0: 是45，看分小梁蟹、公蟹、母蟹，相差几块钱。
1: 对于如何挑选梭子蟹，摊主们也分享了经验。蟹壳呈现青色，肉质较肥，更加适合清蒸。蟹壳纹路较浅且发白，则适合炒制。梭子蟹虽然美味，但性味却偏寒凉，怎么吃不伤脾胃呢？
2: 第一招就是蒸煮，蒸煮啊可以减少它的寒性。蒸煮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蟹腹的部分放点姜片，在水中呢放点紫苏叶。另外啊，我们还可以热烹爆炒，这样温寒相济，也可以中和一些蟹的这个寒性。
1: 经过100多天的禁渔，新疆巴州的博斯腾湖迎来了秋捕黄金期，渔民驾舟出湖撒网捕捞。博斯腾湖上，渔民驾着渔船抵达捕鱼地点后，合力拉起前一天布设在湖中的渔网，将渔获倒进船舱，随后满载而归。在码头交易现场，渔民快速完成蟹鱼分拣过程，各地经销商定点驻场收购，及时装车外运。
3: 我们今天这一网鱼收获的还不错，在数百公斤左右，收入在2000多块钱，相较于往年我们的鱼群还不错。
1: 博斯腾湖水域面积1600多平方公里，是新疆最大的渔业生产基地。目前博斯腾湖区内有水产品32种，年产量可达5000多吨。再来关注天气，最近几天全国多地都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东部、华南等地多分散性强降水。海南、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华北、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到暴雨。上述地区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8月17号11点26分，广西南丹县拉麻村黄象坡屯附近发生山体滑坡，致黔桂二县一施工点5人被困，当地紧急开展人员搜救工作。来看记者17号晚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就在河池市南丹县的芒场镇拉麻村，在我的身后就是发生这个山体滑坡的一个施工点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现场正在进行一个连夜的搜救。然后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大型的钩机正在将坍塌下来的这个土方来装到我们的这个斗车上，来进行一个土方的转运。目测的话，现在大概现场是有6到7台的这个挖机正在进行一个工作。那么据我向当地的这个救援力量了解呢，目前据初步的这个测算，今天塌方的这个就是发生山体滑坡的面积的这个土方量大概是有12万立方米，覆盖的面积呢也是大概达到了12000平方米，平均的这个土层的深度是达到了10米左右。目前河池市的这个消防救援力量呢已经是派出了10辆救援车辆，包括有45人，包括携带了2条这个搜救犬，还有一些专业的救援设备，包括探测仪，来进行一个现场的搜救。
1: 由于滑坡位置山势陡峭，作业场地狭小，大型机械作业受限，给搜救工作带来一定难度。
5: 通过我们消防的这个搜救犬和我们的雷达以及音频生命探测仪等这些专业的设备来进行这个搜索，我们也与公安部门联动，确定那个手机的位置，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更快更便捷的找到这个被困人员的位置。
1: 近日，福建厦门市同安区突发短时强降雨，7名游客被困峡谷，救援人员紧急前往营救。在福建厦门汪前大峡谷，强降雨导致瀑布水量暴涨，岩石湿滑难行，游客被困峡谷内无法原路返程。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利用无人机开展空中勘查，精准定位被困人员位置，随后在陡峭崖壁沿途设置多处安全锚点，架设起一条保护绳索，并逐步抵达被困人员身旁。经过近4小时不断接力营救，最终将被困游客全部安全转移到山下。日前，河南周口市消防救援支队沈丘大队接到报警，受沙颍河河水倒灌影响，多处民房进水，4名老人被困家中，其中1名老人还长期卧床，急需转移避险。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河水漫灌致使居民区积水较深，经过近1小时，救援人员成功将被困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河南漯河市部分农田出现积水内涝、作物倒伏等情况。当前正值玉米灌浆关键期，漯河各乡镇抢抓雨停窗口期，人机联动，全力抢排积水。 在临颍县皇帝庙乡各地逐地块排查积水情况，精准开展排涝作业。石佛陈村组织人员到田间地头全力。

0: 加速积水外排。
1: 针对部分老旧沟渠排水不畅的问题，我们人工清淤、机械疏通同步进行，打通排水堵点，让积水快速入河入渠。
0: 与此同时，漯河市少陵区少陵镇组织机械清理沟渠、疏通水系，加快农田散伤降渍。农业技术专家介绍，雨后及时排涝散伤是田间管护的首要任务，可有效避免根系缺氧烂根，影响灌浆结实。同时要科学追肥补营养，快速恢复作物长势。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双季晚稻栽插已基本结束，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除局部地方受灾外，全国大部分秋粮长势总体正常。当前距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一个多月时间，农业农村部正加紧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夯实秋粮丰收基础。东北地区重点是防早霜、防涝害、防病虫草害、保成熟，促壮苗稳长、促灾后恢复、促灌浆成熟、促单产提升。黄淮海地区重点是防倒伏、防早衰、防病虫、促灌浆，努力提高单产。南方地区中稻重点是落实好肥水管理，促进多成穗，双季晚稻要勤灌保水，促进早返青、早分孽。近日，福建浦城县的超十万亩再生稻陆续进入投季收割期。在浦城县临江镇的千亩再生稻示范基地里，联合收割机一次性完成切割脱粒装袋，收割后的稻庄有的已经长出了新芽。
2: 昨天割完到现在几乎上才十六七个小时，这些叶芽长出来就有两公分了，下面的叶芽你看这一株，一个芽、两个芽、三个芽，所以说我们再生稻的二季会高产。
0: 收割后的稻谷直接运往农事服务中心烘干入库。据了解，浦城县再生稻全程机械化率达99.56%，今年多个再生稻高产高效示范片投季平均亩产突破800公斤。眼下正是吉林鲜食玉米收获加工旺季，在第25届长春农博会的展台上，鲜食玉米是热门货。一根玉米由原粮变成商品，再变成品牌，串起了一条百亿级的黄金产业链。
3: 那经过这几天逛长春的农博会呢，我们会发现哈，鲜食玉米绝对是今年展会上的一个绝对的热门。可以看到哈，试吃的游客和咨询的客商呢，其实一直都没有断过。那我们来再看看这些品种，有甜玉米段、黄豆玉米、紫糯玉米，包括说玉米罐头。那这些玉米从田间走向这些展台，它的门道有多深呢？
0: 展会上的玉米争奇斗艳，背后是一场持续多年的品种升级。中国农科院吉林省农业科研机构已培育出超百种的鲜食玉米新品种。除此之外，过去是种什么卖什么，现在企业把订单前置、提供种子、技术全流程跟进。今年是李德乐和郭长龄合作的第三年，郭长龄不再为摸索种植技术发愁，今年他把种植面积扩大到了15公顷，种植方式由粗放转向标准化、订单化，源头品质从一开始就捏在手里。
4: 每年的时候我们自己家忙起来哈，也顾不上看那个籽粒啊怎么样啊，圆没圆棒呢，什么样了，他们技术员来看着这个，就是他这个粒儿的话不老不嫩，完了他那个时候味道最好，甜度糯度都是最好的。
0: 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极短，如何在最短时间内采摘并锁鲜，农机发挥了大作用。
5: 现在我们用机械采收了，效率提升之后又抢种一茬白菜，每场地能增收到3000元左右，效益非常可观。
0: 鲜食玉米采摘之后3个小时内必须进入加工车间，采收车直接开进工厂，玉米坐着过山车进入流水线，剥皮修整，高温蒸煮，真空锁鲜。过去东北只有7、8、9、3个月能吃到现摘的鲜玉米，如今口感和营养被最大程度保留，消费者一年四季都能尝到这口鲜。
6: 鲜食玉米的话，在我们国家的那个就是2700万亩左右，东北呢也是鲜食玉米的一个主要的种植区和加工区，很多玉米呢都从东北种植加工以后发到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去消费，更希望有更多好吃的鲜食玉米，营养化的或者是这种更多功能性的玉米出来。
0: 新疆马纳斯县南部山区牧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秋季转场，19万头只牲畜陆续从夏牧场转入秋牧场。
7: 在马纳斯县南部山区，牧民正赶着牛羊踏上秋季转场路。马纳斯县夏牧场与秋牧场相距80多公里，部分牧道因夏季雨水冲刷出现坑洼、陡坡等问题。为保障转场安全，当地对26公里

0: 墓道进行了修缮养护。今年当地的秋季转场工作将于9月上旬结束。
1: 我已经把牛羊从后山牧场搬到前山牧场了，政府也在加紧抢修墓道，牧民搬迁也方便也安全。
2: 眼下，新疆伊宁县的万亩紫花苜蓿迎来了第三茬的收割期，为牲畜越冬度春备足口粮。在伊宁县北山坡的万亩苜蓿基地，三台大型牧草收割机正抓紧作业，搂草、晾晒、捡拾、打捆等工序也依次展开。紫花苜蓿耐旱耐寒，再生力强，一次播种可连续收割5到6年，年收3到4茬。
3: 第三轮收割和上一次相隔1个月，此时苜蓿分枝多，纤维适中，蛋白保留率仍处高位，是奶牛、肉牛和细毛羊越冬主食的黄金草，主要供应内蒙古、宁夏、甘肃以及新疆本地的各大牧场。
2: 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法国东北部香槟产区进入史上最早的葡萄采摘季。在法国香槟产区的蒙格村，清晨几十名工人已经开始了一天的采摘。维鲁特是这片葡萄园的经营者，他几年前从父亲手里接过酒庄生意。往年香槟产量约为2.8万瓶，但今年夏天持续偏高气温正加速葡萄成熟，果实含糖量也更高，最佳采摘窗口期不断收窄，香槟的口感和酸度也更难保持，这让维鲁特深感忧虑。
4: 在过去的10年里，尽管经常在8月进行葡萄采摘，但天气还是可以忍受。但是今年我们已经遭遇5次热浪了，今年5月就开始出现高温，此前还有霜冻，导致部分香槟产区损失惨重。
2: 法国香槟行业协会此前表示，今年春季的霜冻已经导致葡萄减产约30%，高温和干旱将进一步压低产量，对全年香槟产出构成显著冲击。为此，法国农业部日前出台特殊政策，允许香槟酒庄将外购葡萄、葡萄原汁或葡萄酒的比例上限从往年的5%提升到15%，以缓解原料供应压力。受高温与干旱影响，比利时、希腊和西班牙等欧洲多国的山火仍在持续。
5: 比利时东部自然保护区山火自14号爆发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6号上午，过火面积已达3000公顷，成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当地政府表示，防火隔离带已有效阻止火势向居民区蔓延，但被紧急疏散的居民目前仍未获准返回，需继续等待安全通知。目前，比利时、荷兰与德国共派出250名应急人员及多架直升机参与扑救。此次山火对当地动植物群落及泥炭地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当地政府表示，后续将启动生态环境受损评估，并制定初步修复方案。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16号发生山火，已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火场附近340余名居民和游客被从海路转移。目前有200多名消防员与志愿者，以及4架灭火飞机与6架灭火直升机参与扑救。鉴于未来数日希腊大陆及爱琴海诸岛仍将面临高危火险天气，希腊海岸警卫队也已进入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在必要时提供救援。西班牙山火持续多日，多地受灾严重。在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一场山火已延烧10日，过火面积超过3.8万公顷。自治区政府主席莫雷诺16号上午表示，目前火势已趋于稳定。与此同时，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维斯卡省的山火过火面积达1.66万公顷，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火势蔓延也已得到一定遏制。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立秋时节，江西泰和茶园管护忙，大家开展水肥管理，做好病虫害防治，保障秋茶健壮生长。预计。

0: 未来五天，江西泰和将持续遭遇高温天气，最高气温都会达到或超过35度。大家在茶园劳作，要避开最热时段，及时补水，做好防晒。不仅是江西泰和，中国天气提示您，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19、20号，江南、华南等地都会有高温现身。虽说高温范围不广，但是在没有达到高温线的地方，由于湿度较大，体感温度也会达到35度以上，遭遇隐形高温。大家在田间劳作要注意防暑降温。南方暑热依旧，而在北方受到高空槽东移影响，19号东北、华北等地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局地呢还会遭遇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了20号，华北依旧多雨，而在东北大部将会雨过天晴，利于开展田间水肥管理。吉林东部、黑龙江中东部等土壤偏湿地区要及时开沟排涝散伤，降低土壤湿度，减少玉米、大豆等作物根系缺氧时间。一级到产区根据涨势适时追肥，促进灌浆。好了，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摄氏度，天津多云，26到32度，黄南晴，13到28度，突泉晴，18到27度，遵义阵雨，22到29度，安庆阴，26到32度，中卫晴，18到34度，林芝小雨，14到25度，张家界阴，25到34度，黄冈晴，26到35度，烟台阴，25到31度，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淮南阴，25到31度，咸阳多云转小雨，23到30度，昭通小雨，17到25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卖不掉啊，市场太低迷了，
1: 这个价格掉到最低谷了，
2: 他销不出去没办法嘛。
3: 哎呀，你还没遇着我。
4: 他在鲜花行业一扎就是16年，他究竟有何过人之处，敢在市场疲软之际挺身而出？
5: 解决花农滞销这个问题，我不去试了，我不死心。
4: 行情遇冷，花田告急，种植户心急如焚，杨平能否顶住压力，逆风翻盘，为滞销鲜花闯出一条破局之路？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2: 正常的话嘛，就是9点到10点你要过来了，都是为了抢一个好位置，没办法嘛。没人问你也没办法，一到天亮以后你就基本上都卖不掉了，
6: 不好卖，
7: 行情很不好，反正花太多了，
8: 花农今年亏钱是肯定的。
4: 5月底，春城昆明进入盛花期，可有些种植户已无心采花，更没了卖花的劲头。
2: 都卖不掉，不是卖不上，这种植量也多，他销不出去，你也没办法嘛。这两天气温又高，开得又快，你采出来一把的成本要5块，你拉去卖个2-3块嘛，浪费油钱啊、车钱啊、人工钱啊，这些钱嘛。
0: 没办法了，卖不掉啊，市场太低迷了，好多都挂1-2块、2-3块的那种，这种越卖的多越亏的多，就是一扎花包装成本加上人工加上采花要到3.5块左右，这个没法卖。这个从5月17号开始到现在都不行了。
4: 520浪漫消费热潮退去，昆明鲜切花市场骤然降温，大片鲜花滞留田间，种植户陷入滞销困局。
0: 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东西变成粪草，心情肯定不好。
1: 最近这两天呢，就说其实这个价格掉到最低谷了，对于我们花农来说是最糟糕的几天了，最糟糕的，没有之一了。
2: 像管理小孩一样管理出来的东西，你知不知道拔这些花我的心有多痛啊？
3: 留的
9: 不好卖是吧？大白花质量就是卖不掉，质量是只能买卖长白花，大白花都不要了，都拔了都卖。
3: 一路的都是啊。
9: 是的吗？
3: 哎呀，可惜了，可惜了。
5: 我叫杨平，我来自云南大理，今年是我做鲜花的16年。
3: 这些都卖不掉了吗？
9: 卖不掉了。
3: 我告诉你个好方法。
9: 哪方？
3: 我可以在线上帮你卖。我们还分2个品种，大白也可以卖，重白也可以卖。从白嘛，你可以高销点；大白嘛，可以低销点。
9: 都卖得出啊！我们都是拿得到那卖个多少银，他们给他们去卖。
3: 哎呀，你还没遇着我！
5: 原来花农卖花呢，它只有2种模式：一种是有人去到他地里面去收花，然后一手交花，一手交钱；第二种呢，他自己解了花、理了花之后呢，拉去交易市场卖，排队再卖，卖了之后还要送货，送了之后还要再去收钱，是非常非常累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线上交易呢，就是把中间这些过程全部砍掉了，让他在田间地头，在自己家里面就可以，你直接就把花卖给花店了。
3: 老板，好好的花你怎么就给它拔掉呢？
2: 卖不出去吗？这边拔完去那边拔。
5: 那边什么情况呀？
2: 那边还有10多亩，应该是刚刚上花。
3: 哎呀，不要拔，不要拔。

0: 不要忙，我可以在线上帮你出啊，然后你自己做店主，你自己定价，你直接跟花店进行交易。我很操心这个花，
1: 这个花它的花期，比如说是在你们那里卖，才了500扎，如果说你到个4-5天你发不过去，对不对？我也操心这个问题。
0: 我们是先卖后采，就是你先卖，卖了有订单了，你再去采，是这样一个模式啊。
2: 作为鲜花行业的先行者，杨平曾以科技之力撬动传统壁垒，让鲜花从种植基地直达线上市场。
0: 我选择了打通线上平台，当时的初衷就是解决花农的痛点，让他们有一步走进卖完花。如果说卖得出去的话，我辛辛苦苦种下去的，也不可能说把它扒了嘛。我真不相信你把我卖出去吗？
3: 当下，鲜花市场遇冷花价低迷，杨平该如何逆势而上，打破滞销困局，重拾种植户的信心和希望？我们最近走访的草甸片区，这个片区呢，花农量大概在2-3百家，2-3千亩地，每天销货量大概在个3-40万只这个样子，但是滞销的情况每天大概在20万只。当下这个局面，应该怎么破局？
0: 解决花农滞销这个问题，这个任务很艰巨。为了让种植户从滞销中早日突围，杨平和团队扎进田间地头，走村入户，手把手进行实操指导。
3: 大哥，就是你看你那个花，你拿了稻草机里面打个啥，还花不来了，
0: 卖不掉嘛，给他发了。
3: 那我们试试嘛，看看可以再收集下，给花卖出去。
0: 你看，你先注册一个，然后你申请成为供货商。
3: 之前其他小平台倒是走过，但是还是不太理想。哎呦，本来打算是，就是改一下行嘛，种点蔬菜之类的，看一下有没有一点那种回转的余地。我就耿仲玫瑰的这家一个建议，不要再像以前一样包传统花了，你把好一点的花挑出来。
4: 然后让好花卖好价，让丑花卖丑价，必须要分等级。如果不分等级的话，你的花永远都是卖地把价。然而，线上这朵花摘起来也扎手，等级把关严，售后自己扛，这也难免让一些种植户打起了退堂鼓。
5: 你水花卖出来，自己是农药化肥钱都不干，你说销完停的话，你们尽量不要噻，不要说有个点你就来说哦，这个有点了，我就是。
3: 能用你们尽量用，实在拿了用不成，你们再来喊货农噻。因为货农太难了，特别是新花农第一次交易的时候就要注意把自己的品控弄好。再一点就是我们滞销的情况之下，我们更要把好的花材挑选出来，吸引客户的粘性。第三一个点就是打自己的品牌，每一家自己的品牌都要独立出来。
0: 你拍的这些视频了吗？都是。
3: 1-2分钟，而且哪个有心才来敲你的？我叫你拍啊！紫罗兰，天紫色，花到好，花穗到12分，条子晶莹。你看我在教你个方法，哥，你点这个秒杀。我发现你这个做花技术还是可以的，3花2朵，底下有3朵花，上面有2个小狗朵，就是最标准的压几个了。如果你的花质量达到标准，非常好，直接就会把你推荐。
0: 我的总共是60多亩，你说我们上市场，虽然说人到了市场，人也挺矛盾的，总想着那今天晚上会不会好一点。没有哪家花农是一次就上架的，改变他传统交易习惯不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我算了一下，平均我们每家花农要跑2.5次，他才会上架，而且是非常好的了，前期是很难的。
6: 16年前，尚未走出大学校园的杨平，便与未婚夫李海星一头扎进了昆明斗南的花市浪潮。
3: 因为我们家父母都是种花的，种了很多年，对这个鲜花越来越喜爱，然后不由自主的就想到斗南来。
6: 我被他就拐来了，拐来斗南市场，从事鲜花这个行业。
0: 2个计算机专业出身的年轻人，放下代码，拿起鲜花，从鲜花经纪人做起，一路摸爬滚打，该交的学费一样没少。
3: 我去买了花，他给我看的是非常好的，然后一装箱的时候，我才发现啊，里面都是些烂花、丑花，甚至有发臭的那个发霉的那个叶子在里面。

0: 呀，给我急的！
1: 我记得有一次，给一个温州的客户发货，给他发了大概是七八千块钱的货，客户说他收到货的质量跟他要求的质量不一样，就让我们全赔。昼夜颠倒的作息，加上付出与回报的严重失衡，让原本热爱计算机的李海星一度想要放弃。
2: 我如果说去从事计算机这个行业了，那我的爱人怎么办？
1: 很多遗憾嘛。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希望，我去支持他，不是他来支持我。可骨子里带着一股不服输、韧劲的杨平和李海星，咬牙扛过几年历练后，终于在鲜花行业扎下了根。
3: 经验就越来越丰富了。买花的时候，你走过去拿个电头一照一看，你就知道这盆花是好花还是丑花。
4: 新手买花，同等级、同类型的花材，还是选价格高一点的去买。
3: 最简单的方式，看它的叶片，叶片绿绿的、亮亮的，那个花是很好的。如果叶片上有斑斑点点，或者是颜色不均匀，那就先不要选。
4: 正是那段鲜花经纪人生涯，让杨平洞察行业的诸多痛点，也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改变的种子。花农他采花之后，他把这些花要拉来斗南花卉市场交易，他卖给生意人2块，从到华生意人要卖给我们这些发货的经纪人，他卖4块给我们，我们一般都是加1块，要卖给花店5块。不过其实最辛苦的还是花农，他是可以多卖。
5: 入行的第6个年头，杨平与合伙人打破传统交易模式，将鲜花交易从线下推向线上。
4: 我们的初创团队吧，志同道合的在一起，就做了这个线上的这个工作。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借鉴，真是，摸着石头过河，让花农和花店两边碰撞一下，直接在线上面对面的交易一下，价格就上去了，花农也不要那么累。
5: 然而，对于长久依赖传统方式售卖鲜花的种植户，面对线上新业态，最初也心存抵触。当时我们第一批上架的花农是很难的，很多花农还是持怀疑的态度，不相信手机能卖花，因为他们说这个像板砖一样的东西能卖钱，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但是我还是坚持上门，然后，有一部分先行者，那一部分人他就相信了。
4: 线上撮合交易从无到有，从边缘走向主流。杨平和团队用科技的力量，不仅让一朵花的旅程更快更远，也为种植户拓开了一条更宽的增收之路。今年是我们的第10年了，每天交易的花农数量大概在1.2万家，那我们为花农户均增收2到3万元，累计为花农增收应该在11亿元。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们是做花农，然后我们就是发别人你们花农送花，地方那么是啥个村的，交回跌了嘛？
6: 是了。
5: 我打算在这里盖个集货站。
6: 要不来，这个不安全，你叫我们拆一堆让一堆，咱也不安全，不可以在这站。
4: 要依托线上交易解决滞销困局，除了引导种植户转型线上，打通订单远距离运输的堵点，是杨平的当务之急。鲜花交易是一个很快速的过程，因为花期很短，花农种花它都在，斗南方圆200公里之内的地方。如果我们线上能够把这个距离缩短。
5: 只有我们自己去把这个花收回来，不让花农一家家的跑，节约花农的时间成本。所以我得要把这个集货站建到田间地头去。
1: 选址是杨平筹建新集货站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5: 建一个集货站，首先得要有离他们10分钟就能到达的一个点，大概就是2-3公里，很难找到一个集中的点，算一个集货站。
7: 我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场地，我就在廊球场上集货，然后在那里做了1年以后，我那个点也被迫关闭了。
8: 一心要为种植户打通线上销路的杨平，几经周折，终于敲定了村里的一间闲置铺面。
9: 把花上面按区号分好。
8: 好，
9: 看区号，看区号。
10: 花田到这里多远呢？有个。
8: 2公里嘛，7-8分钟。
9: 我就在这里立了剑，搞了。

0: 就送过来了。
1: 建一个集货站最低的成本就是这个10来万，集货站建起来是否能够运转得下去？比如说巡店的集货站，当地的花农呢，他是习惯性的受拍卖市场进行交易，他觉得我们比较麻烦，又在线上开店铺，又在线上交易，然后我在那个地方呢就没有优势，所以我这个巡店的集货站是做了3个月以后就关掉了。
2: 新集货站总算赶在线上店铺开张之际投入使用，种植户的线上尝试又能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
3: 新花农这个花农卖的少一点，只卖了10多个，你看，
4: 今天销量不是特别满意。
5: 总共今天一共买多少张？
4: 40多张。
6: 如果再多一点就更好了，我们就没必要晒市场。
0: 不是我的满意量，我的满意量至少一天要1000扎，因为我花太多了。
1: 我的目标是30万只每天，但是销量完全没有达到呀。其实我也想过有很多风险在里面，但是看了那么多滞销的花材，我感觉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我不去试的，我不死心。
2: 这边鲜花滞销的困局依然棘手，另一边分拣中心的品控与售后又接连出现问题。
1: 它泡过水了，泡了2天了，这个花不行，这个要退货。看焦瘪了，花损很严重，头又弯又小又不直，白粉病很严重。哎，小刘，你们家的这个品牌甄选这个上面的这个橙色芭比就是58号的一级花，这个不行呀，你过来换一下。
2: 线上交易的品控标准与售后规范既是种植户需要跨过的关口，也不断给杨平抛出新难题。
1: 检查它的花质量的情况下会大吵大闹，会被他们骂呀，是经常发生的。
7: 赔什么赔呀，不能这样赔呀，你这样赔的话我都说了，这个花家毛病很简单呀，这段时间活脚也不高，400块钱买多少活，真是哟。
1: 花筒大了1厘米1公分，客户就投诉他，让他赔400块。
7: 所售花材符合等级，
1: 不接受售后投诉。
7: 亲自也帮忙处理，也帮忙我们，也教我们这个售后要怎么处理，然后就心里面要舒服一些。
1: 让每一家花农从开始的时候就重视自己的品牌意识，重视自己的质量，这个才能长远。
3: 去玉溪读房子那边，有一些老卖家反馈很多问题啊。
2: 这座位于玉溪市通海县的集货站是杨平2020年带队筹建的，从那时起他便同步推动当地种植户摆脱单一线下销路转型线上。
8: 原来我们就是去斗南市场嘛，平时卖花的话基本上都要是熬夜的，有的时候过节的时候都是要通宵在那里，
9: 有90来公里呗，反正一年差不多要跑个200多趟吧。
1: 自从大家加入到我们线上以后，其实这个片区的销量是非常不错的。第一年玉溪片区的交易额就突破了7000万，然后慢慢这两年玉溪片区的交易额已经破亿了。
2: 几年的线上历练，他们早已积攒了不少经验，可行情带来的压力还是让一些种植户感到力不从心。
1: 你们家这2天怎么样？
10: 我们这2天一天的话就是300多扎的样子。
1: 300多扎的样子
10: 啊、
11: 不行，这2天销量，今天只卖了2扎花嘛。
8: 我们家今天卖了50-60扎吧，
1: 也是不太好卖的。不好卖的，这几家我们反馈一下，就是大家说一下是什么原因不好卖。
2: 市场含义之下，依托线上渠道和集货站，当地种植户也在不断交流与学习实践中，持续精进着线上卖花的新技能。
1: 而且我们这个视频是当天传，它当天有效，第二天它就没效果了。
8: 每天都要传，
1: 对，每天都传下。因为你每天的花都不一样，你传视频的时候你就拍这个洛神颜色淡一点，其他的都挺好。
8: 假如说你的花好，特别好，花头好，颜色好，枝条好，你就可以在里面阐述一下。
1: 对，你就上高价格啊，
8: 价格就稍微上高一点。
1: 对对对，是不是啊？你学会了没有？
12: 找到，现在学会了。
1: 学会了。
8: 反正都是用手机在家里卖的，到集货的时间送货到这集货站就可以了。

0: 两个最起码的要不熬夜，第二个每一早饭应该多能多卖出1块钱吧，1到2块钱，要增加个5-6万吧。
1: 我们线上是更新迭代是非常快的，但是我们这些老花农年纪有点大，我们每出一个新功能他又得要重新接受一次，作为一个电商新农人还是得要不断的去改变，我是不看好的。
2: 我想赌一把。
3: 为尽快打通线上销路，杨平还有哪些招数？他最终能否带种植户从滞销困局中成功突围？三农群英会精彩继续。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4: 河北天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太阳能储能逆变控制一体机。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登四川牛背山，品迎京鱼子酱。
6: 美丽的秘密，我选汤爱原生水光液。
4: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7: 九安智能科技，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8: 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漂亮的花花，谢谢谢谢点赞。
9: 哇，这个是我姐种的花了，你们看一下啊。第一，我们家这个花了嘛，颜色特别蓝，第二的也不上点。花呢太熟了嘛，还是有1、2、3、4、5台花，那你们看，我觉得太好了啊！我以前我有点搞过这个脑子，还有点不好意思。
3: 田间地头化作天然直播间，杨平带团队现场指导种植户，借助直播拓宽线上销路。
2: 非常受大家喜欢的一个大丽花奶油桃子的一个专场啊，它的一个花瓣层次感是特别丰富的，颜值也特别高。
10: 卖高一点了，对我们来说是肯定是比较好的。
11: 我们种花也不容易啊，多希望你们多多支持，多多下单啊！感谢感谢感谢你们的支持。
1: 花农他种花是一把好手，但是他在推广运营上面，他不清楚自己的这个花到底该如何展示给客户去看。直播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不管他结果怎么样，我会不断的进行尝试。我们自己种的千亩基地绿毛球，还有墨西哥菊叶，这些价格都很低。
3: 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为挖掘鲜花销路新突破口，杨平与合伙人还将探索的脚步延伸至上游种植端。
1: 赵总，我们绿毛球拔掉了吗？
11: 对啊，是拔掉了。我现在是要种风铃啊。
1: 那个风铃价格太低了，你怎么想的？
11: 确实现在风铃的价格太低了，
1: 太低了、啊、
11: 对，1-2块钱。
1: 我觉得现在大飞叶啊、剑兰这些价格好。
3: 从优化调整花材品种入手，如何实现产销精准匹配？杨平又能否在种植端找到化解滞销的新思路？
11: 按照当前的这个价格，那绝对不能选，风险太大了，还不够苗钱，种这个品种的人太少了。我觉得有时候做农业肯定要带点逆向思维，所以说我想赌一把。
1: 我是不看好的，我也觉得是不行，因为我觉得花农嘛还是保本。我们草地片区试运营的时候，滞销的情况还是存在。如果这个事情真的成功了，可以把这个经验告诉广大的花农。
3: 线上卖花，试种新品，种植户们告别消极等待，积极耕耘花田新的风。

0: 方。
1: 这个差不多是40块，新品种嘛，在试用，但种出的效果还是可以。
2: 谢谢了嘛，我们的花推出去了嘛，我太高兴了啊！
3: 要比你上斗南方便一点，价格也卖的要高一些。
4: 在为种植户铺稳线上销路之后，杨平又亮出了一招破局的杀手锏。
2: 借鉴我们自己基地的经验，当下就是市场比较低迷，然后又存在滞销，价格又卖不上去，这样的情况之下，出口这条路是非常正确的一条路。所以我又尝试把好的这些花材都整理出来，单独做成出口货，它不止量卖出去了，它的价格还卖得高。
5: 我的销量一直在上升嘛，现在这个科技太好了，在地里就把全部花都销售了，
6: 还是涨了好多呢。因为我挂的价格也比较高，
1: 上货量也到，销量也到。
7: 辛苦了，辛苦了啊！这段时间感谢你主动备货。
2: 草地片区基本上是解决了滞销的问题，我看到花农的改变也在悄悄的发生，
8: 有收获的幸福的感觉，
9: 就是为我们的小家累病幸福着。
10: 花种好了，生活就会越来越好的。
2: 跟上我们的时代，用科技的手段去带动更多的花农，来一起把这个美丽的产业做得更大、更远、更幸福。
11: 我以伟长城纵览山川雄奇，更以磅礴风骨守护着京北一处诗意栖居之地雁栖镇。驱车泛奇路，群山叠翠，一路山花相迎，神塘御栈道临水而居，清风入怀，林泉响谷，飞瀑落潭，幽谷生凉，水岸雁栖潮玩，与诗意共生，与书籍墨香与水岸相融，民俗庙会成古韵，展新风，处处皆是动人风景。科技发展巨力腾飞，自然山水与前沿科技相融共生，踏寻红色足迹，精神星火永续传承。长城巍然，山路悠然，生活安然，科创赋能山水，诗意浸润生活。北京市怀柔区雁栖镇，静候八方来客共赴美好之约。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0: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

0: 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1: 今夜是七夕，
2: 爱情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奔赴。
3: 接喜啦！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岁岁相依，
7: 余生和缘多多陪伴
8: 你。你们的爱情要怎么带？
9: 就让我们把这份思念和奔赴，通过孔明灯来传递。
10: 开心今天晚上看到了各种双向奔赴的爱意，
11: 愿大家都能遇见与你共赴余生的人。
12: 七夕快乐，
13: 大家节日快乐。
14: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5: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16: 特警是什么？
17: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18: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19: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16: 抓！
20: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21: 站！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善心善果，思路通古今，甜蜜传千年。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乡村不仅承载着千年的农耕文明，更孕育了无数充满智慧与趣味的传统体育项目。从西南山间的非遗绝技，到江南水乡的龙舟竞渡，从田间地头的农耕嬉戏，到峡谷溪流的清凉冒险，每一项运动都散发着泥土的芬芳，每一次竞技都传递着乡民的淳朴与热情。本期乡村趣味运动会，我们将带您走遍山河乡野，感受那些生长在田野间、流淌在血脉里的运动之魂。这里有铜梁龙舞的翻腾气势，有江西龙舟的劈波斩浪，有苗族独木龙舟的千年信仰，有赤水独竹漂的水上绝技，有土家玩牛的农耕之乐，有黄平斗牛的牛王争霸，有瑶族陀螺的旋转传承，有哥老族打灭鸡蛋的攻防智慧，还有开疆越野卡丁车的速度激情，水田钓虾的悠闲野趣，阴山漂流的清凉刺激。

0: 现这是一期含龙量奇高的节目，
1: 对，
0: 随处都是龙，就连主持人都姓龙。泰老师好，
1: 泰老师好。
2: 我们同样龙舞啊，它有我们的大乳龙、金鸡龙、火龙、荷花龙、夜光龙。有二十多个品种，
0: 我知道了。人家可以报菜名，你们可以报龙名。既然今天群龙聚首啊，各显其能，我们就向老师请教一下，给我们介绍三条最有特色的龙。
2: 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同样的大乳龙，还有我们的金鸡龙，还有我们的火龙。刚才我们演出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大乳龙。嗯，这两条大乳龙呢是60米。大乳龙的特点呢，就是大而长，刚毅而勇猛，大套路、大道具、大场面，展现了我们龙的那个大气势和它的大情怀。
0: 我刚刚看到有个蓝色的龙，我觉得特别漂亮，就还有那个喷水的、
2: 那个。对，那是我们另外的一个分支，叫我们的水云龙。它的特点就是，它是一条科技感比较强的龙。哦，
0: 怎么说？
2: 第一在于它的龙身是防水的。哦，
0: 防水的啊。
1: 哦，防水的。
2: 第二呢，就是我们在龙身里面呢，就是按照我们的内光源，内光源和这个外在的光源一一配合，它就变成了我们蓝色的效果。
0: 特别漂亮。 对。那我想我们通过这个水云龙也能够感受得到这个铜梁人的一种创造，在龙文化里不断的在扩充它的内容。
3: 对，
0: 这是最有科技感的。
3: 对啊，
0: 刚刚说了最大最长的还有竞技龙
2: 了。对，它也是我们铜梁的功勋龙。
4: 功勋龙。
2: 对，它竞技龙的特点就是快，动作变换很猛，动作幅度大，然后它的难度很高。
1: 难度大。
2: 对，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竞技龙夺得了无数的冠军，无数的金牌。哇，
4: 冠军。
5: 我好想看看用什么样的姿态来夺取冠军的。
2: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哦，哎，坐肩了。哦，
0: 坐上去了。
2: 你看看到没有？
0: 哦，这个躺着的。
2: 对对，这个就是八字块舞龙。
0: 八字是哪里？
2: 那这样，这样舞就是八字块舞。
0: 这么舞的方法是八字。哎，
2: 对对对，我们变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呢，它就是一个快速的连速左右螺旋跳龙模段。哦。
0: 这算基础。我们哎，
2: 我们还有一个难度最高的，就其他队伍基本做不了，是我们能做的这个动作，就是站肩单腿单侧快舞龙。
5: 我们在平地单脚都很难坚持这么长时间，
2: 你还站在肩上，你还要舞，
0: 太棒了，太棒了，真了不起。
2: 要不老师们有兴趣我们学一学？
0: 我们能学简单
2: 感受一下。
0: 对，
2: 让我想一下。
0: 他想了一下，我们铜梁龙舞就没有简单的动作。你这个问题有点难。
2: 咱们就学一个八字快舞龙啦。哦，
0: 对，八字。
2: 对，八字。加油加油，预备走。对，看着前面。对对对，可以。对对对，哎呀，好有天赋。
5: 对吗？
0: 好有天赋啊。
2: 对，我们龙老师很厉害。
0: 哎呀，真的
2: 不愧是姓龙的老师。
0: 哎呀，太好了，谢谢你鼓励我。对对对，老师教得好。
1: 好，快一点，
2: 加油加油加油。
5: 我看过不少的龙舞，但今天这样的表演真的是头一遭。
0: 是，
5: 传统的龙舞配上现代的表达，又古老又新潮的这种配合的体验，很妙。
2: 谢谢，谢谢，谢谢。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龙舞，这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独特

0: 的韵味，那么也透着我们中国人一往无前的精气神儿。夺目同梁弄风云，腾跃神韵耀古今。
1: 我们赞美同梁龙舞，

当地乡亲就地取材，拿秋收后的稻草搭配竹篾，亲手扎出长长的草笼，通体金黄，满是庄稼地里的烟火味儿。每逢节庆，全村男女老少一齐上阵，扛着草笼绕田埂，穿村落，舞步朴实厚重。老百姓舞草笼，不求声势震天，只盼来年雨水充沛，五谷满仓。

0: 而江西千里河湖碧波之上，另一场龙戏竞技正踏浪而来。古人临水而居，逐水而行，依托江河天然赛道，造就了延续千年的龙舟竞渡。一江一柔，一山一水，共绘华夏龙文化的山水长卷。
1: 太壮观了，滑得好快呀，就感觉像是一个人在滑。
2: 老师们好。
1: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2: 我是来自中国国家龙舟队的陈灵芝，也是杭州亚运会的三块金牌的滑手。
1: 我们知道三冠王
3: 陈灵芝赫赫有名。
1: 对，哪三冠再给我们说说。
2: 女子500米、200米、1000米12人龙舟的金牌。哇，
1: 我们的骄傲。
4: 我刚才看你在打那个鼓点，跟传统的有什么区别呢？
2: 这是由我们的传统龙舟演变过来的。竞技龙舟分为6连鼓和3连鼓，传统龙舟是由4连鼓、双连鼓、慢3连鼓、快2连鼓那样子的。
3: 哦，那么多，
1: 说的都像通关密码。能给我们稍稍示范一下吗？
2: 好好好的，我来示范一下。各队注意，预备，滑！

0: 这个节奏就变化了，有变化了。前面那个很匀称的舞点是什么意思？
1: 竞技龙舟比赛的话，它起航的话是要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节奏，所以要给每个队员传达出来，我们要能桨合一。嗯，哦，这不是木船啊，
0: 木字的话，它吃水比较重。
2: 行走的时候，它的阻力就大，哦，划得慢，划得慢一点，
0: 人数比较多。钢化的话，它船体较轻，要比传统龙舟轻一半的重量。
3: 但是我瞧竞技龙舟还是有很多传统龙舟的。
0: 有的，龙头啊，龙尾啊，龙身的鱼鳞呐。
1: 是的。
2: 它的长度呢？
0: 由人数去改变的，12个人到22个人。哦，
2: 来，那我们就上船吧，
0: 演示一下，
2: 上船，
0: 各队注意。
2: 预备，划！老师，你要看我，
0: 整齐划一跟住，哎，这个鼓点就是匀速划。行，可以休息一下，可以休息一下。哇，
2: 感觉今天就跟撸铁了一样，我觉得
0: 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我们的龙舟项目，
2: 对对对，
0: 我听到了排山倒海的声音，这就是我们传统龙的鼓点。

我们刚才学的鼓点都是不断延续着我们的传统鼓点进行的。

0: 很快啊，
1: 快，
0: 速度很快。
1: 这是我们的周老师。
2: 周老师好，
3: 周老师好，
2: 周老师好。
4: 大家好，我叫周斌，现在是江西省鹰潭市渔江区龙舟协会的秘书长，同时也是划手。
2: 在您心中，传统龙舟和竞技龙舟最大的不同在哪？
4: 我们传统龙呢，相对于国标的龙舟，我们古典比较花，还有一个我们多了一个螺的元素，更还原了古时游船的那种性质。
5: 我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龙舟啊，过去都从资料上看，比如清代大家说最会玩的皇帝康熙皇帝、乾隆皇帝，其实他们每年端午的时候都在圆明园有龙舟赛，
4: 对，
2: 所以有个说法叫龙舟下水喜洋洋嘛，
4: 对，
2: 来到江西我们才发现这真的是一个含龙量极高的地方。
4: 龙舟在我们江西它也有一个2000多年的历史了，传统龙舟在我们心中现在不仅仅是一种运动，它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去了，知道吧？
1: 我们每年端午期间啊，就在外务工的人也会回来划龙舟，好多那种传统龙舟都是自发举行的。
5: 听说是每年有几千艘龙舟从我们江西走出去。
4: 对，是的，在我们江西有一个材料叫沉山红星山，是我们江西独有的一个材料。它这个材料呢，耐腐性很好，它的树大，节少，最适合做龙舟。它造出来的龙舟防水性比较好，质量轻，这是我们造的龙舟的天然的优势。
5: 这也走向世界吧？
4: 对，有的
5: 是吧？
2: 所以有江西制造的龙舟在的地方，就有我们赛龙舟文化的输出。
4: 对，
2: 那也是一艘艘移动的名片啊。
4: 对。
2: 好，那今天我们在现场，不妨来一场友谊赛吧。
4: 体验一下我们的传统龙舟的竞技。
2: 这样，我们请陶虹老师当裁判。
4: 好，我也做裁判吧。
2: 他跟着您学当裁判。
4: 可以。
2: 我和单老师上船，学着去当滑手，好不好？走，加油！
6: 加油！
5: 好。
2: 走，院长。
1: 好。
4: 那个龙头过了这个球的时候，您可以就摇一下，他就已经赢了。看哪一个赢掉。
2: 侧过来了。不要紧吧？
7: 没关系，没事。
2: 打鼓的在后面。
7: 感觉我刚刚好。哇！
8: 你滑过传统的是吧？
2: 没滑过，第一次。好快啊！
7: 不要怕。
4: 陈武叔叔可以试哈。
2: 哦，刚刚是热身是吗？
1: 对。
4: 准备好了，直接开始。
1: 的领先，
4: 龙舟的它魅力就在这里，一前一后竞争很激烈。
1: 加油！哇，赶上来了，领先了，赛过他们了。

0: 哇，这个体验感觉太棒了！我跟院长都是第一次划龙舟，真的划。现在我们算不算可以是完全达标的龙的传人了？我们也上过龙船的人了。现在还不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哦。像我们小时候有一种船桨仪式，你像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船桨，它都有上百年的历史。哇！
1: 天方进发。
0: 像我们有些船桨。 头上他印的是头头得胜，哦，第二串他写的是"奥龙戏珠"，第三串写的是"三字登科"，也是先辈对我们的一种祝福。嗯，如果要真正的成为龙的传人的话，现在也可以把这个桨传承给你们，
2: 就仿佛是一种薪火的相传，
0: 对
2: 吧？
0: 对对对，
2: 既有先辈对我们美好的祝愿，其实也是一种精神的传续，
0: 一种祝福嘛。
2: 谢谢，来，我们快举一下，千帆竞发。
1: 谢谢谢谢。
2: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龙舟竞渡，劈波斩浪，
1: 这是一场跨越了2000多年时光历史和现实的交汇，也是速度与激情的碰撞。我们今天有幸体验了龙舟赛事，也感受到了民俗文化与体育竞技的完美融合。
3: 这既是一场视觉的盛宴，也是一场精神的接力，为国争光。
4: 对，我们要为国争光。
3: 祝愿我们所有的健儿们都能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5: 赣浦江面龙船齐发，桨板并行，声势十足。顺着江水往西走，秭归的江上竞渡别有韵味。 当地龙船自带独特滑行节奏，本地乡亲轮番上阵，乡土氛围感拉满。放眼整片华夏水域，各地龙船各有特色。岭南船体敦实厚重，古典舒缓绵长；江浙小河龙船身形轻巧。 邻里组队已一同竞技，两湖地区水域开阔，水面船队成行，沿岸村民静静驻足观赏。各地水域龙船模样、划桨章法各不相同，声声鼓响，道道桨影，承载着大伙同心协力、期盼顺遂的心意。 江河奔涌不息，山水各有灵韵。如果说大江南北各是龙舟，是众桨齐乘，万众同心的水上交响，那么在贵州的深山河谷间，同样有一项与龙舟血脉相连却风格迥异的古老竞渡——苗族独木龙舟。
3: 苗族独木龙舟以整根巨木凿成舟身，舟首雕以昂首的龙头，舟身彩绘着古老的图腾纹样。它不以速度和竞技为唯一追求，而是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图腾记忆与精神信仰。每年农历五月，清水江畔鼓声震天，独木龙舟破浪而出，那是苗族先民对龙的崇拜，对水的敬畏。 对丰收的祈愿。划手们身着民族盛装，在江面上划出一道道古老而庄严的弧线，这是独属于苗疆的水上史诗。而在贵州赤水，还有另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水上绝技——独竹漂。 一人一竹，凌波而行，既有水上漂的轻盈，又有平衡术的精妙，堪称水中一绝。表演者脚踩一根楠竹，手持平衡竹竿，在水面上如履平地，或立或跪，或转身或劈叉，动作行云流水，气定神闲。这项源自古代先民渡江谋生的技能。 如今已发展成为一项极具观赏性的传统体育项目。如果说龙舟是水上的交响乐，那独竹漂就是一曲独奏的古琴，各有千秋，各美其美。

0: 从团队协作的龙舟到个人修为的独竹飘，贵州的水上文化呈现出别样的魅力，那是人与自然对话的独特方式，是山水间世代传承的生命律动。静水练平衡，激流利勇气，从古朴原生态的自然渡江到专业化的水上竞速，山水运动始终在迭代升级。告别赤水静水竹影，我们奔赴峡谷激流，解锁山野间最清凉奔放的水上狂欢，在自然河道的跌宕起伏中感受山水竞速的鲜活乐趣。
1: 这环境真好啊。
2: 是，
1: 哎呀，真舒服这地方啊。
3: 我们这儿啊可是号称八山一水一分田，你看我们这儿山特别多，是不是？
2: 对，所以你看山多，植被覆盖率就高。
1: 是是是是，
4: 对，已经达到了70%多了。
3: 负氧离子特别高啊，我们这儿都号称是天然氧吧。
1: 咱先别氧吧了，那个咱不是来漂流来了吗？
2: 接下来我们要去体验的这个叫做峡谷漂流赛。
1: 峡谷漂流赛啊，我这听着太刺激了。这个
2: 这样，我们来兵分两队。不光是要体验漂流的刺激，还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记住我们漂流的每一个站点的名字，名字记得最多的那个组为获胜方，而且获胜方可以获得我们森小养
1: 小人哈。
2: 对，
1: 行了，规则明白了，来，
2: 我们先分队吧。
1: 你们俩谁来过？
4: 我带朋友来玩过。
1: 你带朋友玩过？
3: 我也没来过，但是我一直很关注这里，所以对这儿也算是有一定的了解。
1: 我不信，我不信。那个有人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漂流队。
2: 这补上队了已经。
1: 啊，对，他来过吗？
3: 来，我们俩一组。来，
2: 孙子，咱俩一组，乡村队。
3: 乡村队，
2: 亲爱的朋友们，看一看到底谁能够成功峡谷漂流，勇者胜！
1: 加油！
3: 加油！
0: 毕生大峡谷漂流，河道蜿蜒曲折，河床错落分布。既有冲浪闯滩的刺激，又避免了大幅坠落的惊险。
5: 我们要去漂流啦！
6: 我要下水了！
5: 我下水了！

水道中水花四溅，尖叫不断，

0: 飘到终点，大家才想起还有任务在身，记住沿途景观。
1: 思前洞、观音庙、龙须潭、水帘洞、玉泉，没了。
2: 来了，来，准备好了吗？飘，水上了，我准备住了。
3: 其实我去过很多地方漂流，而且我感觉到我们阴山的这个山特别的漂亮，空气特别好，整个飘下来，而且大家都特别的热情，我感觉有很多的游客朋友能和我们一起玩在一起。我强烈推荐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来到我们阴山来漂流。
0: 本次漂流任务分组记忆沿途八大景观名称，记住最多的队伍获胜，奖品为玩偶孙小雅。
3: 怎么样？啊，玩疯了，开不开心？
4: 开心啊！走吧。
3: 醒醒！
4: 哦，到了，停了，停了，真好玩，走吧，走吧，换。
3: 别走啊！咱们还有任务呢，你忘了吗？
4: 啊？啥任务？
5: 我们要记住沿途的景观指示牌。
4: 好，你记几个？

0: 全程没敢睁眼。
1: 不是，
0: 我们去的太多了，嗯，进几个了，啊，我们默默的就跟着这边说一下啊，我们有龙须。干什么
2: 啊？大方说呗，能咋的呀？
0: 我就告诉你，你可能也记不得。来，龙须潭、观音庙、玉泉、爱心石、思前洞。
2: 我们已经记住五个了。
0: 对，至少五个，总共八个，我们记了五个。嗯，
2: 我来吧。
0: 路边上还记得呢。
2: 我来吧。
0: 来，
2: 龙须潭。
0: 哎，一个。
2: 观音寺。
3: 爱心石。
2: 哎，爱心池，还什么？他还说啥了？
3: 水帘洞。
2: 水帘洞有没有？水帘洞有没有？
0: 哎，有一个，确实有一个水帘洞。
2: 有
0: 只有这一个队了，现在。
2: 东海龙宫。
0: 没有，哪有东海龙宫？
4: 我还记得一个，
5: 伏牛饮水。
0: 哎，我想起来一个神龟潭。
6: 对，神龟潭，对，
0: 加上水帘洞，我们现在已经想起
2: 了七个了。
6: 对对对。
0: 那你们还是不记得？
5: 那打着吧，打着吧。
0: 那这样吧，
5: 打着吧，我们再玩一圈，行吗？哎，怎么的？
0: 那就开心的宣布，这次的获胜是乡村队。然后呢，我们这次获胜方会获得我们的这个阴山的小玩偶，叫做孙小雅。来，哎呀，可爱的孙小雅送给你。
5: 谢谢，
6: 这是我们的战鼓。
7: 山野漂流解锁了静水激流的松弛乐趣，而更具专业性、挑战性的极速竞速仍在继续。告别峡谷，悠然逐浪，我们奔赴湍急河道，解锁皮划艇硬核竞技，以人力御激流，以技巧破水波，感受山水竞速的热血突破。哇，
8: 太厉害了！湖面上的桨板非常拉风。
9: 桨板运动它不同于传统冲浪对海浪的依赖，一块桨板一只单桨，在湖面或河道就能解锁人与水的全新对话方式。它极致的包容性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挥动桨板乘风破浪，水花四溅，激情飞扬。这项超酷的水上运动让每一个体验者都活力满满。接下来乐游团就跟着教练开始解读这项潮流运动的体验攻略。
8: 欢迎陆教练。
10: 大家好，那我现在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这个装备。嗯，那手上拿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桨，它是分这个正面跟反面的，我们也叫拨水面跟挡水面。掂起这个桨，朝上面的这一面是拨水面，这一面的话呢就叫挡水面。我们再讲一下我们的这个板啊，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一个脚绳，看到没？落水之后，这个时候我一拉这条绳子，这个板子就回到我身边来了。
0: 好科学啊，这个
10: 明白吧？
11: 安全第一。
12: 教练，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对于初学者来说，一般落水的概率大不大？
10: 玩桨板的话呢，100个人会有100个人落水。如果说不落水，那不叫玩桨板，也不好玩。
12: 导演，这是准备让我往水里跳吗？这是，
13: 一点危险都没有，放心。
8: 教练，我们几个已经掌握了基本的桨板技巧了，能不能带我们下水试试？
10: 可以。
8: 好嘞。
9: 初学者上板要用跪姿跪在桨板的中心，绑好脚绳就可以入水体验了。
8: 哎，我出来了，
10: 对，
12: 下水了。
10: 哎，左边右边两边推。
8: 哎呀，要撞船了。
14: 哎，它不是声控的 ，A 不了。
10: 在往前滑直线的时候，那我们要向左边转弯，从前面扫到后面。
9: 乐游团入水后很快掌握了滑行拐弯的技巧，随后大家一致要求学习站姿滑行。
8: 教练，教教我们怎么站。
10: 好的，来，首先我们要做一个跪姿，跪姿之后把我们的桨放在前端，把重心往前移，
4: 桨横在板上。
14: 对，
10: 然后呢先起一个脚做一个蹲姿。
12: 好，
10: 另外一个手拿起我们的这个桨作为你的第三支撑点，慢慢的顺着这个桨，慢慢重心往上升。好，往前滑。
12: 教练，我知道为什么大家都爱上这个运动了。
10: 是吧？
12: 真的，你要掌握好了，觉得有乘风破浪的感觉。
10: 是不是很好玩？
15: 接着奏乐。

0: 遇的时候你就落一把水，当你觉得可以乘风破浪的时候你就感受一下水的温度。
1: 太好了，
2: 加油都可以。多亏我按了暂停键，不然你就摔倒了。哇哇
3: 游哪去了？这边，这边，码头在这边呢。
4: 哦，他跑，他追，他插翅难飞。殊不知，再次相遇，他已是他的掌中之物。
5: 太爽了，朋友们，尤其是落水那一下。我觉得什么叫水中欢乐，玩水，玩水就是要落水。
1: 一句话叫做酒是故乡醇，水是故乡甜。那一刻我尝到了咱们故乡非常清甜的水。
0: 其实今天是我第一次体验这个桨板运动，没想到我是四个人里唯一没有落水的，这一点我今天非常的开心。
6: 经过教练的详细讲解和认真示范，乐游团逐渐掌握了桨板运动的技巧。大家决定分组来个小小的接力比赛，以这种方式来检验一下各自的学习成果。
0: 哇，还行了，
5: 可以可以。
0: 哎呀，游游，哎，你发现没？游游转了一个大圈儿，到时候咱们就绕个小圈儿，就哎，差不多近道从这儿过去。
7: 哎，你们挡住我了。
8: 师傅师傅，咱没动。
0: 游游，你绕小圈儿。
9: 游游加油，力争
1: 上游。加油加油，马上就到岸了。
0: 出发吧，出发吧，
3: 可以站起来的，好，加油加油。
0: 乐乐你划远了，乐乐回来回来，
3: 好，加油
0: 加油加油，小心小心。
9: 好，
0: 又是多少？
3: 2分45秒。
9: 开始。
5: 哦，现在梁老师很聪明啊，他记住的是现在的风的速度和风的角度，用大自然的力量在不断的前行。好的，50秒的时间
7: 已经过去了，
5: 梁老师还在浮标处徘徊彷徨踌躇犹豫。哎，慢点，梁老师，你现在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
0: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好，
0: 回来了，我回来了啊！
9: 加油，继续冲！
1: 好，
3: 好，出发了。
1: 这个浮标怎么还会走呢？
5: 村村现在有点晕头转向，最后的加速，用你的核心，腰马合一。
1: 我来了，
3: 加油，加油！哇，棒，3分30秒。哇，
5: 我们赢了。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告别江河碧波的水上竞技，我们登陆山野平地。青山环抱，阔野平铺，自然造就的平缓赛道，林间空地成为天然的竞速赛场，无需人工雕琢，依托山地地势，顺应山野格局，一场属于陆地的速度狂欢正式开启。
11: 的川东地区，开疆却拥抱着一片难得的沃野平川，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悠久的农耕历史，让开疆成了新晋农旅游网红打卡地，吸引无数游客来到开疆感受田园魅力。
10: 第一站，农场里的速度与激情。别再说田园只有慢生活，开疆还藏着让你一秒心跳加速的惊险挑战。准备好让你的肾上腺素狂飙了吗？
5: 帅哥你好你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你看人家这个
5: 这装备啊，
1: 就像是那意思。
5: 还有对讲啊，
12: 对，我们的是专门是户外嘛，我们是露营基地。哎，我们这里有个越野卡丁赛的一个趣味比赛，你们要不要有兴趣敢体验一下？
7: 可以可以，
5: 必须啊。
12: 车在这边呢已经准备好了。

0: 哎呦，太好了！哎，我想选这辆这个。哦，
1: 这辆就是这个动力特别强，这辆越野性，
0: 对吧？
1: 人也好。
2: 我整个粉婶，
1: 要跟大家一起参加。
0: 你也参加？
1: 对啊。哎呦，
0: 我
1: 跟大家一起参加一下比赛一下。
0: 好。
1: 游戏规则就是让我们场地一圈，出场外之后放上那个大足球，我们就获胜了，谁先撞到，谁就获胜。
0: 来吧，咱们戴上安全帽，准备出发。

身上的泥点就是越野的勋章。越野赛道兼具难度与趣味性，考验驾驶技巧，

0: 哇！耶！哇！第一名，
1: 冠军，朋友们，哇！太有趣，太有挑战性，太刺激了。你看，我们要爬险坡，穿泥泞，然后最后不断的加速，碰到终点那个足球那一刻，肾上腺素不断的涌上心头，哇，这感觉太刺激了。
2: 对，
1: 身上的泥点就是越野的勋章。
2: 对对对对对，哎，挑战自己。
1: 哎，我那个两个小伙伴呢？
2: 他们跟丢了吗？
1: 这车呢？
3: 车停那儿了。
4: 当然，赛车也有翻车的时候，有的小伙伴陷在泥里出不来了。
1: 那个裤都湿，有人没有啊？那个这过不去啊！他们咋去的？
0: 冠军，朋友们，哇！
1: 有人吗？我咋出去啊？哎，咋样？背我啊，哥！哦，你看了吗？还是咱开疆人好。
3: 你看这裤子弄的，你看看，这过不来了都。我天，那半天又没人救我俩，我回不来呀都。确实挺好玩。
1: 是，咱们整个越野，还是特别有挑战性的，
3: 是
1: 有一定难度，也需要技巧。
3: 不是玩的，不就是这个感觉？
1: 玩的就是刺激，
3: 对对，
1: 玩的就是真实。
4: 平川进驰骋，林间探野趣，告别旷野平地的速度狂飙，我们深入山林腹地，茂密林木造就天然穿梭赛道，错落林间，清幽山野，孕育出更灵动、更轻盈的丛林竞速。在山海林间解锁别样的山野活力。
5: 好了，我们现在装备都已经齐全了，大家说吧，我选个什么样的项目？高空、中空还是低空？选哪个？
1: 必须高空。
5: 确定吗？
1: 我确定、肯定以及一定。
5: 去，向后转，蹦极去，起步，走走，来下去，来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乡村乡村，飞越丛林，定乾坤，
5: 走了，
6: 加油，
7: 出发，来，手扶着红线，来，
5: 手摸红线，
7: 对，手扶着红线，脚踩木头就可以了，大腿脚腕用力哈，
5: 这还可以，这没怎么样，
7: 可以，哎，
5: 不行，保持平衡啊，
7: 对，看前面就可以了，
5: 这是最简单的一关吗？
7: 这是第一关，哦，还算简单一点，
8: 哦，等一下，我先，
1: 这个对对对，这个对，把双方鞋垫拿下来。
9: 都往前面打下来，
8: 我突然想起来了，三厘米。

0: 你这样鞋跟你得8厘米了吧？
1: 没有没有，5厘米，我1.76米嘛，加上这个1.81米。加油加油！
0: 你喊，
1: 给你鼓励。
0: 哎呦我的妈呀，出一身汗。嗯。当你站在那上面的时候，你才觉得自己的脚不是自己的脚，自己的手也不是自己的手。你想让它往东，它偏要往西。
2: 探险乐园也逐渐热闹起来，单位团建的，父母陪孩子玩的，学生和同学们自己组团来的，瞬间整个园区的各个线路都迎来了属于他们的勇士们。大家愉快地穿行于各个线路，享受着运动的快乐。乐游团解读蓝线游玩攻略的任务能顺利进行吗？
3: 飞越丛林，我笑哈哈，一起在这儿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我天哪，这能爬着过去吗？
4: 直接踩绿绳会好走一点。
3: 不是，我这鞋不太行。
4: 往下压 ，OK。
3: 然后呢？
4: 手借住，对，好。哇，往前一步跨一下，帮你踩着两边吧 ，OK。好，来，
0: 千万别看下面啊！哇，
3: 天哪！
4: 哇，好，来继续。
3: 不是，我腿快支撑不住了呀。对我来说，在空中如履平地。
4: 来来，踩稳了啊，看准那个绿绳子。
3: 不是，我这鞋掉下去也不怪我呀，就我也没有想到，就是我当时一下踩空了，踩空了之后呢，教练说帮我一下，他就把那个绳子往下一踩，结果呢，我正好往上一抬，啪，鞋给掉了。
0: 我队友掉的不是鞋子，掉的是那2分钟。
5: 小心不要碰到脑袋啊！哦，
6: 这个相对来说还简单一点哈。
5: 对对对，
7: 哎，教练，我来个高难度的，是不是这样子？哎呀，撞到头了，
5: 这就是头盔的必要性了。
6: 一点儿都不难，特别简单。
4: 踩下钢丝。哎，
3: 有没有人掉过鞋？
4: 多了。对，直接踩这个圈试一下，你脚这么长可以了。哎，对，这个圈好走一点，往下蹲。
0: 踩着那个圈。
4: 对，
0: 你手踩那个
4: 手往前抓这个圈圈，踩过来。
3: 我有点抽筋儿，哎呦。
4: 先站起来一下。或是如果脚抽筋的话，可以直接跨过这个圈，踩我这边的钢丝就可以了。
3: 不是，我现在因为没鞋，所以，
4: 哎，对，坐着也是一个省力的办法。
0: 要小心你的另一只鞋。
6: 乐乐，你太厉害了，你鞋过去了，人没到。
3: 我谢谢你了。
2: 整个探险乐园已经到处是玩的不亦乐乎的孩子们了。他们行走在各个难度线路，用自信和勇敢向这项高空探险运动发起了挑战。那接下来乐游团能顺利完成游玩攻略的解读任务吗？
8: 这里是咱们蓝线的第一条溜索，接下来我会到对面去接你，等一下那个教练会帮你。哦，
6: 好的好的，我去看你。哇，你好帅啊，这个
3: 过去了。
6: 哦，这才叫重名穿越，好刺激啊，这个我感觉不怕、啊、
4: 准备好没有？
6: 怎么准备啊？
4: 两个手抓好，两条扁担，对、往下坐，坐下来。
6: 坐哪儿啊？
4: 坐在那个板
6: 凳上。
4: 对，好，来，准备好没有？啊、来走。
6: 哎呀，完了！我就闭着眼睛过来，没看，我刚才没看清、哎。
7: 我的头盔。
6: 你睁着眼吧，游泳。
5: 好，把脚抬一下。
4: OK。
6: 到这儿为止，我们的乐游队已经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耶耶耶！
4: 好，来吧，准备一下。
3: 不是，哎，我能申请这个？
9: 任何申请都不会通过的。
0: 他说这个是最放松的。
8: 对，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项目。
0: 最简单的。
8: 你放松点，装备承重800斤，安全带承重2分的。啊，放松，坐下吧。
3: 然后呢？
0: 然后他推你。
8: 推你，坐下，放松点就可以。
4: 好，来吧，
8: 找地方把脚抬起来。
3: 太吓人了，这个。
6: 哦，好玩了，这个。
4: 好，来走到这里。对，好了。
3: 啥感觉？
0: 很凉爽啊！这西霄山的风真不错。
3: 经过了15关的挑战，咱们顺利到达终点。嗯，
0: 真棒。

0: 你怎么这么不情愿呢？这不是事实吗？
1: 感谢两位教练一直陪伴着我们啊，走过了全线啊，太不容易了，就是看到我们那种状态，
2: 自己还是很棒的。
3: 对，玩得开心就好。
1: 这样，两位教练给我们评判一下吧，每队用时多长时间？
2: 咱们乐游队的话呢，用时是41分啊，还是非常棒的。哇，
3: 咱们乡村队的话43分钟啊，
1: 不可能，怎么只比我们慢2分钟？不可能，
0: 这需要多少时间？主要是怪我的鞋，哎，
3: 都很棒，咱们都
0: 鞋给丢了。
1: 谢谢，
3: 谢谢，
1: 太不容易了。我觉得你们也应该有个鼓励奖来送给你们一个。
4: 从山林的热血驰骋回归田园的农家水乡风光，乡野水田是山水滋养的沃土，也是天然的趣味赛场。整场活动全都依托本地农产品打造趣味运动，在一方水土之间开启一场考验耐心与心境的自然博弈。
1: 肖老板，
5: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5: 欢迎欢迎欢迎。
1: 带了两个朋友过来体验一下钓虾。
3: 我们来了，你那个塘里的虾基本上就没了。我是钓虾大王，其实。
0: 怎么钓啊？这什么讲究吗？
5: 要放到底，因为虾它在底层吃食啊，提上来的是要慢慢的往上面提啊，然后提出水面就用这个抄网，然后去接住它。哦，
0: 咱这个饲料是
5: 猪肝。
0: 这样吧，嗯，咱邀请两个游客一起来比个赛。
1: 好，可以。
3: 有没有哪个咱们在这儿钓虾的朋友，有没有愿意跟我们比赛的？
5: 有没有愿意参加比赛的？
3: 谁愿意参加？
0: 那美女，帅哥，帅哥过来。啊，咱们说一下比赛规则。嗯，谁最先钓着虾，嗯，谁就获胜。
3: 行。
0: 如果同时钓到，嗯，看个头。
3: 行，
0: 让咱们肖大哥做裁判好不好？
3: 好，
5: 我做裁判。
0: 3、2、1，走你。
5: 要有耐心哦。
3: 搁里就不能动了是吧？
5: 和钓鱼差不了多少。
3: 我会钓，我忘了。
1: 他怎么样才能知道，才能感觉到他有没有上？
5: 有那个手感，还有你看你那个绳子，有时候他会把它拖着走。哦。
3: 我这来了。
0: 你虚晃一枪。
3: 不是，他走了，他说我是放他一马。
0: 平常像您钓虾的话，多长时间能钓到？
5: 平常啊，嗯，那个5到10分钟应该可以，因为你刚开始下去，他会把它吓走，闻到味道之后，他要过一会儿他才会过来。
1: 嗯，咱们这个塘里面虾最大有多大呀？
5: 我们今年起到最大的是1.27，那个就是小龙虾里面的炮头了。哦，就是1.2以上就是炮头。哎，
0: 我感觉我这有，哇！
5: 哎，来，网子，拿网子，
0: 投网虾，
5: 你胜利了。

0: 他何止夹你？哎，我睡好好的，他给我弄上来。
1: 瞧，
0: 我不看，
1: 我不看，
0: 我们这虾都品质都好，一只坚定，不像你那似的看吃的就上。哎，刚才谁说是这个垂钓高手？
1: 谁呀？
2: 谁呀？
3: 大家，
1: 我是钓虾大王。垂钓是有技巧的，
0: 是，
1: 对吧？
0: 要有耐心。
1: 一个是有耐心，第二个得观察，还有位置很重要。我发现就是在这个。
0: 植被的附近，虾可能就越多。
1: 虾它容易藏在那个植被下面。
0: 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的手感那个感觉，它和那个钓鱼不一样。
1: 钓鱼有浮漂，这个钓虾没有浮漂。
0: 而且还不能一下子拉上来，得慢慢的。哎呀，这什么？你看你那掉了，老苗。这个哎呀，太可惜了，掉了。
1: 快快快，快掉哪了？快掉哪了？
0: 这里
1: 掉哪了？我看还吃吗？真可惜。
0: 真可惜，
1: 超啊！今天晚上啊，这饭你包圆了啊？
0: 为什么？
1: 我钓的，你把它给……
0: 我没扔啊，电视机前的观众看着了。
1: 哎呀，
0: 哎呀！
1: 哎，
0: 这叫什么？瞎说，
1: 瞎说，
0: 瞎说
1: 啊！
0: 哇，
4: 飞上来了！
5: 钓上来的小龙虾个个生龙活虎，壳。

0: 量肉满，难怪成为游客来开江必体验的鲜货打卡项目。水田孕育烟火野趣，山林旷野滋养豪情竞技，重庆群峰峻岭交错，贵州高原地势雄浑，两地斗牛运动扎根乡土，流传千年，以旷野为赛场，以健牛为角逐，是山野间最豪迈最质朴的传统民俗竞技。伴随着悠扬的山歌，一头牛来到了坝子中央。
1: 辛苦了，快让老师们先出来，辛苦了，辛苦了。
0: 令人惊讶的是，表演者竟是一只娘子军。
2: 哇，娘子军呐、啊！一水娘子军呐、
3: 啊！都是女士啊。
1: 于老师好，
4: 现在这个是我们的土家文化，有300年的历史，给人们这个种庄稼，给人们带来了。这个美好的生活，
1: 没错。
4: 所以现在我把这个牛传承下去。
1: 所以这项非遗是从田间地头长出来的。
4: 对，我们就是根据这个牛的习性嘛。牛本来就是犁田、种庄稼啊，吃草、喝水，打架。是啊，这个动作，
5: 咱俩要不要试试？你想试吗？
1: 我觉得这种事情绝对要把机会让给院长。
5: 我想跟单院长斗一下牛。
4: 可以啊，
5: 您承让了。
3: 好，对。

0: 刚才我们俩怎么样？太棒了，这个不带喘气儿，这个是大气喘不停。刚才你们二位的表现，生动的诠释了牛身上很多宝贵的品质和精神。 比如说，他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哇，那个横冲直撞，您就是啃吃苦吃苦耐劳的老黄牛精神啊，一直在耕耘，太棒了，太棒了啊！在这个玩牛这项非遗中，我们可以充分的感受到，玩牛那真不是玩的。
1: 也不是吹牛吹的，那是真得靠本事给他把它牛起来的。所以你们是顶牛，我们也相信这个顶牛顶牛最后会成为顶流，好不好？加油！重庆的斗牛多是观赏表演，贵州高原的斗牛是祖祖辈辈伴着农耕生活来的实打实较量，一山隔两地，虽说都有牛比拼。
2: 可地势风俗不一样，味道完全不同。看完重庆旷野热闹的观赏斗牛，咱们去往贵州高原，瞧瞧扎根农事原汁原味的民族农耕斗牛盛会。
3: 我们这一次六月份马上呢，是为了丰富黄平新州地区。
1: 余光海被王超斌数次真诚邀请所打动，重新安排了自己的行程规划。 来到了比赛现场，信心十足的杨通武第一轮能否有个好结果呢？本次斗牛庆丰收活动根据牛的年龄和体重分为。

ABC 三组比赛。为了公平公正，分组时需现场称体重，通过牛角查看年龄。同时为了保证双方牛的安全，过肩的牛角会被打磨圆滑。 C 组比赛即将开始，比赛要求年龄在7岁以下，体重不超过750公斤。比赛规则，打跑为止，先跑者输。

0: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刚开始比赛就有好多牛未战先退。几轮后，轮到杨通武的99号牛上场。
1: 这场地比较好，来的人牛也比较多，今天绵牛太多了，也不好打。说实在的，不好打，争取进入好的名次吧。
2: 我来告诉你诸位，往后退不要干扰我。
0: 杨通武紧紧关注着牛的动向，暗自给牛加油鼓劲儿。杨通武的牛胜出让他迎来了短暂的高兴。
1: 进去喂啊，喂那个水啊，还有那个饮料，这些提神啊。什么时候抽签呀？可能也快了。
0: 接下来的比赛，他的牛迎来了更强劲的对手。对家也是强强对抗，这一对可以说是进入第二轮比较有实力的一对了。
2: 对家也是强强对抗，这一对呢可以说是进入第二轮比较有实力的一对了。
0: 杨通武的牛一开始被对手压住了斗气，但很快稳住了身形，与对方对峙起来。
2: 由来自开平农场杨和华的99号客家小牛王对黄平五里内和平站的77号牛王。
0: 杨通武的99号牛虽然被对方的77号牛步步紧逼，但在缓慢退步中似乎也在寻找反击机会。
2: 五里内牛王的主场心理优势非常强大，具有非常强的攻击性。
0: 两牛僵持不下，杨通武静静等在一边。
2: 2分41秒。
0: 经过2分41秒的对抗，杨通武的牛最终逃跑，输掉了比赛。
1: 哎呀，我还紧张，状态还是不算很好。

0: 短暂中场休息后 ，B 组比赛开始。B 组要求牛的年龄不限，体重不超过690公斤，规则同样为打跑为止。
1: 观众朋友，比赛已经开始。

0: 是谁？
1: 最终，来自黄平县古龙镇的七号牛赢得了 B 组冠军。最激烈的 A 组比赛随后上演。A 组年龄不限，体重不超过750公斤。

0: 程吉刚的五号牛上场，为了凸显气势，他给牛起了一个霸气的名字，东方孤狼。
1: 两位牛主想办法吃一下你们的牛，注意安全。
2: 打打。
0: 程吉刚担心东方孤狼会因为观众众多而感到害怕，进而影响比赛表现，但一上场，东方孤狼就占据了绝对优势，免得对方满场跑。
3: 落好取舍，四来秒钟。
4: 开心肯定是开心。
0: 短暂休息中，程吉刚忙着给牛降温，补充水分，迎接下一场比赛。接下来的比赛中，东方孤狼继续展现出强大实力。
3: 我们刚才运行的说真的六个八
5: 两次项目你打过人躺进了，他的人多了怕多拿机会的，这些人多的地方。
0: 在场上 A 组比赛仍在紧张进行，最终 A 组的七号牛赢得了冠军。经过激烈角逐，斗牛庆丰收活动接近尾声，每组分别决出前三名，获得锦旗以及当地特色农产品猪腿、水鸭等。斗牛庆丰收活动已经落下帷幕，虽然杨通武、程启刚等人并未获得预期名次，但他们身上展现出的积极向上、勤奋自强的精神风貌，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民俗文化的传承力量。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依然会勇敢无畏，继续成长和进步。高原阔野的热血争锋落幕，我们重回黔桂竹林山野，先民依托本土竹木物产，就地取材，巧手造物，将山间竹材化为竞技器械，在工坊跑动间演绎山野匠心与运动智慧。打灭鸡蛋是哥老族传统。

事竞技，就地取材竹篾边采球，田间空地就能组队对抗，靠手拍脚踢比拼得分，是代代相传的非遗民俗运动。

0: 三月三出去了，我就下了。擒贼先擒王。我还赢过去，我以为要接他。哥老族呢，其实人口较少，民族，但是在我们贵州的高原上是非常古朴、非常勇敢的一个民族。
1: 没错，
0: 这个族就是我们的先民，我们把它视作一种瑰宝，把我们哥老族的这种体育游戏发扬光大，要把它传承下去。
2: 同样依托山野竹木，就地取材，瑶族先民将山间硬木化为小小陀螺，以平地为场，以旋转为塞，方寸之间演绎千年山水传承的坚韧与从容。
3: 我们现在已经换好了队服，现在我们就准备开始比赛了。那您先来给我们讲一下比赛规则吧。
2: 两边六个人就比赛放陀螺，看哪边的陀螺旋转的时间胜，就是一次转的时间长，它有。
4: 所有那个选择那个权利，他说是进攻还是防守，由他说了算。比赛只计攻方分，不计守方分。攻方击中守方陀螺，并将其打出界，且自己还在界内得4分；攻方击中守方陀螺，且同时在界内，则比旋转。旋胜得3分，旋平得2分，旋败得1分。攻方未击中守方陀螺，不计分。攻方攻3轮后。
5: 攻守互换，
4: 6轮比分累计最高者为胜。
6: 哎，那谢老师在比赛之前，咱们先给自己每个队起个响当当的队名怎么样？
7: 好，那咱们也商量一下啊。叫
4: 什么？我们队叫什么？豆那队。豆那队，那是什么意思啊？瑶语吗？
8: 王之队。
4: 哦，王之队，然后翻译成瑶语是吧？豆那队。哎，那你们这边打算叫什么名字？
9: 那汉贼。
4: 必胜队。
10: 啊，怎么说？必胜队，
4: 然后用瑶语说是"斗那贼对战内哈贼"。
2: 对，斗那贼。
4: 好吧，那我们现在准备开始。
2: 好，加油！
4: 比赛正式开始，先比谁转的时间长来决定攻守权。
10: 一、二。
2: 如果是您，您一般选择进攻还是防守？是我，我先打这过瘾啊。
4: 先打过瘾，来打陀螺，打陀螺哪个都先打不想放啊！就是大家都想打是吧？对，现在这个现
2: 在一平了，
4: 那就是我们队这个回合当中就得先让对方来选了。
2: 对的，
11: 我们先进攻，
4: 那我们就先防守呗。
2: 好吧，
4: 好，那现在我们的比赛正式开始，请我们的一号队员先来发陀螺。 两分，两个同桌两个都死掉，两分。好吧，耶！哎，没打到。那现在就是您来罚。哎呀，
2: 我们有1分了，我的还转，你看。
4: 他我们的还在转。
2: 我们还在转那边还在转啊，1分啊。
12: 第1轮必胜队攻下3分，
4: 剩下2轮进攻，
12: 他们会继续扩大领先优势吗？哎呀！
4: 不得分，不得分，嗯，
12: 打的顺序不乱啊，1、2、3、1、3的打啊，
4: 准备，走你，哎呀，那我这怎么自己就放中间，人家打着就是4分了，啊，送分有点可惜啊，哎呀，打不中，
12: 打不中，
2: 来，
12: 哎呦，
2: 没打到，哎呀，
12: 可惜，哎呦，
4: 差一点，差一点，
2: 到我，
4: 谭鑫老师，哎。
2: 哦，耶，又没打到，那他们就是第1轮得了3分，
4: 第2轮没得分。好，我们这次再来一次。
2: 还有一坨啊。
0: 哎，这是没打到。

0: 没打到，没打到，零分。
1: 零分。
0: 嗯，到你放了啊。
1: 好，我放了。
0: 你不要放死陀螺，你不要放了，跑出来，等一下人家碰就差不多。
1: 送你。啊！哎呀，哎，我还在转。
0: 两个比转了。
1: 比转了，比转了。哎呀，加油，加油，再冲一下。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撑住啊！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哎哎！哎呦！那就是我们先停了，对吧？
0: 对对对。
2: 守方最后一次发陀螺，比分差距还会继续扩大吗？
1: 耶！
0: 没打中。
2: 前三局比赛，王之队作为防守方先失掉六分，同时队中还有小米这名业余选手，谢有明能够带领王之队突出重围，实现反超吗？
1: 这六分好追吗？
0: 这个有点压力了，
1: 有点压力。
0: 但是你们要养了要尽力啊！哦，
1: 好，那既然我们是王之队，我们就拿出陀螺王的气质，好吧？
0: 好，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加油！
0: 瞄准一点啊！
1: 走你！耶！
0: 两个比转。
1: 好紧张啊！啊，不要
0: 哦！加油，我们的加油！哎呦，
1: 我们应该是能拿三分，对吧？
0: 哎呀，停！一分，把我们的一分、啊。
1: 没事，一分也是分，
0: 一分也是分。
1: 好，下面到我出场了啊！放马过来吧！哎，等一下，谢老师，您先教我一下怎么打呢？哎，
0: 打的话就是跟放陀螺呢不一样，是用大背发力、啊，不是这样丢出去。
1: 不是这样丢了。
0: 对，这样打出去，
1: 然后这样去打它是吧？
0: 对，打的话就是打的话的那个绳子你拿稳了，不要连绳子一起扔啊。
1: 哦，好嘞。
0: 好，就可以了。
1: 行，这次放马过来吧。
0: 分
1: 没事，一分也是分，
0: 一分
1: 一分。
2: 前两名队员只扳回两分，谢有明能够打出高分吗？
1: 哎呀，
0: 输了，压力太大了。
2: 没想到陀螺王的第一次进攻竟以失败告终，这让全队的气势一下子弱了下来。
1: 哎呀，
0: 没打中，
1: 差一点。看我的！
0: 哦，这个陀螺放太好了！
1: 哎呦，
0: 哦，打得转了！
1: 哎，还在转！
0: 不得分
1: ！
0: 没打
1: 好吧？
0: 不得分！
1: 好，这是我们的守方第二轮第三位，谢老师紧张吗？嗯，
0: 小一时。
1: 来吧！哦，打中了！那我们这还在转。
0: 四分。
1: 现在我们已经是6-6平了。但是还有最后一轮，那我们是不是躺赢了，稳赢了？
0: 这个不是不一定，这个你们要有信心了。
1: 有信心啊！
0: 打一分，如果你们俩如果我们再打空的话，那就再不好了，是吧？
1: 有您肯定有信心啊！
0: 那你们两个也要尽力了，不要给所有的压力都放在我这了，是吧？对。
1: 好的，来吧！
0: 加油啊！
1: 好，最后一轮，
0: 打中哦！
1: 哎呦，没事，
0: 这次你要想方怎么打中一分，我们就已经 KO 了啊！功率，打走他！
1: 哎，没打中，还是最后的希望还在您身上。
0: 把压力给我啊！
1: 加油，谢老师！
0: 太远了！
1: 哇，赢了！太厉害了！那我们这是多少分？
0: 两分。
1: 那现在就是我们再加两分，也就是8分。那最后我们就是以6-8，然后我们获胜，我们豆纳德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您是当之无愧的陀螺王。
0: 这个呢，主要是我们三个呢团体合作，哎，
1: 是的，
0: 有一个默契，哎，
1: 一起努力，
0: 对，一起努力。
2: 陀螺从来都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而是团队的协作与荣光。小米的陀螺之旅告一段落，但瑶山陀螺王的故事还在继续。
1: 小朋友们，你们现在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3: 陀螺王。
1: 谁想当陀螺王啊？哎呦，差一点！哇，这是我们陀螺女王，是不是？

一代代瑶族人千百年的传承心，让原本由狩猎技能演变而来的瑶族陀螺得以完整保留。千百年的传承发展中，陀螺早已是他们融入血液、刻在骨髓里的记忆，是勇敢坚毅，是不忘初心，也是一生所求。相信在未来，这枚小小陀螺能够转上更大的舞台，让更多人近距离感受它的魅力。走遍华夏山河，这场乡村趣味运动会扎根乡土山水，贴合农家生活，各类乡野运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以天地做赛场，以田园为底色，山筑气魄，水韵灵动，田生烟火，林育生机。每一场趣味比拼都是人与山野的和谐相融，每一次热闹角逐都让乡土文脉代代鲜活，这便是乡村运动独有的意义。以山水为画卷，以百姓热爱为笔墨，把祖辈传下的生活智慧、乡间淳朴温情融进每一轮竞速、每一场博弈。山水绵长，热爱常在，丰富多彩的乡村文体活动与非遗民俗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在广袤华夏乡野生生不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你坐里头，你坐里头。
1: 哎，这肉是？
0: 哎，这你包的啊？
1: 啊。手好点没呀？
0: 啊，好多了。哎
1: 呀，那就行了，吓死我了。能不能留疤呀？
0: 那留疤留疤呗，怕的呀。
1: 这哪行啊？你咋没问问沈大夫呢？
0: 这问啥呀？我一大老爷们儿，怕呀？对不对？
1: 赶紧的，趁热吃。哎呀，你这也不能不吃不喝呀，张嘴。啊啊啊！咋的了？
0: 啊，烫烫烫的。
1: 行行行。

0: 咋的？还烫啊？啊，
1: 香。
2: 走你那出。

0: 爸，
1: 嗯，
0: 又一年除夕，祝你身体健康，事业高升。
1: 行，我也祝你工作顺利啊。嗯，
0: 你就祝我早点调回来吧。
1: 这么想回来？
0: 嗯，
1: 那你就得在那边好好表现。这边呢，得想法子让你师傅帮你说点好话。
0: 嗯，
1: 明儿一早别忘了就给师傅拜年去。
0: 放心吧，这还能忘？
1: 你们那边咋样？跟同事处的啊，领导跟你关系都还行？
2: 都挺好的，他们也挺照顾我。
1: 嗯，
2: 所长也挺喜欢我。
3: 我们这边还破了不少案子呢。
1: 嗯。讲讲，都啥案子？
0: 有那个变戏法的，就给人换零钱，就换零钱数钱这过程中，第一遍数啊没问题，再一数少两张，就这么快。
1: 你逮着了，
0: 让我给逮着。
3: 等一会儿，喝一个。
1: 哎呀，
0: 还有那个使那个小机关的，
1: 嗯，
0: 在小卖部里边。
3: 在门口，酒瓶子就放在桌边。

0: 我本娘家，
1: 走，
2: 爸，
1: 你先去陪家啊。
2: 好嘞，头开始吗？
3: 那头啊，那头呗。
1: 爸，瞅瞅，妈，他这是不是好看？
0: 好看，
3: 花了。
2: 花什么花？非常好看。
1: 爸，
2: 哎，
1: 过年好。
2: 过年好。
0: 哦，
2: 爷爷
3: 这个臭丫头。
2: 燕子，啊，这是我和你妈送你的红包。
0: 谢爸，谢妈，哎，
1: 哟，这么多啊！你看那眼珠子瞪的，
2: 来了，高兴吗？
1: 高兴，
2: 高兴啊！来，燕子，啊，这是我写的名单，按照这个名单上挨家去拜年，都给他拜到了啊！
1: 你今天穿这么好看，不出去转悠去？
2: 我穿的好是等着别人来给我拜年，快去！
1: 行，
2: 那
1: 我去了啊。
2: 好，
0: 帽子戴好啊！
2: 帽子戴好，帽子啊！来。
0: 大力哥，哎，过年好！
2: 过年好！
0: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那啥，头就不用磕了。哎，把压岁钱给哥。你管我叫大爷，我就给你压岁钱。
2: 我说你要大过年，哎呀，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0: 那我这属于碎花的啊。你这猫我没抬进去啊，手不敢死劲儿啊。
1: 啊，没，我这手都好了，啥事没有。哎，你不用担心啊。那，哎，那咱去拜年去吧。
0: 对，那啥，就咱几个呀，王鑫呢？叫上他一块
1: 儿。啊，那我就叫去。
0: 过年好，马仙。
2: 大鑫。换新衣服，扎小辫儿，姚月玲擦了个红脸蛋儿。大鑫。哎呀妈，
0: 我这冻的，谁冻谁都有。哎呀，哎呀。好了，凉了。
2: 王鑫，几点了？不起床？
1: 没锁啊。大鑫呢？王叔，
2: 啥呢？你大过年呢？
1: 王叔没在啊？啊？
3: 过年好啊，王鑫。哎
1: 呀妈，还睡觉呢？
2: 还睡呢？你赶紧起来吧，太阳都照屁股了，快快快快，起床！
4: 局长，赶紧起来了。
1: 哎呀，我看啊，他这是昨晚喝多了，一时半会儿起不来。要不咱先走吧？那
0: 他不去拜年呢？
1: 这喝成这样，也不知道昨晚跟谁喝的，走吧。
0: 对吧？
1: 亲，
2: 那我们拜年去了啊。老马在家吗？
4: 来了来了。
5: 肯定在家。
2: 老马
4: 来了。
5: 不在家
4: 吗？哎，在呢。过年好，
6: 过年好，
7: 过年好，过年好，
8: 过年好，过年好，
9: 过年好。
8: 哎呀，过年好。
4: 过年好，
10: 过年好，
4: 过年好，过年好，
1: 过年好，
4: 来来来来，吃点瓜子
1: 儿。你咋刚才太少了呀？
5: 我乍一看我还以为是马燕儿呢。
11: 这身衣服一上你身，你立马年轻二十岁。
4: 你这话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11: 就是这样。
4: 好好好，来，王团长。哎，
12: 嫂子，祝你新的一年身体健康啊，一家人和和美美的。
4: 谢谢。哎，对了，王鑫呢？怎么没过来？
12: 昨晚上喝多了，这还没起来呢。哎呀，一会儿就过来。
4: 行，不着急。
13: 来，坐吧，坐吧，坐。
4: 对，坐吧，坐吧。
13: 不坐了，不坐了。一会儿我们还得挨家挨户拜年呢。
14: 对对对，后头还有好几户呢。
4: 那你拿。

0: 喝多了，还没起呢。
1: 你说啥呢？
2: 王鑫，你咋还在这儿睡呢？王鑫，哎呀，起来了，快起来给师傅拜年去啊！啥时候了都？起来了哈。
0: 爸，
1: 冷吗？
0: 哦，回来了。
3: 哦。

0: 来，喝点热茶吧。啊，再等等，小汪啊，说不定有什么事儿给耽搁了。
1: 等他干嘛呀？他不来，咱就不过年了。嘿，你真是。
0: 喝点茶吧，啊。

这咋天都黑了呀？我衣服，爸。

0: 来了。
1: 哎呀，婶儿，过年好，过年好。哎呀，
0: 过年好，快进来吧，快点啊，快点，外面冷。这点的啊，你咋才来呢？
1: 昨晚上喝多了。哎，马叔，睡了。
2: 一会儿，来坐。
1: 我就不坐了，我昨晚喝多了，没起来。
2: 上午不来过了吗？
1: 别跟我开玩笑了吧。
2: 是你在跟我开玩笑吧？
1: 你别生气呀，我错了，我给你拜个年。
2: 行，就闭嘴。啥时候给我拜年？初一晚上给我拜年，啥意思啊？明天初二送神了，你给鬼拜年呐？
1: 别这么说呀，那啥，我这挺诚心的，我给你。
2: 行，滚蛋！
1: 我明儿就滚了。那小拜年听不？
3: 中院里，
2: 你给你爸小拜年去吧。滚！
4: 给你包了，
1: 真假的呀？
4: 他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1: 这家伙5块钱，这够敞亮的。
4: 他还让我嘱咐你，工作上再小的事儿也得多细心，你咋咋呼呼的，没人盯着就闯祸。
1: 他说的。嗯。我就知道他是想着我。哎呀，就是不好意思，
2: 这老头。
1: 你就跟他说吧，我很快就回来。
4: 嗯，你自己在洪阳也多注意啊，我没事就去看你。
1: 放心吧，你快回去吧，怪冷的。
4: 嗯，行，
1: 走了，
4: 走吧。

0: 你先说啥情况？
1: 走了，你饿一个。正在马路走路，你说，别吵啊！你先说啥情况？我就搁这走呢。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远吗？
1: 不远，就一轱辘道儿。走。

0: 啊。
1: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啊，
0: 这前面就到了。
1: 这块一个人都没有，你想干啥呀？哎
0: 呀，有我在，你怕啥呀？不是，你不是说那个怕人看着吗？我就找了这么个地儿，啊，走，好事就搁前头。
1: 这是全新的自行车？
0: 那肯定啊，刚买的肯定新的。
1: 哎呀，你可真是下血本了。
0: 这有啥的呀，一辆自行车嘛，送你了。嗯，取走吧。
1: 哎呀，我哪能要这么贵重的东西啊？哎
0: 呀，这有啥的呀？你对我帮助这么大，我不得感谢你吗？
1: 我哪帮你了？
0: 你鼓励我了呀！在你的鼓励下啊，我的日子每天充满了阳光，身上充满了力量。我是越过越有劲儿，越活越有奋斗啊。
1: 师傅黄了呢。啊，
0: 你这以后啊，就不用来回走着上班了，你就骑着小车多方便呢，咔咔的。
1: 可是我也不会骑呀。
0: 那好办呢，我教你，现在就教。瑶啊，你这么聪明啊，肯定一学就会。嗯，来上车。
1: 咋上啊？
0: 啊，你看着啊，我教一下啊。嗯，你看这么一蹬，哎，啊，看看滑出去了。哎，等等，哎，挺好挺好，我玩呢，挺好挺好，哎，
1: 还拐弯呢，
0: 走直线，真厉害啊，加点速啊，我松手了啊，
1: 别松手，
0: 没松，没松，没
1: 松，
0: 没
1: 松，起来，拉我一把呀。

0: 你这总请假，单位没意见？
1: 没事儿，甭管了。
0: 哎呀，你还别说，这小山坡空气还不错。
1: 衡阳虽然地儿小，风景还是不错的。
0: 风景？哪有风景？

0: 你们想回去吧？
1: 想啊，咋不想？
0: 要不你跟我爸说说，他跟领导熟，没准能给你调回去。
1: 哎呀，他呀，巴不得我离他远点，不会不好说话。
0: 爸这人你还不了解吗？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你跟他说两句软和的，给他个就坡下驴的机会。
1: 算了吧，这走后门我可不敢。
0: 你这倔脾气，跟我爸一样一样。哎，前面风景更好。
1: 还更好？哪有风景啊？净说瞎话。
0: 快点儿的，快走。
1: 哎，黄天宇，哎，你别踹我！哎呀，
0: 我想拽你啊。
2: 是红阳站吗？我是宁阳城警队，我找王鑫。出去了。那等他回来，你告诉他，让他立刻马上给他师父回个电话。
1: 哎呀，这咋还突然下雨呢？
3: 这是个啥地儿啊？
1: 这是之前打仗留下。

0: 怕啥呀？这不有你在的吗？我也是有点怕的。怕啥呀？这不有我在呢吗？
1: 下不停呢，
0: 就是赶不上车，今晚就回不去了。你要是回不去，你爸非扒了我皮不可。
1: 为我爸蹭皮，不行啊！
0: 行，头可断，血可流，革命同志的友谊不能丢。
1: 谁跟你是友谊？
0: 不是友谊。

0: 能不能坐下来呀、啊？
1: 我可想踏踏实实坐这儿了，我坐得住吗？
0: 别着急，一会儿可能就回来了。
1: 能不着急吗？你要是不放他出去，能有这个事儿吗？
0: 他都那么大的人了，我还能成天把他锁在屋里不让他出门啊？平常去找小汪，这个点儿也该回来了呀。
1: 平常，我告诉你，都是你惯的。

0: 回去拿雨衣，然后回来找你。
1: 那哪成啊，你一来一回都得一个多小时，我可不想自己在这儿待着。再说了，你下这么大雨，

0: 咋样？
1: 我妈说，我爸跟车往这儿赶了。
0: 那完了，完犊子了，这彻底完了。
1: 你怕了？
0: 那是你爸，我能不怕吗？他那个大钳子再给我掐死。
1: 这样，你装病，躲着点，我来见他。
0: 你先顶啊。
1: 那也比他直接见到你好点啊。
0: 也行，那我时刻准备着。你这不行，我带上。
1: 弄得像打仗似的。
0: 不是像，那就是打仗，真真实实的战争。

0: 爸，昨天下大雨了，被隔道上了，没赶上回去的车。
1: 那你们去哪儿了？
0: 在一个碉堡里躲雨来着。
1: 躲了一宿吗？
0: 啊。
1: 王鑫呢？
0: 搁屋里躺着呢。爸，昨天他怕我冻着了，就把衣服给我穿了。
1: 衣服都脱了吗？
0: 不是，他怕我冻感冒了，结果他自己发烧了。
1: 你让
0: 他。爸，他是为了我才病倒的，你别骂他了。
1: 谁说我去骂他呀？我要去感谢他，好好感谢他。

0: 弟，你在外边等着我。我得跟我这徒弟唠唠嗑。
1: 那你俩唠呗，又没有被人的话。
2: 我让你出去听见没有啊？
1: 你俩赶紧唠吧，还得赶车回家呢。
3: 这么管你，你管我呀？
0: 哎呀，吵吵啥呀？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哎，
2: 马叔，你咋来了？那什么玩意儿，你出去了。我和马叔唠两句。
1: 赶紧唠吧，我得着急回家了。

你看我这身体还是不抗造啊，这一动就着凉了。我现在这脑瓜子嗡嗡的，这招待不周了啊！你自己倒水喝，你这杯子都刷过了。

0: 我喝了，你自己喝。
1: 哎，干啥呀？
2: 你不是打不起精神吗？你不是睁不开眼睛吗？
0: 那我又不是死猪，你拿开水烫我。
2: 你小子，甭在我面前演戏，
0: 不好使。
3: 还没唠完啊？
0: 马上了，啊。
2: 昨天晚上你们两人在外边待了一宿呗？
0: 啊，那雨下贼大，根本就回不来都。
2: 荒郊野外的，多难熬啊！
0: 得亏有个碉堡。
2: 你们俩人在碉堡里就那么一直待着？
0: 那刚不说了吗？雨贼大，想回回不来。
2: 黑灯瞎火的，没出啥事儿吧？
0: 能有啥事儿？你要说真有事儿，就是后半夜柴火没了，贼冷。
2: 我问的不是这个事儿。
0: 那啥事儿？
2: 你们两个人在碉堡里咋待着的？
0: 咋待着？坐着呗。咋待着？
2: 咋坐呀？面对面吗？
0: 下象棋呢，可能。
2: 并排坐着。
0: 你到底想问啥呀？
2: 少废话，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
0: 挨着坐的。
2: 挨着。
0: 那后半夜贼冷，那挨着不是暖和点吗？
2: 接着说。
0: 那后来天亮了，雨停了，回来了的。没撒谎，跟审犯人似的，至于吗？
2: 回来以后干啥了？
0: 睡觉呗。
2: 咋睡的？
0: 我在床上睡的，这不都瞅见了？
2: 我问你，马燕，马燕在哪睡的？
0: 他在那个床上睡的。
2: 胡扯！被褥叠得整整齐齐，一动没动。马燕到底在哪睡的？
0: 那他眯了一会儿，你不就来了吗？那他都穿着衣服，跟睡卧铺似的，担心啥呢？
2: 我告诉你，你小子要是敢那啥的话，我就剁了你！
0: 那啥是哪啥呀？我听不懂。
2: 我现在就叫
0: 你明白！哎呀，
2: 救命啊！救
3: 命！干嘛？干啥呢？
2: 好好休息，嗯。马燕，回家了。

0: 哎，厨家。
1: 走去。妈，
2: 妈给你熬了点姜汤喝啊，你趁热喝了。
1: 哦，没事儿。
2: 没事也得喝啊，去去寒气。
1: 哦，谢谢妈。
2: 你慢点啊，别烫着。

0: 说你这在外面待了一宿，哎呀，万一有什么危险的事情怎么办？妈一想起来就后怕得很。
1: 王鑫是警察，就算碰上坏人了，他能保护我？
0: 话是这么说，可是好虎架不住群狼啊。
1: 哎呀，妈，我这都安安稳稳回来了，就别说这些了。
0: 燕子，你长大了，这男女的事儿呢，你也明白了。你俩在外面待了一宿，这要是传出去，这话好说不好听啊。
1: 我俩是同学，有啥不好听的？再说了，王鑫离得远，传不过来。就算传出去了，那肯定也是我爸传的。
0: 你爸肯定不能传这个事儿啊。
1: 那不就得了吗？没人传。我不喝了吗？
0: 嗯。燕子，
2: 嗯，
0: 麻烦一件事儿啊，你可得说实话。昨天晚上，马欣有没有欺负你？
1: 呦，呦呦，瞧不起你闺女，她敢欺负我？借他撒胆儿，
0: 那你这意思就是没有了？
1: 妈，你到底啥意思呀？
0: 哎呀，妈的意思就是你现在是大姑娘了，名声很重要，要注意。
1: 我知道，啊，要怪就怪下大雨了，这不回不来了吗？
0: 嗯，
1: 妈，那个我困了，我想眯一会儿，你先下去吧。啊，
0: 他真没有啊？
1: 没有，没有
0: 啊。那你早点睡啊！
1: 哎，好好好，
0: 哎，那个盖厚点啊，捂汗啊。
1: 嗯嗯
0: 啊。

0: 应该没什么事儿。但愿吧，真要出事了，我非把老王家给他掀了不可。
1: 小点声，马家都睡着了。
0: 以后你看住他吧，不准他再去找那小子。姑娘大了，看不住的。
2: 哎呀，我的耳朵呀！啊，耳朵怎么了？哎呀，哎呀，哎呀，这咋整的呀？这是你倒看着点儿啊！哎呀，
3: 这怎么还有血呢？这个，哎呀，别慌，你一会儿啊！我着急赶车，这是咋的？这是？
2: 刚才我们俩不小心撞一块了，我这也不是故意的，这还出血了。
3: 哎呀，我这灯掏耳朵呢，哎呀，咣叽就给我撞了。
2: 哎呀，出那么多血，最轻是脑震荡。
3: 要不然就是耳膜穿孔了啊！这赶紧上医院的人，
2: 不是我这着急赶车呀，怎么办？
4: 你这人挺自私啊你！你赶车重要还是耳朵重要？你要耽误人这一辈子遭罪呀！
3: 哎，大姐，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赔你钱，然后你拿着钱上医院看看病，行不行？
2: 我这要你钱有啥用啊？这耳朵不废了吗？
3: 你呀，你上派出所吧，让民警带他上医院吧。
4: 不行啊！ 派出所挺远的呢，我这车要来不及了，我真没有时间。哎，大哥，我看你这人挺热心的，要不然你帮我把这个大姐送到医院看看病，行不行？

0: 我也赶车呀，我4点车，现在都1点半了。
1: 哎哎，大哥，啊，你等一会儿。
0: 4点的车，
1: 这不是来得及吗？你帮我把这个大姐送到医院去，我呢给你留个联系方式，回头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我肯定负责任。
2: 对，
1: 我这有工作证，你拿我工作证，然后我现在手里就这么多钱，这都给你。
0: 你给我干啥？给他，给他。
1: 哎，大姐。拿钱！
3: 哎呀，我要钱有啥用啊？
1: 大姐，你拿着。哎呀妈呀，这是给你看病的钱。
3: 不费了吗？
1: 如果要是多了的话呢，就当是给您的赔偿了。哎，如果要是不够的话，你再跟我说，我肯定都补上，行不行？
0: 你把人耳朵碰成这样，我告诉你，这万一出一点事儿，他得遭一辈子罪。
4: 就是啊，你把人伤成这样，你咋能说懂就懂呢？
1: 是是是，对不起对不起。
0: 你这么的吧，我坐回雷锋，我帮你把他送医院，你这个工作证呢就压我这。咱先说好啊，他要没事儿的话呢，我就按你的地址给你寄回去。一万一有事儿，你得负责到底。
1: 行，行啊，
0: 大伙可都听见了哈。你到时候你的事别耍赖啊。
1: 不会不会不会。
0: 那走吧。哎
1: 呀，来来来，
0: 哎，挺点啊。
1: 谢谢大哥啊，哎，辛苦你了啊。
3: 谢谢啊，
0: 挺点啊。
1: 大姐，对不起了，大姐。
3: 你下回你看着点走道啊。
1: 我对不起了。哎呀，你们慢点啊。
0: 慢点。这多少？
5: 那个工作证咋处理呀？
0: 这玩意儿没用。
5: 哎，别扔啊，钱咱们留着，工作证给人寄回去，那玩意儿丢了不好办。
0: 操那心干啥呀？
5: 再给5块，抠搜的。
6: 四等，你这给人撇了，是不是有点不讲究了啊？
5: 不是，你俩谁呀？
6: 我，走后门那个吗？哎，还想跑呢？啊，
0: 兄弟，快这这能不能这？
6: 还多亏了你才给我调的事儿，我是不是得谢谢？
0: 兄弟，都是为了养家糊口，能不能高抬贵手？
6: 你跟着我走吧，你。
0: 不是你一个走后门上来，你这么认真干啥呀？快，
6: 我是一看见那小子，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出来。那乘客给他钱的时候，我就想逮他。可这次吧，我是留了个心眼子。你说他万一死活不承认呢？他就说他不认识那女的，那我也没招啊。
7: 所以，我是趁他们俩分赃的时候，哎，给他逮了。
8: 人赃并获，而且那女的也挺配合。
7: 就他那嘴再能说也不好使了，摘不出去了。牢饭是吃定了啊。
8: 大叔，
7: 我这案子办的是不是可以？

0: 哪儿就到哪儿去啊？
1: 好好巡逻去吧。啊，
2: 行
3: 行啊，刘大力，出息了啊，
2: 背一辈子啊。这话可是你说的，我们都瞧着呢啊，
4: 加油啊。
1: 我的妈呀，
5: 你个死货呀，邓平杰。
6: 是老板。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培补肺丸。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问美团，都安排。
7: 吃粤菜，
8: 我要吃烧鹅，
9: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6: 问美团都安排。
1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

0: 奔驰，茅台酱香赖茅酒，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他那嘴再能说也不好使了，柴不出去了，牢饭是吃定了啊。
1: 二叔，
0: 我这案子办的是不是可以？
2: 抓了个街溜子，能再了？
0: 我不是这意思，那我不是因为他才来的洪阳吗？那我算不算是从哪跌倒又从哪爬起来的？
2: 爬起来？你给我老老实实在地上盘着。
1: 那小子在洪阳
2: 镇骗了几回了？不是头一回吧？
0: 反正根据群众反映是有几天了。
2: 哼，都骗了好几天了才把人抓到，你看把你给嘚瑟的。
0: 那总归人抓着的，我是不是能回宁阳了？
2: 咋的？能耐大了？洪阳镇这座小庙容不下你这个大和尚了？
0: 哎，我是那意思吗？
2: 你啥意思啊？曾经这是你家开的，你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去啊？
1: 不，你是
2: 脸大呀，你还是腚上的肉多呀？
0: 我
2: 什么我呀？好好巡逻去吧，啊？
0: 行。一句夸都没有。
3: 哎，你这棋真好
4: 啊！大力，你松手吧。
3: 你行啊。
4: 没问题。
3: 让我松了啊。
4: 啊。
3: 哎，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可以呀。
4: 我还行不？
3: 行，太行了。哎，对，慢慢管，慢慢管。哎呦，真的，我就没见过比你再聪明的。

0: 这个车真给我了？
1: 那必须的呀，男子汉大丈夫，有一说一，我绝不反悔。
0: 那我怎么感谢你啊？
1: 你不用跟我客气啊，我看你骑这辆车啊，比我自己骑我都高兴。那咱回吧。
0: 啊，那啥，我还想去趟商。

0: 弟，你自个儿回去吧。
1: 啊，那我回去没啥事，我陪你去吧。
0: 我骑车去。
1: 骑呗，那你驮我，你正好练练驮人。
0: 你可拉倒吧，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我哪驮得动啊？
1: 那我驮你。
0: 我想自己去。
1: 啊，行，那你自己去。那啥，你这刚学会，你慢点啊。
0: 是。那我走了啊。
1: 慢点啊。
0: 嗯。啥破车呀，轱辘还能掉了。
1: 我又不知道咋回事，我这也不敢让你骑呀。
0: 这到底是不是新车？你说话呀。
1: 骑是新的。
0: 那就是破车呗。
1: 不是，我骑的时候好好的，这咋到你手就散架子了呢？
0: 你还埋怨我？
1: 不，我这没埋怨你啊，没埋怨你，是我不好，我就应该提前检查检查，怪我，怪我了啊！
0: 站不住了。
1: 哎，没事吧？
0: 这把我给摔的呀！我刚才在那儿，幸好这样挡着脸，不然我都破相了。我这辈子就毁了。
1: 那不能，有我兜底呢。
0: 兜啥？啊，
1: 我说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0: 不去。
1: 咱不哭了，瑶啊，你这也走不了，我接着背你好不好？来，咱不哭了啊。来，过来了啊。哎呀，你没事啊？
0: 使不上劲儿。
1: 一二，来上。
0: 哎呀，你这破玩意儿，你还要它干啥呀？
1: 哎，那啥，要不这不也是花钱买的吗？这修吧修吧呀，还能骑
0: 啊？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1: 啊，
0: 回头再给你摔个大马趴。
1: 哎呀，你这咋还关心上我了？我告诉你啊，瑶，有你这句话啊，我这浑身上下老暖和了。
0: 关心你。进院了，你放我下来吧。
1: 哎呀，那可不行啊！这把病卡了，你走不了。
0: 我慢慢走吧。
1: 哎呀，王姐，好人做到底，送到家啊！
0: 别！
1: 我
0: 放下来，
1: 放下来！王姐，你再卡了咋整啊？算谁的呀？
0: 赶紧的，你给我握紧。
1: 走啊！
0: 我放下来。
1: 哎呀，走！哎呀，
0: 给你脸
1: 了！别！哎呀，
0: 放下来！你自己走。
2: 马上到
0: 进院了，
2: 马上到了。
1: 哎呀！陆叔，
0: 哎呦，我到你肾。
1: 没事。哎，陆叔。陆叔呢？
0: 哦，他出去了。
1: 干啥去了？
0: 你咋的事儿？
1: 哦，我没事。啊，陆叔，那个自行车先撂着啊。
0: 哎，好，就放这儿。
1: 哎，陆婶，你忙啊。
0: 哎，好。
2: 我冒婶，
1: 那不陆婶吗？跟什么澡？
0: 啊？
1: 洗衣服呢？
0: 啊啊！
1: 拿手搓的？
0: 用脚搓。小姚咋了？啊，
1: 他卡了。
0: 搁哪卡的呀？
1: 搁大道上。
0: 哟，那咋卡的呀？
1: 摔个大马趴。
0: 卡哪儿了呀？
1: 卡腚了。
0: 啊，那腚没事吧？
3: 没事。
0: 你说就他这小身板，腚上也没肉啊。
3: 嫂子，你快洗衣服吧，哈，洗衣服，我休息就好了。
1: 陆嫂，你先搓着啊。
0: 别叭叭了，你瞅显摆啥呀你？
1: 那不五嫂吗？
0: 你赶紧送我回家，搁这磨磨唧唧。
1: 再别说，你俩干泡澡去
4: 啊？啊，
1: 你俩走着去啊。
5: 我俩背着去。
1: 哎呀。去澡堂泡啊？
5: 不去澡堂子泡，我们还上河里泡去啊？
1: 那啥，你俩多泡会儿啊，多泡会儿下泥好搓。那年你给爸好好搓搓，叔，你也给小年搓一下子。
5: 你咋那么明白呢？姚这是咋了？
1: 他卡了。
5: 在哪儿卡的？
1: 搁大道上。
5: 咋卡的？
1: 摔个大马趴。
5: 卡哪儿啊？
3: 哦，卡腿了。
1: 哦，啊，没事，
6: 你别没事割了嗓子了。你这啥意思呀？猪八戒背孙悟空，越背越沉。
1: 你咋说话呢？我告诉你，你就算背一辈子，你也不觉得沉。
6: 行啊，刘大力，出息了啊！
5: 背一辈子啊，这话可是你说的，我们都瞧着呢啊！
1: 加油啊！哎，好好整啊！你俩慢慢泡啊！
0: 哎呀，行了，你能不能嘚瑟呢？放我下，我自己走。
1: 哎呀，你楼梯你上不去，
0: 你看我能不能上？
1: 你上不去。不，这院里咋没人呢？楼上也没人。哎，丽姐，我说你小杨他卡了一下子，哎，搁大马路上，你知道吧？完了摔了个大马趴。

0: 我让送你上楼吧。哎呀，哎，放我这儿。哎，脑袋，我脑袋，这磕脑袋。没事，哎呦，来来来，把脚搭上。哎，腿现在感觉咋样？
1: 还行。
0: 哎呀，可算回来了。
1: 行。
0: 你回去吧。
1: 你晚饭咋整啊？嗯，
0: 晚饭？我自己可以做。
1: 啊，你可拉倒吧，我来吧。
2: 不不不不不用，不用你做。你这腿我整的，我得负责到底。
0: 不用你负责。
1: 不用也不行，这都知道了是吧？那我要不管，那我成啥人了？
0: 他是坐着吧啊。
1: 啊？
0: 咋了？
1: 没事。 慢点啊，别乱动。 袁弘起，五洲四海齐招展，齐招展。嘿，哪怕是苦海刀山，也不向前。黄陵来，来，杨，吃饭了，来。
0: 嗯。
1: 慢点啊！哎，别动，搀你。哎，不用搀。哎呀，不差这两步了，来吧。
0: 做的还挺像样。哎呀，你这
1: 看能看出啥来呀？你尝尝。
0: 我来个白菜吧。
3: 还挺好吃啊。
0: 好吃啊。嗯。
1: 那我天天给你做。
0: 天天好像不太行啊，我得上班。哎呀。嗯。
1: 感觉好多了，是吧？嗯，你不用管我了。那你跑两步，你蹦两下，让我瞅瞅。
0: 我给你搬个跟头得了。那倒不用。这话说的，你做的是菜还是药啊？我能吃一口就好。我说的，我好多了，是我自个儿能够慢慢的走了，不用你管我了。
1: 啊，不是，你吧，现在得多静少动，这样好的快。
0: 就这么大点儿的地儿，多动能动哪去啊？别管我了，行不？
1: 那这金丸得管完呢，
0: 管完了。
1: 那完了？
0: 饭做完了？
1: 等会儿不得捡碗吗？锅碗瓢盆不得刷吗？你不得上茅房吗？啊不，我的意思是说，你上茅房，我背你去，对吧？你要不想去，我给你端尿盆。
0: 哎，你可别说了，要不让人吃了。
1: 咬大力，
0: 啊，
1: 我谢谢你的热情和负责任的态度，但是我真的不用你管了。
0: 不是，
1: 那咱俩这。
4: 饭得吃完吗？吃，吃，吃！哎呀，快，这么大块儿！快，快吃！那赶紧吃！哎呀，快吃，快吃啊！吃！快！刘大力，我跟你讲，这小子表面看着哎憨厚老实，背地里你一肚心眼子，一肚花花肠子呢。
5: 你肯定啊，肯定是故意把姚玉玲弄伤，然后就没事就往里钻，就贴黏糊，是不是？
1: 你瞎说，我可没有啊，
4: 没有啥呀，那轱辘那平白无故就掉了，
5: 你就说你卸掉几个螺丝？
4: 我哪知道他咋掉的呀？
5: 哎，你就搁你说这里有事儿没？
4: 哎，
5: 让你这么一说哈，这还确实有点问题。哎，大力，
4: 啊，
5: 你卸了几个螺丝？
1: 卸啥螺丝啊？我真是清白，你俩别冤枉我行不行？
5: 不管怎么说呢，这大力呢，他是背上了，可光背上他不管用啊，他得搂在怀里那才行啊。我觉得搂怀里都没用，就得亲。哦，
4: 你们俩这么大岁数咋没个正形呢？老婆来了，嗯，
5: 你跟嫂子当时咋亲上的呀？
4: 我跟你说过吗？我是被设计的，我是被动的。
5: 哎，那弟妹咋亲你的？
1: 这么大岁数没正形呢，我自己努力吧。
6: 哎，
5: 大力啊，
6: 哎，
5: 你到底卸了几个螺丝？
6: 哎呦，
7: 卸啥螺丝啊？你俩咋这样呢？
6: 撇过来，哥，接着，哥啊，刀，我回来了。

0: 祖峰，祖峰，祖峰。
1: 马奎同志啊，咋说呢？我必须得跟你说实话了。你爱人恐怕没多少日子了。
2: 啥？咋回事？
1: 他一直都让我瞒着你。他得的是肺癌，来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了。现在癌细胞已经转移了，你得有个思想准备啊。
2: 嗯。

0: 你为啥要瞒着我？为啥不早告诉我呀？可你有啥用？我这个病没法治。
1: 我要早知道你病成这样，我还上啥班？我还破啥案？我就瞎说，还有那么多坏人等着你抓呢。
2: 这几年，我能跟你过这些好日子，我知足。
3: 师傅，是我害了你，我对不住你。王总，方家属来给病人办一下住院手续。

0: 老马，这么多年了，现在你回来多好啊。哎呀，这眼前啊全是奔头，这往后啊数不清的享福的日子呢。
1: 一定会好起来的，大夫指定弄错了，再换家医院啊。
0: 英子，你长大了，你妈工作忙，以后你得把这个家撑起来啊。妈，
2: 这房子也太好了吧。还一屋呢，我看看。
0: 我走了之后，你们能顺顺当当的过日子，我就真的安心了。
3: 我这辈子有你就够了，到老了，咱们谁都不指望，不，我指望你，你指望我啊。

0: 八叔，事儿咋样了？婶儿，哎，小朋友来了。婶儿，爸，嗯，你再换个医院吧，大夫肯定弄错了。
1: 燕子，别都待在这儿，留一个就行了。马健还在家呢。
2: 马健在老陆家呢。素芳，好好养病，别想那些没用的。

0: 小芳来了，燕子，以后你这脾气得改改，别老是逮着谁就呲他谁，啊！小芳，以后多让着点我们家燕子，她这脾气就这样，她的心思我这个当妈的心里最清楚，你俩一起长大的，知根知底的。
1: 放心吧，有我呢。嗯，
0: 小芳，好好养病，你会好起来的。是，会的。行，你跟小王出去吧，我有几句话跟你爸唠唠。
1: 去吧。
0: 燕子，没事儿。

0: 我跟马健送了五十棉袄棉裤，从小到大，帮他攒家的那个衣柜里，给你只穿到18岁。我还给你纳了30副新貂，你叫俺出汗，你记着及时换啊！
1: 换，
0: 记得换啊！
1: 换，放心。哎呀，
0: 可以后我就没法照顾你。
1: 和马健都小，要是遇上看得上眼的，你就算是一个。除了你，我啥都不要。我只要你跟我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啊！答应我。<笑>
0: 王永革，老王的事，要是有一天你们能捅破这层窗户纸。

放心，不需要那么多。

0: 这病这不照样活下来了吗？你好好养病，过两天就出院了，啊？哎呀，这日子，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再过几年。 燕子找个对象，生个胖小子，你还得给人家带外孙子呢，啊！叔宝，离开你和孩子这10年，我每天都在想着你。 要不是你们给我顶着这口气，我活不下来了。我感谢你，让我现在活着回来了。再干几年。 干几年我就申请退休，到时候我就带着你，咱们坐着火车去北京，去上海，去看天安门，爬长城，逛故宫。
1: 淑芳，你说话呀，淑芳，你听见了吗？我，淑芳，你怎么了？你看看我，淑芳，淑芳，你不能这样啊！你让我一个人，我怎么办呢？我。
2: Ha ha ha ha ha!

0: 爸，爸，吃饭了。
1: 哦，吃饭。马坚呢？
0: 我刚喂过他了，正好睡了。

0: 啊，我怕马健一会饿了再起来吃，收起来，
1: 放着吧，放着。
0: 哎，爸，尝尝我做的菜，看有没有我妈做的好吃。
1: 爸爸太粗心了，你妈妈的病得到了这个程度，我愣是没发现，这辈子我最对不住的人就是你妈妈。对不住了，
0: 爸。自打你关进来以后，我就没见我妈笑过。
1: 你回来这几年，我妈天天乐呵呵的，我觉得我妈她挺高兴的了。你妈妈呀，
0: 把心都扑到咱们家了。爸，你放心，以后咱们这个家。 跟有我妈在一样，咱好好过日子，啊！
1: 好好过日子。嗯。

0: 爸，洗脚。
1: 婶子正好。
0: 哦，对。啊，今天呢？今天晚上马健跟我睡，省得他折腾你，你再睡不好。明天我就搬下来，这样好照顾你俩。行了，洗吧，洗完喊我，我倒水。

0: 呀，
1: 哎，马燕呢？
0: 哎呀，她今天身体不舒服，请假回家了呀。
1: 哦，我怎么没碰到？走多久了？
0: 得走了5分钟左右了。你俩估计走两岔去了。
1: 哦，
0: 你找她有事儿啊？
1: 哎呀，我这不临时出个门嘛，孩子没人管了，找找她。
0: 没人看小健了吗？
1: 那我们走吧。啊，走。你怎么了？
2: 爸爸抱抱。
1: 抱一路了还抱吗？背背行不？哎呦，
3: 贝贝贝贝吧，
1: 啊，上，嗯，再见，
0: 再见，再见，马哥，再见，啊，小健，再见。
4: 我回来了。
1: 燕子，你回来了吗？
5: 回来了，啊。
1: 哎呀，来，跟姐姐。
5: 来，哎呀，哎呀，他说，你俩去哪儿了？
1: 你去哪儿了？
5: 啊？
1: 啊？又没跟人上班吧？
5: 哦，有点不舒服。
1: 有哪儿不舒服？啊，
5: 这话说的，搞得我像老不舒服似的。
1: 燕子，售货员这多好的工作呀，那么多人要抢着干。
5: 爸爸，
1: 不是你，
5: 爸爸爸爸
1: 啊！
5: 你找我啥事儿来着？
1: 我这不要开会吗？我寻思把马健交给你呀。
5: 那我赶紧做饭去了。
1: 哎，我没说完呢。我告诉你啊，照看马健要格外精心。最近外面的生人多，马健年纪还小，要小心呢，不能让他出去。出去了，你得把他拽好了。
5: 说的我都不敢看了。
1: 你听见没有啊？
5: 啊！
6: 这位呢是铁路公安分处刑警队江队长，
7: 今天会议呢就由江队长来主持。
8: 行。那就废话不说，开门见山。
9: 前段时间呢，有一伙毒贩通过铁道线运毒贩毒，这事儿大家伙都知道啊。现在，这伙人的这个黑手啊，终于伸向咱们宁海线了。昨天在海河站有个列车员例行检查的时候发现，啊，他们把毒品藏在烧鸡肚子里边运毒。我们得知消息以后呢，马上侦查，但到底还是晚了一步，烧鸡给扔了，犯罪嫌疑人没抓着。不过还好啊，我们有目击证人，他就住在哈城。同志们，这个案子非同一般啊，关键是咱们很多同志对毒品不是很熟悉。我是想把这个马奎同志啊调到我们刑警队协助破案。
10: 老马，有啥意见没有？
11: 我服从上级的安排。
9: 行，这事儿就那么定了啊。你马上去趟哈城，那边有人跟你接洽。
11: 我可不可以有个请求啊？
9: 啥？
11: 上级能不能给我派个帮手？
12: 师傅，师傅，我来了。
11: 牛，改口了。
12: 成为一名刑警，一直以来都是我的理想。如今理想实现了，我得谢谢。
13: 少嘚瑟，
11: 不要暴露我们的身份。
12: 明白。
11: 强调一下，办案的时候。还是要叫马叔。
12: 是。这啥呀？这么沉？
13: 哎呀，老马呀，你这和王鑫这一倒腾，我差点没认出来呀。看来这干刑警比我们这干乘警的遭罪呀。
14: 是啊，那不遭罪，他不就不干了吗？耗子这不就这口吗？
13: 宝贝都带全了，
11: 嗯，
13: 缺啥少啥的，在车上给你备点。
11: 哎呀，带多了还累得慌，差不多得了。
13: 你看你这话说的，这不王鑫在呢吗？
11: 他得留着劲儿，这保护我呀。
12: 放心吧，我师傅我护着呢。
13: 这王鑫又进步了，都保护师傅了。哎呦。

0: 的妈呀！哎，你个死货呀，邓平杰！
1: 是你老马。哎呀，我真没想到能在这趟车上碰见你。
0: 哎呀，我把脸蒙上，你也能认出我。
1: 你这是怎么了？又赶回警察了吧？
0: 哎呀，不干这行了，别的咱也不会干了。嗯，火眼金睛啊，还是火眼金睛。明姐啊，这些年我可是一直都在找你啊。
1: 不用找，我这不是送上门来了吗？
0: 你这是去哪儿啊？
1: 闺女现在大了，在宁阳上大学，我过来看她，这不得回哈城吗？
0: 这事儿闹的，那你啥时候再来宁阳啊？
1: 下一回说来就来。
0: 哎，快来吧，快来吧，我想你。来了，咱俩再好好喝几天啊。明姐，我得给你磕头啊。
1: 哎，老妈，你怎么多活几天？这是出任务，
0: 有任务。这咋的？现在这是升官了呗？
1: 没有，就是我现在当上监狱长了。哈城如果有事儿，一定要找我。
0: 行啊行啊，哈城咱有亲人，又是当大领导的，咱脸上有面儿啊。
1: 啥领导不领导的，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
0: 哦，这个觉悟高。
1: 不耽误你了啊，你还有任务。
0: 哎，梅姐，我给你留个地址。
1: 哎，对啊，
0: 再来宁阳一定到家里，别忘了把闺女带上。你闺女啊，这就是我闺女，我这干爹他得认吧？
1: 那是必须的啊。你把地址写上，下回我一定来找你啊。
0: 哎，
1: 行了，好
0: 那我先忙去了。
1: 好。

0: 哎，疼疼疼！我错了错了错了！
1: 等一下，哎，疼疼疼疼疼！哎，别让我交啊！让我交！让我交！咋样，交代？他倒是不想交代呢，可手在你兜里，抓了个现行，这铁齿钢牙也不好使啊。
2: 这小子就在我眼前捅，这不找逮吗？
1: 也就是我怕被认出来，要不然我自己审了。
0: 该咋说咋说啊，师兄。你这确实挺厉害呀，你这瞄瞧的，你还抓了个小偷，你是没看见？那小子现在还一脸懵。
2: 没这两下子，那不找师傅骂吗？
0: 你可别瞎说了，咱师傅脾气多好啊，啥时候生过气？
1: 这没菜，你跑啥呢？
0: 说完了等我。
1: 啥意思呀？没明白。
0: 没骂你啊？
1: 没呀。

0: 警察同志，这小子偷我吃的，
1: 这给你们添麻烦了。你放心，电炉子我们不再用了。
2: 那也不行，赶紧通关了，给我。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

0: 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林丰收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多地利用暑期发展农门旅体融合，激发下沉市场活力。开渔后，多地近海渔船回港，新鲜海产品销售火热。当前秋粮涨势总体正常，各地强化田间管理，夯实秋粮丰收基础。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商务部、农业农村部等九部门18号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18号下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公众介绍情况。商务部在介绍这个意见时强调，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概括来讲，主要包括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4个方面。具体举措包括支持乡镇商贸中心、集贸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鼓励多种方式推进存量土地改造开发，支持国货潮品下沉县域市场，促进同品同款商品城乡同质同享，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向县域延伸等。
1: 县域居民消费需求加速向品质化、多元化转型，但当前县城商品和服务的优质供给仍有短板，假冒伪劣的农村市场老大难问题依然存在，消费维权渠道不够畅通，群众盼什么我们就干什么，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畅通维权渠道，让商品更优质，服务更可及，消费更踏实。
2: 农产品消费呢，一头连着百姓的餐桌，另外一头呢连着农业的生产，鼓励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农产品促消费活动，引导城乡居民就近消费、融合消费，让县域消费不仅有烟火气，更有新活力。
3: 这近年来，这人们越来越喜爱这个参与感强的体验式消费，享受有松弛感的这种休闲度假，众多保障小城、美丽乡村成为大家休闲度假放松身心的首选。

奔现游、乡村游成为下沉市场消费新热点，文化和旅游部将推动县域文旅经济提质升级，促进文旅消费。

0: 前来观赛的游客，当地各村寨400多匹骏马，200多名骑手同场竞速，其中不少骑手沿袭本土传统，不使用制式马鞍，赤脚骑乘马背，双腿紧紧夹住马身，尽显山野赛马魅力。
1: 刚才看到了咱们的赛马，感觉到水族这个民族是一种很积极向上的、很有生命力的这么一个民族，让我看得热泪盈眶的。感觉这边美食特别多，包括酸汤火锅、酸汤鱼、豆米火锅这些，外地人吃的也非常习惯，特别美味。然后山都这边人很热情，很好客。
0: 赛场之外，当地立足村马赛事带来的客流，做好白天观赛、夜间休闲的文旅配套。据统计，2026年1到7月，三都县累计接待游客390.12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39.85亿元。美食也是拉动消费增长的核心引擎。黑龙江齐齐哈尔依托哈齐高铁跑出的1.5小时双城生活圈，吸引了很多哈尔滨游客前来品尝烤肉。夜幕降临，齐齐哈尔的各家烤肉店已经坐满了食客，鲜牛肉在炭火上滋滋作响。一到周末和假期，不少哈尔滨游客坐上哈齐高铁直奔齐齐哈尔。
2: 高铁出行方便，哈尔滨来的游客呢占到店里客人的一半。我们每天早上9点一直忙到晚上10点，至少翻台3-4轮，营业额呢比平时多了不少。
0: 不光唐食火爆，齐齐哈尔梅里斯达斡尔族区还把烤肉搬到了草原和湖畔，当地打造露营烤肉基地，游客自助烤肉之余还能看电影、参加篝火晚会。
3: 在这里呢，既能吃到正宗的齐齐哈尔烤肉，在傍晚的时候呢，还能够吹吹湖风，看看星空。特别是这里的篝火活动也特别吸引人。
0: 围绕烤肉品牌，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延伸肉牛养殖，拓展深加工和冷链配送，通过高铁物流将产品送抵哈尔滨商超和全国门店。在云南昭通，街头巷尾的小肉串已经做成了年产值超100亿元的大产业，实现了避暑文旅、夜间消费与富民产业的三链融合。八月，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天气，云南昭通凭借20摄氏度的清凉气候，迎来了避暑旅居的热潮。当地将纳凉避暑游跨为流量入口，先后打造了以经营小肉串为主的文化公园、夜市，清凉环境加上地道美食，让避暑旅居体验感拉满。
4: 我们连续3年上来避暑，喜欢吃这个小肉串，这个味道真的可以，这个食材也比较新鲜。
5: 今年入夏以来，昭通小肉串产业整体销量增长迅速，7至8月预计全市小肉串销量在去年同期的基础上增长7000万串左右，产值增长5600万元以上。
0: 为规范昭通小肉串产业发展，昭通统一食材配比、制作工艺，冷链物流实现昆明、成都、重庆鲜串次日送达，产业链带动14万以上人口就业。意见还提出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19号是七夕佳节，鲜花市场迎来消费旺季。在云南姚安县的鲜切花基地，依托高效的城乡物流网络，各类鲜切花从田间到消费者手中最快只需48小时。走进云南姚安县一家花卉大棚里，粉红雪山、艾莎、洛神、蜜桃雪山等10多个品种的玫瑰竞相绽放。在包装车间里，工人们对鲜花进行打冷去刺包装。
6: 我们节日的订单较日常增长了3至5倍，日均出货量呢约在14万只左右。从田间采摘到送到客户手中呢，最快只需48小时。
0: 据了解，目前经典品种小乔、粉红雪山、奶油杯等品种单支售价达到2.5元。多头玫瑰巧克力泡泡凭借其浓郁的巧克力橙红色和复古油画质感，价格也在攀升。不同价位、不同风格的鲜切花，满足了从大众消费到高端礼赠的多元化市场需求。
7: 我手上这个花是巧克力泡泡，复古色，在市场上那种辨识度比较高，差不多单支就是4.8元左右，现在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状态。
0: 在零售端，手提花篮、鲜花抱抱桶等款式深受年轻人喜爱。在山西太原的花店，各式各样的鲜花摆满了花架。今年七夕，除了经典的玫瑰花束，弗朗花、绣球花等花材也十分受欢迎，丰富了花束搭配选择。
8: 因为临近节日，花架也会涨，但是也不会涨得说是过于的太高。平常可能就是个10来20单左右，七夕可能就是上百单的那种。
0: 开渔以后，海鲜消费的热度不断上升。17号，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迎来了南海开渔后的首批返港渔。

0: 传，吸引了不少收购商和食客来岸边直接选购。
1: 现在是早上的5:30，我旁边的这艘渔船呢，就是刚刚靠岸的。那这里呢，已经围了很多的采购商、商户，还有这个搬运工，他们一会儿啊，都要接力把这个渔货送上岸来。
0: 渔货上岸之后，渔民们会把海鱼按照品种和大小分类，等待着采购商和顾客前来挑货开价。
2: 什么鱼都买，马鲛鱼啊，池仔啊，看数量啊，这个几千斤吧，批发也在做，电商也在做。
0: 清晨到港的船多为近海作业渔船，也有部分收购远海渔货集中运回码头的渔货物运输船。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来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3: 从清远那边过来的，一早我们5点钟就起床了，还是蛮开心的。
0: 在浙江和上海等地，随着外出渔船陆续回港，梭子蟹等时令海鲜供应量也稳步提升。在浙江绍兴一家农贸市场，各个水产摊位上刚从码头转运而来的梭子蟹、龙头鱼、小黄鱼等整齐码放。记者注意到，水箱内的梭子蟹每只大小在300克到400克左右。摊主说，这些野生梭子蟹主要来自江苏和舟山的港口。
4: 有一本是订好的，别的地方离下的，明天我说再给我留好。
0: 在上海崇明的农贸市场，青壳白腹的梭子蟹被摆在摊位显眼位置。摊主说，今年开捕较往年推迟了一周，但梭子蟹肥美畅销，凌晨到货，上午9-10点就基本售罄，价格与往年同期持平。
5: 活蟹一般35、35还有40、45，看分小凉蟹、公蟹、母蟹，相差几块钱。
0: 对于如何挑选梭子蟹，摊主们也分享了经验。蟹壳呈现青色，肉质较肥，更加适合清蒸。蟹壳纹路较浅且发白，则适合炒制。梭子蟹虽然美味，但性味却偏寒凉，怎么吃不伤脾胃呢？
6: 第一招就是蒸煮，蒸煮啊可以减少它的寒性。蒸煮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蟹腹的部分放点姜片，在水中呢放点紫苏叶。另外啊，我们还可以热烹爆炒。这样温寒相济，也可以中和一些蟹的这个寒性。
0: 经过100多天的禁渔，新疆巴州的博斯腾湖迎来了秋捕黄金期，渔民驾舟出湖撒网捕捞。博斯腾湖上，渔民驾着渔船抵达捕鱼地点后，合力拉起前一天布设在湖中的渔网，将渔获倒进船舱，随后满载而归。在码头交易现场，渔民快速完成蟹鱼分拣过秤，各地经销商定点驻场收购，及时装车外运。
7: 我们今天这一网鱼收获的还不错，在400公斤左右，收入在2000多块钱，相较于往年我们的鱼群还不错。
0: 博斯腾湖水域面积1600多平方公里，是新疆最大的渔业生产基地。目前博斯腾湖区内有水产品32种，年产量可达5000多吨。再来关注天气，最近几天全国多地都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东部、华南等地多分散性强降水，海南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华北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到暴雨，上述地区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8月17号11:26，广西南丹县拉麻村黄象坡屯附近发生山体滑坡，致黔桂二县一施工点5人被困，当地紧急开展人员搜救工作。来看记者17号晚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就在河池市南丹县的芒场镇拉麻村，在我的身后就是发生这个山体滑坡的一个施工点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现场正在进行一个连夜的搜救。然后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大型的钩机正在将坍塌下来的这个土方来装到我们的这个斗车上来进行一个土方的转运。目测的话，现在大概现场是有6到7台的这个挖机正在进行一个工作。那么据我向当地的这个救援力量了解呢，目前据初步的这个测算，今天塌方的这个就是发生山体滑坡的面积的这个土方量大概是有12万立方米，覆盖的面积呢也是大概达到了12000平方米，平均的这个土层的深度是达到了10米左右。目前河池市的这个消防救援力量呢已经是派出了10辆救援车辆，包括有45人，包括携带了2条这个搜救犬，还有一些专业的救援设备，包括探测仪来进行一个现场的搜救。
0: 由于滑坡位置山势陡峭，作业场地狭小，大型机械作业受限，给搜救工作带来一定难度。

0: 通过我们消防的这个搜救犬和我们的雷达以及音频生命探测仪等这些专业的设备来进行这个搜索，我们也与公安部门联动，确定那个手机的位置，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更快更便捷的找到这个被困人员的位置。
1: 近日，福建厦门市同安区突发短时强降雨，七名游客被困峡谷，救援人员紧急前往营救。在福建厦门汪前大峡谷，强降雨导致瀑布水量暴涨，岩石湿滑难行，游客被困峡谷内无法原路返程。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利用无人机开展空中勘查，精准定位被困人员位置，随后在陡峭崖壁沿途设置多处安全锚点，架设起一条保护绳索，并逐步抵达被困人员身旁。经过近四小时不断接力营救，最终将被困游客全部安全转移到山下。日前，河南周口市消防救援支队沈秋大队接到报警，受沙颍河河水倒灌影响，多处民房进水，四名老人被困家中，其中一名老人还长期卧床，急需转移避险。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河水漫灌致使居民区积水较深，经过近一小时，救援人员成功将被困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河南漯河市部分农田出现积水内涝、作物倒伏等情况。当前正值玉米灌浆关键期，漯河各乡镇抢抓雨停窗口期，人机联动，全力抢排积水。在临颍县黄帝庙乡，各地逐地块排查积水情况，精准开展排涝作业。石佛陈村组织人员到田间地头，全力加速积水外排。
2: 针对部分老旧沟渠排水不畅的问题，我们人工清淤、机械疏通同步进行，打通排水堵点，让积水快速入河入渠。
1: 与此同时，漯河市少陵区少陵镇组织机械清理沟渠、疏通水系，加快农田散伤降渍。农业技术专家介绍，雨后及时排涝散伤是田间管护的首要任务，可有效避免根系缺氧烂根，影响灌浆结实。同时，要科学追肥补营养，快速恢复作物长势。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双季晚稻栽插已基本结束，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除局部地方受灾外，全国大部分秋粮长势总体正常。当前距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一个多月时间，农业农村部正加紧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夯实秋粮丰收基础。东北地区重点是防早霜、防涝害、防病虫草害、保成熟，促壮苗稳长、促灾后恢复、促灌浆成熟、促单产提升。黄淮海地区重点是防倒伏、防早衰、防病虫、促灌浆，努力提高单产。南方地区中稻重点是落实好肥水管理，促进多成穗，双季晚稻要勤灌保水，促进早返青、早分孽。近日，福建浦城县的超十万亩再生稻陆续进入投季收割期。在浦城县临江镇的千亩再生稻示范基地里，联合收割机一次性完成切割脱粒装袋，收割后的稻桩有的已经长出了新芽。
3: 昨天割完到现在几乎上才十六七个小时，这些叶芽长出来就有两公分了。下面的叶芽，你看这一株，一个芽、两个芽、三个芽，所以说我们再生稻的二季会高产。
1: 收割后的稻谷直接运往农事服务中心烘干入库。据了解，浦城县再生稻全程机械化率达99.56%，今年多个再生稻高产高效示范片投季平均亩产突破800公斤。眼下正是吉林鲜食玉米收获加工旺季，在第25届长春农博会的展台上，鲜食玉米是热门货。一根玉米由原粮变成商品，再变成品牌，串起了一条百亿级的黄金产业链。
4: 那经过这几天逛长春的农博会呢，我们会发现哈，鲜食玉米绝对是今年展会上的一个绝对的热门。可以看到哈，试吃的游客和咨询的客商呢，其实一直都没有断过。那我们来再看看这些品种，有甜玉米段、黄豆玉米、紫糯玉米，包括说玉米罐头。那这些玉米从田间走向这些展台，它的门道有多深呢？
1: 展会上的玉米争奇斗艳，背后是一场持续多年的品种升级。中国农科院吉林省农业科研机构已培育出超百种的鲜食玉米新品种。除此之外，过去是种什么卖什么，现在企业把订单前置、提供种子、技术全流程跟进。今年是李德乐和郭长龄合作的第三年，郭长龄不再为摸索种植技术发愁，今年他把种植面积扩大到了15公顷，种植方式由粗放转向标准化、订单化，源头品质从一开始就捏在手里。
5: 每年的

0: 那时候我们自己家忙起来哈，也顾不上看那个籽粒啊怎么样啊，圆没圆棒呢、啊，什么样了。他们技术员来看着这个，就是他这个粒儿的话不老不嫩，完了他那个时候味道最好，甜度糯度都是最好的。
1: 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极短，如何在最短时间内采摘并锁鲜，农机发挥了大作用。
2: 现在我们用机械采收了，效率提升之后又抢种一茬白菜，每场地能增收到3000元左右，效益非常可观。
1: 鲜食玉米采摘之后3个小时内必须进入加工车间，采收车直接开进工厂，玉米坐着过山车进入流水线，剥皮修整，高温蒸煮，真空锁鲜。过去东北只有7-8-9-3个月能吃到现摘的鲜玉米，如今口感和营养被最大程度保留，消费者一年四季都能尝到这口鲜。
3: 鲜食玉米的话，在我们国家的那个就是说2700万亩左右，东北呢也是鲜食玉米的一个主要的种植区和加工区，很多玉米呢都从东北种植加工以后发到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去消费，更希望有更多好吃的鲜玉米，营养化的或者是这种更多功能性的玉米出来。
1: 新疆玛纳斯县南部山区牧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秋季转场，19万头只牲畜陆续从夏牧场转入秋牧场。
4: 在玛纳斯县南部山区，牧民正赶着牛羊踏上秋季转场路。玛纳斯县夏牧场与秋牧场相距80多公里，部分牧道因夏季雨水冲刷出现坑洼、陡坡等问题。为保障转场安全，当地对26公里牧道进行了修缮养护。今年当地的秋季转场工作将于9月上旬结束。
5: 我已经把牛羊从后山牧场搬到前山牧场了，政府也在加紧抢修牧道，牧民搬迁也方便也安全。
1: 眼下，新疆伊宁县的万亩紫花苜蓿迎来了第三茬的收割期，为牲畜越冬度春备足口粮。在伊宁县北山坡的万亩苜蓿基地，3台大型牧草收割机正抓紧作业，搂草、晾晒、捡拾、打捆等工序也依次展开。紫花苜蓿耐旱耐寒，再生力强，一次播种可连续收割5-6年，年收3-4茬。
6: 第三轮收割和上一次相隔1个月，此时苜蓿分枝多，纤维适中，蛋白保留率仍处高位，是奶牛、肉牛和细毛羊越冬补适的黄金草，主要供应内蒙古、宁夏、甘肃以及新疆本地的各大牧场。
1: 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法国东北部香槟产区进入史上最早的葡萄采摘季。在法国香槟产区的蒙格村，清晨几十名工人已经开始了一天的采摘。维鲁特是这片葡萄园的经营者，他几年前从父亲手里接过酒庄生意。往年香槟产量约为2.8万瓶，但今年夏天持续偏高气温正加速葡萄成熟，果实含糖量也更高，最佳采摘窗口期不断收窄，香槟的口感和酸度也更难保持，这让维鲁特深感忧虑。
7: 在过去的10年里，尽管经常在8月进行葡萄采摘，但天气还是可以忍受。但是今年我们已经遭遇5次热浪了，今年5月就开始出现高温，此前还有霜冻，导致部分香槟产区损失惨重。
1: 法国香槟行业协会此前表示，今年春季的霜冻已经导致葡萄减产约30%，高温和干旱将进一步压低产量，对全年香槟产出构成显著冲击。为此，法国农业部日前出台特殊政策，允许香槟酒庄将外购葡萄葡萄原汁或葡萄酒的比例上限从往年的5%提升到15%，以缓解原料供应压力。受高温与干旱影响，比利时、希腊和西班牙等欧洲多国的山火仍在持续。比利时东部自然保护区山火自14号爆发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6号上午，过火面积已达3000公顷，成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当地政府表示，防火隔离带已有效阻止火势向居民区蔓延，但被紧急疏散的居民目前仍未获准返回，需继续等待安全通知。目前，比利时、荷兰与德国共派出250名应急人员及多架直升机参与扑救。此次山火对当地动植物群落及泥炭地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当地政府表示，后续将启动生态环境受损评估，并制定初步修复方案。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16号发生山火，已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火场附近340余名居民和游客被从海路转移。目前有200多名消防员与志愿者以及四

0: 架灭火飞机与六架灭火直升机参与扑救。鉴于未来数日希腊大陆及爱琴海诸岛仍将面临高危火险天气，希腊海岸警卫队也已进入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在必要时提供救援。西班牙山火持续多日，多地受灾严重。在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一场山火已延烧十日，过火面积超过3.8万公顷。自治区政府主席莫雷诺16号上午表示，目前火势已趋于稳定。与此同时，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维斯卡省的山火过火面积达1.66万公顷，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火势蔓延也已得到一定遏制。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立秋时节，江西泰和茶园管护忙，大家开展水肥管理，做好病虫害防治，保障秋茶健壮生长。预计未来5天，江西泰和将持续遭遇高温天气，最高气温都会达到或超过35度。大家在茶园劳作，要避开最热时段，及时补水，做好防晒。不仅是江西泰和，中国天气提示您，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19、20号江南、华南等地都会有高温现身。虽说高温范围不广，但是在没有达到高温线的地方，由于湿度较大，体感温度也会达到35度以上，遭遇隐形高温。大家在田间劳作要注意防暑降温。南方暑热依旧，而在北方受到高空槽东移影响，19号东北、华北等地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局地呢还会遭遇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了20号，华北依旧多雨，而在东北大部将会雨过天晴，利于开展田间水肥管理。吉林东部、黑龙江中东部等土壤偏湿地区要及时开沟排涝散伤，降低土壤湿度，减少玉米、大豆等作物根系缺氧时间。一级到产区根据长势适时追肥，促进灌浆。好了，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
2: 国天化专注控氏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摄氏度，天津多云，26到32度，黄南晴，13到28度，突泉晴，18到27度，遵义阵雨，22到29度，安庆阴，26到32度，中卫晴，18到34度，林芝小雨，14到25度，张家界阴，25到34度，黄冈晴，26到35度，烟台阴，25到31度，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淮南阴，25到31度，咸阳多云转小雨，23到30度，昭通小雨，17到25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

0: 酒。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0: 功了。我们都是钢铁侠。
1: 欢迎来到第一届农机天团述职大会。
0: 大家好，我是鸡蛋分拣机，为鸡蛋宝宝清除污垢、检验裂纹是我的责任。我是苹果分拣机，让苹果宝宝洁净美丽、检查蛀虫是我的目标。
1: 我是土豆收获机，唤醒土豆宝宝抖落一身泥土是我的追求。等等，今天我还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小表弟，农机界的新秀百合收获机。
2: 嗨，大家好，我就是百合收获机。我出生在美丽的湖南，作为就是我的超级奶爸方志超。
3: 是想看看他对
2: 我的诞生源于方爸爸的一个梦想，填补百合采收机械化空白。你们看，这个看起来像一朵白莲花的家伙，就是百合的林间。这片美丽的丘陵山区位于湖南隆回县，是龙牙百合的故乡，也是全国百合主产区之一。龙牙百合是药食同源的良品，公元前3世纪在这里就有栽培记载。这里土壤硒含量是世界平均值的25倍，非常适合百合生长。此刻，百合宝宝正静静地在泥土中沉睡，等待着被温柔的唤醒。在过去，每到百合成熟的季节，人们便会用最原始的方式，一锄头一锄头把百合宝宝从泥土里刨出来，抖落他们身上的泥土。只有温柔与细心，才能让这些百合宝宝保持美丽和娇嫩。
4: 哎呀，好痛好痛！我们可是很娇贵的。
2: 百合采收的季节正值酷暑，劳动强度大，作业效率低，这是百合种植户长期以来面临的共同难题。好在现在有了我。
5: 嘿，兄弟，快拉上我，要干活了。
2: 作为一个悬挂式农具，我得跟拖拉机兄弟一起配合才能下地。
1: 欢迎我们的农机新秀闪亮登场。
2: 宝子们别害怕，方爸爸已经根据你们的种植深度设置好我的挖掘铲入土深度，我会温柔地将你们从泥土里挖出来。
1: 表弟啊，这些技能我早就玩得很溜了，你看我就是这样挖土豆的。

0: 下面就是我展现绝技的时刻。今天我将与八名身手敏捷的工人上演一场人机大战。
1: 一二三，开始。
0: 随着比赛开始的号令，我迅速启动挖掘系统，精准地插入泥土中寻找百合的鳞茎。每一次挖掘，我都能将一整株百合完好无损地挖出。而采收工人们也不甘示弱，他们挥舞锄头，弯腰在田间劳作。刚从地里挖出来的百合宝宝浑身脏兮兮的，全是泥土。大表哥土豆收获机是这样清洁土豆的，但百合宝宝要娇嫩得多，一不小心就会伤害到它们。
2: 兄弟，你为什么这么娇气？
3: 我们的内部结构就很不一样，清洁的时候你最多会受一点皮外伤，我一旦受伤可都是内伤。
4: 放心吧，我有绝招。方爸爸为我安装的这几根碎土滚，他们采用的是柔韧性极强的聚氨酯材质，拍打百合鳞茎的时候也会很温柔。最最重要的是，这个弧形波齿轮结构是模仿水珠在波浪上滑跃和滚动的设计，它在抖掉泥土的同时可以很好的保护百合鳞茎。
5: 呵呵，真舒服，就像在水浪上打滚，一点也不疼。
6: 小表弟，这些娇气的百合宝宝被你照顾得很好吗？给你点赞。
4: 当最后一颗百合被挖出，比赛也落下了帷幕。这次我以20-1的速度完胜，厉害吧？
5: 谢谢大家，我还是农机界的新秀，我要向前辈们学习，让更多百合种植户轻松成为百万富翁。
7: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海洋，人类所面对的最狂野的狩猎场。从新石器时代捡拾贝壳开始，漫长时光中，海岸边的人们探寻着与海洋相处的法则。追随潮水的节奏，我们从南向北逐浪而行，见证不同海域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接受着海洋的馈赠，将生猛海鲜驯化为一道道珍馐美馔。这是中国人同海洋写出的史诗，也是关于时间的故事。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在我国南海的北部湾，三面环海的广西北海静卧其间，温润的亚热带季风带来丰饶的渔业滋养，孕育了数不清的虾贝鱼鲜。历经岁月淬炼，北海人将质朴食材化为牵动味蕾的万千鲜味，终成一段独一无二的海贝传奇。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七星村，除了一直在默默奉献的海洋卫士红树林外，还有世世代代靠海而生的村民。经过三个多月的漫长等待，渔民们终于再度扬帆起航，开启了新一轮的捕捞。经过了近一个小时的海上颠簸，陈成辉终于到达了这片理想的海域。淡咸水、冷热水交汇的地带，海水营养丰富，比较温暖，是各种鱼类生长的天堂。选好定位，投入渔网，陈成辉对第一网的收获充满期待。海上的天气阴晴不定，面对随时可能来临的气旋风暴，他们必须加快捕捞的进度。船舱里简单吃过午饭，船员们开始合力将渔网拉出水面。然而开渔之后的第一网却不尽如人意，大海塑造了陈成辉务实耐劳、勇于冒险的性格特点。他决定再行驶几十海里，去到更深的海域碰碰运气。千百年来，北海孕育的丰饶物产让合浦人世世代代在这片土地繁衍生息。几十千米外，陈成辉的妻子马清华在这片红树林里放养了数千只海鸭，为家里增加了一个收入来源。海鸭属杂食性，以小海鲜和谷物为食，在广袤的滩涂上嬉戏，因此蛋白质格外丰富。海鸭蛋更是凝聚了来自大海的营养。退潮后，马清华开始在浅海滩涂捡拾海鸭蛋。新鲜的海鸭蛋蛋壳清透，个大圆润，色泽鲜亮，腌制咸鸭蛋再合适不过。草木灰倒入盆中，撒上粗粒的海盐，加水后用力搅拌成泥状，将海鸭蛋包裹其中。这种土法腌制的方法能够最大限度去除海鸭蛋的腥味，咸香倍增。但风味的形成至少要等半个多月。美味需要时间的酝酿，经过九个多小时的守候，在海上颠簸多时的渔民们终于有了收获。黄鱼、青虾等鱼获是海洋对这群勇士们的慷慨赠予。丈夫平安归来，马清华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她决定做一顿丰盛的晚餐犒劳丈夫。充分腌制的海鸭蛋已被海盐尽数的渗透，煮一锅粥，放入新鲜捕捞结实的青虾，特色的海鲜文化和粤菜的深刻影响，
使得北海人

0: 讲究清中求鲜，淡中取味。青虾软中带脆，下肚十分爽口。白菜、鱼蒙、咸鸭蛋等作为配菜。腌制后的海鸭蛋，蛋黄松、沙、油，蛋白细嫩如羊脂。这是马清华在平淡生活里给家人营造的丰盛和细致。像陈春辉的妻子一样，养殖海鸭的渔民在当地不在少数。几十年来，七星村人经历过鱼群减少、海鸭滞销、不乏艰难的时候，也许人生际遇比大海还要变幻莫测，但他们早已接受潮涨潮落，每日的辛苦劳作使得他们倍加珍惜平常日子里的那份欢喜。城市还未完全苏醒的时候，北海的侨港鱼市已经进入了它一天中最繁忙的时刻。随着北海海域的开捕，一船船鱼货回到内港，船员们迅速卸货，等待已久的商贩一拥而上，挑选心仪的海鲜，再通过现代物流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全国各地。侨港鱼市是北海有名的海鲜交易市场，水产区五光十色，要买现捞现卖的海鲜一定要赶早来到码头。这是孙佳丽和母亲离开码头生活之后依然延续的购买习惯。相比起码头售卖的奇珍异货，母亲更专注于质朴的日常口味。肥美的海鲜正准备迎接周末家宴的料理，母亲做的一手好菜是家里的大厨，无论什么海鲜在她手里都能幻化出美妙的味道。青虾包成虾仁，用刀拍打至泥状，少许盐，搅拌至不松散，捏为丸状，塞入蛋黄泥。青虾泥把海鸭蛋蛋黄泥包裹住，这是自创的吃法。鲜嫩的海鸭蛋虾丸与豆腐块一起炖煮，在软糯豆腐的衬托下，海鸭蛋虾丸更显筋道，油脂渗入，将汤底染为温暖的橘红色。待海鸭蛋虾丸逐渐定型，变得甘甜脆美时，起锅。
1: 妈，过来我帮你哦。
2: 好。
0: 裁剪好的腐皮呈正方形，放入青虾颗粒和细碎的海鸭蛋蛋黄，加葱花调味，包裹紧实，放入锅中油炸，香气四散而出。

0: 豆腐包和腐皮卷上桌，咸香味弥漫，爽脆带有韧劲的海鸭蛋虾丸，入口一咬，蛋黄润润的油脂流下，虾肉的干鲜钻进每一个齿缝。对于在外打拼多年的孙佳丽而言，家乡就是家人围坐在一起的形状。
1: 小时候呢，就父母给我们做的吃呢，这一个呢，就虾丸啊，虾饼啊，还有呢虾卷的这些食物给我们。那现在的话，父母也慢慢也老了，基本上呢就也不太做饭。如果姐姐一回家的话呢，做着呢就妈妈喜欢吃的，因为小时候她认为这一些最好的，所以她这样做给我们吃。那现在我们的话呢，也把这些呢就玩滑类的做给父母吃。
0: 码头的生活和父母的关爱，造就了内在柔软的海鲜玩滑。掌握时代机遇和崭新的技术，使得美食的延续有了更多可能。如果说北海的故事是关于海岸边温暖的人情，那么向东北而行，在福建福州，海洋则展现出它更为狂野和慷慨的一面。当地人勤劳的祖先用山珍海味搭建起了闽菜最初的活动舞台，也养成了福州人追求本味、逐仙而食的舌尖偏好。入秋之后，天气转凉，但随着海水温度的下降，此时正是海蛎收获的最佳时节。为了第一时间尝到这一口鲜，一大清早，陈丽便来到老友龙哥的海蛎养殖基地。
2: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好久不
2: 见。今天海蛎怎么样？
3: 今天海蛎还可以啊。
2: 那走，我们去看看去。
3: 那我们就开船出去看一下。
2: OK，
3: 好。
0: 交通不便的年代，福州人的祖先面临着山多田少、到货粮食不足的困境，选择了踏浪为路，为生存一搏。海域之上，整齐排列的浮筒构建起蛎农领地的坐标轴。凭借着十几年来与海风缠斗所积累的经验，龙哥的蛎田已在这片海域越扩越大。浪涌滔滔，无数次对大海的探索中，如今福建人已依着潮汐的起落，寻找到了靠海为生的法则。
2: 来，
4: 来，
5: 一二
4: 三，
5: 一，
4: 二
0: 三。打捞海蛎是绝对的体力活，海蛎壳绑于粗绳，吊养至水下一米处，以便可以最好的吸收到阳光和水分。7到8个月的生长周期，标准化的操作流程和人力的悉心养护，是海蛎进化的路标，指引着它们通向完美风味的终点。海蛎，福州人餐桌上的常客。新鲜打捞的海蛎，以价格的廉、味道的鲜、腥咸肥甘的滋味，占据着福州人的味蕾。
6: 淡香，
7: 这么说，这个拿来煎海蛎煎，一级棒。
0: 迎着海风辛苦劳作，这种彪悍的吃法为蛎农所带来的畅快与幸福已不言而喻。
2: 小心啊，哎，
3: 好，慢一点，慢一点。
0: 满载而归，将船上的海蛎装上货车，陈丽脚不停歇，要立刻返回渔村。村里还另有一群人翘首以待着这一场丰收。坐落在海边的小小渔村，一个个由村中渔家大妈组成的据点，随着海蛎卸下，已开始了分拣海蛎的工作。撬海蛎，这项虽简单却耗时的劳作，赋予了村落中年长妇女们一种全新的生活节奏。 随着刀尖一搭一翘，手腕一转一抠，在闲话家常间就可以顺便赚得一份额外的收入。巷子里因海蛎交织起的生活景观仍在火热上演，而龙哥家中，龙嫂正准备为今日难得的小聚烧制一桌简单的海蛎宴。烹制海蛎之道，龙嫂是

0: 认识熟悉。海蛎在他手下可以通过不同做法演绎成舌尖上最为鲜美的交响，灶火升腾，一道特别的美食即将登场。海蛎煎，一代代福州人的成长记忆。这道菜食材易获，做法简单，曾是饥荒年代里渔民们的应急口粮。如今的生活虽已富足，这道特别的菜肴仍包揽下了无数福州人眷恋的味道。渔村小院里，海蛎、鸡蛋、红薯粉，铁三角的组合可以和家中的任意食材搭配煎制，烹出美味。但在福州市区，随着饮食风尚的流变，作为家常菜的海蛎煎呈现出了更具匠心的一面。海蛎肉、青蒜苗、胡萝卜丝、马蹄丁、红薯粉，食材的排列组合为海蛎煎提供了更加鲜活的色彩和丰富的口感。灶台开火，煎锅下油，油温热到刚好，便是海蛎煎下锅之时。在煎锅中将食材推摊均匀，随着火力的凝聚，此时香味已开始向外扩散。蛋液打散，绕圈淋入，鸡蛋的香味恰到好处地衬托出海蛎的鲜，利用一层好看的金黄圆满着海蛎煎出锅前最后的造型。简短的几分钟，食材之间完成着旋律的对位，马蹄的爽脆，蒜苗的清香，薯粉的柔韧，煎蛋的香嫩，每一口都以脆嫩兼备的口感挑动着味蕾。沿着海岸线继续向北，在浙江温州的洞头，有一种鱼，它不仅仅是一道菜，更承载着一方水土的文化符号与几代人的情感记忆。郑祥武，土生土长的温州路西岛人。8年前，他和朋友一起投身大黄鱼养殖事业。无黄鱼不成席。日常餐桌，逢年过节，宴饮聚会，大黄鱼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在温州，它不仅仅是一味食材，更是一个符号。现在郑祥武的深海渔场已经发展成了智慧渔场。
1: 我现在看到的就是14监控，台风聚集，我们人不用出去，很安全，在这里就能看得到。
0: 路西岛海域的水质优良，流急浪大，水温适宜，非常适合大黄鱼的生长。而现代化的智慧海洋渔场采用的是抗风浪技术，使得大黄鱼的生长环境逐渐回归自然状态，可以尽情撒欢。大黄鱼与一般鱼类不同，对声响极其敏感。捕捞时，渔民会利用木棍敲击网箱，发出声响。大黄鱼听到声音后，会迅速游向另一边，从而方便捕捞。
1: 它会发出一种声音。
0: 大黄鱼属硬骨鱼纲，食手鱼科，而多数食手鱼都能利用鱼鳔发声，在交配产卵或者受到威胁时，它们就会发出明显的咕咕叫声。通过头部的两颗耳石，咕咕声可以迅速吸引同伴，这是大自然赋予它们的生存智慧。路 西深海的黄鱼

0: 品质极佳，口感鲜美。只需最简单的家常烹饪，就可以成就一道鲜嫩美味的海鲜大餐。从前，一般的渔民捕到黄鱼都舍不得吃，而是拿去卖钱补贴家用。从小对黄鱼的渴望，是促使郑祥武投身黄鱼养殖的根本动力。
1: 老朱，提个沙丁不要走心。
0: 邻居家的叔叔看着郑祥武从小长大，现在自己的渔业做大，他就时不时地送鱼给乡亲们，有空的时候也亲自下厨做一顿饭，和老人们边吃边聊家常。渔村人善良淳朴，四邻五舍都像亲人一般。凌晨四点，一天中最紧张的时刻到来了。郑祥武坐船出发，和渔民大叔一起捕捞大黄鱼。大黄鱼通体金黄，仿佛身披黄金甲，尤其是顺着光线散发出金光的模样，显得尤其珍贵。而大黄鱼体内分泌出的金黄色素，在白天遇到紫外线和强光照射，也会立刻褪为银白色。因此，要想保持住大黄鱼的金黄色，捕捞就必须要在黑暗的环境下进行。
1: 哇，很多！
0: 这是丰收的时刻，大伙都很兴奋，一条一条挑选足斤足两的大黄鱼，然后迅速将它们放进黑色的桶中，再用棉被捂上。只有在不见光的情况下，它们才能保持金黄的色泽。

0: 叶开是郑祥武的老朋友，曾经是一名厨师，虽然现在开了民宿，但他的业余爱好仍是钻研开发新菜品。今天他要去挑选大黄鱼，尝试制作一道现在几近失传的温州传统名菜马铃黄鱼，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
1: 这是给你做的那个虾仁紫菜碗。
2: 哦，这么客气啊。好，谢谢哦。
1: 刚做的，等一下回去煎一下。
2: 好的好的好的。
0: 作为东海名产，大黄鱼不仅是温州人引以为豪的珍馐美味，也是我国的主要经济鱼类之一，素有水中黄金的美誉。
3: 看吧，行多好啊。
0: 对于食客而言，挑选一条让自己心满意足的大黄鱼并非易事，但这对叶开来说可谓小菜一碟。
3: 它的颜色它看是金黄色的话，基本上都是半夜去捕捞的，鱼鳃是那个鲜红的，鱼鳍是完整的，然后鱼身是修长的，那么就代表这条黄鱼是一级品。对，体型好，
2: 体型是很好。
3: 哎，我先走了啊。好好好。

马铃黄鱼因为制作工艺繁复，现在很多海鲜馆子已经不做了。但在20世纪50、60年代，这道菜却是人们下馆子时必点的压轴大餐。黄鱼改刀切成肉丁，鱼肉细腻的肌底清晰可见。荸荠碎、胡萝卜丁、小葱姜蒜碎、洋葱丁，再加蛋。

青和其他调料搅拌均匀备用。接下来是重点，这种名为网油的物质其实是猪大肠肠膜上堆积的脂肪。

0: 太高了又容易外焦里不熟，所以说这个都是很关键的。
1: 外表酥脆，颜色金黄，叶开的创新看起来很成功。
2: 喜欢吃，但是这道菜却把我四色征服了。
3: 外面很脆，里面就是非常的那种嫩，
4: 真的很好吃。
1: 马铃黄鱼看似马铃薯，却内藏黄鱼之鲜。温州人对食物的巧思妙想，令人赞叹。由于江鲜海鲜异常丰富，温州人的饮食素来以清淡为主，追求食材原本的鲜味。

0: 侯三虎带着儿子来到码头，开始整修自家的渔船，准备下午出海捕捞梭子蟹。父子俩分工明确，老爸手巧，鼓捣船上的机器网具，儿子洪亮心细，负责为船重新上漆。
1: 红红火火嘛，刷个红的，今年都会有个好运，走个好运。
0: 对于渔船两边的眼睛，洪亮涂得格外仔细。这里的船无论大小，都镶嵌有一双乌黑而灵动的船眼睛。为什么要给渔船装上眼睛？在当地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2: 两只眼睛，一只眼睛是朝上看的，是看天象的，是看你的气候这些的好不好；一只眼睛是朝下看的，是看鱼群这些在哪里，也就是象征着丰收、平安，还有说是渔民的勇敢的这些特质。
0: 吃过午饭，海水已经涨潮，父子俩正在准备卸笼。这是出海捕捞梭子蟹必用的装备。梭子蟹头部和胸部呈菱形，肉质鲜嫩，滋味鲜甜。梭子蟹常生活于水深10米到30米的泥沙质海底，很难人工养殖。开鱼季正是捕捞梭子蟹最好的时节。
2: 我们用的清沾鱼，平常也用新鲜的，因为这个不是休渔期刚过，现在买不到新鲜的，得等过一段时间才有新鲜的。
0: 桶状的笼子中，红色的小筐装有小鱼虾等饵料，都是梭子蟹喜欢的食物，也是吸引它们进笼的关键。
3: 直接从那儿飞下来，
2: 然后飞到你头上。
3: 飞海里我不管。
0: 圆圆一边用手机拍摄，一边和丈夫开着玩笑。作为北方人，每次出海对她来说都是难得的经历，她想记录下一切，制作短视频向外传播。
3: 3、2、1，
2: 我出海了，我正要夺回属于我的东西。

今天天气不错，小两口的心情也很愉快。洪亮第一次独自放蟹笼，心里多少有些忐忑，但仍尽量配合妻子的拍摄。投放蟹笼靠的不是力气大，经验和技巧是成为一个合格渔民的航标。老爸希望儿子能尽快上。

0: 道。
1: 我们呢出海的时候呢，肯定有一个目标的，反正是一座山对面的岛。比如说我们先看准那个位置，我们把这个锚下去，那个锚呢大概重量有50斤左右。如果有雾的话，我们有指南针的，它是北纬东经是多少度，大概航行多少时间，航速是多少，会正好差不多距离会到这个地方。下浮标时候，我们是跟着水流风向，你如果不是随着水流垂直走的话呢，它会容易缠住咱们船底下的螺旋桨。
2: 这个是哪个的呢？这个上面是吧？
3: 如果说要找到蟹笼大致位置只能凭经验，那么要确定蟹笼的准确位置，还得靠眼力去寻找浮标。浮标是系在蟹笼上的标志物，尽管蟹笼在水下看起来都一样，但浮标在海面上的形状却各不相同，这是洞头渔民们最基本的默契。
1: 这个东西自家做，你看它是一样，但是每个人他们打的那个结不一样，他能认识自己浮标。
3: 捕蟹经验虽然重要，运气也不可或缺。对于今天投放的蟹笼收成究竟如何，谁也没有把握。
4: 潮退潮呀，
5: 海水它是随着地球的转动，有东半球西半球。
3: 劳累了一天，老侯最开心的事就是傍晚带着孙子在海边抓螃蟹。
5: 马老师在这里，哎，你速度快快，抓螃蟹速度要快啊！对，好，开开看看，好，棒棒。
3: 有时候他也给孙子讲讲年轻时的经历，尽享天伦之乐。
5: 少侠，你爷爷14岁的时候就开始捕鱼了，当船老大了。
4: 爷爷，你是在海边长大的吗？
5: 是了，我就在海边长大的。
3: 小孙子求知欲很强，总有问不完的问题，尽己所能地教孩子认识大海，认识渔船，让老侯非常有成就感。

0: 渔民的生活非常辛苦，凌晨四点，在许多人仍然熟睡的时候，老侯就带领儿子出海收龙了。
1: 经常遇到被水流冲走了，或者是被过往的大船那个螺旋桨不小心挂掉了，都会找不到。
0: 天色渐亮，老侯缓缓地操控船头的方向，仔细观察四周的海面。路过的几个浮标都不是自家的，儿子不免有些着急，但作为老渔民的老侯却是一脸淡定，一副尽在掌握的神情。经过一番寻找，终于找到了自家的浮标，儿子兴奋不已，老侯依然淡定，只是默默加大马力朝着浮标的方向驶去。

第一个收上来的蟹笼是空的，大家不免有些失落。接二连三的空笼被捞了上来，看来这一次投放运气不佳。

0: 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苏子蟹现身了，个大高鱼，肉厚味鲜，在温州人最爱吃的海鲜名单里，苏子蟹绝对能排上前三名。
1: 像这么大的小蟹我们就放生了，而且母的它那个肚子上都有崽，都有籽了。
0: 感恩大海，取之有度，爱护海洋永远是海边人遵从的第一法则。
2: 也可能是记忆有点生疏了，等再练一练，哎，收获就会好起来。没有听说过万事开头难，休息了三个月了，刚开海，开海了，重在参与。
0: 在海上讨生活，豁达是必备的品性，胸怀像大海一样宽阔，才能在未来的日子里有源源不断的收获。

0: 父子俩将船驶回港口，圆圆立刻开始了直播。
1: 我们每天早上都会出海，然后每天早上都会来这个码头给大家收海鲜的，喜欢什么跟我说就好了。
0: 丰收的渔民忙着分拣装筐，圆圆将第一现场纳入镜头。
1: 这个是石头蟹啊，
0: 希望网友们见证货真价实的新鲜。
1: 想吃梭子蟹的家人们来这边看一下，现在又有小渔船回来了。哇，这么多梭子蟹，现在正是吃梭子蟹的季节啊。
2: 一条做啊，
3: 一条做小蟹蟹啊。
0: 这两年，圆圆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吃上了洞头海鲜。
1: 好了，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了，大家再见。
0: 温州人掌握了一手烹饪海鲜的绝活，他们最喜欢的是冷鲜。温州方言喜欢用倒装，江蟹生也是一个典型的倒装词汇，是生江蟹的意思。既然是生蟹，鲜字当头，刚刚打捞上来的梭子蟹是不二之选。虽然下手略显生涩，圆圆一丝不苟的态度却十分难得。
1: 鲜活的梭子蟹，然后拿回来以后要冰冻2个小时。它冰冻了以后比较好脱壳，然后我们切它的时候，它的肉不会流出来。
4: 圆，这两天素材倒好了，过来剪一下吧。
1: 嗯。先把螃蟹冰一下再。
0: 趁着梭子蟹冰冻的时间，洪亮夫妻正商量如何制作开渔期的短视频。
4: 那今天开海属于是
1: 开海第一天，
4: 开海生锈了3个月的老胳膊老腿终于能动了。
0: 相较于出海作业，这是难得的放松时刻。
4: 还有就是这两天的那个梗，
0: 圆圆是太原人，自从跟着丈夫来到温州后，在公公的引领和影响下，越来越喜爱海边的生活。
1: 当时也没有想过我会跨越1700多公里，然后从一个北方的城市嫁到一个小渔村里边，一开始也不是很适应的，然后慢慢就喜欢上了这里。

0: 把冰冻好的梭子蟹洗净开壳，然后将其精准分解。至于它的味道，则取决于浸渍它的原料。几乎每个厨师都有自己的独家秘方。圆圆经过一番摆弄，带有北方印记的南方美味就隆重登场了。一家人其乐融融，享用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欢喜。
1: 昨天我爷爷烤的最好吃。
0: 小孙子仍然最爱吃爷爷做的海鲜，这好像是一种激励。
2: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里是一个岛屿，所以好多海鲜呢在这里运不出去。外面的人想吃鲜活的海鲜呢，他又吃不到，家乡的人想把海鲜卖出去也不是很容易。所以我希望通过自媒体这个平台呢，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到我们洞头。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事情。
0: 圆圆的镜头将记录下更多带着海味的乡愁，以及无限新鲜的故事。离开南海的温暖水域北上，来到黄海之滨的青岛，海鲜的馈赠又换了一副面孔。这里的滩涂与礁石之间藏着更为野趣的寻宝游戏。大海不再是需要远航去征服的疆域，而是家门口随时可以光顾的巨大宝库。崔金招带好工具，与儿子踏上了征程。今天他们要寻找一种海边的美味，炎热并没有消减他们的热情。崔金钊不敢大意，时刻关注着海岸线的变化，这关系到今天收获与否。
3: 儿子，你看那个海岸线了吧？等海岸线低了，礁石露出来以后啊，爸爸带你去那逮螃蟹。但是这个呢，要碰运气，要有耐心，好吧？
0: 崔金钊在等待潮落，潮落之后就会有来自大海的美味自投罗网。运气好的话，今晚可以捞到儿子最喜欢的食物。海平面逐渐下落到岩石以下，两人开始工作。
3: 里边有。儿子，来过来捡啥了？放桶里，快点！快看，快看！来，往里放，放进去走。
0: 退潮后，礁石上连接着密密麻麻的牡蛎，小螃蟹在石头土层间四处逃窜。然而这并不是他们今天的目标。崔金钊不敢停下手上的工作，继续在礁石间寻找。趁着退潮的时机，崔金钊顺着岩石摸索，与石头融为一体的一排贝类动物令他眼前一亮。捕获浅海和礁石上的生物，当地人称赶海。这种儿时的经历深深印刻在他的记忆里，接下来也将成为儿子童年里关于大海最纯粹的回忆。蛤蜊，称霸青岛美食界的一员猛将，当地人亲切地叫它“蛤蜊”，因价格低廉、肥美多汁，深得青岛人的喜爱。

据不完全统计，夏秋两季，青岛人每天要吃掉100吨蛤蜊。1斤蛤蜊3两肉，青岛人却对它情有。

0: 有独钟。作味不看肉量，只看滋味。还有更奇特的吃法，是对蛤蜊壳的古怪沉迷。
1: 俺听到那两天不吃蛤了，吓得慌。
2: 蛤本身没多肉，俺们吃蛤不好吃这酱做出来的味道。
0: 营口路海鲜一条街，青岛夜晚最热闹的地方之一。各色海鲜汇聚街头，即便是最常见的蛤蜊，人们也能演化出万般滋味。每当华灯初上，海鲜烧烤混着诱人的啤酒泡沫，一杯接一杯地流进了食客的胃。只有这样的环境，配得上青岛人想吃出点境界的企图。赶海归来的收获也将会在这里蜕变成美味。
3: 哟，崔哥你来了，
4: 给我刚挖的花蛤，帮我炒一下。
3: 好，要什么口味？
4: 香辣口味的。
3: 好，你先一坐啊。哎，好嘞，哎，不客气。
0: 崔金钊在众多摊贩中找到老友老孙，刚捞上来的蛤蜊在老孙手里上下翻飞，每一步操作都烂熟于心。下重油爆香姜蒜，不需要提前过水，直接下锅。特制的酱料把蛤蜊的香气发挥到极致。小火焖煮是老孙多年来的经验。温度骤升，蛤蜊在热力作用下缓缓开口。各种香料渗到肉中，迅速吸收滋味。撒上香菜葱花，成为青岛人最喜爱的一种味觉刺激。凌晨三点的街头，大家仍旧意犹未尽，举杯畅饮。这样海鲜配啤酒的狂欢，在青岛的每一个夏夜持续上演。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甘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8: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 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延吉，深入人心。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2: 云图桂湖助力万家丰收。
0: 热烈升腾的欢笑声，不断升腾的啤酒花，配上浓浓的海鲜味，构成了一幅生动的老街画像。这是青岛人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炊烟缭绕的滚滚红尘。海洋是生命的摇篮，也是风雨的故乡。它孕育生命，也带给人们极为丰富的馈赠。然而，海洋赋予人们的不仅仅是餐桌上的珍奇百味，更是一种对自然的敬畏和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浩瀚无垠的大海，见证着人们的辛勤劳作与一个个美食奇迹。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中国海，繁衍生息的海洋动物超过20000多种。无论是弱小的生物，还是庞大的猎手，他们都要为生存全力以赴。海洋变幻莫测，只有凭借智慧、力量和勇气，才能在瞬息万变的挑战中赢得存活的希望。一头年轻的布氏鲸，身长达10米，体重约20吨。

为了维系生命，他必须在夜晚追随食物深潜，白天上浮前行，只为在春季之前赶到北部湾。是否能在海湾赢得期待中的盛宴，谁也无从料定。布氏鲸的觅食之旅仍在继续，它不再形单影只，雄性布氏鲸努力争取异性的爱慕。

然而并没有那么顺利。不论怎样，旅途不再寂寞。

正值早春，小沙丁鱼如期而至，它们在北部湾集群繁育。故事鲸终于找到搜寻已久的美食。

海洋中很少有哪一种生物拥有比它们更高效的进食能力。不是鲸，海湾最神秘的访客。

这是最大的鱼类，鲸鲨。时至二月，鲸鲨从遥远的委内瑞拉海岸来到这片进餐场地。然而，饵鱼却围着鲸鲨活动。他们在寻求鲸鲨庇护。其他掠食性鱼类也在附近潜伏。黄鳍金枪鱼看似比鲸鲨更为机灵。鲸鲨开始下潜，离开这片拥挤的区域。随后，黄鳍金枪鱼群便开始捕食这群脆弱的饵鱼。然而，鲸鲨又归来了。鲸鲨张开大口，吞下满满的饵鱼。鲸鲨与金枪鱼一同分享了这顿大餐。金枪鱼必须小心鲸鲨，除非他们也想成为鲸鲨的美餐。这是地球上最大的掠食性鱼类，大白鲨。

南非海狗每天在黎明时外出捕鱼，它们必须穿越一片狭窄海域才能到达外海，而大白鲨就在那里巡游。海狗们必须拼命游泳，

白鲨的速度和力量来自体内高速的新陈代谢，它们只待在低温海域，也只有这些海域才有足够的食物能养活如此贪婪的掠食者。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说你也想当老板？
1: 怎么的，我不行啊？啊，
2: 现在改革势头这么猛，
1: 我当不了老板吗？啊，你那个供销科的科长谁提拔的？那是我徐宝来。
0: 我知道我这个科长是你提拔的。说实话啊，徐宝来，论能力我是不敢你，但是你要把酒厂接过来，你有这个资金能力吗？工人下岗工龄买断钱得多少钱？工厂启动流动资金这也得不少钱吧？我初步算了一下啊，最少得100万，你能拿出这笔钱吗？
1: 那你能拿出这么多钱吗？
0: 我肯定能拿出来呀、啊！我拿不出来，这大半夜怎的？我上这陪你们唠闲嗑来了，玩呢我呀、啊？
3: 王科长，你中奖了，你有那么多钱？
0: 那你就别管了，我肯定能拿出就完了呗。
4: 爸，你跟我老舅怎么能这么干事呢？行，就算你们有那种想法，你们是不是应该事先跟我说一声啊？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你们办事太埋汰了。燕子，
5: 许燕子，
4: 好，许燕子，我呢是真心帮你的，我完全没有想到我爸跟我老舅他们是想把龙凤酒厂拿下来，用这笔钱来讨好你哥，我一点都不知道。
5: 你们家这事办得太高级了，这叫一箭三雕。第一，你帮我，我得感谢你吧。第二，你老舅帮我哥，我哥得感谢你老舅吧。第三，你们家接管着龙凤酒厂，我哥为你们家酒厂效劳，佩服，太佩服。
4: 你是事先怀疑我知道这件事儿是吗？
5: 我没怀疑你啊。
4: 你没怀疑我，你说一箭三雕。
5: 那事实不是这样吗？
4: 事实怎样我不管，我只知道我是真心帮你的。我这怎么成了好心当成驴肝肺了呢？我帮你帮错了，我不该帮你，或者是说我帮你，我帮你是有目的的。
5: 那没有目的吗？
4: 什么目的啊？
5: 你至少是想讨好我吧。
4: 你要是这么理解的话，行，你就全当我没有帮过你行吗？甚至说我是以帮你为名，实际上是为了帮我爸跟我老舅拿下龙凤酒厂行吗？我很卑鄙。
5: 我是这么认为的吗？
4: 你就是这么认为的。
6: 杨永明，你回来。
0: 徐宝来，我实话告诉你啊，龙凤酒厂我接也得接，不接也得接，我必须要把它拿到手。
1: 王世友，你要是这么说，我还就跟你叫上号了。只要有我徐宝来在，龙凤酒厂什么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谁都行，就你不行。
0: 你跟我吹牛吧你！
1: 不信走着瞧。
0: 好，走着瞧就走着瞧。
6: 王世友，把那水果拿走。
0: 徐宝来，我告诉你啊，我不光要把龙凤酒厂拿到手，我还得让你服服帖帖的为我效劳。
6: 王世友，你做梦吧你！我家宝来说了，宁可端个饭碗要饭，也不给你打工。
0: 好，你记住啊，你们两口子说的这句话，你给我记住了啊。
6: 我们记住了，你别忘了就行。
7: 你就是这块金子，会不会像狗一样给咬尾巴去？
8: 二姐，喝口水吧，啊，
9: 你先放那儿吧。
10: 二姐，你怎么跟碰碰起那么大冲突？
9: 不是我，是他在一直跟我喊，而且还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10: 二姐夫也是的，你跟一个孩子说这么多干什么呀？
9: 那还用说吗？碰碰都那么大了，自己看不明白啊？
10: 他要能看明白，他应该理解他的母亲啊。
11: 谁能理解？就你能理解吧你？我跟你说，你别在这站着说话不腰疼，罪魁祸首就是你，就是为了许燕子。
10: 怎么又提燕子？这跟燕子有什么关系啊？
11: 跟他没关系，跟谁有关系啊？他是不是去求你了？我都看见了。小孩子送礼就是为了他，然后他去求你，你就去找二姐，然后把二姐说的迷迷糊糊的，现在事情就变成这样了。
8: 别说艾松了，这个事情跟艾松没有任何关系，
11: 跟他没关系，跟谁有关系啊？二姐，
12: 行了，别呛呛了，吃饺子了。
9: 二姐，你去吃点吧。
12: 艾松，
10: 嗯，
13: 啊，我也不饿。
11: 都不吃啊？早说呀！都想想啊，这事到底怎么办呢？
13: 我看二姐夫，他是想要离婚。
11: 离婚？
14: 艾兰，他真是这么想的呀？妈，应该想过。
13: 我说过，我再重申一次，我二姐要是跟赵金志离婚，我支持。
11: 瞎说什么呀？离婚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吗？
15: 就是，你这瞎捣什么乱呀？我发现咱这事儿啊，你一来就是捣乱。
16: 不是，二姐刚才说的是离婚，她想过，但想过和真离是两码事儿。你说你支持什么呀？捣乱吧你！
13: 我捣什么乱了？赵金志他犯了错误，他不承认，他还跟二姐发那么大火。二姐说这口气忍不了，我也觉得忍不了啊。
14: 你们可真是的，怎么不替人家想一想啊？啊，赵金志怎么咽得下这口气呀？啊，
11: 是，他是犯错误了，可你二姐又不跟着掺和。他能发那么大火吗？
16: 你听听啊，现在不管事情是什么样的，人家确实受到伤害了呀。
8: 受到伤害能怎么办啊？但事实就是事实，必须面对。
17: 二姐，你就先给人家赔个礼道个歉呗。
8: 竹子，你说的这么容易，他能够接受吗？
11: 我看够呛。现在唯一的办法呀，是怎么想办法让他振作起来，赶紧把过去那一页翻过去，重新开始。
16: 哎，二姐夫是一个事业心强、有能力的人，如果真的能让他找到用武之地，那没准这边就真的翻过去了。
11: 上哪儿找那用武之地去啊？
13: 龙凤酒厂不是要转制吗？假如二姐夫要是把龙凤酒厂接到手，这不就有用武之地了吗？
16: 对，要是二姐夫真的把龙凤酒厂接到手了，自己给自己当老板，
15: 那不比当处长强多了？现在好多企业都在改革，这是个机会啊。
11: 我倒觉得是个好主意。艾兰，你觉得怎么样啊？
8: 妈，这个问题我还真就想过。我也想帮助赵金志，因为我觉得他如果有事业感，那他的情绪也会稳定很多。龙凤酒厂转制确实是一个好机会。
11: 那就赶紧想到底怎么能帮到他。
8: 我也想帮他呀，我们先不去考虑赵金志愿不愿意干，就说把龙凤酒厂接下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一大笔的资金，上哪弄那么多钱啊？
17: 这真不是一笔小数啊。

0: 这个是目前最大的困难。爸，你在这陪我啊？对啊，你住院这期间啊，爸爸在这陪你啊。爸，我这条腿能不能保住？
1: 当然能保住了，医生说了，没什么大事儿。那什么时候能好呀？估计，怎么得半年吧。啊，
0: 那我上学怎么办呀？实在不行，就休学一年。
1: 哎呦，
0: 真够倒霉的了，爸，咱家倒霉都怪我妈。别这么说。你不恨他？
1: 我恨不恨他是我跟他之间的事儿，你不能恨他，他是你妈。就是因为他是我妈，我才恨他呢。他不打我能躺在那儿吗？今天命就不错。
0: 行了行了，别说了啊。说那么多气话不利于养伤。来，喝点水。来，我来。
2: 二姐的内心很矛盾，到底是参与酒厂的改制重要，还是家庭孩子重要？一时间，二姐还真有点拿不定主意。

0: 我有件事情想跟您商量一下。
1: 坐。什么事儿啊？说。
0: 妈，赵金志怨恨我，我心里很不服气。但是换位想一想，换成我们任何一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心里都不会好受的。
1: 哎呀，是啊，太伤人了。
0: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我是真的有难处，我当时没有别的办法，所以赵金志对我发火暴怒，我根本就接受不了，甚至还恨他。您跟艾松都劝我，让我多想想他的感受。我觉得我对不起他。
1: 哎呀，你能这么想啊就对了。咱们现在啊不能老强调他的态度，是吧？
0: 您放心，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哎，
1: 你想帮他呀？
0: 艾松和艾竹不是说了吗？现在企业改制，这是非常好的机会。我想如果我能帮助赵金志把龙凤酒厂给接下来，那是最好的办法了。而且我相信凭借他的能力，他一定能把酒厂干好。
1: 可他们不是说了吗，做这件事情啊需要一大笔资金，你哪儿弄那么些钱去啊？
0: 所以我才返回来想跟您好好商量一下。
1: 跟我商量有什么用啊，我又不是银行。

0: 爸，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呀？
1: 我还没想好呢。该吃药了。哎，药吃了。
2: 啥？你打他主意？
3: 妈，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
2: 不行，肯定不行。
3: 妈，
2: 这事儿不用商量啊，没有商量余地。
3: 妈，那您就当我今天晚上什么都没跟您说过啊。早点睡，我回去了。走了。

0: 呀、yeah, 你这雪梵高呢画作像啊，要不要我帮你割个耳啊？
1: 你没画找画呢，你以后进屋啊、嗯、敲门知道吗？你也是上过学的人，懂点尊重人啊。我要一旦没穿衣服呢，
2: 就跟我没看过似的，还拿捏上了。哎，小时候咱俩没睡过一被窝啊，你什么时候拿我当女人了？
1: 少不更事，那会儿咱们懂人。这么晚了，你来干嘛？
2: 对，行了，你别在这画了。你说你把二姐夫坑了，不赶紧给人想办法？
1: 你能不能别老说我坑了二姐？我不爱听，你知道吗？
2: 那你爱听什么？是不是你整的？我跟你说，韩爱松，就你那臭脾气啊，就没女孩能喜欢你，你就打一辈子光棍。
1: 人生在世，单身二字，打光棍是我的人生追求。
2: 你要真有这追求，我们台小事儿还能为你差点跳河了。
1: 出去了，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2: 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1: 你有正事儿吗？
2: 二姐夫目前最大的困难

0: 什么乱？我就算厂的利润呢。这个月利润不错。
1: 老头儿，您干的什么事儿啊？你给我老实交代。
0: 你跟谁说话呢？警察当惯了是不是？用这种工具。
2: 我当时跟您借那12万，是为了帮助许燕子他哥啊。可你们用这笔钱干了什么？就是为了达到你们的目的。
3: 达到我们的目的有什么不对吗？
4: 能不能少吃点萝卜呀？太味儿了。
3: 让你嫌有味儿，你出去。
2: 我就说，当时跟您借12万的时候，怎么那么痛快就答应了？原来是为了把龙凤酒厂运作到手啊。

0: 你这不是坑我呢吗？等于我在燕子面前撒了谎，哪有这么做事的呀？
1: 儿子，只有这么做事才能把事做成。我把那12万拿出来，

0: 哈哈，
1: 人家燕子就是这么理解的。哎，他还不傻，他还猜对了。
2: 能不能讲点道理啊？啊，
1: 当时我跟您借这10-20万的时候，是不是说是为了救玄子他哥？
0: 说了，
1: 那您还玩这么一手？现在把我弄得里外不是人，哪有你这么当爹的呀？
2: 根本就不喜欢那丫头。
3: 人家燕子到底怎么就得罪您了？哎呀，
0: 你看那丫多假呀！你看那竹子，那性格多好啊，嘻嘻哈哈大大咧咧的，多实惠呀！哎，你要是跟他搞对象的话，我100个赞成，100个支持。
3: 说来说去，您在这儿等着我呢。
2: 听明白就行了。
3: 二姐夫这件事必须得帮啊，要么他这一辈子就完蛋了，他怎么振作起来啊？
4: 二姐夫心理素质极差，你说在台上那会儿劲儿拿的，这个，一下台就蔫了。
0: 你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你赶紧想办法。
3: 我想什么办法啊？
4: 我跟你说半天了，给二姐夫想办法。
3: 哎，如你这不是一大姑娘要孩子吗？我银行又没朋友，我去哪儿给她弄那么多钱啊？ 你银行没朋友，你有杨公子啊？我找他干嘛？他爸有钱啊，你让杨永明动员动员他，借给二姐夫100万，等赚到钱了再给他点利息呗。哼，啊，合着你办法都想好了，那进来说找我想办法，这哪有当枪使啊？你要是想好了，你自己去，我不去。
0: 对，你跟杨永明是情敌，有些话不好说。别说那些没用的，我们俩怎么成情敌了？你俩不都喜欢人家许燕子吗？
3: 哦，那燕子，他俩要是吹了，我还不能追求了吗？一家女百家求啊。
0: 那他俩没彻底分呢。啊，杨永明心里还有她呀。
3: 你现在去追人家，你说你俩是不是情敌？不管你怎么说，我是不会去的。
0: 要去你去啊，办法你都想出来了。哎，杨百万不是很欣赏你吗？还给你一部手机，你去找的正好啊。我怕他相中我。呀，哎，
3: 老不正经啊，下手了？
0: 滚！想什么呢你？
3: 不是你说怕他相中你吗？
0: 我是怕他相中我，给他当儿媳妇。
3: 那太可以了。
0: 哎呀！
3: 汉宋，
0: 正中你下怀是不是？啊，把杨永明省出来，你一人独霸许燕子。哎，
3: 对呀。还对，臭不要脸。
0: 杨永明哪儿不好啊？人民公安，阳刚正义，人长得也帅啊！你考虑考虑。
3: 行，你首先你那些词儿吧，去劝你家许燕子去。
4: 我舍不得跟燕子说这些啊。
1: 人生在世，自私二字。老头儿，有一句话我想劝您。
5: 说，
1: 您想把龙凤酒厂运作到手，我理解，但是您用人用的不好。
5: 你老舅不行吗？
1: 我老舅您还不了解吗？干正事儿不行，吹牛皮说大话那一套一套的。 吃喝嫖赌抽样样不落，将来您要靠他去给您管理龙凤酒厂，你有多少钱都给打水漂。
5: 那不一定，
1: 你这老头咋这么犟呢？聊聊吧，哪来的自信啊？
5: 马得靠人骑，驴得靠人训。你老舅再不靠谱，哼，他在我跟前，他得老实点儿。
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老舅那不着调，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了。
5: 光媳妇儿就离了2个，哼，就算你能骑马，也能训驴，想管住他，还得费点劲。
4: 我自有安排。
1: 行，那我就看看，将来等这头驴把你踢到沟里边的时候，看你还不还疼。
5: 你小子怎么一句好听的话都没有啊？好听的，都是假话。

0: 宝兰，宝兰，还睡呢？哎呀妈呀，你干啥呢？我叫你，你没听见呢？
1: 我耳朵又不聋，
0: 不聋你哑巴了？
1: 我还瞎呢。
0: 你这一大早的，谁惹你了？你气不顺？
1: 别嘚啵嘚啵嘚啵，我这想事儿呢。
0: 想什么事儿啊？
2: 哎，你说这王世友他哪儿来这么大底气呀？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啊！
0: 那肯定是他姐夫杨百万给撑的腰啊！
1: 就你脑袋好使，
0: 这还用脑袋好使啊？傻子都能猜出来。
1: 我早就猜到了，我就想不明白，你说杨百万这么精明的人，他就不知道王世友什么德行吗？啊，吃喝嫖赌抽，他样样俱全，那杨百万要这样的话，他不就拿钱打水漂吗？
0: 就是，你说杨百万平时猴精猴精的，他咋能办出这事儿来？哎，就是那个燕子，不是跟那个杨百万的儿子处对象的吗？
1: 不是，我听说黄了吗？俩人。
0: 黄了是黄了，但是杨永明对他没死心。
1: 什么意思？
0: 你去找你妹妹说，告诉杨永明，别让他爸把钱投给王世友，投给咱们。
1: 我妹妹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知道吗？她要是不愿意干的事儿，谁都说服不了她。
0: 我去说，这事包在我身上。
3: 这我不吃。鹏鹏，妈辛辛苦苦把饭给你做好，再给你送过来，你吃两口行吗？
4: 你要这样的话，妈可就太伤心了啊！
5: 你伤心，我还伤心呢，我爸更伤心。
3: 不是，你这个孩子怎么说话呢？
5: 让我休学一年，真是够闹心的。
6: 鹏鹏，你这样可不好啊。
4: 赵金志，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6: 鹏鹏，来，把这饭吃了啊。
5: 哎，嫂子，这一早上来有事儿啊？
0: 有事儿，有重要事儿。
5: 重要的事儿？
6: 嗯。你要跟我说什么？
7: 你接下来什么打算？
6: 我什么打算？跟你还有关系吗？
7: 金枝，你可以生我的气，你也可以记恨我，但是我们两个人是夫妻，你是碰碰的爸爸，我不想看着你这样一直颓废下去。
6: 什么意思啊？
7: 我想帮你。
6: 你想帮我？你都已经下岗。你想想办法帮你自己吧。
7: 龙凤酒厂马上面临转制，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我相信你，凭借你的人脉和能力，你完全可以把它接下来。
6: 龙凤酒厂是白接的吗？钱呢？
7: 钱我帮你想办法。
6: 你们家什么时候开银行了？
7: 这你就不用管了，你现在就抓紧时间赶紧打报告，钱的事儿我一定会帮你解决。
5: 啊，让我去说？
0: 你不去说谁去说呀？
5: 那我跟杨永明都已经吹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0: 不是，你俩是吹了，但是杨永明对你没死心呢。
5: 他对我是没死心，但是我对他没那个意思了呀。
0: 你就不能为了你哥，那你就去哄哄他呗？
5: 我怎么哄呀？我假装跟他和好，他动员他爸。

0: 借给我哥钱，等钱到手了，我再跟他分手，这是人干的事儿吗？
1: 你说，我就觉得杨永民那孩子挺好的，家里又有钱，那你为什么就不喜欢他呢？
0: 我为什么不喜欢他？我跟你讲不明白，这事儿我真管不了嫂子啊。
1: 不是，啊，那你哥那事儿，那你说你就不管了？
0: 嫂子，我管不了，我上班快迟到了，我得走了。
1: 呀，你看你这样不没良心吗？七月嫂子还给你买羊毛衫，这事你都忘了。
0: 嫂子，你放心，我会把钱还给你的。我走了。
1: 燕子，燕子，燕子，我跟你说，你这样一点也不招人喜欢你。就你这样，你就等圣到家吧你。

0: 对不起啊，没事。
1: 二姐，卖房子干什么？
0: 哎，怂，你怎么没去上班啊？
1: 你去教育局办点事儿。二姐，你着急用钱吗？卖房子？我想帮你二姐夫把龙凤球场给接下来。房子能卖20多万，到时候我再想办法给他借一借，应该能凑够。 二姐。
2: 房子卖完你住哪儿啊？咱们再想别的办法，不能卖房。
0: 哎，松，别捣乱啊！
3: 房子不能卖。
4: 那你说，这房子不卖，怎么办？办法
3: 我已经给你想到了。什么办法？
2: 谁呀？哎，来了来了来了！谁呀？
3: 我按门吗？
4: 啊，按门啊！
3: 哎，按门。
4: 你干啥呀？这忙不叨叨的，你啥事儿啊？
3: 找什么事儿？
4: 你找啥呀？
3: 找羊毛衫。找哪件羊毛衫啊？
4: 就是我给燕子买的。
3: 啊，你找他干什么呀？
4: 我给他买的，我不给他了。
3: 哎，还有你这种人呢，给人东西还能往回要，没吃肚里的饭还能吐出来吗？
4: 想吐就吐。
3: 哎，你放那儿，这不是你羊毛衫。
4: 妈，你眼睛花了，这不是我给他买那件吗？是你买的，那钱不是你的，钱不是我的。嗯，那你的？
3: 是我儿子挣的。那你儿子挣的那更是我的了。我陪你儿子过日子，给他生孩子，他人都是我的，别说钱了。
4: 嘿，你要不要脸的？你过来，你给我松手！你不要脸干嘛呢？你
5: 我抢！抢什么抢？
4: 干什么？
5: 干什么？
3: 老头子。
5: 你给评评理，这艾梅去年给燕子买件羊毛衫，咱这燕子也不知道哪个地方得罪她，她现在要往回要，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6: 艾梅啊，你平时挺大方个人，这给出东西哪还要往回要的呀？
3: 啊，燕子太没良心了！
4: 你说谁没良心呢？你才没良心呢！
5: 别说了，这让邻居们听着还像话吗？
4: 艾梅啊，你说说，燕子怎么没良心了？你们儿子要把龙凤酒厂给接过来，你说你们二老支不支持？
5: 支持，太支持了。
4: 那跟这羊毛衫有啥关系啊？啊，那接酒厂得需要资金吧？咱家上哪儿整那么多钱呢？我刚才在楼下哈，我看见燕子了，我就跟他说哈，我说你去求求杨永明，然后呢，让他跟200万的借点钱。
5: 你说这个死燕子，谁是死燕子？谁是死燕子？你会说话不？不会说话，你闭嘴啊！
7: 妈，我错了，你别喊了啊！我这么说行吗？
3: 行。
5: 你说咱们家这个燕子哈，我这么说行吗？
3: 行。
5: 你说咱们家这个燕子，就一个不行，十个不行，不帮他哥，啊！你说我刚才就那么劝他，骑车就走了，我都没拽住。哎呀，
7: 这个燕子可也是的呀，这个忙他该帮。
3: 帮什么忙啊？燕子、杨永明都黄了，他去找杨永明帮忙，
5: 哎，他这他要不要这个脸了？这不是要不要脸的事儿，问问怕什么？能帮就帮，不能帮就算了嘛。
3: 我看呢，这个忙选他够呛能帮。
4: 我觉着我爸说的对，他管他帮不帮呢？哈，
5: 不有那句话吗？叫有枣没枣，
4: 咱们先同粮杆子呀。
5: 对呀，同粮杆。

0: 你要这么说，那我们就劝劝燕子了。为了他哥，
1: 就豁出这张脸了，这就对了呗。为了宝来，咱们家应该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团结奋斗，争取胜利。嗯，
0: 就这羊毛衫，你还要回来吗？
1: 你们以为我真想把这羊毛衫要回来啊？我是想拿这件羊毛衫说事儿，引起你们二老的注意。
2: 嘿嘿，咱儿媳妇的心眼儿还不少呢。
0: 哎呀，那心眼儿可多了。
1: 当然了，我随我老婆婆，跟我老婆婆心。
0: 哎呀，你就气我吧，你高兴了啊？
1: 妈，你拿着，我先走了，我上班了啊。
3: 慢走，马回来吃饭啊。
4: 王世勇、徐宝来、王世勇、徐宝来。王世勇，徐宝来，上票完毕。
5: 宝如姐，
4: 哎，
5: 这选举哪有安排偶数的呀？都得安排奇数啊！你是真不知道程序，你还是故意的呀？
4: 我说徐宝来，你说话能不能客气点？
5: 不是你这
4: 什么奇数偶数啊？好，就算是选出来了。那最后你们俩还得竞聘演讲，摆摆你们各自的优势，最后我还得报上级部门批准，上级部门审批完了，那才算是最后的结果啊，是吧？你急急什么急呀？
6: 对呀，咱们俩还得摆一摆，看谁的优势大。
5: 摆就摆，啊，我能被你叫住吗？来，咱俩谁先说？
7: 你不觉得你很有把握吗？呜呜喳喳的，你先讲。
5: 好，我先讲啊。尊敬的曹书记，

0: 阿朱。哎呀哎呀，二姐今天啥日子呀？你打扮这么漂亮。
1: 我今天想出去办点事儿，还想让你陪我一起去呢。
0: 啥事儿啊？让我陪着去？
1: 你跟杨百万熟吧？
0: 杨百万，熟啊，这给他们做广告正捡着呢。
1: 那你带我去见见他吧。
0: 见他？
1: 还是你聪明。
0: 哎，不是，我怎么记得你跟他也挺熟的呢？
1: 你性格好啊，开朗乐观。你说如果我去见他的时候他当面拒绝我，你在这当中跟他稍微调和调和，我们也不至于那么尴尬。
0: 有啥尴尬的，借就借，不借拉倒呗，张口三分力。二姐，我有时候发现你真的是也挺怯场的。
1: 是，我是有时候很怯场。
0: 走啊，去他家。
1: 哎，竹子，去他家不合适吧？
0: 你家和厂子在一块儿呢。
1: 家和厂子在一块儿，
0: 杨百万和其他有钱人不一样。
2: 总而言之，龙凤酒厂无论是管理技术还是经营，我都是强项啊。啊，要不然我不会在龙凤酒厂当五年厂长。如果我要是把这个厂子接过来，我保证每一个工人都不下岗。
3: 当然了啊，要是有人不愿意干，那是另当别论啊。
2: 而且我保证，工人月月准时开工资，每年至少每人1000块奖金。我说到做到。
4: 好，好，好，
5: 停停停停停，都瞎鼓啥掌啊？我还没讲呢。我说完大家再鼓啊。
4: 好好好，这样下面有王室友演讲。
5: 都听好了啊，我讲了。
6: 哎，来，阿竹。
7: 哎哎，
6: 尝尝刚摘的大樱桃，可甜了，尝尝。
7: 杨总，您怎么知道我最爱吃樱桃了？
6: 哎，
7: 呵呵。嗯嗯嗯，
6: 吃吧吃吧，
7: 尝尝。
1: 我不吃。
6: 哎，竹。
7: 嗯，
6: 怎么样，好吃吗？
7: 这樱桃汁有多，酸甜有可口的，太好吃了。
6: 好吃的话，待会儿走的时候

0: 给你们拿两箱。
1: 呀，杨总你霸气啊，谢杨总。
2: 谢什么谢呀、啊？不就两箱樱桃吗？
3: 不就两箱。
4: 杨总，我实话跟您说吧，平常我路过那商店，看这大樱桃，直流口水，我都舍不得买。
2: 哎呀，喜欢吃的话，待会儿走的时候，一人给你们拿两箱。
4: 哎，别别，杨总。
3: 哎呀，二姐，你客气什么呀？这我还得谢谢呢，谢杨总，谢杨哥。
4: 你这不是跟杨总要呢吗？
3: 那怎么了？
2: 我就喜欢竹子的性格，不装假，全是真的。
4: 其实我也会装假，但我分人。那在您面前，您那双眼干什么呀？看人入木三分，那我再装假，我不傻吗？
2: 这竹子这姑娘啊，她说话我就是爱听。嗯，竹子，你说吧，有什么事儿，我肯定给你办。
1: 哎呀，杨总，就是豪爽，我在这儿先谢谢您了。但是呢，今天不是我找您，我二姐找您。
2: 啊，艾兰找我呀？说吧。
5: 总而言之啊，因为徐宝来都总而言之了，我必须也得总而言之，是不是？你严肃点啊。总而言之，啊，我王世友最大的本事，第一。我能一分钱不花，我先把原料忽悠进厂先用着啊。第二，我能卖货。

0: 梁总，光搞人才没用啊，您到底同不同意入股？
1: 你就不能帮帮你哥吗？找杨永明说说，让他爸借给你哥100万。你就不能？
2: 你二姐倒是来找过我，想让我把那宝物卖了。
3: 是卖了呗。
4: 爱主，瞎说什么呢？
2: 你俩干啥呢？递眼神呢？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她身形圆润，鲜红欲滴，表皮薄而不破，果肉紧致饱满。它的外果壁凝聚着糖分和氨基酸，果胶容纳了有机酸。紫石富含的类胡萝卜素是最有力的抗氧化剂之一，400多种矿物质与化合物共创了它的营养帝国。它是美洲来客，明朝时传入中国。六月柿、橘子蜜、喜报三元都曾是它的古名。它是番茄，一蔬一果，百变百搭。它改变了全球饮食传统，升级了农业种植结构，夺得世界第一大蔬菜作物之桂冠。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番茄种植国，枝头硕果，造福华夏，享誉世界。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总而言之啊，我王世友最大的本事，第一，我能一分钱不花，我先把原料忽悠进厂先用着啊。第二，我能卖货啊，不管咱们厂子生产出什么样的产品，哪怕就是刷锅水，我也能把它卖出去。
1: 好，
0: 薛宝来，你少跟我来这一套啊，好不好？你试试。另外啊，徐宝来不是保证一个工人不下岗吗？
2: 我也能保证。
0: 徐宝来不是保证工人每个月都能准时开工资吗？我也能保证。徐宝来不承诺每年的年终一个工人发1000块钱奖金吗？我承诺每年的年终我给每一个工人发2000块钱奖金。
3: 好。

0: 啊，原来说的是这个事儿啊。
1: 行不行啊，杨总？
0: 可以考虑。
2: 杨总，您是一个精明的商人，龙凤酒厂这块蛋糕那是一块奶油蛋糕啊。虽然他们厂子现在是不景气，但那都是经营和管理上的问题。
0: 艾兰真不愧是
3: 工会主席啊，太会做工作了。
4: 王二姐厉害吧？
0: 厉害厉害，你们姐俩都是人才啊。
2: 杨总，光搞人才没用啊，您到底同不同意入股？
0: 这是个好事儿。你是不是替你男人赵金志来游说我吧？
2: 对，这我不回避。
5: 王志友，
6: 啊，
5: 这就是你强项啊！啊，
6: 咋的？这强项不行吗？
5: 把原材料忽悠进来，把产品卖出去，
6: 这对龙凤酒厂来说不是一件最重要的事吗？
5: 哎，你刚才你咋说的？
6: 我咋说的？
5: 你刚才说把原材料忽悠进来啊，先用着，这是哪年的事儿了？现在还有哪个企业把原材料赊给你用了啊？不给钱，这是什么思维？这本身就不是办企业的正常思维，这是骗子思维。
6: 那有能耐你去骗去，啊？你要能骗了一斤苞米、二斤高粱，我算你有本事啊！
5: 骗子思维就搞不了企业，我还告诉你王世友啊，听见了吧？刚才还说什么啊？就算是刷锅水你也能卖得出去，你这是鼓励什么？鼓励生产劣质品。我们龙凤酒厂的产品已经受到广大老百姓的认可，你这么做就是在砸龙凤酒厂的牌子。
6: 齐宝来，你能不能听懂我的话呀？
5: 怎么听不懂？
6: 我的意思是比方我本事大，懂不懂
5: 啊？我懂我懂，你本事大啊，你本事大到啊，不出三个月这个酒厂就得被你干破产喽。
6: 你才破产呢。
5: 你破产，
6: 你破产，
5: 你破产，
6: 你破产，你破产，你破产，你破产。
7: 谁要吵了你们俩？就知道吵。说来说去你们谁也没有说到根本问题上。咱们厂现在的资金很困难啊，比方说吧，有些债务要还，流动资金不足，工人要开支吃饭，这些都是问题。将来你们不管谁接过去都要把这些问题解决了。你们说说吧，将来你们有没有能力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6: 我当然有了。
7: 那你的资金在哪？
6: 大家都知道啊，我姐夫呢是杨百万，我姐夫说了，只要我能把龙凤酒厂拿到手，他给我出资100万。另外啊，大家也许也都知道了吧，帮徐宝来解脱那12万块钱就是我姐夫给拿的。我这么一说，大伙心里是不是就有底了啊？那反过来我要问了，徐宝来，你想接过龙凤酒厂，你的钱呢？你的资金从哪来
7: 啊？啊，我说徐宝来啊，这个问题你可不能回避啊，你得跟大伙说清楚你有没有这个资金能力，如果有，你的资金来源在哪？
5: 曹书记，我要是没有这个能力我就不会跟王世友来竞争，但是我暂时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啊。不过放心，三天以后我准时回答这个问题。
7: 好，大伙都听见了啊，三天之后早上的8点我们等你的回答。
6: 徐宝来，你是不是说胡话呢啊？从现在开始到大后天早上8点，你家就是有印钞机你都印不出100万，你信不信？
5: 等着瞧。
6: 哎哎哎哎哎哎！就这心胸还想当老板？ 整挺好。
4: 赵处长
0: 的事我听说了，挺可惜呀。
4: 赵处长这个人我挺佩服的，
0: 人正，能力也强。
4: 龙凤酒厂交给他，
0: 他肯定能干好。
2: 杨总，您这就是同意了？
0: 我只是说能力强，并没说同意啊。
1: 您都承认他能力强了，为啥不同意啊？
0: 这件事吧，没那么简单。
2: 杨总，这事儿有什么不简单的？
0: 爱珠啊，我要答应这件事，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1: 没问题，您说。
0: 你们一直说我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既然是生意人，又很精明，我就不能干吃亏的事儿。简单的说吧，我一直不同意永明和这个许燕子交往。这个许燕子我瞧不上的，他说我俗，说我是暴发户。哼，他不俗。简单的说吧，我如果答应入股，珠子，那你就得答应我做我的儿媳妇。
2: 杨总，您这是什么条件啊？
0: 别管什么条件，啊，竹子，同不同意吧？
1: 哎呀，杨总，就算我愿意做您儿媳妇儿，您儿子也不愿意啊。据我所知，他对许燕子还没死心呢，还穷追不舍呢。
0: 他舍不舍我不管，我今天就要你的态度。你同不同意做我儿媳妇儿吧？
2: 杨总，
1: 杨总，您让我考虑考虑行不行？
0: 行，我等着你的答复。
1: 这个老杨头怎么提出这么多条件啊？小点声啊。
2: 他的确是一个精明的人，
1: 实在不行我就为了帮二姐夫，我豁上了。
2: 你呀，看着你成天风风火火到处拉广告，像是挺聪明。你觉得他提着这个条件是真的吗？
1: 这种事儿他有必要忽悠我吗？
2: 他是认定了你肯定不会同意这门亲事，所以拿这个事儿来拒绝咱们呢。
1: 可他是一个精明的商人，龙凤酒厂这么大甜头，为什么要拒绝啊？
2: 这个甜头他肯定不会拒绝，我觉得他是另有打算。
1: 什么打算？
2: 这我就搞不太清楚了。

0: 你怎么来了呢？加油啊！
1: 跟你说点事儿。
0: 哎，这车别停这儿，你看你一会儿你耽误一加油，你就往前点。
1: 哎，一会儿。哎，你跟燕子怎么说的？
0: 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得帮帮你哥，这是你哥一辈子的大事儿。
1: 那他怎么说呀？
0: 坚决不管。
1: 你说这孩子他怎么？
0: 你那边怎么说的？
1: 我已经承诺了，

0: 说三天之后早上八点把资金落实情况在直代会上报告。
1: 三天
0: 啊，
1: 变戏法也变不出来那么多钱呢。
0: 啊，这肯定输给王世友了吗？
1: 那不能认输啊，有一分希望咱们也要做出一百分的努力。
0: 你这都这了还有什么希望啊？
1: 爸和妈答应我了，他说帮我做做燕子的工作。
0: 行了，彤彤，
1: 那死马当活马医呗。哎，来了，给你把车挪了。来了。
2: 哎，你都是四大半盘了，
3: 一个样儿。老公公给的还不舍得二人吃啊？
2: 就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少。
3: 哎，到底是让你给当儿媳妇啊？
2: 啊，他这么说的。
3: 哎，你就给嫁给杨永明啊，你为了帮二姐夫。
2: 韩雪松，你别将我啊，我可以去啊，我想家呀。
4: 走啊，现在就走啊，快。
2: 哈，那真是让你失望了，我二姐说了不是那么回事儿。来来来，哟，这盘都吃完了，来，
4: 我的。
3: 二姐，爱竹刚才说不是这么回事儿，什么意思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2: 这个杨百万多金啊，他肯定是不好意思当面回绝，所以拿这个当个借口。我觉得他是另有打算。
3: 他另有什么打算？
2: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
1: 二姐，他是不是觉得龙凤酒厂没什么发展前途啊？
4: 开玩笑，龙凤酒厂还没有发展前途啊，只要产品做得好，那就是赚大钱的企业。
2: 我觉得他肯定不是嫌龙凤酒厂没有前途。
3: 那到底为什么不干呢？
2: 这咱就别猜了。哎呀，咱还是好好想想咱自己的事儿吧。这一百万这哪儿筹啊？
1: 哎呦，那是一百万呢，我几辈子都赚不来，上哪儿弄去？
3: 哎，我就跟你不一样，我一辈子就能赚着。
1: 呦呦呦呦，
5: 行不行啊？你就不能帮帮你哥吗？找杨永明说说，让他爸借给你哥一百万。你就不能帮忙说说吗？哎，你说话呀！哎呀，你打什么嗝啊？
6: 我打嗝怎么了？我打嗝犯法吗？
5: 你吃饭了打什么嗝啊？
6: 吃完就不能打嗝了？谁规定吃完不能打嗝了？
5: 想打嗝上厕所打去。
6: 这厕所是打嗝的地方吗？你怎么不讲理呢？你
5: 打嗝我上不来气儿。
6: 你上不来气儿我就打，上来气儿憋死。
5: 哎呀，你憋死我，你高兴了？你高兴了？
6: 不是高兴了，你憋死我也打嗝，他憋死我也打嗝。
5: 行了行了，停停停！
2: 哎呀，好了，
5: 吵什么吵呀？
2: 我去问问行了吧？
5: 哎，你怎么不打了？
7: 我是装的。
5: 那死老头子给我狡猾的，吃饭吃
7: 饭。哎呀，太素了，晚上做点红烧肉啊。嗯，哎哎，
5: 你看，
3: 二姐，我有一个办法。
8: 什么办法？
2: 抢银行啊？
3: 别说话，啥也不是。
2: 老说呀，卖什么关子呀？
3: 咱们家不有一个值钱的宝物吗？
2: 你说那金菩萨？
3: 啊。
2: 行了，别打那个宝物的主意了，妈不同意。你们也知道，当年咱妈年轻的时候，在西藏修公路，有一个喇嘛庙着火了。爸就进去救了一位活佛，这个活佛为了感谢咱爸的救命之恩，送了他一尊菩萨造像。据说这尊菩萨造像是唐朝年间的佛像，当时有一个赛马乡姓姚的煤老板看上眼了，当场就要给咱妈一百万，咱妈都没同意。
1: 这宝物可是妈对爸的一个念想，给多少钱他也不能卖呀。你没看妈天天上香，那是她心里的神。
3: 看见了。
1: 那看见你还说？
3: 想办法。
1: 就一熊瞎子，净出瞎主意。
9: 喂，妈，你在哪打的电话啊？公用电话亭啊？什么好消息啊？啊？是吗？是吗？啊，行行行，我马上告诉宝来啊。哎，好嘞好嘞。
3: 什么好消息啊？
5: 妈说燕子答应帮咱们了。
3: 嘿，他这次怎么这么痛快啊？
5: 别提了，妈说的，爸用打嗝换来的。
3: 打嗝？什么意思啊？
5: 我也不知道，就是用打嗝换来的。
3: 哎，行吧啊，等信儿吧，但愿这燕子能帮着咱们忙。
5: 杨永明对的可好了，这个事八成能成。
3: 打嗝？不就咯咯咯吗？这
9: 对呗。
3: 什么呀？
10: 俗话说呀，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这一百万，得难死多少人呢？
1: 难死多少人不知道，两台盘樱桃都是你吃的。
11: 给你给你给你给你啊，你一个都别剩，你都吃了啊，壶也别剩啊。
2: 爱竹啊，你也不能吃那么多，那胃受不了，听见没有？
11: 二姐你别管他，他牙好。
12: 二姐，我的作品
2: 多脏啊，弄。
1: 二姐，我决定了，答应老杨头的条件。
2: 我不是说了吗，人家老杨头根本不是那个意思。
1: 我不管他是不是那意思，他是不是说了，那他说了我就答应他的条件，我就去找他签合同，然后我就把杨永明拿下，我看他对不对签合同。
11: 哎呀，这招太好了。
13: 好是吧？
11: 对啊。
13: 开心是吧？
1: 正中你下怀啊。
13: 就大便宜了哈。
11: 哎，
2: 他占什么便宜啊？
1: 二姐你不知道是吧，他就特别想让我跟杨永明在一起，然后他就可以抱得美人归了，他就可以跟许燕子在一起了。
2: 你还能动这心思呢？
1: 哼。
11: 三姐，
10: 三姐，
1: 说，
10: 我承认我是有私心的啊，但是你不一直标榜你是仗义人士吗？那你就为了我二姐夫，为了我，彰显一下你仗义的本色。
1: 不用彰显，我就是。
2: 太卓，回来。
12: 二姐，你别拦他，你让去。
1: 哎，你要这么说，我还不去了呢。我就不顺你，
10: 知道你就是假仗义，根本去不了。
1: 你求我呀，你求我，你好好求我就去。
10: 你说你就是个假仗义，
1: 我对你，我用得着仗义吗？
10: 啥也不是。
2: 行了行了，别吵吵了。从现在开始啊，你们俩听好了，两件事不能提。第一件事，当杨百万的儿媳妇，听见没有，爱卓？第二件事，妈的那个宝物，咱们谁也不许再打她主意了。记住了没有？
1: 那二姐夫的事儿咱就不管了。
2: 管啊，你再想想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
14: 你们昨天去你二姐那儿怎么商量的呀？回来也不说汇报一下。
1: 没什么可汇报的，一百万。
3: 这个事儿啊，把我二姐瞒住了。我估计昨晚啊，二姐肯定又失眠。
5: 你二姐倒是来找过我，想让我把那宝物卖了。
1: 是卖了呗。
3: 爱竹，瞎说什么呢？
5: 你俩干啥呢？递眼神呢？
3: 递什么眼神？没递眼神。
1: 哎呀，那我实话跟您说吧，就是昨天我们讨论过卖宝物这事儿，但我二姐不让我跟您提。
3: 不让你提你还提？
1: 是不是我跟我妈讲事实呢？那么我又没动员她。哎
3: 呀，我就发现啊，什么事儿你要知道，你肯定装不住。
1: 你少说我坏话。
5: 这件事儿啊，我比你二姐还上火呢。你说你二姐把赵金志伤着了，咱们要是能帮上赵金志，他们两口子关系是不是能缓和缓和？真让我把那件宝物卖了，我是真舍不得呀、啊。那是你爸留给我的念想啊。
3: 没让你卖啊，妈。没让你卖。
1: 要我说呀，俺就想开点，是吧？把这念想变成财富。我爸要是在天之灵知道您是让他儿女享受了，那他肯定得表扬您爹。
3: 怎么又提这事儿呢？
1: 不是，我不是老韩家长。
3: 哎呀，你把嘴闭上吧，行不行？
5: 行，
14: 也就你。

0: 你这小老弟能管住你这三姐？
1: 什么我三姐？就比我大两天。
2: 那一天也是你三姐？妈，你看你管不管？这不叫我三姐。
0: 你有个姐样吗？哎呀，我可管不了。当初把艾松领回来的时候啊，家里都困难，你们两个吃饭抢着吃，人家艾松吃不着啊，人家不吱声。你要是吃不着啊，哎呀，咧开大嘴嚎个没完呢，一点亏都不带吃的。
1: 他现在也咧大嘴，一点亏不吃。
2: 我凭什么吃亏啊？没听过那句话吗？脸皮薄吃不着，脸皮厚吃不够。咱老韩家就是都脸皮太薄，头一过就我二姐。
0: 你说你二姐的事怎么办呢？
1: 妈，要我说，你管不了就别管了，省着跟着上火，啊？
0: 嗯，听人劝，吃饱饭，不管了。

0: 喂，领导，
1: 什么指示啊？
0: 你好，给我来一可乐，冰的。
2: 哎，好的，谢谢。
0: 领导，什么事儿这么紧急召唤我？
2: 确实有件事儿，而且还是件挺大的事儿。
0: 请指示。
2: 这件事儿本来不该我管。
0: 什么事儿啊？
2: 这件事儿让我很为难。
0: 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2: 你看你，性子能不能不那么急
0: 啊？好好好好好，我不急啊。我现在开始呢，要非常的耐心。从现在开始，只要你不说，我绝对不问。
2: 你不问我还怎么说呀？
0: 不是，你是想难为死我是吗？啊，我问吧，你说我性子急；我不问吧，你又没法说。你这简直是
2: 跟你爸借钱。
0: 跟我爸借钱？你借啊？

0: 哦，是这么回事儿。
1: 你能不能说服你爸？
0: 难度有点大。
1: 难度不大，我就不找你了。
2: 我知道，可关键是吧，我爸现在已经答应给我老舅投资了。
0: 那你现在再让我去劝他给你哥投，有点费劲。
1: 你不是跟我说过你老舅这个人不正经，吃喝嫖赌什么都好，那能行吗？
2: 是呀，我早就跟我爸说过了。可是我们家那老头你又不是不知道，特别的固执。
1: 你是不是不想帮我呀？
0: 没有啊。
1: 那你态度一点都不积极。
0: 不是，那你让我怎么积极啊？我上来以后我先答应你，我办不成怎么办？
1: 听你这口气，这事儿是肯定办不成的。
0: 哎，那可不一定啊。
1: 你要跟你爸说清楚，我哥不是单纯的问他借钱，和你老舅一样，也算是让他入股。
0: 这么说的话还能好点。
1: 这件事我需要跟你声明两点。
0: 请指示。
1: 第一点，让你爸投资这个钱不仅是为了帮助我哥，更重要的是也是为你爸好。他要是把这个钱给你老舅，那未来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0: 对，是这么个道理。
1: 第二点，我找你说这件事，你要是愿意劝你爸你就劝，你要是不愿意劝你也可以不劝。

0: 这么说，这件事情跟咱俩的感情没关系？
1: 对，你理解的完全正确。我不想把这件事和我们的感情夹杂在一起。
0: 那我还能去做这件事吗？
1: 那你看着办吧。大爷，我想打个电话。
2: 打吧。
1: 我要打个长途。
2: 一分钟五毛。
1: 好。
2: 哎，姑娘，你是打呀还是不打呀？
1: 我先不打了。

0: 喂，建宇吗？
1: 我是不建宇，哪位？
0: 我是艾兰。

0: 艾兰，你可是难得给我打电话，有事儿啊？
1: 我想跟你借钱。
0: 你要借钱？
1: 我想借钱。
0: 借多少？
1: 你现在有多少啊？
0: 我现在有50000块钱积蓄，你要是用的话，我全可以借给你。
1: 你难道不问问我借钱要干什么吗？
0: 你能给我打电话借钱，那肯定是有要紧的事儿啊。
1: 是，我有要紧的事儿。

0: 老姜，
1: 谁呀？啊，
0: 艾兰呀。
1: 哎呦，艾兰呐、啊！哎呀，你咋不打个招呼就过来了呀？
0: 我想给您一个惊喜呀、啊啊！
1: 是惊喜呀、啊！我外甥女儿来看老舅，是惊喜呀、啊！
0: 老舅，您看，我给您拿了茶叶，还有营养品。
1: 哎呦，这可得谢谢我外甥女儿了。来来，快坐，快坐。
0: 哎，
1: 来。
2: 那个、吃多了肚子都是油。
3: 我属狗的，就爱啃骨头。你说燕子到现在为什么还没有信儿呢？

0: 不知道。
1: 不收有用。
2: 喂，燕子，事谈怎么样了？

0: 喝喝这个水，哎，绝对是山泉水。
1: 谢谢老舅。真好喝，
0: 是不是啊？比你们在城里买那个饮料强多了吧？
1: 那是当然了，这山泉水呀，是又凉又甜。老舅，您这林下参现在养得怎么样了？
0: 哎呀，都不错呀，长得都挺好。
1: 一般多长时间能长成啊？哎呀，
0: 至少得15年呐。
1: 要这么长时间啊？
0: 哎，你长是长了点啊，可是这15年到20年的林下参长成以后啊，那可是真正的野山参呐。
1: 老舅，再过几年你可就是大老板了。哎
0: 呦，什么大老板，到时候还不知道到哪儿找我去呢。哎，艾兰娜，您妈妈怎么样啊？
1: 我妈挺好的，今儿老念叨您，说要过来看看您。
0: 啊，是啊，我就这么一个姐姐呀，她想我，我也想她呀。哎，艾兰娜，你突然来找我，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1: 老舅，我找您还真有点事儿。
2: 行，没问题，放心吧。好，好，好，你把那哥几个也叫着，看看他们能不能给我个面子。行，5点半，马园见。
3: 爸，你今天晚上有饭局啊？
2: 对啊，爸不是下台了吗？想跟朋友借点钱，看看他们能不能借给我。
3: 爸，你借钱干什么？
2: 爸爸想了又想，不想把你一个人丢下，自己去广州给别人打工。我想看看能不能把龙凤酒厂借下来，我还是挺感兴趣的。
3: 爸，你要是能把龙凤酒厂借下来，那你就是老板了。
2: 对啊，爸爸就是老板。
3: 爸，我支持你，我举双手支持你。
2: 哎呀，你支持我没有用啊，爸爸要看看那些朋友能不能支持我。
0: 哦，是这么回事啊。
1: 老舅，您能帮我吗？
0: 艾兰呐，我养蚕挣的那点钱呢，都投到这深园子里了，不过还有点，还有10000，都借给你，够不够？
1: 够不够，心意我都领了。
0: 好，走，回去我给你取去。
1: 老舅，这样吧，我想再去跟别人借一借，如果说钱能凑上数的话，我就过来拿您这10000块钱；如果凑不上数的话，这10000块钱我就不拿了。
0: 那你到底要借多少钱呢？
1: 100万。
0: 啊，100万？咋这么多呀？
4: 你放心吧，你姐夫说话什么时候不算话啊？啊，我告诉你室友啊，这次我把钱投给你了，你可得给我好好干啊，把你身上那些乱七八糟的毛病都给我改了。你要不改的话，我告诉你，往后我再也不搭理你了。这不着调的东西。哎，
5: 老头，
4: 哎，
5: 这又是骂谁呢？
4: 骂一个车间主任。哎，你怎么回来这么早？
5: 哦，刚办完一案子。哦，对了，我老舅那事儿定了？
4: 定了。
5: 我觉得吧，这事儿您还是慎重考虑一下。我还是觉得我老舅那人不靠谱。
4: 靠不靠谱，这事儿都不能改变了。一呢，我把话放出去了；再一个，这要是改变了，我在你妈那怎么交代啊？啊，她要发起脾气了，我可受不了。
5: 我妈那边我去说呗。现在这件事情啊，您必须得改变主意了。
4: 为什么改变？还必须？

0: 哟，燕子，这么巧，
1: 在这儿等你呢。
2: 什么事儿啊？
1: 我逗你的。
0: 真能逗。哎，你回家吧，我送你吧。来，
1: 别。
0: 怎么了？
1: 你最近的花边新闻太多，我就不跟着乱了。
0: 花边新闻？什么花边新闻？燕子，咱不能这样啊！话说一半不说了，什么事儿啊？
1: 你请我吃饭的话，我可以考虑告诉你。
0: 行。
3: 啊，你是为了帮许燕子的忙啊？
2: 我也是为了帮您。
3: 你帮我什么忙啊？
2: 老头啊，都说您做生意头脑精明，看来真是浪得虚名。您就没有想过，假如把这笔钱投给徐宝来，是不是更加有把握呢？徐宝来，龙凤酒厂的老人，论管理、人品、技术，哪儿哪儿都比我老舅强。为什么不给徐宝来投钱呢？
3: 你别忘了，王世友是你老舅。
2: 这种事情只能任人唯贤，不能任人唯亲。
3: 你老舅也是龙凤酒厂的老人了。只要能改掉身上的毛病，我相信他能干好。
2: 他能改吗？
3: 他怎么就不能改？
2: 要改早改了。进去过两次，一次嫖娼，一次赌博。我身为一个警察，有这么一个老舅，我都觉得丢人。
3: 行了行了，别老说你老舅不好，待会儿让你妈听见了，非抽你耳光子不行。
2: 老头，你就不能帮一帮徐宝来吗？你听谁说的？
1: 你怎么还急了？
2: 我逗你呢，像吗？你到底听谁说的？
1: 你别管我听谁说的，反正有人说。
2: 那有人说你就信？
1: 别人都信，我为什么不信啊？
2: 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我跟爱竹什么关系啊？那是亲姐弟关系。怎么可能？哎，我就这么问你，你能跟你哥搞对象吗？
1: 那我跟我哥是亲兄妹，我们俩是有血缘关系的。你跟爱竹有血缘关系吗？你是老韩家捡的，这谁都知道啊。
2: 是，那也不可能。我虽然跟爱竹没有血缘关系啊，但是我们俩一块儿长大的，就跟亲姐弟是一样的。燕子，我跟你说，这个人类啊，无中生有的想象力，要是能用在正地方，可以创造出一个新的地球，你信不信？
1: 那，你妈没跟你提过啊？
2: 我妈没有啊，从来没提过。
1: 爱竹对你有没有那个意思？
2: 那爱竹呢，更没那个意思，她天天逼着我叫她姐呢。
1: 姐弟恋现在可时髦啊。
2: 能不能不提了？再提真急了。
1: 好，不提了。
2: 哎，你最近见着杨永明了吗？
1: 见了，我们今天还见过。
2: 啊，今天还见了。
4: 算我求您了，
3: 为了徐燕子。
4: 对。
3: 对什么对呀、啊？他都跟你分手了，他还来求你帮忙。我要答应给他办事儿，他就跟你和好；我要不答应的话，他还是瞧不起你。你犯得着为这样的人改变主意吗？
4: 哎呀，老头儿，不是您这么解释的。人家燕子可说了，让我来动员您给他哥投资，这跟我们的感情没有关系。
3: 没有关系，你管他干什么呀？
4: 正因为没有关系，我才该管呀。我要是不管，那得显得我多庸俗。
3: 你小子脑袋有毛病吧？跟你有关系的你管，那叫应该；跟你没关系的你管，那叫脑子缺弦儿。什么叫庸俗啊？他许燕子不庸俗啊？他不庸俗。我送的手机他拿着了，

0: 人家根本就没要。
1: 没要，那手机哪去了？
0: 让我妈拿去了。
1: 你妈给谁了？
0: 给我老舅了。

0: 二姐，都在这儿了。
1: 妈，暂时也不求了。
2: 王世友，
3: 师母，
4: 王世友，
5: 师父师母，我来看你们来了。哎呀，燕子也在家呀。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

0: 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什么叫庸俗啊？他许燕子不庸俗啊？他不庸俗。我送的手机他拿着了。
1: 人家根本就没要。
0: 没要，那手机哪去了？
1: 让我妈拿去了。
0: 你妈给谁了？
1: 给我老舅了。
0: 怎么又给你老舅了？
2: 哎，老头，我一直就不明白啊，我妈为什么对我老舅这么好啊？
0: 那是因为你姥姥

0: 的时候交代过你妈，说你老舅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亲人了，让你妈好好照顾他。哎呀，这照顾的倒好啊，吃喝嫖赌全会。
1: 所以啊，这笔钱就更不能投给我老舅了。
0: 行了，说来说去又绕回来了。要是没有你姥姥姥爷那点家底儿啊，我也开不了这机械厂。算了，甭讨论了，这事没有余地。再说了，我也不喜欢那许燕。
1: 可是我喜欢呀。
0: 你喜欢的什么呀？我就不明白了，多假呀。
2: 你就这么跟他说的？
3: 对啊。
2: 那他什么反应？
3: 他有点不高兴。
2: 有点不高兴，那都挺难的了。我了解杨武明，我们在学校那会儿啊，是一个田径队嘛。他这人什么都好，就是脾气急了点，心眼儿小了点。
3: 你怎么说的那么对？
2: 呀，我这不应该在背后说人坏话。
3: 那谁不在背后说人坏话呀？
2: 那我跟永明这个关系不应该在背后说的。这样，我收回刚才说的，杨永明是一个好人 ，He's a good man. OK？
3: 艾松，你这样就有点虚了。那话说都说了，还能收回去啊？
2: 收不回来了吗？
3: 当然收不回。
2: 哎呀，我这种行为叫什么来着？啊，又想当那啥，又要立牌坊，是吧？
3: 关键是，你再怎么努力，也当不了那啥。
2: 哎呀，是啊，恍然大悟啊！怎么听怎么像骂我。哎，你觉得永明能不能把这事儿办成啊？
3: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应该行。
3: 我觉得不行。
2: 那咱俩打个赌吧。
3: 赌什么？
2: 赌。永明给你的手机啊？
3: 他给我，我没要，我自己买的。
2: 哦。这谁电话？
3: 永明的电话，你不知道啊？
2: 哦。
3: 喂。我在外面呢。李姐。好嘞，挂了。
2: 说的刚才那事儿吧，怎么样？
3: 你输了。
2: 不能吧，我觉得杨永明无论如何也会把这事儿帮你办成的。
3: 因为我跟他说了，这件事情和我们的感情无关。
2: 哎呦，真没想到杨明这么小心眼儿。
3: 你刚才不还说他小心眼儿吗？
2: 但他这么做好像是成全我了啊。
3: 你说人能不能不这么自私庸俗？
2: 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但恐怕非常难。

0: 喂，燕子啊，说怎么着啊？行，我知道。不行，
1: 这燕子是不是糊弄咱们呢？根本没去找杨永明啊。
0: 燕子不是这样的人。
1: 完了。

0: 是二姑不帮你，二姑经营这个店呢，钱也都是借的，现在外面还欠了不少钱。
1: 不好意思，二姑，让你为难了。
0: 哎，艾拉，真不是二姑不帮你，
1: 我知道。您不用过意不去。
0: 艾拉，100万，这么多钱，你去哪儿弄？

0: 你少捞点干的，给艾松留点。
1: 哎呀，他不能回来了，肯定外面有饭局。
0: 谁请他吃饭呢？
1: 你也太看不上您这儿子了，韩老师还是有点个人魅力的。
0: 以为像你呢，一天交际那么广。
1: 我交际呢，不是为了拉广告吗？一广告部的，不交际谁给我钱呢？
0: 一天到晚咋咋呼呼的，对象都不好找。
1: 哎，那你可真说错了，我后面呢跟着一帮一群一群乌泱乌泱的
0: 苍蝇啊，蝴蝶儿，想得美你。妈一直有个事儿想跟你说，老没逮出空来。
2: 说。
0: 哎呀，你都30多了，该处对象结婚了。
1: 我不是处过吗？俩，第一个你不同意，第二个
3: 家里有钱但不干正事儿，赌博被抓派出所。
0: 第二个我也没同意。
3: 第三个您肯定同意。
0: 谁呀？
3: 第三个还在他妈腿肚子里转筋呢。
0: 滚一边去，这孩子没个正形。竹子，要不你就和艾松你们俩好吧。
3: 谁？
0: 艾松。
3: 哎呦妈呀，你也太恨嫁了吧，我嫁不出去咋的？艾松不是我弟弟吗？
0: 什么你弟弟呀，你们俩没有血缘关系，他不是你爸捡来的吗？艾松啊是我养大的，我特别了解他，这孩子呀正直稳重，把你交给他那就放心了啊。
3: 那合着您一直把他当女婿培养着呢？哎呀，就算我俩不是亲姐弟，太熟了下不去手。
0: 摸黑啊，摸黑就下得了手了。
3: 你听我说，咋摸黑啊？
0: 你
3: 干什么？
0: 哎呦，你这个正形！
4: 你笑什么呢？
0: 妈讲了个笑话。来来来，快吃饭呢。
3: 特意给你留的。
4: 我吃过了，我跟我一朋友在外边吃。妈，你吃完饭了？
0: 啊，干等你们俩也不回来呀，我就先吃了。
5: 行，你吃完了。我就给你看一样东西。
0: 什么东西啊？
6: 喂，老同学，我是韩爱兰。啊，你好，你好。嗯，我是有件事儿想麻烦你一下，想问问你明天上午有时间吗？咱见面再说呗。
7: 那行，那就明天上午9点见。
6: 好的，好的，好的，再见啊。
0: 你二姐又要卖房啊？
5: 那不卖房她还有别的办法吗？
3: 卖房能卖几个钱呢？
5: 上次我就问她，她说了不够的找朋友借。
3: 借那么多钱？别说人家借不借，就说谁有啊。
0: 你二姐呀是真想帮赵金志啊。
5: 你不也这个想法吗？
3: 妈，要不
0: 你想说什么呀？
3: 啊，没事没事。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5: 哎妈。

0: 我把这个拿回来，可不是那个意思啊。
1: 你不是那个意思是哪个意思啊？你以为我脑瓜子笨呢？
2: 没人说您笨。
0: 生气别生气，别生气，总有办法的啊。真生气了，妈？
2: 不是，我们俩不是那意思。
0: 我再吃口饭好不好？啊？
3: 喂，哪位？
1: 艾兰呐，是我。
3: 哎妈，这么晚给我打电话，有事儿啊？
1: 你又要卖房子啊？
3: 您听谁说的？
1: 你别管听谁说的，有没有这么回事儿？
3: 是，我是把广告又贴出去了，但是有没有人买，现在还不知道呢。
1: 你就算把房子卖了，那也不够啊。剩下的钱怎么办呢？
3: 我正想办法呢。
1: 你还有什么办法呀？
3: 妈，我肯定有办法，您就放心吧，不用管我。
1: 哎呀，行了，你就别逞强了。艾兰呐，
4: 妈不会不帮你的啊。
1: 我决定了，把你爸留下那个宝物啊卖了。
3: 不行啊，肯定不行。妈，你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而且我也不会接受。
1: 你不接受你还有什么办法呀？
3: 妈，我给在银行工作的老同学打过电话了，他答应帮我贷款。
1: 他答应了？
3: 啊，他已经答应了，还约我明天早上9点在银行跟他见面呢。
4: 妈，
3: 您就放心吧，我的事儿您不用操心。

0: 米二姐什么意思呀，妈？她说她在银行有个同学能帮她贷到款，能贷100万？不可能，根本不可能！米二姐呀，这是给自己打强心针呢。我在财政局工作那么多年，我能不知道贷100万有多难吗？
1: 嗯。

0: 赵处长，这件事情真应该支持一下，可我们家钱都在我老婆手上，我说了不算呀。
1: 哎呀，赵处长啊，你说你过去对我有恩，你现在又遇上困难了，那我不帮你肯定说不过去，这丧良心啊。哎，可是我最近吧确实是手头紧，帮不了你，不好意思啊。
2: 赵处长，我老婆上个月动手术，把家里的底儿都造光了，还欠了不少钱，我这对不住啊。
3: 都没钱，创业好难，创业好难啊，创业好难。

0: 就因为这个事儿，赵金志被免职了。
1: 是啊，是有点点背。
0: 阿兰，贷款的事儿我还得跟我们孙科长通个气儿，你先坐一下。
1: 好。啊，
0: 艾兰，这就是我们孙科长。
1: 孙科长您好，我是韩艾兰。
0: 哎，你坐，你坐。
1: 啊，
2: 你就是赵金志爱人？
1: 对，我就是。
2: 哼，
1: 孙科长平时挺忙的吧？
2: 忙，整天呢左一帮右一帮的人找我。哎，忙啊，

0: 哎，赵金志下台了吧？
1: 对，是出了一点问题。
0: 你看看，我就知道，他早晚得出问题。
1: 孙科长跟赵金志很熟吗？
0: 熟，那不是一般熟。你们家老赵，牛啊！哎，知道不知道？有一次，我跟几个朋友一起吃饭，你们家老赵呢，拿着酒瓶给大家伙倒酒。哎，桌上这一圈都倒了，轮到我这儿，他咣，把酒瓶一放，我当时就有点火，我就问他，我说赵处长，俗话说宁落一屯，可不落一人，对吧？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你猜，老赵怎么说？哼，他说啊，是啊，我不认识你。你们听听，他不认识我，他狂啊！让他狂，让他接着狂啊！他没想到吧，今天也能拜到我的门前。也不知道他现在是认识还是不认识我呀。其实吧，你今天可以让赵金志来摆桌酒啊，是不是他倒酒都无所谓，不用他，你就让他给我提鞋吧。
1: 孙科长，你要是能贷款你就贷，不能给贷款也没有必要说那么多难听的话。赵金志的确是下台了，但也没必要给你提鞋吧。吴峰，我先走了。
2: 哎，
0: 哎，你看，哎，这女的跟赵金志一样，也挺牛。
2: 科长，你这话太噎人了。
0: 怎么着？我就是想噎她。
3: 二姐明知道款是贷不出来的，她抱着侥幸的心理去试试，但没想到遭受了无端的羞辱。人在最困难的时候，最想得到的就是帮助和关怀，而在这个时候，往往最难得到的恰恰是有人向你伸出的手。所谓雪中送炭，那只不过是故事里的事情。你不遭到别人的白眼跟冷嘲热讽，就已经是很侥幸的事情了。人生在世，该经历的事情，你是躲不过的。

0: 你们怎么来了？
1: 谁也不求了，妈帮你。这个钱不能要，你不要，你还有别的办法呀？我不帮赵金志了，我又不欠他的。
2: 二姐，
1: 安松，别管我，我不能为了帮赵金志，把妈对爸的念想都给断了。 这个钱，你赶紧拿过去，把东西给赎回来。
0: 咱们不能卖，不卖了。哎呀，行了，艾兰，别使性子了啊。是，你说的没错，那是你爸留给妈的念想。

0: 可念想再重要，有我闺女重要吗？我能看着你一天到晚伤这么大的火，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的去借钱，那钱是那么好借的，别人的脸子是那么好看的呀？我相信，你爸要是在天有灵。
1: 也不会看你遭这么大罪，受这么多苦。我相信，
0: 妈，对不起您，我对不起您。哎呀，别这么说，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啊？咱都是一家人，有难处了，大家想办法，一起扛着。 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

0: 这怎么都是小鱼呀、啊？原来那些大鱼钓不着了。
1: 这现在河里哪有大鱼？能钓到这么大的就不错了。
0: 你以后再钓这些小鱼就给它放了吧，拿回来都不好收拾。
1: 对不起，我还就爱吃这口。
0: 那你就自己弄。
1: 哎，胖胖最近怎么样了？那个伤？
0: 我去看了，好多了，赵金志在那照顾呢。你说赵金志现在没事干了，他会不会想把龙凤酒厂接过来
1: 啊？赵金志，赵金志啊，他就是想接，他也没有那么多钱呢。啊，多少钱？100万？妈呀，
0: 哎呀，不是个小数啊。你说借都没处借去，这年头就是亲爹亲妈有都不一定能借。你慢点，都崩衣服上了。
1: 不过呀，就是以赵金志的能力呢，他要是把酒厂接了应该也没问题。可关键是这么多钱呢，他没有地方弄去。你瞧着吧，恐怕到最后啊，这酒厂得落到王世友手里。
0: 那王大巴了就更得嘚瑟了，吃喝嫖赌挡不住，龙凤酒厂啊几年就得干黄他。
1: 这么大酒厂他干黄了多可惜。
2: 妈，你吃葡萄吗？
3: 我不吃。
2: 爸，您这棋谱都要背下来了吧？
3: 成天一个人下棋有意思吗？
4: 没有意思谁下呀？
3: 自己斗自己。
4: 哎，人这辈子就是自己跟自己斗。
2: 爸，您这话说的挺有哲理呀。
4: 哎呀，哲不哲的呢我不知道，理儿肯定是这个理儿啊。
3: 谁呀、啊？哎，来了来了！
2: 王世友，
5: 师母，王世友，
6: 师父师母，我来看你们来了。哎呀，燕子也在家呀、啊？哎，这啥意思呢？看着我咋还回屋了呢？
7: 我怕耽误你们聊天。
6: 哎呀，挺讲究啊！
5: 下棋呢，师父。
8: 你们俩呢看一眼，这是咱妈你的协议，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问题，都看看，看看有什么漏的地方咱补上。
9: 哎呀不用，您是财政局老会计了，您说行就行。
8: 妈，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就叫赵金志来吧，赶紧说事儿。
10: 哎，还有大姐啊。

0: 什么？不见我大姐？
1: 妈，这可不好。她该得的，我一分不会少的。不叫她，你们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吗？徐宝来也要接收龙凤酒厂，也差资金。他要是知道了咱帮赵金志没帮徐宝来，就他那脾气能把房子给我点着喽。
0: 那瞒着他俩这能瞒得住吗？
1: 谁都不说，他知道钱怎么来的呀。
2: 妈，我觉得这件事不应该这么办，
3: 你这样对大姐太不公平了。
4: 不，二姐不能这么理解。妈的意思啊，我懂，就是大姐夫、二姐夫都要接手龙凤酒厂，但妈支持二姐夫，不支持大姐夫，这不是情感上的事儿。论能力、论人脉、论精力，这二姐夫都超过大姐夫。妈是觉得把龙凤酒厂交给二姐夫，妈放心，那咱们家人也放心呢。等龙凤酒厂见到效益以后，那咱们老韩家都能得到实惠啊。那会儿再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我大姐和大姐夫，我想他们应该不会有什么怨气了吧。妈，你觉得我的分析到不到位？嗯，
1: 你指定是钻妈脑子里去了。
5: 呦，总算聪明一回啊。
6: 夸我呢？
5: 夸咱妈。
1: 哎呀，就你能轻爱怂。
0: 妈，我觉得，
1: 哎呀，行了，你别觉着了，现在关键的是啊，守口如瓶。赵金志这100万怎么来的？你让他自己编个理由啊！谁要是把这事漏出去了，别说我跟他翻脸啊！
4: 不能，肯定不能漏，这漏了，天不塌了。
0: 就是，大家都没安生日子过。
1: 艾兰
0: 啊，
1: 你呢？
0: 我不会说的。哦，
1: 怎么又打手机呀？打座机
0: 啊，省钱。
4: 妈，我二姐夫能接受吗？
1: 他有什么不能接受的？
4: 我就是问。
7: 师傅，这是我给你买的两瓶酒。
8: 这不是咱们厂子酒吗？
9: 你买的？
8: 新出的新款，
7: 这是师娘我给你买的麦乳精。这个是给燕子，燕子我给你买的化妆品，全是牌子啊。
8: 还有水果。王志友啊，
7: 哎，
8: 这么多年你可从来没这么孝敬过我们呢。
10: 哎，有事说事啊，别说出来我们办不了，你这礼物还拎不回去了。
7: 哎呀，瞧你们二老说的啊，那怎么没事我就不能来看看你们呢？
8: 没事你来看过我们吗？
10: 来看过一次，跟你借钱。
7: 哎呀，瞧你们二老啊，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行了，我也不装了啊，那个开门见山吧。
11: 师傅，我听说你儿子徐宝来让他妹妹去找过我外甥，想用搞对象来做钓饵，可是没想到你家燕子的计划落空了。
12: 哎，你别提我啊。
11: 你看这丫头还挺厉害啊，怪不得我姐夫不喜欢她。
12: 王世友，你要是再说我的话就从我家出去。
7: 好，不提不提啊，肯定不提。
11: 哎呀，这丫头真挺厉害啊。师傅，我姐夫肯定不支持徐宝来，我想你们二老已经知道了，啊，那么就是说，龙凤酒厂我志在必得了。
8: 你找我们来，就为这事儿？
10: 来气我们的是不是？
11: 哎呀，我吃饱撑的，我来气你们呐！我是来请能人出山的，来请你儿子做我的技术厂长。
8: 门都没有，
10: 你想都不用想。
11: 别把话说的这么绝啊，咱们再商量商量行不行？
13: 小孙，你给碰碰带盒饺子过来啊。好嘞。

0: 你要出去啊？
1: 对啊，出去一趟。
0: 又要去借钱啊？
1: 跟谁借钱啊？没有人借我钱。你老姨刚才打电话让我过去一趟，说有重要的事情商量一下。
0: 什么重要的事情？是不是我妈要跟你离婚啊？爸，我妈要是跟你离婚，你离不离？
1: 她要跟我离婚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呀。
2: 快，你玩你的啊，我一会儿就回来。
0: 爸，虽然我妈做错事了，但我还是不希望你们离婚。
1: 我知道，你好好玩啊，很快回来，一会儿你催叔叔来。
3: 综上所述啊，还是我这词儿硬不？
4: 你抓紧说吧。
3: 抓紧说就是啊，如果你儿子徐宝来答应做我的技术厂长，我年薪啊给他五万。
4: 五万？
5: 五万？
3: 没想到吧，师父师母，你们也知道啊，现在一个小局长一个月才1500啊。那要是5万块钱，得3年呢。
4: 一个厂的技术副厂长年薪5万。
3: 哎呀，师傅，这你可就不明白了。龙凤酒厂我能不能拿到手，关键得靠你儿子徐宝来的支持，因为你儿子，毕竟，当过咱们厂的代理厂长，他手下有一帮人啊。如果他要是挡我，啊？他手下的那帮人跟着起哄，龙凤酒厂我能不能拿到手，那还是两说的呢。哎呀，其实这些话呀，我跟你们说都没有用啊。我就是说不说，你儿子徐宝来他能不明白吗？所以，我必须得让他先满意。啊，师母，行了，闲话少叙，师傅，你给那个你儿子打个电话，让他回来，我立马跟他签字画押。
5: 燕子，燕子，你赶快给打电话，让你哥到咱家来。
6: 我不管，谁打谁的。
5: 哎，你这个死丫头，人家搁这等着呢。
7: 好，是师傅。哎，他不打我打，我打他。
5: 好，哎呀。
2: 这二姐夫也不知道来不来啊。
8: 来，电话也答应了来。
2: 要不我别在这待着了，二姐，上次就劝他，他拿苹果砸我。
9: 你坐下。
2: 啊，
9: 如果他今天还发火的话，咱们就不支持他了，这是大姐夫。
2: 好，
10: 赵金这是聪明人，把事情跟他一说，他火气立马就能消了。
11: 二姐夫，
12: 你们找我什么事啊？

0: 给五万。
1: 你觉得怎么样？
0: 少了。
1: 那你想要多少？
0: 八万。

0: 8万，
1: 没问题呀、啊。行。
2: 不是王室友，你哪来的自信呢？你怎么知道龙凤酒厂你能拿到手啊？
1: 那你还觉得有人跟我争吗？
3: 我听说赵金志也打主意了。
1: 哼，赵金志倒是一个强大的对手，可他钱呢？他现印他也来不及呀、啊。行了，别啰嗦了，赶紧签吧。
0: 这还写着5万呢，这，咱们说的是8万呢。
1: 你改过来不就完了吗？改过来。嗯，签字。我许厂长，你媳妇儿不说就端着饭碗要饭也不给我打工吗？哎呀，这真应了那句话呀，叫有钱能使鬼推磨呀。
4: 为什么给我这么大的支持？
5: 二姐夫，这不明摆着吗？爱卓，
6: 为什么你不要问了？你到底想不想接龙凤酒厂？是我们想知道答案。
4: 困难还是挺大的。
6: 我听说你不是找朋友借钱想接手龙凤酒厂吗？
4: 嗯，有的是。
6: 那现在钱有了，还有什么困难呢？
4: 可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6: 赵金志，你呢也在这看半天了，我们也等了你半天了，先别说困难，就说你到底想不想干，愿不愿意干。

0: 你们这么支持我，我不干的话，对不起你们。
1: 你这话算是说对了，我们全家人都想支持你，不要辜负我们对你的期望。
2: 多余话都不说了啊，金志呢，既然同意了，咱们就商量商量那100万怎么分吧。啊，
3: 我问你话呢，你倒说话呀，合同签没签呢？啊，
4: 太耻辱！
3: 喊啥呀？吓我一跳！怎么耻辱了？王世友羞辱你了？
4: 当初咱俩怎么说的？
3: 说什么了？
4: 咱俩说，就算是端碗要饭，也不会给他打工。
5: 说过？
4: 说过没说过？他就是扔一块金子，咱俩也不会像狗一样去摇尾巴。
5: 说过。
4: 这，现在怎么样啊？是不是给人家打工了？是不是像狗一样去摇尾巴了？
2: 你记着这些话干啥呀？人家一年不是给咱们5万呢吗？
4: 8万。
3: 多少？
4: 8万。
3: 多少？
4: 8万。
2: 8万呢？还能别说摇尾巴了，晃脑袋都行啊！
4: 你要不要个脸？还这？
2: 要什么脸呢？徐宝来，我跟你说啊，咱俩的工资加在一起，一个月才不到2000，一年不到2万块钱，这是8万呢、啊，发财了！我跟你说啊，没有钱的日子我一天都不想过。
6: 没钱呀、啊，有骨气，照样让别人看得起咱。
2: 不是我问你，就那合同签没签呢？先别喝了，那合同签还是没签？说话呀！
6: 签。
2: 签了。那签了还说这么多废话干啥呀？那怎么的？王世友怎么同意给你8万了呢？
6: 怎么同意？你以为他？

0: 选举的事儿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材料准备的差不多了。
0: 局里不会不同意吧？
2: 我是来当赵厂长的。
3: 赵厂长，
4: 你还知道一家人呢？一家人有这么坑我的吗？奖金这事儿，电话我给没给你打过？我请示没请示过你？
1: 事情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4: 怎么解决的？是你自己承认的吗？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就算他拿到手，啊，他能不能干得下去，他都掂量掂量。
1: 老公啊，还是你有本事，咱们值八万。
0: 是，用脸换的。
1: 哎，慢点儿，你看你，
2: 这一百万怎么来的，大家都知道了。可以说是你们父亲呐，给咱们留下来的。所以说呢，儿女有份儿，我也有份儿。这一百万呢，咱们分成五份儿，每个人20万。要是金志能把龙凤酒厂接下来，那咱们这每个人的20万呢，就算入股了。你们同不同意啊？
3: 我同意。
4: 同意。
5: 我也同意。
2: 金志，你呢？
6: 这也没有我的份儿，同不同意跟我没什么关系吧。
2: 金志啊，这笔财富呢是你岳父留下来的，没有分给两个姑爷，希望你能理解。但是呢，你和徐

0: 宝来可以拿高薪。
1: 我理解，理解。
0: 谢谢，谢谢理解啊。那你同不同意这笔钱当做股份入股呢？
1: 我同意。
0: 有个事儿我得让你知道啊，这些主意都是艾兰出的。
1: 嗯，
0: 艾兰为了你。你是聪明人，多余的话我都不说了，我只求你别在外边住了，回家吧，行吗？
1: 可以，没有问题。
2: 赵金士，我先把话说到前面，这件事儿不是我提出来的，如果你想回家的话我欢迎，如果你不想回家的话我也理解，但是无论如何我希望你接手了龙凤酒厂之后好好干，不能辜负我们老韩家人对你的期望。
1: 你们放心，我会努力的。
0: 那要是都没有异议了就签合同吧，艾梅那份啊先放在我这儿，到时候我找他签。

0: 你连一句感谢的话都不愿意说吗？嗯，对，你应该感谢，感谢你们老韩家一家人支持我。
1: 你终于感谢老韩家了。不过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容易，困难很大。你是觉得我们老韩家绑架你了？你怎么理解的？应该怎么理解啊？
0: 我说的困难是龙凤酒厂能不能拿下来还是一个未知数，就算能拿下来的话，按照现在的企业状况来看，资金、人员、销售、生产等等都存在很大的困难。你是说你有压力？我当然有压力。如果厂子接不下来的话，就算接下来我干不好，我怎么向你们家人交代？
1: 你的意思，我们老韩家支持你还支持错了呗？
0: 你这都怎么理解的？我发现我们总是谈不到一起。
1: 我以为我们老韩家人这么支持你，你会激动，你会高兴。没想到你这么沉重，这么有压力。
0: 成功了吗？成功了才可以高兴，才可以激动。现在一切还没有开始，我有压力不正常吗？
1: 你从来都没有错过。
0: 你去哪儿？
1: 今天晚上谁在医院护理鹏鹏？
0: 小崔，
1: 那我今晚过去护理鹏鹏。
0: 你等等，你还是别去了。
1: 我希望你能够做一下鹏鹏的工作。
0: 我会的。

0: 我就说我自己来。
1: 哎呀，我
0: 来
1: 了，你试试。嗯，看一下。
0: 那行行行，正好正好。嗯，
1: 妈，哎，你说我二姐夫晚上来那个样子，真烦死我。
2: 怎么了？
1: 怎么了？哎，一进来，这样的啊，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啊？是这样啊，
0: 哪那样了？
1: 我走过来，哎，就开始看，看半天，一句话不说。我以为那纸上几万字呢啊！
3: 那领导派头十足啊！
2: 哎呀，人家毕竟当处长好几年呢。
4: 海松，我跟你说，你这就是羡慕嫉妒恨。你有那块吗？你有那谱吗？你摆得了吗？
1: 我摆它干什么呀？啊，妈，我以为啊，咱们这么帮他，他能很高兴，甚至是激动。结果呢？
4: 结果人家那叫真男人，喜怒不形于色。
1: 哼哼哼！哎呀，怪不得我二姐说，赵金志心里想什么。
4: 韩老师，你还老师呢？听没听过一句话，叫做“沉默是金”，二姐夫就是金子。
1: 妈，妈，你看爱主啊，多崇拜赵金枝啊！
4: 哎呀呀呀呀！你别，妈妈妈，我听见了，崇拜，我就喜欢这种崇拜的男人。
0: 哎呀，无论是男人女人呐，有话不说。藏在肚子里，这样的人都不好相处，
1: 是不是妈？是不是？是不是？
5: 妈，怎么不好相处了？人家二姐夫现在是遇上事儿了，那处长一路到底，你还能人家哎呀兴高采烈的，哎嘻嘻哈哈，没心没肺吗？
2: 也是，谁遇到这事儿啊也乐不起来。
1: 我不是说他现在，他以前到咱家话也不多呀。嗯，咱们家吃饭，永远的等他。咱们呢，把上座永远留给他，他来了就吃，吃完就走，什么时候跟咱们好好聊聊了？啊？
4: 你那就是形式主义，那人家做事的时候差了吗？啊？你就说，我的工作，大姐的工作是不是都是人家调的？还有逢年过节，大米呀、啊、水果呀、啊、鱼啊、肉啊，人家送少了，你少吃了。
3: 反正我没有让他办过工作，我不用接受。
2: 咱凭良心说啊，你二姐夫对咱们家确实挺好。
5: 就是，
1: 咱们对他差吗？妈，啊，以前多恭敬他呀，他现在落魄了。妈，你是把宝物卖了支持他，咱们还要怎么样？
4: 那你让人家怎么样？跪下！
2: 哎呀呀，行了行了，你们俩别呛呛了啊！我相信。你二姐夫肯定不会让咱们失望。
4: 嗯，听听。
3: 我听什么呀？我听不见。
2: 二贝，
3: 爱主，你就是抬杠。
4: 你就是脑袋炮！我也不会跟你说。
2: 哎，谁给我拿个擦脚毛巾呢？
4: 让你宝贝儿子给你拿吧。
2: 爱松啊！你两个没良心的玩意儿，你说。
6: 儿子，你尝尝这小河鱼，你爸说可鲜了。
7: 什么玩意儿，腥了吧唧的。
6: 腥吗？不腥，你爸爱吃，你尝尝。
7: 老腥了，我爸就爱吃这种臭鱼烂虾。
8: 就你行，整天抱着一个方便面不放啊！你看你胖的，要么说你老舅给你起个外号叫小肥猪，一点都不冤枉你。
7: 哎，我抗议。我刚才见着我二姨夫了，太好了，小肥猪呢？
6: 在哪儿看见你二姨夫了？
7: 学校旁边胡同里啊。我问他干什么，他说上我姥家。
6: 去你姥家干啥了？
7: 我也不知道啊。
6: 哎，你说赵金志这么晚了去妈家？是不是商量什么事儿去了？
9: 能商量什么呀？我估计啊， 那他姥姥啊，是想撮合他们两口子。
10: 我听说赵金志现在从家里搬出去住了。
1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给赵金志打电话问问他。
9: 行了行了行了，人家两口子事你别瞎掺和了啊。那赵金志去他姥姥家，那肯定是老太太想说和他们两口子，你就别起哄了。哎
11: 呦，也就艾兰，我呀跟他一天都过不了，早离了。
9: 你这二妹妹啊，性格也够呛啊。反正我就想照这样下去，他们两口子日子过不长。
11: 其实我早就看明白了，他俩呢表面上挺和气的，其实心里一点都不和。有一句词儿叫什么来着？叫
7: 貌合神离。

0: 爹，儿子，
1: 谁说你学习不好啊？这句话接的太是时候了。
0: 哎，我们老师以前就表扬过我，作文写的不错，就是错别字太多，标点符号也点的不准。
2: 那你还剩什么呀？
0: 我们老师对我最最最重要的评价就是跑题，但是他不明白呀，我写的是散文。
2: 这散文就可以跑题啊？
3: 散文能跑题？
2: 你在学校肯定学习也不怎么样。
3: 一边。
0: 哦，我妈爱跑题啊，原来我是遗传。
3: 我滚一边去你！花钱供你上学，我看这钱是白花了，去把那桌子捡了去。
4: 别当孩子面说我呀。
5: 爸，他们到底找你谈什么事儿啊？不会我妈真要跟你离婚吧？
6: 不是，你姥姥啊把她那件宝贝物件给卖了，把钱拿出来支持爸爸创业。
5: 啊，我老弟你记得好。
7: 不过啊，是你妈的主意。
5: 我妈？她是不是觉着对不住你，想补偿？
7: 不能这么说吧，
5: 就这么回事儿。
6: 老妈，爸爸跟妈妈的事儿呢，你不能有立场。你妈妈非常爱你。
5: 她总管着我。
6: 天底下哪有爸妈不管孩子的呀？听爸爸话啊，不可以跟你妈妈那么对立。本来啊，你妈妈说晚上要来护理你。我就怕他来，你们俩又吵起来了，就没敢让他来。
5: 行啊，你都原谅他了，我有什么不都原谅的？爸，我妈爱不爱你？
6: 你说呢？
5: 我觉着吧，我妈她还是爱你的，但有的时候你俩总是闹别扭，我也搞不清楚是为什么。
6: 你不用搞清楚，你呢就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

0: 喂，建宇，这么晚给你打电话，没打扰你睡觉吧？
1: 啊，没事儿，值夜班也不忙，有事儿啊？
0: 嗯，我是想跟你说一声，上一次跟你说的要借钱的事儿，现在不用了。
1: 不用了？为什么？
0: 回头我再跟你细说吧。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好好感谢你。
1: 钱都没借，你谢什么呀？
0: 我要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1: 那我要向你借钱，你借不借？
0: 当然，我一定会借。
1: 这就得了吗？你还谢什么？金志最近怎么样？
0: 他挺好的。
1: 安兰，上次我跟你说那件事吧，我回来想想有点不太合适。
2: 毕竟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咱们之间也都不要太在意。
1: 你呢，也别去问金志这件事啊。
0: 我已经跟他说了。
1: 啊？说过了？为什么呀？
0: 对不起，我不想回答。

0: 比医院的话好吃多了。
1: 爸，你也太不会说话了，我妈这手艺饭店的厨师都比不了。
2: 拍马屁。
1: 哎呀妈，你要是这么说你可要吃亏呀、啊、
2: 吃饭还堵不住你的嘴啊，
1: 走吧。我
2: 碰碰啊，在医院不能总玩游戏，那玩游戏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呀、啊、所以呢妈就把语文书给你带来了，好好看看书知道吗？
1: 行行行，看书看书。
0: 你妈一来这么听话呀？
1: 必须得听话呀。
2: 哎，选举的事儿准备的怎么样了？
0: 材料准备的差不多了。
2: 局里不会不同意吧？
0: 处长都给我拿下来了，当个小厂长不会不同意吧？嗯，
2: 我看现在王世友劲头挺足的，我觉得他应该是你最大的对手吧。
0: 王世友我还真没把他放在眼里，有一个人如果给我设置障碍的话会很麻烦。
2: 谁啊？
0: 你大姐夫徐宝来
2: 啊。是我大姐夫之前当过厂长，厂里肯定有不少拥护他的人，所以如果他反对的话，龙凤酒厂能不能接到手还不好说。而且就算接下来了也不见得好干。
0: 现在我们两个闹得很僵，他应该不会失手的。
2: 那要不要去做做他的工作呀？
0: 如果做他的工作也要麻烦你去跟他说，我们俩这个结暂时还解不开。
2: 行，那我去试试。哎，对了，你今天是不是要去龙凤酒厂啊？
0: 嗯，今天一定要去。
2: 正好，正好可以过去看看大姐夫现在到底是什么态度。
3: 指挥会的人员都到齐了吗？
4: 到齐了，你赶紧宣布吧。嗯、啊，
3: 徐宝来来了吗？
5: 来了。
3: 你怎么坐到后边去了？
5: 那从今往后，我是不是恐怕都得坐后边了？
3: 你这话我听明白了。
6: 现在是8点整。
3: 宝来，你的结果出来了，是不是没弄到钱呢？啊？
7: 我都坐后边了，怎么还问呢？要不要出去？
3: 大家伙都听明白了吧？徐宝来交白卷了，这样结果就出来了。我们龙凤酒厂改制的接盘者就是王世友。等我随后把这个结果报到上级部门，等上级部门审批完了，王世友就是我们的王老板了。来，大家先祝贺祝贺，来来来来来来。
8: 哎，徐宝来，你咋不鼓掌啊？
7: 还不服气呀、啊？
8: 谢谢大家支持啊！谢谢大家支持。大家选我当厂长呢，是对我王世友的信任。
7: 以后，我必会带领大家走上一个辉煌的。
9: 王世友。你的获奖感言太早了吧，
10: 赵处长，
3: 你怎么来了？
9: 赵处长已经下台了，我是来当赵厂长的。
11: 赵处长，
12: 赵处长，赵处长，
13: 赵处长，赵处长，
14: 赵处长，赵处长，赵处长，赵处长，赵处长，

0: 大家坐。
1: 赵处长，我没听懂，你什么意思呀？
2: 没听懂啊？那就请局里的人事科马科长宣读一下局里的文件。
3: 樊城市工业局1999年第87号文件，根据赵金志同志的申请，樊城市工业局同意赵金志同志竞聘龙凤酒厂转制后的法人代表。
4: 赵金志，你凑什么热闹啊？你有钱吗？
5: 我们局里已经验证过了，他有这个资金。
4: 什么？他有这笔资金？他一个小处长，一个月就挣1000多块钱，他能拿出这笔钱啊？这肯定是贪污了吧？不，这得查的。
6: 马世友，你在那瞎喊什么？这种事情啊，我们局里已经调查清楚了，你不要在这里质疑。
2: 马世友，你刚才问我什么？来凑热闹是不是？
4: 啊，对呀。
2: 这不是凑热闹，这件事情关乎整个企业的未来。党的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迈出了改革开放的脚步，改变了计划经济模式，实现了市场经济。通过实践证明，这是英明而伟大的决策。作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要参与到改革当中来，我们要打破铁饭碗，真正实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分配制度。
4: 我赵金志，你还以为你是处长呢？来给我们做报告啊？
2: 我让你说话了吗？
4: 啊，怎么的？啊，就允许你说话，不让我们说话呀？啊，有没有这道理？
2: 你可以说话，但现在我在说话，等我说完你可以说。曹书记，
7: 哎，
2: 是不是？
7: 是是是，应该应该。
4: 应什么该呀？应该呀！
7: 是
4: 他现在不是处长了，你怎么还听他的打他的
5: 话？王世尧，我说两句行不行？
4: 啊，你说可以呀、啊？你是局里边改革领导小组的副组长，谁敢不让你说呀？那大家来点掌声啊！欢迎马科长讲话。
6: 好了好了好了，咱们就不要鼓掌了，我们不搞啊形式主义那一套。王世尧，你也先坐下。
4: 好好，我恭敬不如从命，我坐下。
5: 今天呢、啊，我代表局里来宣读文件，就是想告诉大家，赵金志同志有资格参加龙凤酒厂改制的厂长竞选，因为就在刚刚啊，他获得了资格。所以我提议，咱们今天的会议啊，到这里就结束了，给双方一些准备的时间，另择他日，我们再进行厂长竞聘演讲。
4: 哎，不不不，我不同意啊！我不同意啊！要选现在就选，等什么呀？大伙说对不对？
8: 对，你今天选就完了呗，哪那么多事儿呢？
4: 我徐宝来，你怎么不表态呀？
8: 人家局里马科长在那儿，我轮着我表态吗？
4: 你听马科长的干啥呀？
6: 马世尧，
0: 你放肆！
9: 赵金志同志现在已经不是处长了，他是龙凤酒厂改革的合法竞聘者，
5: 按照流程，竞聘者之间应该进行竞聘演讲。我以局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宣布，今天会议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次会议什么时候召开再另行通知。散会。
4: 我不，哎哎，大伙别走啊，哎大伙别走啊，
10: 大家别走，大家别走，今天就选好不好？
11: 别走，别走，
10: 马上就选，今天就选好不好？别走啊，哎，都别走，都别走啊，
11: 别走，
10: 都别
11: 走。
4: 曹书记，曹书记，你怎么不控制局面呢？
7: 马科长，你真不是赵金志的对手啊？
4: 咋的，我还能输给他呀？
7: 输不输我不知道，今天你是败了一局。
4: 我咋败了？
8: 你看啊，他赵金志今天一进屋就站在那个位置，
7: 你看他的架势，他的气场，他要干什么？他就知道你的臭脾气，就想激怒你，让你在大庭广众之下暴跳如雷，歇斯底里。
4: 我上当了？
7: 你真是没让他失望吧？
4: 我不在乎。哎，我告诉你，曹书记，只要徐宝来站在我这边，啊，他赵金志就斗不过我。
8: 王科长，你怎么就敢保证他徐宝来站在你这一边？
4: 哼，这个你就不用管了，我心里有数。

0: 你不会变卦吗？那你说呢？我觉得你不能变卦，啊！先不说赵金志把你坑上了，就说赵金志如果当个厂长，无论是在厂子里还是在家，你都没有面子。
1: 说完了。
0: 啊！我说的完全正确，啊！男人活的为了啥？不就是为了面子吗？再说了，我年薪给你，甭换了。
2: 你这跑这厕所，这是找我，就为了跟我说这事儿？
3: 不是，我上厕所去。
2: 去啊！
3: 你不许反悔。
2: 艾郎。好。
4: 干呢？我啥也不是你，啥也不是把你盖了。
5: 碰碰怎么样了？挺好的。锦志呢？也挺好的。
4: 艾兰，这次你大姐夫这事儿多亏你了。大姐，这事儿咱不提了。 这么大个事儿，我怎么能忘呢？我这两天我跟姐夫说了，我想有时间我俩亲自去。去感谢你，大姐。从今天开始，以后这个事儿咱都不提了，行吗？
5: 我明白明白，不过你为了保你大姐夫得罪赵金志，就这个事儿，大姐一辈子都不能忘。
4: 行行行行，我不说了。
5: 那个，但是我心里得有数啊。大姐，你要是真想感谢我的话，你就帮我一个忙吧。帮你一个忙？哎，别说一个忙啊，就十个一百个，我跟你大姐夫都不含糊。你说吧，什么事儿？那咱就别在这儿说了，我晚上去趟你家。
4: 行啊，今天你大晚上过生日，晚上你去呗。
5: 大温过生日我都给忘了。
6: 那行，晚上我给大奔买个蛋糕，你在家等我。
7: 行啊，就这么说定了啊！你要买我就省钱了。晚上见啊。
6: 好。
7: 呀，请客啊！虽然没有你有钱，但是一瓶汽水我还是能请得起。
6: 可是我喜欢喝可乐，再给我买一瓶去。
7: 你拿来，你拿来。 我到了，好不好？难得请回客，不喝白不喝。来找我干什么？
6: 不是来找我。嗯，我在你们学校附近办点事儿，顺道来看看你。
7: 在我们学校附近办点事儿，顺道来看看我。你当我是傻子呢？啊，杨明，是不是想找我聊点事儿啊？ 嗯，是不是想找我聊聊燕子的事情啊？啊？哎呀，就烦你这种小聪明。哈哈哈哈，
6: 怎么样？被我猜到了吗？
7: 行，那我打个电话说亮话啊。我和燕子呢，在谈恋爱，你能不能别老搅和？
6: 我什么时候搅和了？
7: 那你喜欢他吗？
6: 喜欢他？哎，你看，但我还喜欢很多人呢。我喜欢张曼玉，我还喜欢林青霞。我在心里喜欢还不行吗？你这是纯天然灭人欲啊！喜欢没问题，但是你不能表现出来。我表现了吗？我已经很克制了。
7: 我知道你克制得很好，不用说这些。你说但是，
6: 我发现。 燕子知道你喜欢他，
7: 他知道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没跟他说，你是有点不讲理啊。

0: 现在就要我办公室啊，这性子太急了吧。
1: 大姐夫，我希望你能支持我。
2: 太抬举我了，我哪有那么大的能力。
1: 不要这么跟我说话，咱们是一家人。
0: 你还知道一家人呢？
3: 一家人有这么坑我的吗？
2: 奖金这事儿，电话我给没给你打过？我请示没请示过你？
1: 事情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3: 怎么解决的？是你自己承认的吗？
2: 人家韩爱兰主持公道，要没有他的话，我现在还在里边呢，我有可能被判刑，你知道不知道？
0: 把您这，
3: 我知道，你不就是想把龙凤酒厂接到手吗？我该告诉你，甭做这个梦啊！
2: 有我在这一天，龙凤酒厂啊，你拿不到手。
1: 那你舍得把龙凤酒厂交给王世友吗？王世友是什么人？你不了解他吗？
2: 我当然了解。
1: 了解他，你为什么还要帮他？龙凤酒厂是60年历史的老品牌，从你爷爷那一代人开始，就没有离开过龙凤酒厂。你对他就没有感情吗？
3: 我当然有感情了。这
1: 有感情，你为什么还要交给王世友？王世友是什么人？交给他的话，相当于断送了龙凤酒厂，你心里不清楚吗？
2: 龙凤酒厂啊，那不是我们家的，是死是活，哎呦，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说的是不是西凉？
2: 我就这么想的，怎么了？我心里话。
4: 行了，不开玩笑了。这样啊，只要燕子没有让你死心，我就不跟他表达，好不好？
5: 好兄弟，
4: 一辈子。
5: 但我怎么相信你？
4: 要不我给你发个誓？
5: 行。
4: 这有意思吗？我先上课去了。

0: 谁呀？
1: 你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哦，那个拖鞋被我刷了，我现在去给你拿。我正准备做饭呢，没想到你能回来。
2: 没带我的事儿吧？
1: 现在带也来得及啊。
0: 艾梅，艾梅，电话，电话，
3: 又是我电话啊？
0: 嗯，你电话挺多的呀。
3: 谢谢啊。喂，谁呀？
4: 我。
5: 宝莱，你有事吗？
4: 哎，你知道不知道赵金志要参加竞聘啊？
3: 啊？他哪来那么多钱呢？
4: 我打听了，听说他跟一个广州的做生意朋友借的。
3: 哎，赵金志行啊，广州还有朋友。
5: 怎么样，他有戏吗？
4: 那得看我支持不支持他了。
3: 那你什么想法啊？
4: 废什么话呢？我什么想法你不知道啊？
3: 这武器还没消呢。
6: 妈，
1: 嗯，
6: 王二姐夫那边怎么还没有消息呢？
1: 我也不知道啊，一会儿你打听打听啊。
6: 王二姐夫能不能拿下龙凤酒厂啊？全都看我大姐。哎呀，
1: 这事我也想到了，你大姐夫这关呢，

0: 是不好过。
1: 妈，我有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把所有的事情都跟我大姐夫说清楚，让我大姐夫明白，帮二姐夫拿下龙凤酒厂，就等于帮咱们老韩家拿下了龙凤酒厂，这是大家的共同利益。我觉得大姐夫要是明白这一点，他应该会支持二姐夫的。
0: 够呛。
1: 为什么呢？
0: 你大姐和你大姐夫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啊？一个豆吃不着就翻脸。那要是知道你二姐夫这笔资金是咱们给出的，立马就得炸锅。还没等跟外人竞争呢，窝里斗就得把力气耗尽。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得按照步骤来，一定要等到你二姐夫把这龙凤酒厂接过来，才能跟你大姐和大姐夫说明真相，对吧？
1: 老姜就是辣呀。那我二姐夫怎么过我大姐夫这一关呢？
0: 一会儿你跟你二姐打个电话，问问情况。
1: 妈，就别一会儿了，我现在就去打。
0: 哎呀呀呀，不用那么着急，做完饭吧。
1: 你可真能沉得住。
0: 着急也没有用。
2: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要从白走到……哎，还没做完，我都饿死了。
0: 啊，
1: 今儿没饭局啊？
2: 能没有吗？怕他们灌我酒就没去。您快点坐啊。
1: 行啊，自控力还是挺强的嘛。啊，
0: 竹子这点上把控还是不错的。
1: 妈，你就听你吹的，啥也不是，肯定没饭局回来吃饭。
3: 说坚决不支持我。
4: 那他支持王世友啊？你说是不是王世友给他许什么愿了？
3: 那是肯定的。
4: 趁机找机会赶紧把事情跟他讲明白了。王世友给他许的愿再大，那也比不了把企业拿到手所得到的利益。因为企业不是你赵鑫这一个人的，而是我们整个家族的。
3: 那这话现在能跟他说吗？
4: 这话暂时还真就不能说。这要是说了，大姐就炸锅了。
5: 今天电视台小邵问我件事儿，哎，
1: 谁？
0: 哪个小邵啊？
5: 就是跟艾松谈过恋爱那女的。你戳什么呀？人家关心你呢，问你跟不跟许燕子谈恋爱。
1: 我跟许燕子谈没谈恋爱，跟她有什么关系啊？
5: 那人家不是一直忘不了你吗？
0: 你跟许燕子谈恋爱呢？
1: 没有，我没跟许燕子谈恋爱。妈，我跟你说个乐事儿。今天上午杨永明去学校找我，你在跟我谈什么？
6: 说别让我去搅和他和燕子。搅和？我搅和了吗？
5: 太对了，你说人俩好好的，你瞎搅和什么呀？
6: 我什么时候搅和了？
5: 你自己不是刚才说的搅和吗？你看又急又急又急。妈，你看呢，急眼吧。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心里有鬼。
6: I just like Yanz, but I will never express it, OK?
5: 呦呦呦呦，
0: 你喜欢许燕子啊？你怎么能够喜欢许燕子呢？
1: 妈，你听懂了？
0: 你说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1: 我说的，对，就是这意思。燕子不好吗？
0: 也不是不好，那照咱们家竹子比，那可是差远了。
5: 哎，那还真是，那比得上我的没几个。
0: 去去去，你夸你乐那个样。你们俩呀，都老大不小了，30多了，大龄青年了。
5: 哎，我看着可像18的。
0: 别闹，妈一直有个想法，今天说说，啊。你们俩呀都处过对象还都没成，我就觉着其实你们俩是最有缘分的。
5: 妈，不是说不说这个吗？
0: 你闭嘴。

0: 妈，那个赵金志要接龙凤酒厂，你知道吗？
1: 当前的形势，他还看不出来吗？啊，他来了也没戏呀，那他还来干啥呀？
2: 因为阻碍我接手龙凤酒厂最大的阻力，就是原厂长徐宝来。
3: 如果你们支持赵金志，你们得到的利益会比王石友给的多得多。
0: 多多少啊？一年还能多给8万吗？
3: 那就不是多8万的事儿了。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8: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9: 上了年纪呀，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呀，特轻快，特灵活。
10: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5: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每天按摩一刻钟，
12: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6: 央小满，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小河鲜，小个头小身板，比不了海鲜生猛，却占据了中国人的灶台与餐桌。醉虾、梭罗、炖鳝、烧布鱼，烹小鲜关键在味，在巧，在练，在选，在时间，在人心。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

0: 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李白感恩欢度节，李白大师香氛
2: 真香，
1: 李白洗洁精
2: 不杀手，
1: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 真划算，
1: 还得是李白。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

田间地头，山前屋后，靠水吃水成了顺手的食材。同时也千万不要小看了它的滋味，不能煮得太咸，不能煮得太淡，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怠慢。油盐酱醋都要恰到好处，火候也要适当。有幸能与您在此刻相遇，接下来的故事没有大道理，只有那些擅长烹煮小鲜的人们历经沉淀的大智慧。青石桥下偶尔划来的乌篷船发出了嘎吱嘎吱木橹的声响，头戴毡帽的船夫会吃上两颗茴香豆，就一碗黄酒。浙江绍兴，鲁迅笔下的故乡也是黄酒的故乡。绍兴人会做酒，也爱喝酒，但比起酒量来，他们却不敢和故乡的虾蟹叫板。有时他们的一顿酒量就是自己体重的数倍，将自己泡在酒里，身边还陪着花椒、八角、香叶，连喝几天才肯罢休。等到醉透了，就会被人拉上餐桌。它就是绍兴的特色，醉菜。好吃本味，要想做出本地人爱吃的醉龙虾，从食材准备之初，黄酒就已登场。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黄酒在绍兴有上百个品种，根据酒精度、含糖量以及酿造方法的不同，主要分为扇酿、香雪、原红等。绍兴厨师经过无数遍试验，大多会选择加饭酒，只有它与小龙虾最配。因为加饭酒在酿造时米多水少，成品酒度高，酒质纯，

小龙虾以为又回到水中，哪知当头被淋下了黄酒。锅中再加入生姜，高温激发出精华，几分钟后，小龙虾就在充满酒气的蒸汽中慢慢成熟，变得红艳。烈马般的加饭酒，绍兴厨师不止一次使用。调汁同样少不了加饭酒。16种香料依次下入，最后勾调少许绍兴母子酱油，一份地道的料汁就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是请小龙虾入碗，别急着吃，还要让它静置一天。酒香馥郁的汤汁会击穿虾壳，遇见小龙虾肉。黄酒一直挺进，直至小龙虾肉彻底浸满馥郁。此时的肉色已经明显变深。一道小龙虾，有人用麻辣猛攻，有人用黄酒慢浸。每一种烹饪方式都来自于中国厨师不断寻求美味的智慧。他们坚信，烹小鲜，关

离开绍兴，一路西进，飞过长沙街头时，一股浓烈的香气迟滞了我们的脚步。这是夜晚老街活力的根源，也是藏在声响之中，只有本地人才能寻觅到的夜宵界大明星——小苏罗。

别看这道让长沙人销魂的梭罗个头小，但却并不好做。准备工作必须要从收摊时就开始，浸泡，反复清洗，去除杂质，剪掉尾部，因为螺的大小不同，没有机器能完成，因此银梭的每一个螺都得靠人工处理。而且这一步很关键，至于为什么，暂且还要卖个关子。接下来就是汆水，去掉腥味的同时，熟透的螺肉也没了附着力，螺盖自然而然的就脱落了。

夜幕降临，食客寻味而来，直指梭罗。清淡这个词在长沙人的美食字典里很少出现。辣、咸、香都要极致，各种调味料必须放足，所有的味道都要能看到才算标准。

姜蒜起锅，继续将螺肉残余的腥味逼出，大火翻炒，奠定口味的基础来自紧随其后的小火慢煨，浓郁的汤汁进入到每一只螺壳中，大火收进汤汁，美味尽现。

螺丝虽小，但是只要速度够快，味道同样不输大餐。为什么可以吃得如此之快？奥秘就在之前不厌其烦剪掉的螺尾。先从尾巴缩一下，螺肉后移，堵住小口，把握巧劲儿，再从大口短促有力的一吸，韧劲儿十足的螺肉连同辛辣浓郁的汤汁顺势被缩出。小小的梭螺，长沙的摊主们给他们安排的明明白白，麻辣与鲜香混合随风飘荡，挑逗着路人的鼻腔。于是三五好友寻一家小店坐下来，上几盘螺慢慢聊。烹小鲜，关键在巧。螺丝，中国南方特色食材，不同地方不同做法。

0: 要论起梭罗的速度，广西柳州人也丝毫不差。为了从蜿蜒曲折的螺壳里缩到肥美鲜香的螺肉，他们从小练就了一套绝活。
1: 梭罗臂展，看到梭罗款，一二三，开始！
2: 大婶加油！
0: 石刻中的高手左右开弓，一拿一缩，不过一秒，肥美流油的螺肉裹着鲜香的汤汁就已落肚。一份炒田螺大约40头，不到一分钟就能见了底。明码标价，让又快又香的夜宵也不会有负担，这不得不感谢自然的馈赠。露天围坐不用任何工具，只靠手指和舌尖的娴熟配合，便能品尝到螺的风味。吴梦学专业炒螺30年，在嘈杂密集的夜市摊位中一直稳坐头把交椅，食客慕名前来，他的场子从未冷清过。
1: 来，螺来了。
3: 吴老板，味道不错，
1: 好吃，味道不错啊，还可以多吃常来啊。
0: 最嫩的螺伴随着浓烈的辣，更神奇的是咀嚼后的回甘。一道街头小吃居然出现了极为高级的复合味，秘诀是什么？吴梦学笑而不语。

0: 但是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吴梦雪经常会在收摊后急急忙忙地赶往山里，那里还有一场交易等着她。
1: 选田螺和选鲍鱼都是一样的，都要按斤选，一斤田螺40头，口感是最佳的。
0: 柳州多山，山上又多梯田，甘甜的山泉水，广袤的红土滋养了稻谷，也养肥了田螺。俗话说，三月田螺一肚子，春夏之交是田螺的怀子期。六七月份，当田螺结束产子期，相约摸螺就成了柳州乡下最常见的社交活动。两两相伴，三五成群，家长里短间，腰间的小竹篓不知不觉就装满了。这是一场灵动有趣的邂逅。
2: 如果我在田里捞螺丝，你摸到它的话，它就会动一下。
0: 这种古老的软体生物轻易不会出壳，它们喜欢浑浊有料的泥浆。即使在清澈见底的山间小溪唤起多次，它们依然固执地保持着与生俱来的土腥味儿。

0: 最野生的秘方，最独到的手段，往往隐藏在炒螺高手的经验中。
1: 我们放了蒜，还有那个干辣椒，放在水盆里面，这样的加快了把那个泥和沙吐出来的速度，确保口感更好。
0: 快刀去尾，重要的是把握好节奏，动作单调重复，就是在考验人的耐心。夜幕低垂，闷热散去，夜市里的大戏如期开场。老吴一手铁铲，一手铁锅，不足10平方。

0: 米的小店就是他的舞台。开场振奋而热烈，辣椒和蒜头奠定了整场表演的基调，借着酒精混合着蒸汽，大火快炒，尽情释放着喷薄而出的热情。一把名叫紫苏的食材提香去腥，这是吴梦雪炒螺的点睛之笔。田螺毫不挑剔地接收各种外界的味道，临近中场，炒螺高手终于拿出了他的绝招。这条街上的摊主大都没有上过厨师学校，是街头教会了他们烹饪，食客磨练了他们的技巧。重力、惯性，反复让气流贯穿田螺，颠锅的力度、颠勺的角度没有人教，颠了30年也不用人教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表演，观众的回应同样热烈。
1: 老爸，咱来点菜喽。
0: 唇舌之间的哧溜声，在这样的场合不会显得尴尬。每家老店的特色，既是心血的凝聚，也是真诚的邀请。肉少、壳厚、土腥味，都不能阻挡一盘田螺的逆袭。欲罢不能的美味，藏着柳州人的大智慧。此刻，烹小鲜，关键在练。美食的发展既要保持传统，又要有所创新。传统煮螺的方法常常需要熬制40分钟以上，去腥入味的同时，却让螺味失去了脆爽的口感。难道真的不可兼得吗？柳州人反复改进，试图平衡两个看似不可调和的问题，终于一道四喜田螺出现了。
2: 全速的这样打的话，在600圈这样。现在我们打到这个粘稠度的时候，它是会自然的有一个弹筋线的。
0: 力起自脚下，身随意动，腰部发力带动手臂。柳州厨师把太极掌法带进了厨房，借着绵厚的掌力，肉馅的粘性大大增强。再加入几味时令青菜，一份养生又美味的四喜螺馅就大功告成。螺肉重新回归螺壳之时，已然脱胎换骨，境界为之一变。接下来的蒸腾将会赋予螺崭新的灵魂。
2: 田螺的话，在我们柳州这一块的话是比较喜欢的这个原材料，做出来的菜品啊，原来都是一个酸辣味，有部分的老人家和小孩子不吃辣椒的，这样的话我们就想了一个是用肉椒，就是脆口的鲜甜的。
0: 螺肉打散，调料充分混合，不但去腥提味，还让烹饪的时间大大缩短。一招太极八卦掌，改变食材的形态，但本味不失。食得螺滋味，方为柳州人。其爽，其脆，其鲜。这是小小的一只螺带来的简单的快乐，味蕾的快乐。俗话说，

0: 如果说从小小的螺丝可以看到几万年人类的历史，那么从一条条滑溜溜的鳝鱼，您能看到的是一整套现代的物流体系。为了一道鳝鱼，人们绞尽脑汁，寻找一切可以搭配的食材。人们调香入味，煎炒蒸煮，施展独门绝技，而它也从不辜负人们的拼尽全力。好吃的秘密还要从重庆最大的鳝鱼市场说起。傍晚六点，这里的忙碌才刚刚开始。
1: 2037啊，2038，那个是哪个的要算36，本地大王算37吧，你得有吗？
0: 供不应求是常事。
2: 火锅可以用，炒菜可以用。
3: 黄这好看点。
0: 荒里扭动的鳝鱼，透过重庆人的火眼金睛，就是刺少肉厚的大菜。夜晚，鳝鱼的交易进入了高潮，订货、运输、收钱。53岁的戴巧荣身上是重庆女人的利落，看似利润丰厚，其实离不开奋斗。凌晨3点，新一批的鳝鱼送到了市场，他们来自遥远的东南亚。面对这批货，戴巧荣却高兴不起来。
1: 你看嘛，动都不动，半死不活。
0: 这不是第一次，长途运输鳝鱼缺氧死掉，损耗总是高达1/4。在重庆人的食谱里，鲜活永远是第一位。死掉的鳝鱼被挑拣出来，成本不断提高，但口感绝对不能将就。这些美味却让市场里的小猫伙食改善了不少。要想吃得好，重庆人绞尽脑汁。将鳝鱼倒进特制的篦子，缝隙2厘米，活蹦乱跳的鳝鱼根据大小等级自然划分。漏过缝隙的小鳝鱼会被重新放回养殖，大一些的将被送进厨房切丝爆炒。最大最鲜活的鳝鱼肉质饱满，这才是满足重庆人挑剔的味蕾。挑选好的鳝鱼在全程紧急配送，时间刻不容缓，这决定了一夜的辛苦是否能有回报，要看它能否进入火锅的菜单。新香味的底料层次多元，口感醇厚，这归功于重庆人对火锅的独特感悟。黄鳝处理时间不过2分钟，快就是为了鲜。

0: 紧实的鳝鱼肉与麻辣鲜香的火锅相得益彰。只需短暂汆烫，便能让吃火锅的人欲罢不能。天亮了，忙碌的鳝鱼商贩准备收摊儿。12个小时后，新的忙碌依旧会准时上演。烹小鲜，关键在选。三尺灶台，同样的鳝鱼到了江浙，却变了一种吃法。
1: 这菜很注重味道的调和，要把普通的食材做到咸鲜合一。我觉得最能代表这菜的家常味道，就是烂湖鳝丝的咸鲜暖糯。
0: 为了鲜，许志敏有自己的一套做法。这道家常菜有个地道的南方名字，烂虎鳝丝。烂虎是形容食物被炖得非常烂，烂烂糊糊的，

0: 但好吃可不简单，要想一口鲜，得从食材开始选。
1: 我们下地笼一般下在这个稻田或者鱼塘的边上的都是。这个我们杭嘉湖平原的鳝鱼啊，是你看这个肚子是黄的，背是黑的。
0: 鳝鱼有大也有小，但许志敏却放弃大鳝鱼，偏偏只选择个头小的。在他看来，个头小意味着他们在泥里待的时间短，土腥气最少。加入盐和黄酒，短暂汆烫，直到鳝身盘曲，鳝口微张，便可以切鳝丝了。快准狠，终是厨刀朴实无华，但人的巧劲儿透过腕力，将经验与老道尽显。万事俱备，大火热锅，姜蒜趁热炝锅，高温逼出香味，下入鳝丝，此刻的煸炒讲究快，锅边激起热气，起锅装盘，紧接着要另起一口炒锅，此时用的是猪油，火力要猛，直到油面出现白烟，好戏登场。
1: 啊，看似一道很简单的一道鳝丝，它需要的只有18种调料辅料。
0: 热油爆香，鳝丝变换得咸鲜软糯，入口即化。这就是江浙人调鲜的魔力。
1: 南湖山这个菜，我烧了成千上万了，烧了43年了。
0: 南湖鳝丝，一道江浙家常菜。可越是熟悉，出彩就越难。又要出新意，又要守传统，味道不能变，味道也不能一成不变。为了家常两字，许志敏白了头。所以说，烹小鲜有时就是在。

0: 碰时间。江南花开季，胃口大开时，人们蛰伏了一冬天的食欲也随着万物一起苏醒。钱塘边碗碗鲜，钱塘江边天地间的食物仿佛都格外新鲜，不管荤的素的，不论山珍还是河鲜，都别有一番清甜鲜美的滋味。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杭永运河边，徐树康和侄子徐又江又在制作一种古老而神奇的捕鱼工具。
1: 放一点吃，对分吧，来，不要紧，
0: 老徐在杭州市区做了30多年家具，随着年纪渐大，他选择回到家乡。清明前后，一种美味的时令小河鲜让闲不住的老徐寄养难耐。
1: 掉头，掉个头，我量量。
0: 他正在试着还原儿时记忆中父亲的绝技，竹筒捕鱼。
1: 倒过去。
0: 竹筒不能用新鲜的，必须用这种几乎将要烂掉的。老渔民把它叫熟竹筒，因为熟竹筒有很多缝隙，质地也更疏松，可以使内外水流流通。把竹筒的竹节全部通开，让竹筒内部贯通，这样是为了让陷阱跟自然环境融为一体，让鱼虾放松戒备，利用它们寻找庇护所的本能，等他们躲进鱼桶再打捞捕获。老徐从老宅里翻出了父亲留下的这个钻孔老工具，竹筒捕鱼这种老手艺如今已经非常少见，因为它的效率远不及大网和地笼，但对于在繁华都市生活多年的老徐，家乡的慢生活更能让他寻回内心的宁静。竹筒的绳结要打在3/7开的位置，这一步也直接关系成败。手拎在这里，才能保证竹筒出水时像这样保持倾斜，鱼才不会从漏的一头跑掉。把竹筒串起来，再在桶上绑一块砖头，捕鱼桶就完工了。
1: 走，绑鱼去。
0: 老徐的目标是捕鱼，儿时跟随长辈捕鱼的乐趣，连同鱼的美妙味道，穿越几十年的时空扑面而来。捕鱼身形小，长得又丑又憨，味道却出人意料的鲜美，一身圆滚滚的白肉，细嫩少刺，尤其在这个季节更是肥美。现在正是捕鱼的繁殖期，它们变得尤其慵懒，喜欢钻进类似石头缝、蚌壳的小空间里，显得呆头呆脑，因此也被称为呆头捕。
1: 地方太浅了。
0: 随着竹筒一个个沉入水底，

0: 所能做的就只有期盼了。余下的都要交给江河和时间。两天后到了收竹筒的时候，萧山多变的天气让结果也变得颇具悬念。
1: 有捕鱼吗？
2: 有
3: 两条。
2: 这个有，
1: 这个多
2: 是吧？
0: 或许有运气的成分，今天的收获出乎意料的好。但对于收获多少，老徐并不很在意。他的获得感在于过程，那是记忆中最鲜的味道，和久久难忘的乡愁。捕捞的三种河鲜凑在一起，正是一道渔家好菜——河三鲜。在菜干吊起的高汤中，加入螺丝、河虾、木鱼清煮，无需一丝油腥，就已足够诱人。木鱼肥美鲜嫩，河虾红亮鲜甜，螺丝鲜弹脆芽，相辅相成，鲜上加鲜。而捕鱼最精彩的呈现，当属萧山名菜捕鱼烧鲜笋。笋鲜，捕鱼亦鲜。鲜这个五味之外的字眼，最能表达人们对于美味的神往。改刀开背，肉质肥厚松软，煎捕鱼要加入一半猪油，丰腴的油脂让捕鱼更添醇厚。而要做到肉不烂、皮不粘、形不乱，则考验着厨师的功力。捕鱼和笋跨越山河，在锅中如金风玉露般相逢，鲜胜人间无数。奶色浓汤中加入翠绿的腌芥菜，当地人称它为水东菜，犹如画龙点睛。在中火的热力之下，捕鱼的胶原蛋白逐渐分解，让汤汁变得醇厚。此时的捕鱼也达到了赏味的巅峰。汤美鱼肥，山水之鲜珠联璧合，造就了这道至鲜至美的佳肴。萧山人炉火纯青的吃鱼功力，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捕鱼肉质细白松软，状如豆瓣，汤汁浓厚，鲜香逼人。
1: 带汤吃很入味，肉多鲜美，不是像有些鱼的时候在泥底下的有泥土这种味啊，这个都没有。
4: 小时候还经常扎。经常吃，喜欢吃这个鱼。
5: 我们萧山人到这个季节都喜欢吃这个土拨鱼，看看小小的一个鱼，肉真的是很多的。特别是像今天这个烧法，这个汤更加的鲜，配上这个我们萧山这边的冬腌菜啊、春笋啊，看上。

0: 起也很好看，吃起来也很鲜美。
1: 萧山人餐桌上的美味不停流转，烹小鲜，关键在食材。自然的神秘馈赠藏于山谷的河中，美味的沿途是如画的美景，而美景的尽头是万物生长的从容。青山绿水中，各种河鲜美味恣意生长。胡天宝和施敏龙是钓鱼的能手，即便面对浓云涌动的低压天气也毫不在意。马口鱼的鲜美值得他们知难而行，这是一种对水质和环境要求极高的淡水鱼，且灵活难捕。对鱼友来说，钓到一条肥美的马口鱼，无异于印证了垂钓大师的响亮名头。此刻平静的河面俨然成了竞技场，每个等待上钩的人心里都暗流涌动。对面连续上钩的鱼友激起了胡天宝的胜负欲。
2: 咱们钓马口干嘛，确实也要有技术的，漂要调灵一点，漂跟那个铅要配合的很灵活。好，你这个弓呢？这弓在花了吗？
3: 我也有了呢，挂草了。
2: 看人家那边钓起来了哈，我自己钓不起来，感觉很不舒服的。
1: 终于，胡天宝的鱼竿有了喜讯，一条马口鱼上钩，让今日的等待有了回报。
2: 带颜色是啊，是公的，母的话不带颜色啊，公的会诱惑，它会变色的哈。这个鱼的性质呢，就是人家脾气干嘛的，很暴烈，养到这个桶里面，它自己会撞死它。
1: 然而，胡天宝的猎仙之旅还没完，告别了伙伴，他独自前往山中。这里生长着另一种水族精灵，溪石斑是淡水石斑鱼，常年栖息在清澈见底、水流湍急的山涧溪流中。对胡天宝来说，在清凉的溪流中与鱼儿嬉戏，才是打开夏天的正确方式。
2: 以前也是有这种爱好了，感觉有点上瘾一样啊。因为我自己家门口就有个塘呢，哪怕晒毛，回去还要甩几个。

0: 一个字呗。
1: 鱼儿个头不大，却是时鲜的拥趸们共同的选择。每一次出场亮相，都惹得食客心中风云开合。马口鱼烧桃胶和西石斑鱼汤，还要为家人献上双份的惊喜。热油是烹饪开始的前奏，马口鱼的鱼肉格外细嫩，煎至两面金黄即可。不同的食材对火候的深浅、油温的高低都有不同的原则。胡天宝凭借多年的经验和挑剔的口味，早已熟记于心。此时马口鱼在等一个最懂他的搭档，桃胶清雅淡薄，悄然登场，不动声色间就被鱼鲜注入一脉意料之外的温润与清甜。鲜香的马口鱼因为桃胶的加入变得更为清新，桃胶在浓香的汤

汁中翻滚，贪婪地吮吸滋味。马口鱼烧桃胶顿时变得妙趣横生。待汤汁收干后，就可以出锅。饭前的时间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婺剧唱作班的妙音回荡在小巷中，小剧场坐满了人。婺剧又称金华剧，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留存在当地的民俗记忆。胡天宝一家沉浸在精彩绝伦的表演中，对他来说，能在闲暇时候陪伴家人左右，是最为实在的幸福。古老的村庄抓不住时光，岁月在每个人的脸上留下过往的痕迹。有人离乡闯荡，就有人眷念过往。不变的，唯有在迎来送往的轮回中，守候着故土的袅袅炊烟。嗅觉对美味的感知总是先于味觉，鱼肉的香气扑鼻，吸收了汤汁的精华，马口鱼烧桃胶完美融合。胡天宝没有停歇，紧接着将西石斑放入锅中。黄桃是本地的特产，清甜的果香中和油脂，也可以去腥，这是它的独家诀窍。优质的食材经过简单的烹饪，就能达到味道的巅峰。十分钟后，奶白的鱼汤出锅。对于家的记忆，被写进高山的桃林，散落的山塘，生动的曲调中，也浸润在一道道的美食里。烹小鲜，关键在与谁一起吃。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古老与现代，传统与变革，食物总在变化与更迭中进退。没有突然出现的物种，只有不断变换的思路。这是漫长壮美又充满奇遇的旅程。一道菜端上餐桌，从来不是食物旅行的终点。舌之所尝，鼻之所闻，我们对于味道的感知和定义，既起自于饮食，又超越了饮食。小小的鲜，尝得到，闻得着，但要端出来，需要用心，需要智慧。

0: 修，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我国推进全链条攻关，西南秋粮玉米实现稳产丰收。传统七夕节多地举办特色活动，解锁浪漫消费新场景。全民医保“十五五”规划发布，着重打通医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我国丘陵山区耕地面积约占1/3，是保障粮食产量的重要来源。 在刚落幕的第14届亚洲玉米大会上，我的同事注意到，大会首次专门设置了丘陵山地玉米发展与农业生产现代化专题。在西南丘陵这个被行业普遍认为先天不适宜规模化种玉米的区域，通过种质选育、农艺适配、农机攻关的全链条探索，实现了稳产丰收。
1: 今年四川简阳遭遇6月全月阴雨，7月持续高温干旱的鲜涝后旱极端天气，往年这种气候，玉米大概率大面积倒伏减产。但村民吴凤英今年种的新品种长势反而超出预期。
2: 今年是第一次种的新品种，就是同样的天气，同样的管理，它都抗性比其他的品种好多了。你看，它抗刀伏，抗干旱。
3: 里面的形子很小，籽粒很深，你看，这样的玉米才能打高产。
4: 这份超出预期的长势，背后是一种科研人员扎根西南山地数十年的定向攻关。他们年年在高温高湿、病害高发的环境里筛选，一代代留下最能扛逆境的植株，终于选育出了适配本土特殊环境。

0: 性的主栽品种。就在吴凤英家地块不远处的试验田里，上百份玉米新品正在开展新一轮的逆境示范种植，继续筛选更适配未来极端气候的优良性状。
1: 这个品种就是抗逆性非常好的一个品种，第一个它是绿的，第二个你掐不动，这就是抗净腐病的一种表现，茎杆叶子都还绿呢，苞叶黄了。
0: 科研团队还利用现代技术让定向改良品种更加精准高效，
1: 通过基因编辑的时候可以很快的高效的针对性的把这个品种变成一个好品种，抗性就能提上来，抗性提高之后它的产量就能提高，每年单产能提高3到5公斤。
0: 除了好种子，当地农机科研团队还针对西南丘陵的特殊地形研发出专用农机。
2: 眼下正是当地玉米的成熟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收割机正在地里面作业。那在当地啊，一共有2种接收方式，其中一种呢就是不脱粒儿收果穗儿，就是把这个玉米棒子给完整的收上来。那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因为当地这个高温高湿的气候啊，导致玉米的含水量比较高，用这样的方式呢，就能够方便后期的转运和晾晒。那除此之外，在西南玉米主产区呢，还有将近200万亩的鲜食玉米。采用这种收果穗的方式，连皮带棒的收上来呢，能够最大程度的来保鲜。
0: 针对山地收获的痛点，当地对农机脱粒系统进行了改良，有效破解了高湿条件下籽粒植收的技术瓶颈。通过
3: 现在新研发的错位马蹄状的揉搓的话，类似于我们手这样搓搓籽粒，棒子不破掉，籽粒又能掉下来，我们含渣率已经低于1.5%了。
0: 从过去勉强种，产量不稳，到现在长得壮，收得干净，西南丘陵种玉米难的情况得到了解决。这套覆盖抗逆品种选育、适配性农业栽培、山地专用农机的全链条技术体系，立足西南丘陵山地的特殊地形、气候与生产需求，为全球同类型丘陵玉米产区的现代化生产提供了可复制的中国实践样本。
4: 目前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利用科技手段加强田间管护，为秋粮稳产丰收筑牢根基。眼下江西的1860多万亩晚稻陆续进入分碾期，受前期台风外围气流叠加高温高湿天气影响，稻飞虱二化名、稻纵卷叶名等病虫害发生风险较高。在万安县窑头镇善西村的2000多亩水稻种植基地旁，毫米波昆虫雷达高空灯正24小时不间断扫描，智能识别半径2公里、高度1500米范围内的虫情，精准锁定虫群迁飞轨迹，提前7到10天发出预警，为农户争取防治时间。
5: 雷达值了，我们去打了，省药省工，效果还好，达到了见虫打药、精准防治的效果。
4: 山东成武县65万亩玉米陆续进入灌浆关键期，在李胡同村的玉米地里，植保无人机升空，将雾化后的药剂均匀喷洒在作物的叶片之上，为正值灌浆期的玉米开展一喷多促作业。
6: 我们这一台机器一天能打1000亩左右，我们这机器上面都有激光雷达，碰到电线杆都可以自动避让，在作业的时候我们都是低空飞行，让药物撒得更均匀，附着性更好，能够更有效地防治虫害。
4: 19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将持续到23号。本届大会中，农业智能装备占比首次突破18%，一大批瞄准田间生产场景的落地型产品集中亮相。
7: 这是一款由我国本土企业自主研发的人形采摘机器人，它是由上面的人形机器人和下面2部分导航车构成的。但是现在展位才刚刚搭建起来，导航车还没有入驻到这个展位，所以说我们现在只能看到它的上半身。发出语音指令之后呢，它根据这个视觉识别系统来识别成熟的农作物，然后左手去采摘成熟的果实，右手来修剪这个果蒂，将果实然后放到导航车里面完成一次采摘的动作。目前这个人形采摘机器人已经在河北雄安新区的大棚里面进行应用。
8: 一天8个小时，我们大约是能采1000到1200斤的番茄，每天能节约人力成本大约是在200元左右。这款机器我们给它做了最新的升级和改进，会让它在果实采摘完了以后收纳更为合理，导航和引导更加的精准和高效一些。
7: 如果说采摘机器人是帮农民朋友们来

0: 了这个履带式巡检机器人，就是帮农民朋友们来看场子。因为农业生产的场景呢，它大多地形复杂，而它的履带式结构能够完美的适配不同的地况，不仅呢能够开展视频监控、安防预警等工作，还能通过图像识别技术，在病虫害萌芽阶段完成精准的研判，第一时间向农户推送预警信息，无论是刮风下雨都能够稳定的运行。
1: 它和我们以

0: 一个自动巡检，它可以做到30到40个人的人工，也能够一天做到500亩左右的一个巡查的面积。
1: 我对的中国机器人非常感兴趣，随着世界领先发展，成果令人希望以后再次来到中国，认真学习中国机器人，回到几内亚，我的国家几内亚，帮助我的国家发展。
2: 在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的农业相关展区走下来呢，我们得到了最明确的一个信号，就是国产的农业机器人已经彻底告别了过去实验室概念产品的阶段，所有的技术迭代都完全围绕着农业生产的真实需求来展开。那么据了解，当前国内已经有近40%的规模化设施农业园区开始试点应用农业机器人，这场国家级的机器人盛会正在成为前沿科技与田间生产的关键连接点，为国内农业的智能化转型注入实实在在的动力。
3: 东海小开鱼一个多星期后回港渔船增多，梭子蟹大量上市，在浙江温岭梭子蟹价格大幅下降。温岭松门镇的一家活鲜行的蟹池里存放着上百斤的梭子蟹，这些梭子蟹是本地渔船捕捞的，全部在6两以上，肥大有高，价格还下降了20%多。目前梭子蟹平均每天的销售量在100斤左右。
4: 我们卖的都是很肥的，大的时候120、130也卖，110也卖，现在大的螃蟹90多都可以了。
3: 在广东湛江遂溪县，随着南海开渔，江宏渔港的天光鱼市也如约开市，渔船凌晨2点回港靠岸，大批的采购商消费者已经汇聚到这儿。
5: 现在是凌晨5点半，进入了江宏天光鱼市的交易高峰。大家看我的身后，星星点点的头灯把这里的海岸线都串成了一条璀璨的星河，这就是天光鱼市每年不变的名场面。
6: 岸边的上来的可能会新鲜一些，因为我们想买一些这些虾晒一下虾干，然后呢给孩子吃的。那今天是第一次返航嘛，所以鱼货比较多。
7: 我们船回来了，拿鱼上来岸上卖，在朋友圈刚视频啊，拍照片啊。
3: 一部手机既是摊位也是窗口，如今靠短视频做生意的渔民越来越多，而这种变化也吸引了更多远道而来的游客。
8: 专门奔着这个鱼场来了，有金枪鱼，有马鲛鱼，有虾，买了1000多块钱，差不多2000块钱了。
3: 在广东阳江海陵岛沿袭渔家淘彩传统，开鱼的头批鱼要进行渔网竞拍，一条起拍价10000元的38斤龙趸最终以38000元被拍下，成为今年的标王。
9: 今天真的是非常激动，我们把这一份的好的彩头一头祝贺我们渔民，珠海一帆风顺，祝愿我的家乡海陵岛越来越好，风调雨顺。
3: 开渔后，福建连江首批新鲜渔货陆续回港。在连江县黄岐国家中心渔港，一筐筐渔货正通过传送带与人工搬运协同作业的方式，快速从渔船被转运到码头上。渔货上岸后，通过活水保鲜车、冷链物流车直达各大市场，最大程度锁住原生鲜度。
10: 也是刚刚回来的，要小鱼哦，大鱼哦，呛鱼哦，十几种，大概2-3万斤，都很好，都会很鲜的。
3: 据了解，未来几天海量新鲜渔货将集中上市，当地各大生鲜市场的海鲜价格将稳步下调。19号是农历7月初7，也是传统节日七夕节，多地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解锁浪漫消费新场景，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浙江丽水景宁县，当地结合本土特色、民族与非遗资源，举办七夕畲族集体婚礼活动。在勇士闯关、择婿竞技等特色民俗环节，新人们沉浸式体验操竿、摇锅等项目。
11: 我们不仅体验到了民族文化，还受到了这么多游客的祝福，真的是特别感动。
3: 山东济南推出九曲黄河万里情七夕国风寻爱记系列主题活动，现场设置趣味游园、鹊桥留言墙等互动环节，夜间上演的鹊桥相会演绎了鹊桥相会的传统传说。
12: 现场的那个氛围真的特别的浪漫，我们还在这里写下了对彼此的承诺，留下了属于我们美好的回忆，特别的有纪念意义。
3: 在陕西浔阳，当地以山野为舞台，以民歌为载体，在村落间开启沉浸式情歌歌会，歌手置身人群之中，让听众感受原汁原味的山野情歌。
13: 我们浔阳民歌好多都是情歌，唱的都是山里的爱情，
14: 就是勾起我们是年轻时的
15: 回忆了。

0: 在我们这个七十高龄的时候还多了一个这么一个浪漫的七夕节。
1: 这个暑假，内蒙古首次举办非遗那达慕，现场汇聚120多项非遗项目，为游客打造了一场独特的文旅体验。在赤峰巴林右旗非遗那达慕现场，格斯尔、博克、射箭、传统技艺等特色方阵依次入场，长调、马头琴、安代舞、好莱堡等非遗节目精彩上演，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草原人民生产生活的智慧。
2: 我感到非常激动啊，看到全场的各个民族的人民来到草原上，我觉得这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种和谐发展的体现。
1: 在非遗展销区内，蒙古族服饰、毡绣、树皮画、奶石制作等传统手艺集中亮相，200多项非遗好物集中展销。此外，活动还配套开展蒙衣义诊、群众文化展演等。浙江武义县是全国知名有机茶种植基地。18号，当地举办有机抹茶创意产品技能带头人选拔大赛，推动传统茶叶转型。比赛吸引了100多名选手参加，围绕新式调饮、创新厨艺、创意产品三大赛道开展竞技。其中，新式调饮赛道重点考核选手的创意搭配与实操能力。
3: 我做的这杯饮品呢，叫做金山莲茶，它是用的我们武义宣莲的这个基底，然后搭配武义抹茶，顶上呢是用的奶盖做的一个日照金山的轮廓，你一口就可以喝到武义的绿水青山了。
1: 创新厨艺赛道更具突破性，要求抹茶作为核心调味食品融入菜品创作，实现茶香与餐味的深度融合。
4: 我就结合一些武义的食材，熏平豆腐啊、新宅香菇啊、金黄火腿，然后土鸡，这几样搭在一起呢，苦咸鲜甘四种味道一层一层出来。
1: 近期，云南宣威市普利乡泥珠河大峡谷的扶摇梯正式投运，与几年前投入使用的青云梯一起横跨峡谷，连通村寨，不仅解决了群众的出行难，也让这里成为不少游客的旅行目的地。
5: 在我旁边呢，就是两部电梯了，左手边是之前投用的青云梯，右手边呢就是最近投用的扶摇梯了。扶摇梯的高度达到了288米，比青云梯高了20米，但是它运行的速度啊却更快了。那现在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体验一下。这里呢是电梯的入口，那现在呢我们出发，开始爬升了，速度也提高起来了，每秒钟可以最快的时候可以达到5米。因为这个电梯是透明玻璃的，我们还可以看到电梯外的山野风景，这个呢也能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一些体验。
6: 我们又来了，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
7: 电梯你看都又建了一步，人也比之前多得多。
1: 去年2月，记者曾到泥珠河村对赵苏珍进行过采访，随着记者对泥珠河村的持续关注，赵苏珍也成为了记者的老朋友。电梯不远处，赵苏珍一家人经营着一家小饭店，午饭时小店已经坐满了顾客，有好几桌是提前预定的。
7: 现在收入的话，就是说我家下面有个民宿，这里我们卖点小吃，一天就是几百块钱可以弄到的。
1: 这次记者来发现，与一年多前相比，不仅赵苏珍家的小饭馆更加红火，村子里的各项经营也越来越兴旺。村民陈关鹏前些年在外务工，看到家乡的变化后，2024年返乡经营民宿和餐饮，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
8: 这几天我这里基本上都是6、7桌、7、8桌，
9: 就每天
8: 啊，不光是提供便利，还给我们带来了收入。一年的话，反正20-30万是没问题的。
1: 村庄面貌持续改善，景区发展也稳步向前。这个暑假，泥珠河大峡谷景区日均接待游客约2500人次，比往年增加了近一倍。人多了，村民们的收入也高了。
10: 我的员工现在已经有300多人，这些人就是稳定收入，90%是当地村民。
7: 在景区上打工呢，工资高，工资有到6000八呢，有到4000六呢，最少呢就是4600呢了，连吃。
1: 政府部门统筹引导企业投资建设运营，旅游加发展模式让泥珠河村村民成为最大受益者。如今村内道路干净整洁，绿植点缀街巷。普利乡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2022年泥珠河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0.68万元，2025年涨至2.6万元。这两部电梯也是当地学生上学的空间。

0: 中校车。
1: 泥珠河自然村位于泥珠河大峡谷谷底，是宣威市海拔最低的村落。电梯建成前，这里的村民通往谷顶最短的通道是河谷中的崖壁路，需要攀爬近4公里，单边走一趟要3-4个小时。在谷顶关寨村完全小学上学的孩子们也一样，全靠攀爬出行。如今这样一趟空中校车，让过去单程3-4个小时的峡谷险路半小时就可通行。虽然是旅游开发项目，但电梯对泥珠河村村民免费开放，即便是节假日游客量大，村里孩子上学也有绿色通道优先通行。
2: 我希望我的家乡以后这些都是科技化的，我们村子的生活越来越好，
3: 就希望他们以后好好的读读书，以后把自己的人生多改变。
1: 国家医保局19号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5规划》，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此外，15/55期间还将推进医保强基工作，着力构建覆盖全国乡镇街道、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积极支持基层医保服务站点建设，促进便民服务下沉延伸，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19号是中国医师节。日前，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向全社会公开发布了9位最美医生的先进事迹，百华丽就是其中之一。20多年来，他扎根贵州省黔南州长顺县墩操乡打罩村，翻山越岭为乡亲们看病治疗，被大家亲切地称呼为背兜医生。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县城出发，大概需要2个小时的山路才能抵达墩操乡打罩村。过去这里交通更加不便，医疗条件落后，甚至许多小病常见病都可能对村民健康造成威胁。2002年，百华丽从黔南卫校社区医学专业毕业后，放弃乡镇的工作机会，来到打罩村，成为了这里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村医。
4: 我说那我一定要回来这里，就是改变一下，让他们相信科学，就是能够挽回生命。
1: 打罩村是苗族聚居村寨，共有23个村民组，散居着1698人，以留守老人和儿童为主。百华丽定期走遍全村，谁该复诊了，谁家孩子该接种疫苗了，哪家老人的药快吃完了，他都一一记录在册。
4: 就是我去做随访，就是去出诊，我都要背上这个。
5: 这个看着还比较新哈，
4: 我是2020年已经用到现在了。
5: 以前是背过好多个了
4: 啊，就是背过4个了，刚开始是竹编
5: 的
4: 啊，到后来是那个像那个编织的那种。
1: 百医生的背兜里装着检测仪器、村民的就诊记录、午饭的餐盒、雨伞，有10多公斤。记者背上背兜，和百医生走在雨后湿滑的山路上。这样的山路，他平均每天要走18公里，一走就是20多年。
6: 我5、6岁的时候，他就来这边了，因为那时候这边路都还没通，都是山路，车子还是还过不了，就是还靠个人的走路啊什么的，还比较危险的，的确是真的很辛苦。
1: 由于当地经济条件有限，对于家庭困难的患者，百华丽总是先救治后收费，甚至免费治疗。账本记满之后，百医生就锁在柜子里，再也没有拿出来。有一年村里发大水，不少本子都被泡坏了，
4: 很多就是已经很模糊了。
5: 那冲了你不找回来以后怎么办？还要吗？
4: 我不打算要了，只要他们能够村民健康，我感觉就是对我就是最好的回馈了。
1: 在过去的20多年间，百华丽走过万里山路，治疗病人超过3万人次，累计垫付医药费近10万元。也正是在这21年间，当地的疫苗接种率从不足20%到超过85%，慢性病管理走上正轨。
4: 对我来说，就是意味着还要继续把自己提升得更好，无论在业务上还有医术上，我要不断地提升自己，对我来说是一种鞭策，让我做得更完美。
1: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提醒，未来2天我国降雨将维持点强面弱的状态。17号到18号，四川多地遭遇强降雨，局部出现大暴雨，威远县部分区域出现积水，当地迅速组织排涝出现。 强降雨影响下，岳西镇岳西河沿线多处道路桥梁出现积水，部分路段因河流水位上涨约2.5米，车辆和行人无法正常通行。

0: 行，部分桥梁附近水位上涨约7米，导致通阻道路中断，村民出行受到影响。雨情发生后，当地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400多人开展排涝除险，保障道路通行。同时，对边坡地质灾害隐患点、水库河道、老旧房屋等重点区域开展滚动巡查，及时发现并处置风险隐患。受强降雨影响，日前山西阳泉市黑土岩村一处老旧窑洞发生墙体坍塌，一名70多岁的独居老人被土方砖石封堵，困在窑洞内。消防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这处窑洞为土坯结构，受雨水浸润，山体土体饱和松动，造成窑洞局部墙体垮塌，大量泥土砖石掩埋部分窑内空间。被困老人意识清醒，但身体被物品阻挡，无法自主转移。
1: 你把脚放到那个凳子上，没有压到你吧？那个桌子
2: 压住我爬起来的。
1: 哦，压住你爬起来了。
2: 嗯，
1: 行了行了，没事，你先找个地方先坐一下。
0: 现场指挥员安排专人不间断监测后山土体变化，严防二次坍塌带来安全风险。一名消防员借助二级拉梯进入窑洞内部，帮助被困老人爬上拉梯，将老人从窑洞中转移出来。最近广西、云南等地均有蛇出没。近日，广西百色市消防救援部门接到报警求助，右江区东笋路一处民房门口的树上发现一条大蟒蛇。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发现蟒蛇盘踞在树上，体长约3米。救援人员找准时机，将蟒蛇抓获后带到野外山林放归自然。近日，云南石屏县一居民家中发现一条蛇，消防员确认这是一条眼镜王蛇。消防员穿戴全套防护装备，成功将蛇捕获并转移到专用蛇笼内。处置完毕后，消防员携带蛇撤离现场，移交相关单位进行后续放生处理。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的累计过火面积已达57.6万公顷。在欧洲多国，野火留下的破坏在卫星图像中清晰可见。过去几天，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克罗地亚、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都在全力扑灭野火。卫星图像显示，在克罗地亚海滨小城奥米什附近的火势已经基本被扑灭。卫星图像中可以清晰看到过火后的黑色土地。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野火导致海岸线附近出现了大量焦土。在希腊，靠海大片土地遭野火侵袭。此外，在西班牙、英国等地，野火留下的焦土也在卫星图像中清晰可见。欧洲今年夏天迎来罕见热浪，为野火肆虐创造了条件。今年以来，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的野火过火面积已打破往年记录，而欧洲的野火季一般从6月持续到9月，目前还没有结束。18号，比利时列日省省长办公室发布通报，14号发生的野火已初步得到控制，过火面积约3000公顷。由于发生野火的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着泥炭湿地，地下火可能持续阴燃，消防部门已加强地面消防力量。通报还表示，2名消防员在灭火过程中受伤，目前情况稳定。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17号清晨，海南琼海潭门中心渔港迎来南海开渔后首批返港渔船，码头上人头攒动，大家都在争相购买开渔第一网海鲜。预计未来3天，琼海持续降雨，20号雨势最大，会有大雨落下。渔民朋友们出海作业要密切关注临近时段的预警预报信息，注意安全。不仅是琼海，中国天气提示您，20、21号在富瑞的高压南侧，也就是海南、广西南部、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会下起暴雨或大暴雨。与此同时，北部湾、南海大部海域还将刮起6到7级风，阵风8级。强。

0: 雨天气里，大家要停止出海作业，水产养殖提前抢收，并做好养殖设施加固工作。堤坝农田提前清沟沥渠，雨后排涝散伤，成熟蔬果抓紧收获，果园果树及时加固。副热带高压外围雨势强劲，而在它的内部暑热依旧。20、21号，江南、华南北部一带将持续闷热天气。由于空气湿度大，即使最高气温没有达到35度的地方，实际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遭遇隐形高温。大家在田间劳作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
1: 我听话，专注控湿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天津阴，26到31度。黄南小雨转晴，13到29度。突泉多云，20到31度。遵义阵雨，22到30度。安庆阴，26到33度。中卫晴，18到34度。林芝小雨转阴，14到26度。张家界小雨，24到32度。黄冈多云，26到34度。烟台小雨，23到31度。衢州中雨转多云，26到34度。邯郸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淮南阴，25到31度。咸阳晴，23到31度。昭通小雨，17到25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6: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藏羚羊，高原的主人。生命的繁衍是一场竞争，这就意味着总会出现强悍有力的对手。领地上来了入侵者，狼群开始向藏羚羊逼近。体型较小的雌性藏羚羊是荒原上掠食动物捕猎的主要对象。

雄性藏羚羊适时出现，吸引了狼群的注意。它的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没有掠食者能追上它的脚步。此时，雌性藏羚羊已经怀孕6个月，即将生产。

藏棕熊，青藏高原上体型最大的掠食动物，它是胃口极佳的机会主义者，绝不会放过任何一种进食的可能。藏棕熊在产高地旁边养精蓄锐，它正在等待机会。

高原的天气瞬息万变，一只小藏羚羊在雨中诞生了。荒原一览无遗，很难隐蔽。出于本能，小羊蜷伏在草地上躲避着掠食者，

胁一直存在，母羊会远离新生儿，以免暴露。小羊刚落地就要独自接受生存挑战，它必须靠超凡毅力，在半小时之内学会站立和行走。只有这样，小羊才能找到母亲，回到羊群，否则只能成为掠食者的腹中美餐。

迈出生命第一步的小藏羚羊，将会与母亲开启一段长达500公里的回家之旅。这是一条生死之路，有一半以上的小藏羚羊会被自然淘汰。只有那些最强壮的小羊，才可以回到家乡。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自然的力量。

青海湖，青藏高原最大的湖泊。在注入青海湖的淡水河河口，黄鱼开始集结成群，逆流而上。这是黄鱼生命中最重要的旅行。

鸟类的种群记忆和捕猎本能告诉他们，时机就要到来。6万吨黄鱼开始了寻找产卵地的旅程。黄鱼的学名叫青海湖裸鲤，它们必须回游到河流的淡水中才能产卵。黄鱼逆流而上，最远的目的地在60公里以外，它们得花1个多月的时间才能抵达。这段旅程注定障碍重重，越往上游，河流越浅，水

鸟群一路跟踪而来，水流延缓了鱼群的速度，现在是出击的好机会。一年一度的盛

黄鱼的磨难还远远没有结束。由于农田灌溉所需，人们在黄鱼产卵的主要河道上修建了拦河坝，这成了黄鱼洄游路上最大的障碍。

黄鱼体长不过30厘米，接近1米高的河蚌对他们来说难度可想而知。

成功的机会并不大，但鱼群仍然在尽力跳跃，一次一次，直到精疲力竭。逆流而上数十公里，鱼群终于找到理想的产卵地。这跨越山海的洄游，终将在激流与阻隔中，为高原的明天写下生命的注脚。

0: 我用自己的方式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跨黄河，
1: 行进距离是569米，用脚步来丈量滔滔黄河水。
2: 函谷关的这个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50米，高度20米，它要在扁带上行走。好，此刻他已经翻身准备要上这个扁带，
3: 准备站立。现场还是有风的啊，站在了扁带之上，
2: 已经站上去了。
4: 天哪天哪天哪，
2: 哇，在20米高的关楼之间行走着。
3: 函谷关也在见证着他每一步的步伐。
2: 这个两座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
3: 因为它不是这个硬的，它是软的，所以它会荡。你看，上下的荡，而且还有风。今天太阳刺眼，所以他戴了墨镜。
2: 我觉得这座千年关隘也在见证着当代具有冒险精神、具有挑战精神的挑战者。此刻，他已经在两座关楼的正中间了，张开了双手向我们挥舞示意。
3: 来，现场的朋友们，咱们也为石海林加油，挥挥手，
4: 加油！
2: 好，我们上舞台，这样我们看的可能更清楚一些。
3: 这自己在这儿，哇，和螺旋一样。

0: 因为他今天太阳特别晒，他那个袋子肯定很热，不好把。
1: 他现在躺在了这根扁带之上，
0: 在高空睡觉。哇！他仿佛就跟这个扁带融为一体了，人带合一。

0: 继续站立。
1: 我现在这个扁带上下晃动的幅度更大了。
2: 他在主动寻求这样的感觉，
0: 感觉蹦床似的。哎呦，
1: 一定要注意安全。哇，现在刚才有个倒立，翻转之后单腿踢起来了，这就是惊心动魄，这也是艺高人胆大呀。
0: 金鸡独立，
1: 单脚站立在扁带之上。
3: 在这么高空上，金鸡独立单脚站在。
1: 是得怎样的胆魄呀？
2: 没错，
0: 来，掌声！
2: 把我们的掌声，我们的能量，谢
0: 谢。好，哎呦，哎呦，太吓人
1: 了！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0: 但他反应极快啊！
1: 太惊险了，太惊险了！啊，因为今天天气特别热啊，这个现在。它那个高度又高，所以这阳光直射到它这个扁带上面，上面是发烫的。它每走一步都是挑战。我们把掌声再次给海林，加油！
2: 再一次发展，
1: 但一切的前提都是要安全，最重要
2: 的是能量。
0: 好。
2: 哎呦。这是故意的，
1: 这是他展现的一部分。

0: 哦，现在他的助手给他抛来了一根长长的绳子，对吧？应该是一根绳子。
1: 顺一个小包。
0: 啊，一个袋子，一个手提袋。
1: 哇，在高空要喝杯茶呀！
0: 拿出了一壶茶。
1: 可以。想象不到，这应该是空中喝茶第一人。他站着喝，
0: 他现在站起来了，一手拿着茶壶，然后在扁带上行进着，
1: 另外一手拿着茶杯呢。
0: 啊，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横向的站立要比他脚一前一后站立更难。啊，而且他现在哦，千万注意安全，在倒茶。简直不可思议，
1: 这真的是茶不醉人人自醉啊，
0: 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啊。啊，现在海林坐在了扁带之上，
1: 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虽然高处不胜寒，但是艺高人胆大。
0: 现在海林在往回行走，
1: 我觉得今天海林空中扁带也激励了我们每一个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当中敢于架设属于自己的那条扁带。胜利就在眼前，加油海林，
0: 海林加油，马上就要回到这个观楼上了啊。
1: 对，
0: 最后几步注意安全。
1: 这是一个上坡，更难走。
0: 这是上坡，所以其实
1: 步履维艰
0: 啊，越往上高

0: 好的，已经是抵达了终点，挑战成功，恭喜海林，
1: 恭喜海林，让我们响起热烈的掌声。
2: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别瞎说了，咱师傅脾气多好啊，啥时候生过气？
1: 这没菜，你跑啥呢？说呢，等我。啥意思呀？没没没。
0: 没骂你啊？
1: 没呀。
0: 那还不打？
1: 没呀。
0: 别和我俩装了，你这啥？
1: 那我跟你装啥呀？真没有。
0: 就上次师傅因为我腰伤了那回，半个字都没说我，我回家跟我爸还学呢，我爸还寻思这师傅咋能脾气这么好呢？咋的？师傅他训过你吗？
1: 啊，
0: 没有。师傅人多好啊，多温柔啊。
1: 可说呢，师傅总在我面前夸你，让我向你多学习学习。
0: 真假的？
1: 真的，我骗你干啥呀？和师傅搭档这段日子里啊，满嘴都。

0: 而我在他眼里啊，啥也不是。
1: 我刚来那时候还不如你，干时间长了就啥都会，慢慢干。
0: 行行，
1: 你忙去，
0: 那我就好好向师兄学习。

0: 谢谢，谢谢啊，谢谢。
1: 你看嘛。
0: 谢谢，谢谢。
1: 啊，哥。
0: 谢谢。
2: 我都会了。
0: 好人呐，好人呐，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没办着呢，
3: 咋知道是我呀？
0: 脚不熟手艺呗。
3: 不光鼻子好使，耳朵也灵的。
0: 眼睛瞎，你再没点别的本事，活不成了。
3: 好吃不？
0: 好吃啊！
3: 刚才咋不跟我要吃的呢？
0: 你也没啥呀。咋的是不是？
3: 嗯。
0: 客气拉撒的，一股五八味儿。
3: 我都整成这样了，你还能闻出来是我？
0: 你是警察，整成这样抓人呗？
3: 哎呦我的妈呀，老哥，你要不是个老实人，我这活就没法干了。
0: 你放心。我鼻子耳朵都过风，就我这个嘴贼严实。
3: 说说鼻子的功夫咋练的？
0: 练啥呀，我这都是给逼出来的。
3: 回头我也练。
0: 眼睛不瞎练不明白。
3: 行，慢慢吃啊，
0: 抓着你吧啊。
3: 你
4: 等一口吧，
3: 啊，行吧，你吃吧。哎呀，谢谢你。
5: 啥好吃的？
6: 俩凯，
7: 在家完犊子了吧？去买酒去，
6: 买酒去，买酒去。老板，先整瓶酒。
8: 好嘞。
9: 这不有面吗？整瓶酒先拉走。
10: 你不信了你？
3: 估计是电压低。啊！
10: 今儿是你忙
11: 呀？
10: 莫你了，
11: 来来来来来来
9: 来。哎呀！
10: 完了你俩，
9: 这破屋子，这杨白劳见了都得哭一下。
3: 知足吧，这比我当年当刑警的时候条件好多了。那个时候为了案子，在老乡家的柴火垛里一窝，那就是三天三夜。
9: 你轻点儿，这破兜子死沉死沉的，我滴了一路，啥玩意儿当成宝贝？
3: 当成宝贝，本来就是宝贝。打开看看，
9: 给你，
3: 看到了吗？
9: 这老些家伙，
7: 咋了？要摆摊儿这是？
3: 我带着你吃啥呀？

0: 那自己做饭多麻烦呀，那出去搁哪不能垫吧也。
1: 你给我经费吗？外边人多眼杂的，万一被人认出来，咱俩暴露了。干咱们这行的最怕就这个了。来，收拾。
0: 哪有那么邪乎呀？
1: 邪乎！在车上，我就被俩人给认出来了。
0: 那我这还真没有。我跟你说，我这车还轻。
1: 少扯闲篇，赶紧做饭。

0: 是吧？
1: 嗯，
2: 你说毒品这玩意儿到底有啥好的？这帮人图啥呀？
1: 图啥？图啥的都有。有的人看别人吸，好奇，以为这东西真的能提神醒脑，跟吸烟一样。也有的人呢，那就是瞎逞能啊，以为不会上瘾了。总的来说，就一句话呀，这东西是害人不浅，只要沾上，不是家破人亡，那就是妻离子散。
2: 当年鸦片战争，咱国家就是被这玩意儿给祸祸，100多年抬不起头来，这好容易过上安生日子，这玩意儿又来了。我跟你说，我非得把这毒贩子给他逮出来，我好。准时调查。
3: 十点电炉呢？
4: 哎，几点了？
5: 这闹。
3: 开门！不是你们点电炉呢？赶紧的，过来！开门，快点！开门，开门！
2: 别敲了。
6: 主人呢？点电炉了？
2: 整点面条的事。
7: 我说，不是谁让你们点电炉的？
2: 你们也说不让使啊？
6: 那玩意儿还用我说吗？电炉都给我拿来。
8: 咋了？你也饿了？
7: 我饿什么饿？没收了。
2: 那我们个儿东西，你凭啥没收啊？
6: 我说没收没收，赶紧的。
1: 同志，不好意思，这给你们添麻烦了。你放心，电炉子我们不再用了。
6: 那也不行，赶紧通关了，给我。
1: 嘿，点的烫手，要不一会儿我给你交过去。
6: 这可是你说的啊。
1: 好，
6: 要是敢忽悠我们啊，吃不了兜着走啊。
2: 给你能的呢。
6: 你说啥？
1: 啊，他说你说的都对。你厉害。
2: 有话好好说呗，吵吵啥呀？吵吵
1: 嘀咕什么呢？有理了，
2: 我就看不惯他今朝那样。
1: 咱们是警察，不穿警服也是警察，老贼人眼睛都盯着呢，鼻子更好使，所以出来尽量少惹事儿，往后你给我记住了，出门在外少闹事儿，少惹事儿，就算别人欺负到咱们头上也得认账。
2: 知道了，师傅。
1: 行了，吃饭吧。
2: 这没熟啊，这咋吃这玩意儿？要不咱还是出去行不行？
1: 出去你花钱请我，
2: 我也没钱呢。
1: 开水。
2: 这还带着猪大油呢，这
1: 方便吧？
2: 这生的梆硬的，这能吃吗？
1: 你不牙口好吗？嗯，还成，
2: 跟面糊一样。
1: 嗯，
2: 这过分了吧你？
1: 怎么了？

0: 在自己家呢，这光不出溜的。
1: 光不出溜舒服，你也脱了睡吧。
0: 这被多埋汰，我才不脱呢。
1: 不听拉倒。
2: 师傅，嗯，
0: 这背上咋全是字儿呢？
3: 有什么大惊小怪？

0: 哎呀，这味儿蹭鼻子呢！你这毛病怎么这么多呀？干不了就回去，
1: 说说也不行。
2: 饿了，
3: 赶紧睡吧，睡着就不饿了。
2: 真有主意。

0: 起来了，收拾收拾干活了。
1: 你那葫芦头子打得跟闷雷似的，我那一宿都没咋睡着。师傅，我这身上咋这么痒，这么刺挠呢？
0: 狮子吃早饭了，你能不刺挠吗？
1: 那有狮子，你咋不跟我说呢？
0: 我跟你说了，你听吗？我让你光着睡，你说我过分，不是吗？
1: 那你也没说有狮子呀。
0: 不吃点亏，你也不长记性。咬两口就咬两口吧。
1: 真是不谦虚。
0: 废话少说，抓紧时间。
2: 大致的外貌特征就是这样，再多了我也说不清了。
1: 赵爷，想不想？
2: 八九不离十吧，就是这眼睛好像大了点儿。你们留点意啊，
3: 那个人的左手少了根降风指。
0: 你怎么知道他住在北岭镇三山村呢？
2: 前段时间我去过那儿，刚巧在那儿碰见他了。
0: 那你知道他是在哪个站下的车吗？
2: 哎呦，这个还真不清楚。
4: 画像上的人呢，我见了。有一回车上有几个乘客打架，他呀劝架来着。他是在三山县下的车。
5: 来来来，我看看啊。这他缺了一根手指。我觉得可以去售票处找找线索。
6: 到您了。
7: 到我姑娘来。
6: 对，那好。
7: 来来，谢谢啊。你好，一张哈车公车。我要两张哈车。
6: 来，拿上啊。
7: 谢谢。
6: 坐好啊，
8: 给我来张海河的。
6: 哎，好。哎，拿好了，票。
3: 您稍等啊。
9: 张红阳。
6: 给。
9: 海河，谢谢。
8: 到海河。
6: 啊，好。哎，
8: 坐好啊。
6: 谢谢。来，下一个。
9: 宁阳站。
6: 赶紧。哎，北岭镇。来，给您。
9: 好。
6: 票拿出来啊！
8: 小宝，自己啊！
9: 花生、瓜子儿、饮料，不要票呢。
6: 票，
8: 来走吧。
6: 拿好了啊！
10: 这是
11: 一到坡了，你要下车吗？
10: 哦，坐迷糊了。
11: 哦，那不下车坐下吧。

0: 停车！停车！
1: 咋的这是？
2: 这是
3: 啥情况啊？这是？
4: 这是啥？
5: 这不行啊！

0: 你们带队伍就开枪了，把枪放下来，没到那份上。兄弟，别冲动，有啥事好商量。
1: 两位戴大盖帽的是吧？
0: 哥们儿，缺钱了是吧？你说个数，我绝对不还价。
1: 你自己犯的啥事儿？你不知道吗？现在已经被盯上了，想跑跑不掉的。

你们两个。

0: 你捡钱贼了，知道吗？
1: 有贼啊！我孩子还在屋里呢。
0: 哎哎，你别去！哎哎。给你们十分钟，全部撤走，不然我就打死他。

0: 你好，
1: 你好，
2: 你有需要你就跟我说，我们就是人多。
0: 主任，一犯手里有枪，非常危险。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你们村这些人都驱散，别在这围观啊！好，抓紧，
1: 我知道了。来来来，咱都回家吧，都回家，快走快走！
0: 警察同志，快把我们救救孩子吧！冷静冷静，你别着急啊！大家都在想办法，一定救出来啊！老邢，你听我说啊。 你把你家这房子里边都是啥样的，还有啊几个房间，门都朝哪儿开，家具怎么摆的，你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越详细越好，好不好？啊，来，王鑫记一下。
3: 本儿，
0: 小李，
3: 哎，
0: 后床的布置好了吗？
3: 已经安排好了。
0: 那咱们考虑一下，下边该咋办？
3: 疑犯在暗处，又枪在身，孩子还在里面，确实不太好办呢。
0: 看一看，是这样的。是，确定。师傅，这房屋结构基本上是摸清楚了。这还挺复杂呀。
4: 马奎同志，疑犯手里有枪，我们没有准备充分，不能进去，还是等增援过来吧。
0: 不能等了，疑犯手里有人质，万一他一冲动干出点啥来，孩子太危险了。
3: 太危险了，真的不能进去。
0: 这样。 你们在门外，我进去。
3: 师傅，王鑫，王鑫。

0: 死你！
1: 兄弟，别紧张，没枪，啊，你看，不骗你。来，放心吧，啥都没有，就想找你唠唠。放心，兄弟，何苦呢？啊，把人打死了，你得罪加一等啊！你也得不到什么好果子吃，是不是？你还不如听我的，戴罪立功，你就自首，在里边这样你待不了几年，你就能宽大处理，提前出来。
2: 别给我扯这些，我自己做了什么，我自己太清楚了。
1: 我是在帮你，我在救你，你别把我当坏人，啊！我是诚心诚意、掏心掏肺劝你的。
2: 我让你们十分钟撤走，这都多久了？赶快走，不然我就打死他！
1: 行行行，我走，我走。不，兄弟，你还有啥要求啊？我尽量满足你，行吗？
2: 给我备辆车。
1: 好，来，给他备辆车。
3: 好的，收到。
1: 可以了吧？还需要啥？
2: 再给我备点吃的。
1: 行，来，再给他整点吃的。
3: 收到。
1: 兄弟，家里还有媳妇儿和孩子吧？
2: 你少给我扯这些！我现在一个人吃饱，我全家

0: 哎，同志，麻烦找一下马燕。谢谢啊。
1: 燕子，
2: 哎，电话。
1: 哦。
3: 喂，哪位？
1: 哦，我。
3: 啊，你呀，在哪儿呢？没跟我爸在一块儿啊？在呢，在旁边呢。
1: 找我啥事儿啊？
3: 其实也没啥事儿，我就是想听你声。
1: 我声有啥好听的？
2: 这电话里头滋滋啦啦也听不真亮，那有啥事儿
3: 啊？我这不寻思，我在哈城嘛，看你有没有什么要买的，我给你带回去。
1: 不用，我就在国营商店上班，我们这儿买不着的，哈城也买不着。
2: 就这事儿啊？
3: 啊，就这事儿。
2: 你在那边办什么案子呢？
3: 就一个小案子，都结束了，办完了。
2: 那你注意安全了。
1: 你跟我爸说一声，让他别太累了，他腰不好。
3: 知道了，放心吧，啊。
2: 那我先挂了，我上班呢。
3: 哎。

0: 还是都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你爸没白养你啊，
1: 师傅。
2: 我这给你做徒弟算合格吧？
0: 谢谢你。以后
3: 你得小心。

0: 小安同志，这小子偷我吃的。
1: 不错呀，走啊，走，快点。

0: 你小子偷人馒头吃，多丢人啊！慢点吃，
1: 都是你的，不用着急啊，慢慢吃。

0: 大叔，大哥，我那墨镜不是又被偷了吗？
1: 我就想回温州，那买了车票我就没有钱买吃的了，那我就饿得不行。我看到那个桌子上面有一个馒头，我就没控制住自己，我就拿来就吃了。
2: 我跟你说过吗？啊，做生意这事儿可不容易啊。怎么样？今天你是尝到苦头了。
0: 我知道了，马叔，我再也不敢。
2: 错了不怕，能改就好。关键是要长记性。
0: 我记住了，这次我一定牢牢记住你的话。
2: 吃吃。
0: 马叔，
2: 嗯，
0: 我跟大哥怎么穿成这个样子？
2: 我们这不是落魄了吗？那么也准备跟你一样，抢点馒头吃。
0: 哎呀，马叔，我都知道错了，你就别再开我玩笑了。
2: 好好吃吧，好好吃。
3: 王鑫，这是你要的东西。
4: 哎，谢王哥。
3: 我找你的钱。
4: 哎，好嘞，麻烦了。这吃的啊，你留着路上吃。这个馒头，这炒菜，鸡蛋，还有点咸菜。这炒菜今天就得吃了，要不然馊了。你要是吃完了，就跟王哥说，我都跟他打个招呼。身上是不是没钱了呀？我这也不多了，你就都拿着吧，
0: 回家用。

0: 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快，好好吃。行了。
1: 大哥，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别的东西，就还剩这最后一副墨镜，我就送给你。
2: 我都犯过一次错误了，这还能犯第二次？
1: 一副墨镜，这怎么能算是犯错误呢？
0: 你看，你又给我买这么多吃的，又给我钱，就当高价卖给你。
3: 嗯，小文忠说的也对，就相当于买的呗，这不违反纪律，快拿着吧。
2: 行，那我就拿着了啊，揣兜里了。
3: 来，
4: 吃啊！
0: 舍不得吃啊！
4: 哎呀，吃饱了。
5: 事情，吃吧。刚跟乘客沟通协调了一下，人家也觉得这孩子饿得狼哇的，不予追究了。但是啊，我还是要对你进行严格的批评和教育。

0: 不管遇见什么困难，找警察，知道不？别说馒头了，那石头也不能偷。
1: 我记住。
0: 吃饱没呢？
1: 吃饱。
0: 走。
1: 去哪里？
0: 去做个笔录，签个字，给乘客道个歉去。
1: 去吧。
2: 嗯。拿
0: 着。来。
1: 谢谢妈。谢谢。
3: 馒头还人一个，
0: 好好吃吧。
2: 哎呀，没钱了呗，
0: 没了，啥也没有了。

0: 行了，别催了，都掉色了，都。给我拿五块钱吧。
1: 从现在开始啊，咱俩吃饭是各管各的，啊。
2: 闹爽了哈？
0: 开玩笑呢？
1: 我说的是真的。

0: 啥意思？
1: 用不着掺和，我根本不眼馋，我有钱也不会买这个，我有钱留着好好吃饭。
2: 我不是那意思，你这你看我像不像那个麦克哈里斯？
1: 麦克啥斯？干啥的？
2: 大西洋底来的人，像不像？
1: 你傻呀？啊？大西洋底能有人吗？
0: 你扯犊子呢？那不是？
2: 你这老头咋啥都不知道呢？你这那片子里边那人跟海底下带鱼。
1: 我的妈呀！哎呀，
0: 我看你像大西洋底来的鸡。
2: 那咋还扯上鸡了？这跟鸡有啥关系？你要提鸡，我可饿了。
1: 别说，刚才你给小温州买的这烧鸡，我看着还真是挺馋。
2: 那一会儿咱也吃鸡呗。
1: 中午我一会儿买只烧鸡吃，解解馋。
2: 我来鸡腿儿。
3: 打个水饱吧。
4: 多喝水也一样。定数。来吧。
2: 这定啥数呢？
3: 祝贺你。哎呀
0: 真有觉悟。
2: 哎，好。你看那也像大河蚌，我怎么也挺饿的。
1: 事情的经过呢就是这样。
4: 哎呀，老马小王，你们俩辛苦了啊。
2: 不辛苦，咱人民警察就该以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为己任。
4: 哎呀，老马，你的徒弟思想觉悟提高了。
1: 一直就这么高。行了，别给自个儿脸上贴金了，快回去吧，我和江队还有点事儿。
2: 成，你们了。
4: 好。
1: 太能嘚瑟了。

0: 我像不像香港歌星？
1: 你刚是不是喝了？
0: 你才喝的呢。哎呀，送我了？
1: 送你了，拿着吧。
0: 蛤蟆精老紧俏了。哎，你回头看见那小温州，你再问问他，搁哪儿进的货？我也进一批卖了。
1: 你拉倒吧！你要是敢卖这个，你爸非打你不可。
0: 这咋的了？卖啥不是卖啊？
1: 我跟你说，我俩没少因为这个吵架。你赶紧说好吧，别让他看见。
0: 怕啥呀？看见就看见呗。
1: 我这瞅着他快回来了，我赶紧走吧。
0: 干啥？他一回来就走啊？今晚跟家吃饭，省心弄了条鱼。

0: 家里有什么难事儿，尽管跟我说，千万别客气。
1: 哎，
2: 当时吧，从鬼门关走一趟，我这心里其实挺慌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听听你的事儿，我这心里才能踏实点。
1: 这是我跟他的事儿，你管不了。
0: 我管不了，你信不信我把他砸了？
1: 我当然信，可你把他砸了，我这辈子都不能原谅你。
3: 哎，这谁呀？啊，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4: 这是我对象。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9: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0: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1: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6: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2: 每天按摩一刻钟，
13: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7: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8: 寒地运精华，黑土育好药，虎林赐五家。
7: 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善心善果，思路通古今，甜蜜传千年。寒地黑土，真粮优选，嫩姜大豆，爱眼护眼，创造了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5: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6: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7: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0: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

0: 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边这边过来，真棒！
1: 别扶他！
0: 哎呦，马哥，你回来了！啊，
2: 丹丹回来了！哎呀，
1: 摔倒自己爬起来多好啊！啊，还让阿姨扶你啊？
0: 才这么点大，应该看仔细了。来，马姐，阿姨看看有没有摔坏呀？
2: 没事，
0: 没事啊！你真勇敢。
1: 小陈，给你添麻烦了。
0: 那有啥事儿啊？你看马健多可爱啊，都稀罕不过来呢。
1: 说句大实话，要不是你帮着照顾，光靠他姐姐，我恐怕连这个家门都卖不出去。哎，
0: 我下班了嘛，闲着也是闲着，没啥事儿。
1: 小陈，家里有什么难事儿，尽管跟我说，千万别客气。哎，马健，走吧，跟爸爸。
2: 沈姨再见。
0: 下次沈姨再陪你玩，好不好？
2: 好。
0: 嗯，
1: 那我们走了。哎哎。
0: 再见。
1: 啊，想爸爸没有？嗯，想不想爸爸？哎呦，别碰他！哎，哎，哎呦，什么你都懂的。
2: 姐姐，爸爸回来了。哎，
3: 回来了吧？

0: 办完事儿直接往回跑。
1: 嗯，
0: 买鱼了。
1: 沈姨给的。
0: 啊？哎呀，让人家帮着带孩子，又跟人要吃喝，这哪行呢？
1: 我没想要，沈姨说买多了吃不完，非要给。
2: 我要吃鱼。
0: 就你嘴馋，过来。
1: 行，爸你歇着吧，
0: 啊，
1: 我叫你啊。
0: 嗯，来，爸爸看看。嗯，这什么呀？好看吗？
1: 呀，挺好看。
0: 哪儿来的？
1: 同事借我戴了的。
0: 王鑫来过了吧？
1: 没有。
0: 你现在编瞎话是真溜啊！啊，忘了你爸爸是干啥的了？
1: 爸，你能不能别老跟王鑫过不去啊？不就送我个眼镜吗？咋的了？
0: 他都跟你说了。
1: 啊。
0: 这小子，算他命大。这次他要真把小命扔到那儿，我还真不知道跟领导该怎么交代呢。不过他也算有长进。
1: 出啥事儿了？
0: 他不都跟你说了吗？
1: 他没跟我说案子的事儿啊。
0: 哦，没大事。
1: 不是，爸，你跟我说呀，啥事儿啊？
3: 洗澡去啊。
4: 哎，这小琴那儿。
2: 王琴。
4: 哎呀，这新买的车呀。
3: 恭喜你。
4: 这喜从何来？
3: 调回来了呗。
4: 嗨，这能不能回来？还得看自己本事嘛。
3: 当刑警很累吧？
4: 还行，这挺好玩的，也能学不少。
3: 嗯，
4: 那你回去吧，我洗澡了。
3: 啊。
5: 哎，瑶，我正找你呢。哎，电票买完了，晚上7点的。
3: 我累了，不想看了。
5: 不是说好看电影吗？
3: 累了，还能硬挺着看呢，改天再说吧。
5: 不是，那你看这票都买完了，
0: 这还听得入戏了？
1: 我说呢，他突然给我打个电话，然后又支支吾吾啥都不说，我当时就觉得有事儿。
0: 他啥时候跟你打的电话呀？
1: 应该就是他开完枪以后。
0: 臭小子，
1: 王鑫好样的，是个汉子。
0: 他是不是汉子跟你有啥关系啊？
1: 那可不一定。
0: 燕子，听爸一句，别想着进王家。
1: 为啥呀？
0: 我告诉你，燕子，你们俩的事儿，我坚决不同意。你趁早死了心。
6: 哎呀，姑
7: 娘，
6: 来来，往
7: 这儿坐坐坐。同志们，这次马奎同志和王鑫同志到哈城去调查毒品走私案，在马奎同志的带领下，他们二人很快就找到了毒贩。王鑫同志呢，面对持枪的毒贩，临危不惧，勇斗歹徒，同时也救下了被歹徒劫持的儿童，树立了公安的良好形象。
8: 好。大家再次鼓励。
7: 至于具体情况吧，还请二位来讲讲吧。马奎同志啊，你是王鑫同志的师傅，也是这次行动的带头人，你讲讲吧。
0: 啊，领导，我这人嘴笨，我这确实讲不好。
9: 哎呀，老马，这领导让你讲就讲讲呗，你还谦虚什么呀？
0: 就这点事儿，这大家这不都清楚了吗？我再啰嗦就没意思了啊！你们这非要让我讲，那我坐不住，我这真不行。
9: 要不就
7: 要不
9: 对，
7: 王鑫同志，你来讲讲。
4: 我讲我。这好

0: 多少有点紧张啊。
1: 那我是从头讲来着。
2: 啊，从头。
0: 啊。我和马奎同志去了哈城，根据目击证人和相关同志提供的线索，就是嫌犯的体貌特征还有出没的地点，我们俩是日夜兼程，立即前往。
3: 晚上没车拿啥追呢？
1: 可咱俩火急火燎这种心情啊，
3: 有一说一，别虚头巴脑的。
0: 师傅，我们坐车到了以后呢，就在那个售票处蹲守，但是没日没夜，这整宿都不睡觉，这都没敢合过眼。嗯，反正也算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让我们给蹲着了。随后呢，我们就跟着他一同上了车，但没想到的是，这小子半路跳车了，我们俩就赶紧下去追，这一顿撩的那些鞋都快。
3: 疑犯咋跳的车？
2: 对呀、啊，他发现你们了。
0: 这个为啥跳车？我
3: 关键细节，
0: 明白？这个为啥跳车？这情况有点复杂，一两句话还真是说不清楚。反正呢，就是我俩被发现了，所以他跑了，我们就在底下就追啊，不知道追了多少里地，最终呢，他是躲到了一个村民的屋子里，但没想到的是，这屋里面还有一个半岁的小孩。但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呢也是沉着冷静，先是联系了当地的公安，再一个呢就是找到房主，让他帮忙画出那个平面图。哦，对了。这都是马奎同志的建议。部署完了以后，我是主动请缨，但是马奎同志不同意。但我后来寻思吧，这么大岁数了，各方面能力确实是比我强，但咱年轻啊，就还是把这个机会争取一下。反正进去吧，没多想，就是完成任务啊，把生死已经是置之度外了。我。
3: 然后就进去呢，完了就把这个疑犯给击毙了，把孩子就救出来了，就这么点事儿。你这磨磨唧唧说了半天，说点啥玩意儿呢？就这么点事儿，磨磨唧唧说了半天，你累不累呀？
1: 腿都让他说细致了，
3: 讲的啥细节啊？该说不说，疑犯现在被击毙了，线索断了，案子还没破，不就这点玩意儿吗？那你这个王鑫同志啊，这个过去确实是犯了不少错，这次立功了，这当然是好事儿。但是王鑫同志呢，你不能嘚瑟，也不能骄傲，还应该呢继续塌下心来苦练本领，因为他呢离做一个合格的铁路刑警这个要求还差得很远。
4: 马奎同志的一番话呀，是一个老刑警对年轻刑警的忠告和鞭策。这次行动啊，马奎同志和汪鑫同志所表现出来的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啊。鉴于汪鑫同志在这次行动中表现突出，组织决定要树王兴同志为典型，希望大家都向王兴同志学习啊。

0: 当了典型，感觉咋样？
1: 这感觉是挺好，就是这场面是不是有点小啊？
0: 你想象应该是个啥样的场面呢？
1: 那要我寻思，怎么也得是这大礼堂，大红花，底下掌声夸夸夸。
0: 哎呀，我看你是有点飘啊，啊，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1: 哎呀，我要是知道能数典型，那咱俩

0: 一块儿进去多好，那咱俩不就都是典型吗？
1: 有嘚瑟，刚说的话就忘了。这个梦，我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咱有啥话，以后可以关起门来说。那么多人，你非得教训我，
0: 非让你不长记性，逮着个机会就找不着北了。
1: 哎呀，给你当徒弟是真难，
0: 受不了了呗。
1: 哪儿敢呀！砸了，又想让我滚回那个小破站去。我这辈子算是为你拿着过了。
0: 这辈子养这么一棒，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呀？我可没有那么多功夫拿着你了。

0: 呀妈呀，这
1: 老些菜，
2: 嗯，
1: 啥条件啊？过年呢？
2: 过年，你不是立功了吗？都成典型了，给你庆功，
1: 给我庆功，
0: 来来来，
2: 我来。
3: 哎，
2: 你等等，
3: 你先跟我说说你是咋立的功啊？我咋听人说你们是击毙了个逃犯呢、啊？咋的还动枪了？
1: 警察动枪，这不很正常吗？
3: 那危险不危险呢？
1: 那他第一枪就击毙了，危险啥呀？
3: 你别在这给我轻描淡写的啊！我告诉你啊，你当警察是吧？抓犯人这没得说，可做这种事情你一定要动脑子，知道不？
1: 是
3: 你不能蛮干，你就平常你就容易冲动你。
1: 嗯，
3: 你这种事儿以后得听你师傅的，师傅让怎么做就怎么做，啊，师傅冲在前头，你紧紧的跟在后面就行了。
1: 行，
3: 这师傅比你有经验呢，是不？
1: 是是是，
3: 你别稀里慌张的啊，你答应我。
1: 答应你。
3: 嗯，
1: 吃吧，都凉了。等会儿我来。
3: 嗯，怎么样？这几个菜还行吧？给我。
1: 啊？
2: 哎呀，成了典型了，立了功了。你把你老爸这辈子的面子啊，都征服了。
1: 真假的？
2: 干一个。
1: 干了。
2: 干。
4: 燕子，干啥去？
5: 啊，洗衣服。
6: 给我，站那儿，站好了。
2: 和平年代能立功，这是很难的。
7: 放心。
1: 哎，进来吧。
4: 啊。
2: 哎。
4: 王叔。
2: 燕子。
4: 吃的呢？
2: 吃了没？
4: 哦，吃过了。
2: 再吃点啊。
5: 我不整了，不整了。
4: 那个，叔。
2: 啊。
4: 你整点我这个吧。
2: 这啥玩意儿？哎呀，
5: 哎
1: 呀，这家伙这哪来的呀？这看着有年头啊。
4: 我爸的，存了小二十年了。
1: 他让你拿的？
4: 我偷着拿的。没事，喝吧。
1: 拉倒吧，我可不敢，再要了我命。
2: 谁要你命啊？马奎啊，他敢。你喝了个酒怎么了？
4: 哎，
2: 打开。
4: 对了，
1: 你们俩别，
4: 哎，
1: 可别。
4: 哎呀，
1: 完了，
4: 真是。把这给你买上啊！完了，睡了。
1: 爸，爸，这满上了，喝吧。
4: 啊！
2: 不能喝了，喝多了。
1: 不喝了。
2: 你们喝，我去躺一会儿。
4: 不喝了。
2: 不喝了。
4: 我都打开了，二十年的。算了，咱俩整吧。
1: 别打。
4: 行，哎呀。浪费了，买上吧。
1: 这不应该你跟我买上吗？
4: 为啥呀？
1: 你不是来祝贺我的？
4: 祝贺你？我是来声讨你的。
1: 为啥呀？我招你了我？
4: 你那天给我打电话，为啥不说实情啊？
1: 行，我怕吓着你。
4: 那你就不说了。
1: 那行了，不唠这个了，这。

你不说为啥给我打电话，我都不喝。爱喝不喝，不喝拉倒，我自己喝。你不喝。这个当时吧，从鬼门关走一趟，我这心里其实挺慌的。

0: 咋了？这要哭啊？感动了？
1: 谢谢你的鬼话。
0: 我给你瞒上。
1: 我给你煮了碗长寿面，呦呦，烫烫烫烫烫，趁热乎吃。啊，
0: 谢谢了。
2: 他又不过生日，吃啥长寿面？
1: 今天咋吃这么丰盛呢？
0: 尝一口。
1: 行。
2: 说吃就吃，你倒也不客气。
0: 来。
1: 谢谢。咱俩用得着客气吗？是不？我祝贺你当上了点心，我敬你。
0: 哎呀，这姐！
1: 妈呀，好喝！哎哎
2: 哎，行了行了行了，喝起来没完了。这是我给汪鑫带的。啊，咱俩喝，不然一会儿就没了。
1: 一起。来，再来一杯。来，给我满上。
3: 哎，瑶瑶，
1: 行，
3: 咋？你喝酒了？
1: 咋了？高兴。
3: 因为王鑫当了点心啊。
1: 不行啊。
3: 不是，你不会是还想跟他处吧？
1: 你一天天的怎么操心呢？
3: 瑶，那啥。我要是当了火车司机，咱俩是不是就可以在一起了？

0: 你在哪里啊？慢走吧。嗯，
1: 我送你上去吧。
0: 不，算个啥呀？

0: 长寿面，长寿啊！
1: 尝一口啊！
0: 不吃。
2: 要不给你放点醋？
0: 够酸的了。
3: 这样，我等一会儿给他放坨了，我给吴婶送过去，让他喂鸡，行不？
0: 这还差不多。
3: 德行。哎，
1: 再来点。
0: 没了那个。
1: 没了。师傅，出去啊！哎，咋的？
4: 出去溜达溜达。
1: 别溜达了，回屋看电视去。
4: 当典型了，你爸这是下血本了。
1: 不是，咱处理奖励的。
4: 应该的，好好享受吧。
1: 再见。
5: 沈姨，真稀罕瓦剑，背着呢。

0: 就不撒手了。
1: 对。
2: 哟，这啥情况？
3: 啊，王鑫送来的，送咱们先看着。
2: 先看着这啥意思？
3: 其实就是送给咱家的。
2: 送给你，你就要啊？赶紧给他送回去。
3: 你要不想看，可以不看。我一会儿搬自己屋去。
2: 你搬哪儿都不行啊，只要在咱们家这就不合适啊。
3: 这是人家领导奖励给他的，人家现在把奖励送给我，我为啥不能要啊？
2: 你凭啥要啊？
3: 凭他愿意送给我呗。
2: 你别给我扯这没用的啊！你听我的话，赶紧给他送回去，听到没有？
3: 这是我跟他的事儿，你管不了。
2: 我管不了，你信不信我把他砸了？
3: 信，我当然信。可你把他砸了，我这辈子都不能原谅你。还有，我要用我的生命保护他。
2: 你保护谁都行，王鑫送来的东西不能要。
4: 爸，你是不是对我做这事儿有啥意见？
5: 我有啥意见？这东西是你的，不你说了算。
4: 这个老马确实平时老撅我，但真有大事儿，他也挺帮忙的，我得感谢他。
5: 处理孝敬师傅应该的。
4: 你要是想看，回头我再给你买一个。
5: 我可没说想看啊，看这玩意儿干啥？累眼，你还不如听广播、听收音机呢。再说那玩意儿多贵啊，啊，好几百。你攒的钱留着娶媳妇儿吧。哎，我跟你说，你跟那个，你们俩呀、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咋想的啊，你别惦记了，你俩成不了。
4: 你情我愿的事儿，为啥成不了
5: 啊？那老马那态度，那不明摆着。
4: 就他这个态度吧，我确实也整不明白。你说是嘴上赶着我，手里又攥着我，这么多年了，那我在他眼里是个啥玩意儿？你说他为啥看不上我？
5: 你管他为啥呢？他爱看上看不上的，反正你别惦记就行了。
4: 你们原来在一块儿的时候，他也这样？
5: 这前儿不这样。
4: 那为啥现在变了？十年劳改，把这脾气秉性全改了。哎呀，要真是这样，那他也受了不少苦。
5: 那好姑娘有的是，回头人家让老蔡媳妇帮着你去寻摸寻摸啊，给你物色一个去。
4: 我就稀罕马燕。
5: 你那时候你还喜欢那个小姚呢，结果呢？
4: 这情况不一样，你别老提他。
5: 你呀，你别老瞅着眼巴前的哈、啊，你把这个眼光放远一点。那外头那好姑娘不一抓一把、啊？
4: 行了，我知道了。
6: 你俩唠啥呢？功夫学咋样啊？
7: 你报了，
6: 这电视都白看呢。我演会演的招，咔套裆，咔摁头，忘了。下课就着
8: 好。哎，我说
9: 大哥，
8: 往那边串。
6: 我来半小时了。
8: 我岁数大呀，你岁数大呀？
6: 就这也分岁数。
10: 过去。
11: 来来来，
10: 谢谢。哎，老吴，今天半个点到，怎么还整个小座呢？
6: 我们
12: 早来占地儿了。
6: 走了。
13: 哎，这咋还这么多雪花呢？
6: 我这电视认识你，快去吧，挂上。
10: 去大力，去。
13: 不是，我就调过一次，挂上。
10: 能行。哎
13: 哎，你看，哎，好点了，
6: 看好没？
13: 哎，
10: 好使。
13: 哎，我这你挂上。不是，那我不是人肉天线了吗？
6: 你不是雌性大吗？你不姓号强吗？
10: 对对，
13: 我雄性。
6: 行，你爱啥姓啥姓，你就挂上。
13: 别打扰。蒙典型咋没来呢？
14: 怎么一会儿不见，给人起外号呢？
15: 小心典型不高兴。
13: 哎，陆叔，我这不也夸他呢吗？再说他不高兴能咋的呀？他是能骂我还是能打我呀？

0: 呀？我给你吧，
1: 行吧。这个典型的找打卦。
2: 你我告诉你，你要给我一杵子，你就不是典型的，你知道不？
3: 扶好了，快扶上，
2: 你快帮我整整吧。
4: 来，别烫了啊！
0: 别。
5: 我对象，
6: 哎呀，
7: 那个艳红，
8: 这是老吴大哥，这咱嫂子，
4: 吴三好，
8: 这是我师傅，
5: 这师娘，
4: 师娘好，
5: 这都咱们院的邻居们，那个贾哥，
8: 这李哥，
1: 这都咱院孩子们，
9: 艳红是吧？这里边好人也水灵啊，
10: 姑娘多大了啊？在哪工作呢？干啥的？
3: 户口呢？搁这。你头一回来在这儿是吧？
4: 对，第一次来，但我老路过，我一直觉得这儿的门牌楼特别漂亮，就从来没有进来过。
3: 是，你下回就常来。
9: 对，随便，啥时候想来就来，跟自个儿家一样。来，
11: 哎，那早晚是人自个儿家。
8: 吃吧。
4: 够了。
8: 啊，对，哎，我再给你隆重一下，这还有俩呢。
2: 俩啥呀？俩人儿。
8: 这位，
4: 我知道，我猜一下。你是刘大力，
8: 哎，这位呢？
4: 汪鑫，对吧？
8: 对，咱见过吗？
4: 没有，头回见。但是小年总跟我念叨你俩，这不见到真人，我对上号了吗？
8: 过来，
10: 干什么玩意儿？下，
2: 下回再过。
12: 你小子藏挺深的，还瞒着我呢。
13: 哎，就是那个，我们也刚认识不长时间，
4: 这不长时间。
13: 啊，那个，这第一时间就领到咱们院里了。今天人多，寻思跟大家伙见见面啊。
0: 那别杵着了，坐
4: 好，
8: 来，那看电视吧。
4: 好，
0: 来，
2: 啊，哎，这事儿真是养人的狗不叫啊，这尿不圈办大事啊？咋的呀？你跑俩早就看见人家给搅黄了吧？怎么说话呢？狗嘴吐出象牙。
12: 狗咬狗，你嘴毛呢？
13: 那我二姨给我介绍的，这不也怕万一要成不了啊？那多没面子呀！
2: 那听你这意思，这事妥了呗？
13: 就照那意思说吧。哎呀，哎，你俩也抓紧了，
0: 上一边。
9: 呀，这个，
10: 这是谁？
9: 这是小年的新找的小对象，刚处的。哎呀，挺好吧？
11: 小年对象。
1: 沈大夫，
4: 沈大夫您好。
13: 人可好了，咱妈病就他治好。对，艳红。
11: 你可以啊，有眼光啊，小年儿。
14: 来，吃鸡挂钩啊，别客气啊。
4: 谢谢。
8: 吃吧。
4: 干什么？走。哎
12: 呀，我对象来了。
2: 哎，这干啥？留我一人啊？买烟。啊。
13: 那个。
10: 这谁呀？
9: 跟我问一样，这小娘儿小对象。哦，刚走的。
15: 我叫艳红。马燕。
1: 马燕，那个他爸是马叔，他家人可好了。
15: 行，坐。
5: 哪有那么对象？
12: 不知道啊。给我拽吧。
2: 哎，有影了，
0: 别动！哎，你过来，你正等哥呢，正等哥。
2: 能啥？我就这么站着看呢。
0: 你就这么看吧，就等着。
12: 坐下，吃瓜子儿。
11: 电视员疯了，没来的赶紧来啊！
16: 三楼梯，烟。

0: 必送你。
1: 欢迎明杰和女儿来家里做客。
2: 来，干了。
3: 嗯。咱俩干。

0: 哎呦，不行，老马，你是又把我撂倒了。
1: 哎呀，就这点儿了。哎呦，哎呀，让你说着呢，我是真想把你撂到这儿。这样咱们哥俩呢，能在这多喝几天酒，多说几天话，多好啊！
0: 你说实话，要不是明天单位里边还有点公事儿，我真想赖在你这躺几天不走。
1: 哎呀，燕子，彭叔叔来，爸爸高兴。非常高兴，
2: 我看出来了。自打你从北面回来以后，我就没见你这么高兴的。
3: 我爹也高兴，那平时也就二两的量吧。人家今天看着马大爷你，他都奔半斤去了，
4: 是吧？
3: 量都涨了。
1: 来，哎呀，哎呀，孩子们了，我呀，得好好给你们讲讲我们老哥俩的事儿。
0: 过去的事儿陈年烂骨的不提了，
5: 你看你
0: 好吧。
1: 燕子，彭叔叔还不让爸爸讲呢，你看
2: 那哪行啊。爸，你讲，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5: 哎，
3: 听听讲讲。
1: 哎呀，
0: 你说，
1: 那是1972年，也是我呀去农场劳改的第四年，9月23号收水稻，日子没错吧？
0: 收水稻是有这个事儿，但是具体的日子我真的记不清楚。
1: 就在那天，我是突发疾病，眼瞅着不行了。当时你彭叔叔是农场的队长，一看这种情况，二话没说，背起我一鼓作气，这就是干了十几里路，最后终于搭上个车，把我送到了县医院。我这才转危为安，保住了这条命啊。所以啊，燕子，彭叔叔，这是爸爸的救命恩人。
2: 彭叔，哎，
0: 老妈。话不能那么说啊，见死不救那还是人吗？当时也就是我赶上了，那时候我还年轻，背着动，你搁着现在背不动了。
1: 话真是不能这么说。冰姐，那十几里山路那是啥呀？那是情谊，没忘吧？这一路上你跟我这絮絮叨叨的说话呀，生怕我睡了。
0: 我当时最担心的就是绊到你睡着太危险了。老妈，我记着我当时在絮絮叨叨不停的在跟你讲，但是我说了些什么记不清。
1: 还记得吗？搭上车以后你坐到那地上想爬都爬不起来。十几里路啊，那是啥？那是情谊，情谊。燕子，以后啊，你这得好好的孝敬你彭叔叔，啊，好好的带丽丽。你比丽丽长几岁，你是当姐姐的，那要照顾好这个妹妹啊。
2: 丽丽妹妹，咱姐俩以后多亲多近，有事你说话，你看姐怎么做就是了。
6: 你看我姐，你这话一出就是个爽快人。咱俩爹关系都这么好，那咱俩更得好好处。
2: 对。
1: 丽丽啊，你在宁阳上大学，啊，这个家，这就是你的家，我不能保证你一天三顿饭这个好吃好喝，但是啊，我就能保证你呢不掉秤。
0: 老马还是当年那个老马，几句实实在在的话我心里边暖了。丽丽，从现在开始咱们就甭讲那些客气话了，把这当成自己的家，爸爸心里边踏实，懂吗？
6: 好嘞，那我亲我马大爷。
0: 来来吧，喝个酒。

0: 哎呦，
1: 燕子姐，那是啥呀？你弄吧。
2: 啊，那是水龙头，你喜欢吗？我给你织一个。
1: 你自己织的，你手太巧了，你教教我呗。
2: 行。爸，那个你跟彭叔唠着，我们俩吃完了，我们进屋唠会儿。
1: 吃饱了。
3: 好啊，好。好，你去吧。
2: 我跟你说。还老高兴呢。
4: 天暖和了，
5: 万物复苏。
4: 我说大哥，你这什么打扮啊？你闷得慌不？啊，
5: 我还行吧。
4: 赶紧把口罩、墨镜摘了，就属你最新。想让警察注意你啊！钱呢？
5: 搁兜呢。
4: 没票的话，货比市面上贵50，你这没意见吗？
5: 啊，能买着就行了。
4: 快走。

0: 点，慢点。哎呀！关了，关了，关了！啊，
1: 门门，我关门。啊，这黑灯瞎火的，咋弄啊？
0: 你放心吧，你回去吧。
2: 你会弄啊？
0: 这有啥不会的？眨眼不就亮了吗？
2: 没那么简单，我来吧。哎，你按点纸壳子啊。
0: 哎，拿住了啊！
2: 哎。我知道你不爱看马燕那电视，现在咱看他自己的。
0: 跟马燕有啥关系啊？我是不喜欢看电视。
2: 哦，你不爱看呢？那我抱走了。
0: 我也不是不喜欢看，他们人那么多，看不消停。
2: 现在消停了，来关着门，躺床上看。不是，我是说你躺床上看。
0: 呀，
2: 你笑了，我就喜欢看你笑，真好看。
0: 你放写字台上去，那边有插座。
2: 啊，好好好。哎，插座搁哪头呢？
0: 小兔子那边。
2: 好好。哦，插台灯呢？哎呀，
0: 咋不亮呢？
2: 停电了？
0: 没呀。
2: 对呀，刚才还开灯呢。
0: 嗯。
2: 说插座不好使啊，可能插座坏了。呀，
0: 可以了，关了，关了，关了，关了。
2: 插座有电呢。
0: 就是啊。

0: 要是能找到那货，我早就给他撕巴了。我
1: 这不就诈骗吗？
2: 这东西这么老贵，你都不试一下？
3: 就这么整，最后能把命搭上吗？
4: 天暖和了，
0: 万物复苏。
4: 在这儿呢，我给大家报个大喜讯，就是我们家蔡小年儿啊，要结婚了。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

0: 于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0: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他扎根贵州深山26载，以医者初心守护乡邻平安。行医之路奔波半生即将落幕。
1: 我马上都要退休了。
0: 一边是乡亲们的恳切挽留。
2: 你家走我洗不掉了，我洗不掉了。
0: 一边是放下重担休息养生。他该如何抉择？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哦，今天晚上估计还要下大雨哦。经常半夜晚上都要下雨的，有时候呢又不下，有时候你不注意的话，没准备的话又下大雨了。阿奶，你忙吃没？
3: 吃。
1: 那用那家的嘛？
3: 对啊。
1: 那样哈。
4: 对的很。
1: 你搁哪家？

0: 我今天给骂人头发什么没得通。那当然，挂换了过后呢，吃多，整天抵抗力效果比较好。开会啊，不上开会。
1: 这里已经全割，你知道吗？
0: 全割，全是要点的。滚啦，这不能忘。滚什么？你这个那个，我说你这啥？那我那得过的，做的手术。啊，这是开没到啊，我开没到那个，啊，就是上个月这。 下腹不舒服了，就去我们县城医院检查，就说肝脏有一个肿瘤，那现在他现在已经做第一次化疗了，是肝癌，啊，已经确诊了。他们家情况比较特殊，你看像我们周围这的邻居，基本上每家都是建了新的砖房了，所以他们家还是依旧这样，不是不挣钱，也不是不努力。 很努力，就是挣的钱都在看病，在看病。那个奶奶，高血压、糖尿病，每个月的药，啊，都要花很多钱，真的很可怜的他们一家。我来到这里已经26年了，因为我到这里之前没有一个村医待上2年以上，所以呢，没有一个固定看病的地方，所以老百姓呢，小病他们就在家里面拖。
2: 大病的时候，有时候就不抢救不过来了。
0: 多年来，杨世霞一直用心守护着乡亲们。可如今离别在即，杨世霞陷入两难，迟迟难以开口。
1: 我马上都要退休了，好多年啊，来的好多年啊。
0: 十六年。
1: 嗯，十六年。
0: 有几个月退休啊？我退休啊都没得空了，想照顾你们啊。
1: 哈哈，有关系，嗯，哎，
0: 回有生奶奶，嗯，
2: 回有生奶奶没事，是吧？哦，没事，是要这样，没，嗯，自己也都把药给请了嘛，啊，能不能不走了呀？
0: 干嘛？我自己身体也蛮好，
2: 在的时候啊，都把像你家人哎，
1: 啊，找你房别的，上了两别的药房别的，
2: 啊啊，
1: 啊，
2: 嗯，有时候我们。
0: 退休你在的做嘛？哦，在的多哈。哦，他想要在这的。好嘛好嘛。
2: 你想要你在的，我给你个很好，像那个店那样给我一样店。
0: 我先下去看病人。嗯啊。哦，好漂亮！送你一支玫瑰花，谢谢。
2: 好，走啦，拜拜。
0: 经常有村民来看病的时候，就顺便摘一点给我，他们都知道我喜欢花。 你们可能看到我的卫生室经常有花，这几天有那个月季和那个金银花，那就是我的幸福，那是金钱是买不到的那份。里面太乱了，白天有点累了，回来也不想动，没收拾这屋，这屋里有点乱七八糟的。 我这里呢有，后面有一个火车铁路，经常10多分钟就会有一辆火车过，火车那个声音噪音很大的，但是我都不受影响。太累了，每天来回来，简单洗漱一下，倒下床就睡着了。
3: 喂，
0: 杨医生这间小小的诊所每天都挤满了人，老人、小孩、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甚至还有单纯来闲坐、看热闹的村民。我刚到这里的时候，村民都知道村里面有一个大学生到这里了，很开心。也我记得。 有的人不是因为看病来找我，就是来看一下是什么样的大学生会到村里面来。基本上每天早上都要接20-30个病人，他们就有些的，排到队到他的时候，我说怎么啦？他说没怎么，我来看我们村里面的医生是什么样。
3: 乡村行医条件艰苦，大学生都不愿前来，那杨世霞为何会走上乡间行？

0: 医之路。
1: 因为从小的时候，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是因病去世。我上初中的时候，我的父亲也是因病去世的。当时真的非常的难过。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在课堂上上课，在教室里面，邻居就来叫我说我父亲走了。我那时候就想到，如果是家庭条件好，父亲就不会这么走了，就肯定去看病，
2: 因为医疗条件也差嘛，要去的话肯定要去大医院，村里面的条件也不好，所以呢，很多很多原因就让我选择了学医。
3: 我们扁平村在我们秉坡镇是最大的一个村，
4: 下乡我们这个村已经快差不多30年了吧。
5: 从日学在那边又搬到这边，又搬到这里，应该说至少是搬家了。
6: 方便我们周围的这些群众，什么小感冒、感冒这些来开药，很方便的。
1: 我当时到白岩坪村的时候，白岩坪村有8个自然村寨，15个村民小组，当时的人口有1000多。那时候都是土路不通车，就步行去看病。然后后来呢，条件好了就买了一个踏板车。那时候通讯没这么方便，有时候就要经常去骑那个电瓶车去走街串巷的，看有没有哪个老人需要，感冒了要去照顾一下。那么多年，接诊呢近10万余次。出诊累计达10000公里有的，好的，那个磨破了二三十双那个鞋，这样走过了26年。
0: 临近退休，村里一众无人照料的老人成了杨世霞心头最大的牵挂。
7: 阿呆。
8: 姐姐，
7: 好，
8: 你吃饭没？
7: 我吃啊，
8: 吃啊，
7: 好，
8: 过来给您量个血量啊。
7: 好，
8: 直接疼不疼？
7: 我点没疼。
8: 直接呢？
7: 没疼
8: 哈。叔叔给你买点钙片。就跟疼的吃，就跟没疼的尽量不吃，也不能天天吃。
7: 是没点你们不需要疼成那样，疼你的麻烦你的。
8: 哎，你都叫我是你姑娘还麻烦。
7: 没得
1: 话了。那奶奶有86岁，儿子儿媳呢就在40多岁的时候去世了，也是当时也是因病去世的。爷爷和他两个呢都是高血压病人，这10多年来他们两个的感冒药和高血压药都是我免费提供。近几年呢，这奶奶的脚呢经常没劲没力抽筋，都依赖那个中老年钙片，能这么多年来我就吃完了就免费给他送去。那个爷爷呢，也前几年的时候，也是年纪大了嘛，就去世了。现在留下奶奶一个人。
8: 我要退休了。要
7: 退休啊？
8: 因为这个病，高血压，这些病都要吃药不能停，等我走啊都没得人关心你，我担心没得人照顾你，那我也舍不得你咋办？
7: 不舍时间，有病人，我没空来了，你说咋办？我根本想不到你啊。
8: 我又不能不走，因为年纪大。要想我的时候打我电话哈。
1: 奶奶86岁，接近87岁了，她还要自己种菜种蔬菜吃。但是我每次去的时候，她会拉着我的手说谢谢你，你就像我的女儿一样，她也把我当她的女儿。
0: 挥手作别是20余年岁岁照看的落幕，庭院无声，一人一犬漫漫时日又该如何挨过。

0: 哦，没说、啊。好，今天分别这，等到我回去的时候，你看我这卫生室在装修，这厨房在装修，那村民都知道这几个月没地方做饭吃，就来今天这家明天那家的，今天叫我去吃饭。这里就以后就是我的卧室，然后呢，这你的做一个简易的厨房。哦，最开始的时候是我自己租的那个老百姓的木屋嘛，我当时就是妈妈跟邻居借了3000块钱嘛，然后拿一半来付那个房租，拿一半就去进药。租的只有2间民房，一间呢我就拿来摆药治疗什么的，另外一间呢吃住拉撒全在里面，有时候病人多的时候真的挤不下，就躺在我自己住的那张床上失业的，那时候条件很差的。你看那么多年终于完善了这个，一直以来我们都反映这个卫生室的生活条件嘛，但是到现在才处理也算可以了嘛。莫做多菜，莫做你是要贪财。我经常入户回来肚子饿了懒得做了，他看到我就叫 我看不到我就自己去他们家的电饭锅里面看有没有饭，看有没有菜，自己拿起碗就吃了。
1: 哎，他对我们也很好啊，他有时候出去旅游有什么好吃的又带给我小孩啊，还有时候去看病，他有时候一点点药他就不收费的。
0: 这蔬菜原生态的自己种的，这大米也是自己家种的。
1: 大米是自己种的。
2: 那我听说你也有几块菜地，是您的吗？
0: 不是我的，菜地是他们的，这种的菜属于我的。里面种类很多的，有葱，有玉米，有西红柿，有辣椒，有南瓜，有四季豆。我想吃什么我自己来摘，他们对我的很好的，就像亲人一样。因为我看病的时候，我那么多年来，从来没收过出诊费，不管是大病小病，出诊的我都没收过出诊费。
3: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就是说他为人民服务嘛，看病那些好多都是免费的。
4: 他就是免费帮我们检查，他不要钱的。
5: 下乡去不收出诊费。
0: 那时候老百姓也困难，我曾经有4个那个笔记本，那软面抄，记得的是老百姓欠的账。那时候欠账是欠1块2块。2010年搬到这个卫生室的时候，我整理那些物品的时候，还有10000多块钱的欠债。我想着，该还的他就会来还了，不还的有可能是困难。我把4个本子全部烧垃圾的时候全部烧掉了。就是我们村零到六岁有200多个儿童，每天到晚上的时候，他们放学了回来，就会到卫生室门口来玩耍。很多小孩都是我看着出生长大的。关于小孩，我有一个特别骄傲的事情，就是有一年，省里面到我们地方上免规考核，就抽到我的村，然后考核的老师拿着我的花名册，就点了要考核的儿童名单。我就按老师点的那个名单挨家挨户的带他去，没走回头路。后来那老师就说过一句话，印象很深刻，他说如果是我们的村医都像你这样能掌握每一户的基本情况，那我们村级的工作就很好开展了，就很轻松了。我觉得很骄傲。我想了，如果说我走了，他们可能找不到我，也会那个的，也很舍不得他们。哎呦，好累！今年我们又体检那么多老年人了，晚上要白天要上班，要入户。要看病人，晚上就来加班。我们有264个老年人，目前体检了217个。

0: 我现在呢在做一项工作，就是在我退休之前嘛，把我们全村的65岁以上的老年人，他的每个人的基本情况，全部归纳一下，做一个表格，把我们村慢性病患者的基本情况也那个归纳整理好，把我们村那个大病的，还有0到6岁的小孩，35岁以上的常住的育龄妇女的这些所有的基本情况都把它整理出来，希望来接班的嘛，下一个接班的不管是谁，让他能更快的了解我们村的基本情况。
1: 手有点疼，贴一点膏药。一个是输液打针的时候经常针手用的很多，有2个月了，痛得现在好多了，贴了膏药以后，刚开始的时候上台下台这手都动不了，扎头发都扎不了，这段时间好一点了。
0: 那面临退休想走的话，就是考虑身体的情况，前几年呢因为也经常入腹，然后呢累了就吃不下东西，就简单的敷衍一下，然后呢就导致了重度的营养不良性贫血。因为我那个甲状腺肿大有16年了，甲状腺功能已经没有了，就靠这个药来代替功能，说每天都要吃，所以的一直说抽时间去切除，但是一直没空去，现在就非常的纠结，在考虑是回去好好的退休以后好好去治疗，还是继续留下来照顾老人家，照顾我的村民，很纠结的。现在
2: 一扇窗一盏灯，寒来暑往，杨世霞默默坚守了20多年，一边是退休后的安享清闲，一边是割舍不下的乡邻，他又将如何抉择？
3: 也还好。
2: 退休在即，杨世霞悉心培养接班人，
0: 这是我侄女，也是我手把手带出来的，现在也是学医的。
2: 前路艰辛，新来的医者能否肩负使命，继续守护大山里的百姓？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4: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万物图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恶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
10: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

0: 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来啊，快点，去哪里？这是我侄女，也是学医的。
3: 不要这个呀，
2: 玲玲太太啊，你们忙啊？
3: 也还好，
2: 还好哈。哎，在那边习惯吧，
3: 习惯，
2: 习惯哈。哎，我们的体检，你们的体检开始没？
3: 开始啊，有事开始啊，有事开始啊。
2: 哎呦，262个老年人给我们做218个，厉害啊！要加油！我相信，我都希望有你这种好的那年轻人能结婚了呗。我还有几个月退休嘞。
4: 然后就真的是一直在想啊，尽量在我们退休之前呢物色一个很好的接班人，我们手把手的把他带出来。我们村很多孩子呢也是受我的感染呢，也选择了学医。我也找了很多年轻人谈过话，和他们说到我们村级的那个医疗条件和医疗环境啊，很多人还是拒绝了。
1: 这一次杨世霞会找到合适的接班人吗？
4: 这是我侄女，也是我手把手带出来的，现在也是学医的。她那时候刚刚毕业嘛，也没什么事做，我这里病人很多了，我就跟她说，我说想不想学医。她就到卫生室来跟她问两年多，看我怎么看病，怎么整那个工作的嘛。后来她也喜欢上了，然后就又另外报名参加高考，也是选择了学医，现在也在另外一个县当乡村医生。
3: 受杨医生的影响吧，觉得做这个村医意义也还蛮大的，觉得能帮助到老百姓，也觉得心里也很高兴。
1: 得知花妹回来了，不少熟识她的村民都冒着大雨赶来卫生室探望。
4: 那我侄女呢，因为她在这里待过两年多，跟老百姓的相处我是亲眼看见的。那些爷爷奶奶来了，她都很亲热的，叫他们，也叫他们进来坐，她都是态度很好的接待他们，他们都说她很乖的，不知道的还认为她是我的亲生女儿。所以呢，我就考虑到她应该是最好的接班人。
5: 要是杨医生再继续带子女嘛，要是花妹有时间也在这里嘛，或者互相帮过忙，还或者学到很多的东西。
4: 啊，如果是他愿意来的话，我这几个月的时间，我相信能把他带出来的。但是呢，也还有很多担心他年轻，那事情想不到的，做不到的。他也自己呢，也担心，几个月的时间怕没有很好的掌握我所教给他的那个东西。
1: 对于杨医生的离开，村民们也有很多不舍和挽留。
6: 你家走，我洗不掉了。我洗不掉啊！
7: 我们在学校哪里洗不掉？我们也洗不掉了。
6: 洗不掉嘛？好过生意嘛？
8: 我想留啊，问题要我留得住吗？我洗不掉你走啊！
9: 肯定舍不得。
10: 那么好的医生，可能哪个不想他留下来啊？你说？
11: 那我们让他留下来好不好？
12: 好。
11: 好。
13: 希望他一辈子都在这里，
14: 最好永远在这里陪着大家更好。
1: 要不要延迟退休？其实杨医生心底已经有了一个决定。
2: 你看那两个叶子留在里面，你看，今天早上我昨天走的时候没注意，他们没进到窝里面，然后我就关门了。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看到好可怜的站在那窗头上，下来，那个眼睛好像眨巴眨的看我，好像在欢迎我回来。我一打

0: 开门，高高兴的飞进来了，好多年了，十多年了，每年都这样。
1: 檐下燕子年年归来，眷恋着这一方小枕室。

0: 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中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消失在密林里的野生生灵，终于有完整影像。小锦、白藓、野猪轮番登场，踏遍绝境寻野性，见证车巴里万物生生不息。敬请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

0: 车巴岭，广东省北部一片面积超过160平方千米的广袤山地，飞禽走兽出没其中。你无法想象，常住于此的野生动物竟达1600多种。这个数据来自保护区积累多年的田野调查，还包括近年来相继架设的200多台红外相机。在护林员们的努力下，大量野生动物的行踪被持续的拍摄记录下来。于是，这个动物王国的成员究竟有谁，以及他们是如何在山林中生存繁衍的细节，逐渐被人们知晓。
1: 今天我们就是最上去的，
2: 对，就这个。
1: 好。
0: 2024年10月的一天，护林员们走进了大山。

0: 车巴岭是南岭山脉的一部分，东北部与江西省接壤。这里山高路远，地形复杂，几乎没有人类活动的痕迹。
1: 往右边呢，向南往右边呢，右边。
0: 巡山队登上了一个小山包，他们的任务是检查维护安装在此的红外相机。这里的林木密度很高，生人到此连方向都难以辨别。监测野生动物的红外相机安装在一棵毫不起眼的树上，卸下装备，大家马上展开工作。
1: 这个就是上次放的，我看一下那个数据。
0: 滴滴一声，开机。
1: 开，大概120个片段这样。
0: 照片连同视频才120个片段，数量不算多。这台红外相机的收获并不理想，即便如此，卢里荣也要看看都拍到了什么。
1: 那些小的鸟啊，就比较要电脑里面查看，它触发都会有东西。马鸣之内飞过一只鸟，那一只红嘴蓝雀，嘎啦嘎啦嘎啦。一个小鸡，一只小鸡跑到那里，
2: 清楚吗？
1: 差不多能分出物种。
0: 画面中，这只小鸡子体长不到一米，身高半米左右。它低着头，一边走一边觅食。
1: 这里一只小鸡从那个树上那里绕出来，
2: 成像质量高不高？
1: 还可以，因为这是 4K， 它这台是 4K 的，这台是，其实也是小鸡。
2: 它在干嘛？能看清楚吗？
1: 它在就是边找吃的边走。
0: 在车巴岭，鸡子是比较常见的哺乳动物，许多地方的红外相机都能拍摄到它们活动的身影。鸡子的皮毛为黄褐色，它是中国特有动物，也是鹿科家族中体型最小的成员。鸡子的天敌很多，因此它们隐居在山林深处。只有在清晨和傍晚时独自出来，悄悄觅食。雄性鸡子的头上有一对短角，而雌性没有。红外相机多次抓拍到了雌性小鸡带着孩子觅食的情景。鸡子面部中央有一个大写的英文 Y， 黑色，看上去特别萌，但它的叫声却一言难尽。你听，这像不像狗叫呢？回到当下，卢里荣继续查看着视频。这次是一只非常漂亮的鸟，它慢慢地走着，显得小心翼翼。
1: 这是白线。
0: 白鹇是广东省的省鸟，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是一只雄性白鹇，它的头顶有一簇略向后方的蓝黑色冠羽，脸部如火焰般鲜红，乌黑的腹部和一身洁白如雪的羽毛对比强烈，气质高贵，宛如传说中的白凤凰。多种野生动物在同一个地点出现，这恐怕不是巧合。
1: 其实我们放这里的意思，它就是那个树桩有水。为什么呢？万物离不开水，你在山上它有水源它就会过来，它是一个最基本。
0: 树桩有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画面中央这棵造型丑陋的树吗？
3: 其实受到
0: 这棵树的树干在接近地表的位置突然变粗，并凹陷成一个大洞，乍看之下有点像是一个桶。
4: 这个树桩上平时间装的有水，那个鸟或者野兽看到有水到这里，他就会来喝水，喝水就这个相机一出发就照到他在这里喝水。
0: 这个树洞有一定深度，降雨后就成了一个天然水桶。
1: 你就找一般树桩枯死的树桩长出来的新的枝条，它下面它就会枯死腐烂，但是它树皮包着，它就会沾水。
0: 水往低处流，所以山上往往缺水，但山上的动物也需要水，那该怎么办呢？妙就妙在这里恰好有一棵像水桶的树，
1: 它的水呢，下雨天雨水从那个树冠直接沿着下来装到那个树桩上，因为树桩是活的，它就是蓄水那种，有水也动物会就过来这里取水。
0: 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发现。在安装红外相机时，护林员把这个树洞作为特定的拍摄目标，这就是鱼钩，树洞里面的水就是鱼饵，只需等待一场大雨，护林员就能守株待兔，坐等动物们主动来饮水了。这段视频记录了2024年8月19日傍晚的一次降雨，虽然看不清雨水流进树洞的细节，但从声音判断雨势不小。继续翻页。
4: 这个，
0: 这次是一只豹猫。它往树洞里探了一下，然后爬了上去。它果然在这里喝水了。这台红外相机的状态不佳，数据偏少，巡山队决定换掉它。
1: 这个是等于说电池底座。
0: 新机上岗之前，首先要装好电池，然后调整角度和位置。
1: 像这个，我们看我们拍的够不够高，要不要压？像这里角度不好，要压一下。也在那里站一下就可以。
0: 这样调整的目的是确保被拍摄动物的完整性。不知不觉，太阳已经落山，夜色迅速弥漫在整个山林。现在必须要用手电了。晃动的手电光束触发了红外相机，夜间补光灯被瞬间点亮。巡山队渐渐消失在森林之中， 而留下来的红外相机并不孤独，用不了多久，野生动物们就会频频出现在他的眼前。北风撩动着森林的发梢，南国的秋天正式来临。一大早，护林员卢礼荣再次踏上了巡山路。在森林里兜兜转转，上上下下，卢礼荣轻车熟路抵达了目标。
1: 哎，有白鹇，小鸟。
0: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红外相机拍摄到的都是常见动物以及它们的日常生活，但有时一些极为少见的动物会在镜头前突然出现。
1: 这是啥？
0: 凌晨四点，一只大型动物突然走进了画面。
1: 这是啥？
0: 他明显发现红外相机正在直勾勾地看着自己。好吓人，这个独眼怪物是什么呢？他为啥总盯着我看？这只动物紧张地思考着，竟一时抬不起腿，迈不开步。趁着他发呆的当口，人们看清楚了他的模样。身披黑灰色皮毛，头上长着一对尖角，像鹿却不是鹿，整个脑袋像羊却又不是羊。再往下看，蹄子像牛但不是牛，尾巴像驴还真不是驴。说了半天，这不就是四不像吗？没错，它还真是四不像。中华猎羚俗称四不像，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民间传说中，它是姜子牙的坐骑，号称麒麟兽。《封神演义》写道，姜子牙骑着四不像，运筹帷幄，调兵遣将，最终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
1: 中华猎羚嘛，
0: 在车巴岭红外相机拍到的视频中，这只中华猎羚始终没想明白，这个方头方脑的盒子究竟是啥。足足待了三分钟后，他才鼓起勇气，疑神疑鬼地离开。
1: 体型还可以的。
0: 中华猎羚生性胆小，行踪隐秘。在其他红外相机拍摄到的视频中，它们常常单独或者两只结伴，在林间空地中活动。
1: 就没事就这里绕啊，那里绕，到处转。满山转，就这样。你看它吃那些桑叶的，就随便走到哪里，这个应该它也闻得到出，这个是我的食物，它要吃的，它就吃，它就一个那种观念。
0: 在广东车巴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中华猎羚的种群数量可是极为稀有。
1: 中华猎羚目前就像两边来说就四只这样，因为这边三级南北有两只经常的，也东西这边也有两只，就是看体型上就分析就应该是两个，总共就四个个体。
0: 视频中的中华猎羚都是成年个体，大长腿，身高超过一米，体长在160厘米左右，背部那一长溜蓬松鬃毛显得它们很健康。既然是神兽。

0: 那一定身怀绝技，不同寻常。没错，别看中华猎鳞块头大，却是天生的攀岩高手。当地老乡曾经目睹过他们在悬崖峭壁上如履平地的身影。
1: 他本来就我们都叫他石羊了，他就选专门挑这种石壁山走了，很厉害了，就这样。
2: 那六台的，那一片都安几台？当六台上一上机，一张。
0: 为了弥补缺憾，保护区决定加大监测力度，他们要在岩石分布较多的地带增设拍摄点位，希望能捕捉到中华猎鳞更多的行踪。
3: 报告，或者故意安全报告，如果灾了。

老乡要上山采药，这种药材在当地俗称狐狸桃藤，也叫乌龟藤子。但老乡的描述让卢里荣有点摸不着头脑。

0: 这个学名是刮浮木，
1: 刮浮木，
0: 浮，刮浮木，
1: 浮木，
0: 对。
2: 我们这里就叫木辣子，它这个果它红了就是熟了，所以像这样我们剥开挤一下，甜甜的。
3: 刮浮木是藤本植物，它的果实像葡萄那样一串串垂下来，颜色和大小却又像山楂。
0: 有辣味了，所以吃完慢慢舌头就会感觉到辣，辣度很高，其实像平常的辣椒一样这么辣，和那个朝天椒差一点点，差一个点。
3: 甘甜过后竟出现了辛辣滋味，对于山林里的动物，刮浮木是一道鲜美的甜点。
0: 这个鸟啊，那鸟它会吃这些浆果，因为甜甜的味道，因为一些动物像果子狸啊，就是方便狸也会吃。八仙叫，来，对面八仙在叫，就那个尖叫声，就是十几二十米，就在下面。
3: 每走出几步，就有白藓的尖叫声传来。这时，卢里荣的手里还拿着一串刮浮木。尖叫声越来越近了。卢里荣从背包里取出照相机，这机身上挂着一只长焦镜头，可以像望远镜那样把远处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
0: 它应该是要上来，是吧？
3: 低声和同事打了声招呼，卢里荣继续蹲守。
0: 不是风大，他听不到人那些声音，所以他就。
3: 白藓还在叫，
0: 我下去下面看一下啊。

0: 这是一片竹林，密不透风，坡度非常陡。卢里荣很快找到了一个容身的狭小空间，
1: 就在这里。

0: 他开始模仿白贤的鸣叫声，试图吸引白贤的注意。白贤的叫声回应着，在山林里飘荡。卢里荣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前方，突然他举起了相机。在红外相机拍摄的视频里，白贤似乎对这种浆果情有独钟。这像极了他们的性格，外表甜美却性格火辣。在山巅，他们争斗地盘的身影就像是武侠小说中的华山论剑。脚下的山路非常窄，顶多只能通过一台农用三轮车。今天他要前往一处悬崖峭壁，安装红外相机。沿着瀑布逆流而上，出现了一个布满石块的山坡，这里完全没有路，卢里荣只能奋力攀登。从山上崩落下来的石块无处不在，形状各异，很难下脚，坡度也越来越陡。有时卢里荣不得不手脚并用来维持平衡。终于一块石壁出现在眼前，
1: 这个就是石壁嘛，上面呢太陡了，太陡了。
0: 卢里荣不禁暗吃一惊，这个石壁至少有两层楼高，表面光滑，连裂缝都没有。在石壁的底部有一个石头崩落后形成的夹道和豁口，里面落满了树叶。
1: 我就想在这里跳，看这个兽道，它是从这里撂过去，唰就下去了。你看下面也有，下面也是。
0: 兽道是各种动物经年累月踩踏而成的道路，若不是眼前这个天然形成的豁口，相信绝大多数的人根本看不出来。
1: 撞了练练这样就上来了。他有时候豹猫可能会选择这种石头站在那里蹲一下，这样那种眺望，蹲在那里望一下这里。像一些白贤呀都会从这里走，刷就下去了。
0: 在卢里荣手指的方向，一条兽道若隐若现。
1: 那个像一般这边也会走，一直过，像这边我这里他就绕过去，他往这边过去，你看也看得到了。他这里不好下嘛，他下来这里绕一圈也

0: 过那边一绕一下。
1: 很难想象，就在这石壁的一角，就在这枯枝败叶堆积的地面上，居然存在着四条兽道，一条上山，一条和上山方向垂直，另外两条是岔路，这里就相当于一个野兽通行的十字路口。
0: 中华猎鹰也就是从这里经过，它活动的就是玩耍跑来的跑去的地方，其实这一条就是等于说比较肿的兽道，就是都会遇上这些动物往这通过。按这样理解，就是它是其实它就是一个国道，所有废种乡道啊、县道啊、省道废种，这里你看上下，这是一个交叉路口一样。你看，像这里看着站在一台看着，这个就等于说电池底座内存卡。看一下，等于说我装在它十字路口上，
2: 必经之路。
0: 对，就是一个必经之路。那现在就 OK。
1: 就这样，在车巴岭的动物王国之中，又多了几台方头方脑的红外相机。他们观察着石壁周围的不同区域，开始了守株待兔的职业生涯。没多久，红外相机就拍到了不少动物。夜里，一只幼獾跳出家门，它是典型的夜行动物，白天藏在洞里睡大觉，只有在夜晚才出来觅食。下雨了，一只白鹇打开了翅膀，抖擞抖擞精神，在湿润清新的空气中无比惬意。刚过零点，一只果子狸从石壁前走过，换作是白天，石壁周围是它们无忧无虑的游乐场。豹猫也在此出没，它是个过路的，这是石蟹猛，一只两只又来一只，他们把这里当成了食堂。
0: 这个是猪房，体型还可以的。
1: 经常在岩壁附近活动的常客还有猪獾，他发现了一个石头坑洞，那里积满了雨水，他把长长的嘴巴扎进去，开始贪婪地饮水。猪獾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因鼻子嘴巴长得像猪而得名。这家伙头大脖子粗，小耳朵小眼睛小尾巴，短胳膊短腿大屁股。全身以黑褐色皮毛打底，间杂灰白色针毛。成年猪獾能长到70厘米，10千克左右。在另一处岩石下，猪獾把脑袋转得像个陀螺似的，貌似在避雨，事实上他是在装修自己的家。
0: 我这边只有猪獾，你看他这里打洞，你看他这里就钻进去，你看就钻出来。这个是应该是钻进去，因为他是一身的还是那么干净。
1: 猪獾是打洞能手，他的洞穴可深达8-9米。
0: 这个就钻出来了，一身都是泥巴。
2: 它繁殖的时候它就钻到里面去。
1: 朱獾善于夜行，但眼神不好，主要靠长鼻子来嗅探美食，一边走一边拱，有点像猪。昆虫以及青蛙、蜥蜴、泥鳅、小鸟和鼠类等小动物是它的主粮。
2: 它这种行为我就不知道它在干嘛。你看，突然就这样，你看是给风遮到了还是什么？突然跳起来，感觉是给山上的扑风遮了一下。你看，就好痒好痒那种。它晚上你看，两个不停的挠痒痒。
1: 朱獾在车巴岭的分布很广，但却不招人待见。一提起这个肉墩墩的胖子，不仅护林员头疼，甚至连动物们也嫌弃。原因是这家伙有两大特殊的习惯。
2: 这个朱獾有个对我们红外相机有个特别的爱好，每次过来都要动我们那个红外相机。在野外，我这一个朱獾就看到了，只要是在面前相机前面在这里动的，就是动那个红外相机，就是朱獾。有时候你看不出是什么，只要是动的基本上就是它了。
1: 每当护林员们辛辛苦苦安装完红外相机离开后，朱獾就过来捣乱。要么站起来堵住镜头，要么对着自己的脸狂拍，要么蹭痒痒，非常滑稽荒唐。护林员们很郁闷，这是要给我拆掉吗？幸亏之前钢丝绳绑得牢。
2: 但你看这个又搞相机，你到处的看到他就在那里搞，就不知道他干嘛，反正就只有他，其他动物都最多看一下闻一下，就只有这个朱獾，他就是你看在山顶上天明家这个顶上。
1: 朱獾还有一个习惯，换作是谁也无法忍受，在林间兽道上经常会有一些动物为了找吃的而把地面刨出一个坑来。挖挖，他跑跑，慢慢的，这个坑就扩大了许多。接下来，这坑中就会存蓄雨水，成为一个小水池。在远离水源的山上，这个小水池很珍贵，于是很快被动物们发现，成了兽道上的饮水补给站。夜里，朱獾来了，瞧，他都干了些什么？
2: 我们见到过他，他往这个水里面拉排泄物的，就是这里闻一下味道。
1: 朱獾把大便拉进了小水池里。
2: 来，这个他正在往里拉。你看，看得到。
1: 隔几天，一只路过的黄腹鼬过来喝水，他探了探，转身就跑，感觉是要吐了，简直太恶心了。现在问题是，朱獾为啥要干这种事儿呢？
2: 可能是他们可能也会这样理解。他放点排泄物下去做标志，就是他下次过来就闻那个味道，或者是他用这个东西引诱，他可能是让那些东西过来吃他那个或者什么虫子啊，像一些他的口粮啊，他过来吃他就有的吃，估计是。你看，
1: 卢理荣推测， 朱欢这么做的动机无非两条，要么是做气味标记，要么是引诱虫子来分解它的粪便，而这些虫子正是朱欢的口粮。如此一来，朱欢确实满足了自己，但过路的动物们可就没水喝了。红外相机的任务就是监测野生动物的行为和生活。反过来说，面对从没见过的红外相机，动物们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就是说，我这里站了一台相机，它一到这里，哎，这个又是什么？
1: 白贤的大脑运行明显处于卡顿状态，他正在努力检索熟人的资料库。这是那个谁来着？豹猫的眼神很复杂，一半是捕猎时的杀气腾腾，一半是准备随时溜走的胆怯。
0: 因为他红外光，他看得到吗？原来他妈妈小心，就像有种那种呀，他就来了的那种，他就怕，他就慢，轻手轻脚。
1: 这两只野猪正在干饭，其中一只一抬头，这是啥？他打算看看。还是算了吧，没见过，我最好还是离远点儿。另一只有点懵，哎，怎么就剩我一个了？再一看，吓我一跳，溜了溜了。
0: 他因为我们这个录像在拍着他嘛，他看到他经常说的好奇好奇，在这个什么东西呢？这样这样，你要闻一下味道，舔一舔，是啊，其实这个动物都在，你看我们相机里面看到他就这样，看着哎这个啥这样。刚开始他就看，远远的看着，是什么东西，对我有没有伤害？
1: 经过一段时间的探查，动物们惴惴不安的小心脏才逐渐平复下来。中华猎鹰一爬上山坡，就朝着红外相机径直走来。他上来就拱，丝毫没有害怕的意思。喷着粗气的大鼻孔把镜头都给弄糊了。
0: 来都两次了他就不怕了。我经常上下天天在这里，哎，这都不知道是什么，然后他就会这样就怼过头去看到底是什么，就熟悉了也再去看他，所以他就不怕了。
1: 朱欢就更过分，这家伙总想着把这个碍眼的盒子拆下来，看我的，嘿，还有这山鸡。他们竟然把红外相机当成了私人摄影师，没事就要赶过来秀秀身材。这可不是一般山鸡，它的身份非比寻常。黄腹角雉，中国特有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这种禽类极度濒危，全国数量加起来也就4000只左右，被称为鸟中大熊猫。当它发情的时候，雄鸟喉下的翠蓝色肉群会膨胀下垂，上面的朱红色条纹鲜艳夺目，头上那一对翠蓝色肉角更加挺拔。
2: 一下子卷到这里，哇，特别漂亮，就像那个以前我们看电影那个巫师这样，咋就这一个一个大，这里就直接下来，特别漂亮。
1: 黄腹角雉对环境极为敏感，从不轻易抛头露面。

0: 但奇怪的是，这种动物特别喜欢在红外相机前展示自己。
1: 它扇翅膀应该是，或者是看到我们的相机，就表演一下我很厉害。
0: 黄腹角蛭属于鹿禽，是车巴岭最珍贵的鸟类之一。它在山林中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所有人的心。初夏，黄腹角蛭的幼鸟在草地上出现。
1: 这个就是幼鸟，很小，而且现在就不知道它到底有几只出来，因为还有就是随着时间去监测的吧。
0: 很快，小家伙们开始在石壁下的水洼中饮水了。
1: 这是两只在这里，这两只就是去年看着它慢慢长大的。
0: 时间到了金秋十月，红外相机竟多次拍到了他们三三两两过山岗的画面，这让所有人都感到很振奋。
1: 其实我们经常说的，看着它长大就是一种希望。看到它本来就一直变成两只，它慢慢长大，那它那个就被慢慢越来越有，就是一种希望。
0: 巡山是护林员几乎日日必做的工作。一大早，卢里荣再次踏上了巡山之路。今天他又会遇到哪些神奇的动物呢？是人类最熟悉的野生动物之一。它们小的时候超级可爱。
1: 它小的时候就背上有金黄色的纹路，其实它小的时候超级萌，也就在。
0: 可一旦成年，就变得超不招人待见。相貌丑陋，体型彪悍，特别能吃，特别能生孩子，特别不讲究卫生。他们还特别能打，性情暴烈，

0: 提起野猪，几乎全是差评，没人愿意和他们打交道。但有一群人却总能和野猪相遇，他们是广东车巴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护林员。在车巴岭广袤的山岭中，生活着很多野猪，他们不仅是活跃在红外相机镜头前的常客，每当护林员进山以后，也总能在沿途发现他们的踪迹。
1: 差不多趁痒痒啊之类的，也树下面也好乘凉。
0: 有时护林员甚至还会不小心误闯野猪的领地，
1: 已经分不清东南西北。啊，这边，啊，这个又应该有一个野猪，你看这个是羊，来。你手电打过去都是一样，就很容易迷了路。
0: 于是，他们就不得不开启一次计划之外的探险之旅。

0: 检查一下上次拍的东西哈。
1: 红外相机拍摄的视频显示，在这里活动的动物可不少。
0: 野猫头鹰叫。
1: 夜里，猫头鹰的一声怪叫，把豹猫吓了一跳。这只豹猫经常在这边出没，看来它的家离此不远。斑羚鹂也在此时走出了家门，它的眼睛在红外相机的照射下变得就像点了两只灯泡。白天，镜头前呼哧呼哧跑来一只花脸胖墩儿，这是花面鹂。其实人们更熟悉它的另一个名字——果子狸。爬坡的这位是一只神兽，传说它是姜子牙的坐骑。老百姓叫它四不像，它的学名叫做中华猎羚。在车巴岭，中华猎羚非常稀有，只有四只。
2: 不能对着我。
1: 但要问起在红外相机前亮相最多的动物是谁，绝对算一个。他们三三两两，一群一伙，来来回回，边走边拱，边拱边吃。一说起吃，野猪在动物界可属于食神级别，牙好，胃口也好，吃嘛嘛香。植物的根茎、昆虫、坚果、浆果、小鸟、鸟蛋、兔子、老鼠、蛇，以至于豺狼、豹子这些食肉动物的幼崽，统统都在它的菜单上。野猪不光能吃，还能够把食物快速转化成强健的体格。一只成年野猪的体重可以轻轻松松超过100千克。在红外相机拍摄的视频中，吃占据了野猪每天的绝大部分时间。如果送一句“吃比天大”的评语，一点儿也不过分。

0: 眼下，卢里荣正在沿着山坡向上攀爬。
1: 啊，谢谢。
0: 走着走着，他突然停住了。
2: 这种呢，就是野猪拱的。我们这边的野猪有点，就是有点那个特别的爱好，是那个土茯苓啊，土茯苓。
0: 灌木丛下有一处明显的浅坑，这是野猪拱土的痕迹。
2: 它就是拱，有些区域其他保护区的时候不吃土，我们这边的就吃，经常挖了这个就是找土茯苓吃。
0: 这是野猪正在拱食的画面。它先用鼻子将枝叶和地表土拱开，再把食物叼出，大口咀嚼。让人想不到的是，车巴岭的野猪爱吃土茯苓，它的根茎是一种中药，有解毒除湿、通利关节的功效，而其他地方的野猪对这种食物压根儿就不碰。或许野猪的食性也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

0: 这个就是上次放的，
1: 网络已经连上了，我们上传好之后，我们后台就可以看到。
2: 在森林中架设红外相机，代替人工跟踪蹲守，是现今监测野生动物的主要手段。红外相机可以不分昼夜、不知疲倦地拍摄、记录、上传动物们在山林中的活动实况。第一次面对不请自来的红外相机，野猪最初也是十分担心。这两只野猪正在吃饭，其中一只发现了红外相机，他决定过来瞧一瞧，抬头看一下，心虚了，赶紧撤。

0: 鼓足勇气，抖了抖蹄子，一边假装低头吃饭，一边靠近红外相机。一抬头，在和镜头对视的瞬间，又心虚了，还是离他远点吧。到了晚上，野猪喘着粗气又来了。野猪的领地意识非常强，任谁闯入都要驱逐。绑在树上的红外相机在他眼里就只是一个陌生的小怪物。他用长鼻子撞了一下红外相机，然后马上后退，这举动像极了点燃了炮仗引线的小孩。我这不没事儿吧？怪物也没事儿，森林也没事儿，大家都没事儿，没事儿真好。没过多久，这只野猪就把一大家子都招呼了过来，开始放肆的蹭痒痒。这刷刷刷的声音隔着屏幕都觉着好舒服。哈哈，还真被说中了，一头野猪真是舒服极了，躺在地上就是不起来。蹭痒痒是野猪特别喜好的行为之一，这样做能使皮肤生出类似老茧的保护层，就像披挂了一身坚硬的铠甲，能有效抵御在搏斗中可能受到的伤害。阳光穿透树冠，星星点点晃动着，坡度越来越陡，卢里荣朝着更高处奋力攀登。
1: 那个野猪，那个野猪往下走了的，下山了，有的危险队。
0: 继续前进，完全没有路了。
1: 我看绕一下，看好一只鸟从这里飞出过去，刚好没看清。
0: 卢里荣有点喘，他必须依靠树木支撑才能前进。哦，
1: 我看这里没有路啊。啊，谢谢。
0: 刚穿过树林，一大片灌木丛像墙一样堵在了前方。

停下来，清理眼前的障碍。这回真的是无处下脚了，就连兔子也钻不过去。终于，卢里荣爬上了山顶，好像被灌木丛给吞了下去。车巴岭是南岭山脉的一部分，除了个别主峰，大部分山岭平均海拔高度都在1500米以下。这个高度对于大多数野生动物都比较友好，因此山顶周边也是动物们活跃的区域。中华猎羚爬上了山坡，它也累得够呛，吐着舌头大口喘息。从另一个角度看，他缓过劲儿后才慢慢登上了山顶，开始专心觅食。朱欢视力不佳，但鼻子好使，他要探探这堆碎石下面有没有好吃的。偶尔肉嘟嘟的果子狸也会过来逛逛。一只石蟹猛在挖土，白天挖，晚上还在挖。它们的嗅觉非常灵敏，能轻易闻到地下的蚯蚓或昆虫幼虫，随后吻和爪协同动作，连嚼带扒挖十分迅速，因此在它们经常活动的地方会留下许多圆筒形的小洞，直径5到8厘米，但最深可达20厘米。突然附近接连传来了惨叫声，直接就把这对野猪夫妻惊呆了。稍一定神，他们转身就跑。孩儿们快撤！在红外相机拍摄的视频中，野猪出现在山顶周边的次数可不少。他们刮大风时来，下雨时也来，甚至下雪后也要过来转转，真是风雨无阻。一只野猪的活动范围可以超过10平方千米，因此在山林任何地方看到它们都不要觉得意外。

0: 这些都是小动物的。
1: 是野生动物长期踩踏后形成的道路。森林给人的印象总是特别宁静，其实在宁静的背后，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在四通八达的兽道上奔走着，其繁忙程度完全不输于人类的道路。来来往往，会将地面上的树枝和树叶踏平，变得密实起来，这就是兽道的显著特征。

0: 你像这种就来这里，你像这样它就这个就收到。像这里，你这里分过去，你看这里又分过去了，就分过去，这里上来，这里分，这里分，你那个这种，来你看一下这种漏，你漏线了，嗯，是吧？
1: 如李荣沿着兽道继续前进，

0: 野猪活动的痕迹再次出现。
1: 这个就是野猪拱了，它跑，我们这边它就一般就跑那个土坡林吃。哦，你看这些坑坑洼洼都是旁边拱的。
0: 看来卢里荣已经是闯入野猪的地盘了。而此时，夕阳正在快速下沉。原本要赶在天黑之前下山的他，还不想离开。卢里荣决定再往前走走。直觉告诉他，前方还应该会有新的发现。在野猪的领地里转悠是一件危险的事。这段红外相机拍摄的视频中，当一只体型硕大的野猪突然出现，那种强烈的压迫感似乎要穿过屏幕扑面而来。
1: 我们农村经常说的一猪二虎三熊，猪是最凶的。
0: 野猪体型彪悍，倒竖的鬃毛显示着暴烈的性格。他们是实实在在的山中霸主，发起狠来，连老虎和黑熊都避让三分。但卢里荣却不担心。
1: 他一般我们在山上野猪正常的话，他会走，他也是怕你，只是等于说逼得急了，受伤了，他也是不要命了，就怼着干了，
2: 对，
1: 很凶猛。经常有时候野猪受了伤，他下到农田里面。也农村就要赶他去吃水稻什么的，赶他他就追着你，那个基本上都很难的，就是都会受伤，而且很严重。
0: 常年在野外工作，护林员们早就摸透了野猪的性格。野猪其实也很怕人，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不顾一切地发起亡命攻击。只要不主动挑衅，人和野猪的冲突就不会发生。
1: 哦，那里有个野猪，这种就是它咬，野猪打窝的时候咬，咬的堆在那里一起。这个是野猪。
0: 果然，卢里荣发现了一个野猪窝。
1: 它基本上它都在山以上打窝，这个窝是比较大的。
0: 林间空地上，这一大片高出地面的树枝，大约有两张标准双人床大小。
1: 你看这个草啊，你看都是这样，它是把周边的那个小小的那个灌木，把周边的咬断拉过来，堆在一起。在窝的外面，树枝条啊就在里面，就在近中间，也基本上都是它咬断了，因为它没什么枝叶嘛，它就在外面，枝条的都在里面，因为枝条有叶子嘛，就堆多一点它就大，所以说它非常聪明。
0: 外行看花哨，内行看门道，若不是卢里荣解读，谁能看出这堆乱七八糟的树枝竟是野猪精心设计出来的巢呢？咬断的枝杈放在外围做支撑，带着树叶的枝条铺在中间当床垫，既坚固又舒适，就是美观性差了点儿。
1: 这个窝是比较大的，按它大的话，它肯定是带一家子，带个八九上十头猪仔啊在一起。
0: 按照规模推算，这个野猪家族应该在十名成员左右。野猪是高产动物，一年两胎，每胎4至12只，孕期最短只有4个月。一窝随随便便就能生十几头，他们能够在残酷的竞争中生存繁衍下来，以数量取胜是他们的法宝之一。 这段视频就清楚地显示，第一胎的野猪仔已长成少年，第二胎野猪宝宝才刚刚出窝。母猪待崽也会尽心尽责，在哺乳期间，母猪会大量进食，这么多嗷嗷待哺的孩子，奶水必须要充足。红外相机曾拍到过这样一个野猪妈妈，她的左前肢似乎受了伤，但她还是一跛一跛地在山坡上觅食，鼓胀的乳房甚是显眼，由此可见野猪的生命力是多么顽强。当小野猪出窝后，母猪会带着它们周游四方，这时的野猪妈妈不仅是一座移动奶站，也是教授生存本领的家庭教师。小野猪其实很萌，黑色背上间隔着五条金黄色条纹，这是大自然为小猪仔量身定制的迷彩服，有利于在躲避天敌时进行伪装。由于能吃又能睡，所以小野猪长得很快，到了一岁的时候，身上的花纹就会褪去，从那以后他们也可以像父母一样在树下蹭痒痒了。回到发现野猪窝的地点，这里是两座山头之间的一道山梁。出乎意料的是，卢立荣判断这里只是野猪的一个临时住所。
2: 其实野猪窝来说啊，
1: 它不是说住在这里，它只是假如下雨或者是带猪小崽繁殖的时候，它就是搭建一个这样的窝，它是临时的，搭完之后它就走了。
0: 红外相机拍摄的视频证明了卢立荣的判断，瞧，野猪真正的家是这样，林间空地比较平坦，外围有密集的树林做屏障，阳光也能穿过树冠照进来。
1: 它真正晚上休息的地方，它就随便哪里比较平坦一点。我们红外相机监测到两家子野猪坐在红外相机面前睡觉，就是母猪带着大一点的猪仔，野猪仔就在一起。
0: 每一种动物都有属于自己的生存之道，野猪平时把家安置在比较平坦的树林中，只有在需要避雨或者是为了繁育后代的特殊时刻，野猪才会搭建临时的窝。
1: 说白了，像活久了成精一样，它知道哦，什么要下大雨了，管你搭一个窝，你下吧，人下都往两边流走了。如果你搭在那个垭口啊什么的，那水一下都倒在垭口，那就成了那个水满金山那样的泡了。所以它也有那个特性，就基本上看到它都是搭在山脊上，就是不管你大小的山脊啊，像我们这边丘陵上的山，都在山脊上搭起来。
0: 很满意今天巡山的收获，这个普普通通的山头，动物的活跃程度远超预期。
1: 也是个白鹇搭窝了。
0: 不仅有野猪的窝，白鹇生活的痕迹也是不少。
1: 这个羽毛，这个就是雌性的。你看这片都是它已经在这里休息过，来，你看前面，

0: 哎，来，那里
1: 都是。
2: 白贤是山里的大漂亮，就连诗仙李白都专门为他写过诗。他属于鸡型，说白了，白贤就是山鸡。在红外相机拍摄的视频中，他们的行为和家养的鸡并没有什么不同。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天色已经完全暗沉下来，卢里荣却丝毫没有疲劳的样子。他要在这里安装一台红外相机。
1: 那你装一个相机，这里全部拍住，连那边上来的和这边过来。
0: 下一步的监测规划已经在脑海中成型。
1: 就是我们整体上看上去很好看，
2: 对，
1: 连那边过来，他过来这边，这里就三条道，等于说从这里一下子分出三条道来，他自己走哪一条我们都看得出，就比较好。如果你从下面往上拍的话，他少了那个背景，就是一上可能你就拍到这里了，就没有了。
0: 由于大山的阻挡，山里的夜色要比外界更黑更浓，失去了参照物就分不清东南西北，手电前方全是相同的景象。卢里荣却像没事人一样自由穿梭着，他是靠什么导航的？
1: 这个就一个熟能生巧的，就是最妥的，你要经常去做，经常去看，经常去理解，眼睛就知道。
0: 夜行森林麻烦事儿更多，藤条缠绕，枯树绊脚，竹林挡道，很多时候必须得钻才能过去。卢里荣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工作状态。
1: 你看这片竹林，我们这边就云形竹笋，就是比较喜欢鸡啊，像白鹇他们也喜欢。来，这个羽毛都会有，这个女生很漂亮，这个她带绒毛的。看，你看那个树在动，应该是飞雄雏鸡站在那里飞呀。我们一来它，等于说现在鸟已经归林了，鸟归林，它就睡觉去了。这个回去睡觉。
0: 倦鸟归林，护林员正在下山，而此时此刻，许多夜行动物才刚刚出门。
1: 那这种就是竹鼠的洞，它已经一般是去了的洞，基本上还没来住的，去看它有没有蜘蛛网。没有蜘蛛网的会有动物进去住，有蜘蛛网的基本上就没有动物进出，就是我们最基本的那个认识。
0: 这个洞没有蜘蛛网，说明竹鼠只是暂时离开了。竹林非常密，钻着钻着，卢里荣又有了发现。
1: 像这种就是已经竹鼠咬了的竹子，这个牙子口咬断，一节一节拖到洞里面吃，这是它的口粮。这个又应该有一个野猪窝，你看这个是咬来。
0: 卢里荣又发现了一个野猪窝，
1: 这个也是这么大。
2: 哇！
1: 你看所有你我们对比一下嘛，所有都是这样，它是都是把咬断的放在前面，那个枝条往中间打，你说就搭在一起，是吧？这个就有点旧了。
0: 这个野猪窝比前一个要小一些，或许是另外一家野猪曾经住过。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在车巴岭的动物王国中，生活着1600多种家庭成员，上有飞禽，下有走兽。野猪凭借着顽强的生存意识、强大的适应能力以及凶悍的战斗作风，在其中出类拔萃。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野猪既不珍贵濒危，也不招人待见。可动物学家却早已认识到，在生物多样性的系统中，野猪其实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们吃掉的植物和动物会促进生态流动循环，它们拱挖和啃食的天性也疏松了土壤，促进了植被的更新。这对于维护森林生态的健康起着关键的作用。手电光束带着卢里荣的身影逐渐消失在暗夜之中。

0: 森林好像瞬间陷入了沉寂。其实不然，这一刻车巴岭动物王国那丰富多彩的夜生活才刚刚拉开帷幕，既有好吃的，也有好玩的，探秘车巴岭还在继续。
1: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小河鲜，小个头小身板，比不了海鲜生猛，却占据了中国人的灶台与餐桌。醉虾、梭罗、炖鳝、烧布鱼，烹小鲜关键在味，在巧，在练，在选，在时间，在人心。小河鲜个小肉少，比不了海鲜的生猛，但更加容易获取。田间地头，山前屋后，靠水吃水成了顺手的食材。同时也千万不要小看了它的滋味，不能煮得太咸，不能煮得太淡，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怠慢。油盐酱醋都要恰到好处，火候也要适当。有幸能与您在此刻相遇，接下来的故事没有大道理，只有那些擅长烹煮小鲜的人们历经沉淀的大智慧。青石桥下偶尔划来的乌篷船发出了嘎吱嘎吱木橹的声响，头戴毡帽的船夫会吃上两颗茴香豆，就一碗黄酒。浙江绍兴，鲁迅笔下的故乡也是黄酒的故乡。绍兴人会做酒，也爱喝酒，但比起酒量来，他们却不敢和故乡的虾蟹叫板。有时他们的一顿酒量就是自己体重的数倍，将自己泡在酒里，身边还陪着花椒、八角、香叶，连喝几天才肯罢休。等到醉透了，就会被人拉上餐桌。它就是绍兴的特色，醉菜。好吃本味，要想做出本地人爱吃的醉龙虾，从食材准备之初，黄酒就已登场。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黄酒在绍兴有上百个品种，根据酒精度、含糖量以及酿造方法的不同，主要分为扇酿、香雪、原红等。绍兴厨师经过无数遍试验，大多会选择加饭酒，只有它与小龙虾最配。因为加饭酒在酿造时米多水少，成品酒度高，酒质纯，

小龙虾以为又回到水中，哪知当头被淋下了黄酒。锅中再加入生姜，高温激发出精华，几分钟后，小龙虾就在充满酒气的蒸汽中慢慢成熟，变得红艳。烈马般的加饭酒，绍兴厨师不止一次使用。调汁同样少不了加饭酒。16种香料依次下入，最后勾调少许绍兴母子酱油，一份地道的料汁就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是请小龙虾入碗，别急着吃，还要让它静置一天。酒香馥郁的汤汁会击穿虾壳，遇见小龙虾肉，黄酒一直挺进，直至小龙虾肉彻底浸满馥郁。此时的肉色已经明显变深。一道小龙虾，有人用麻辣猛攻，有人用黄酒慢浸，每一种烹饪方式都来自于中国厨师不断寻求美味的智慧。他们坚信烹小鲜，关键在味儿。

离开绍兴，一路西进，飞过长沙街头时，一股浓烈的香气迟滞了我们的脚步。这是夜晚老街活力的根源，也是藏在声响之中，只有本地人才能寻觅到的夜宵界大明星小苏罗。

别看这道让长沙人销魂的梭罗个头小，但却并不好做。准备工作必须要从收摊时就开始，浸泡，反复清洗，去除杂质，剪掉尾部，因为螺的大小不同，没有机器能完成，因此您梭的每一个螺都得靠人工处理。而且这一步很关键，至于为什么，暂且还要卖个关子。接下来就是汆水，去掉腥味的同时，熟透的螺肉也没了附着力，螺盖自然而然的就脱落了。

夜幕降临，食客寻味而来，直指梭罗。清淡这个词在长沙人的美食字典里很少出现。辣、咸、香都要极致，各种调味料必须放足，所有的味道都要能看到才算标准。

姜蒜起锅，继续将螺肉残余的腥味逼出，大火翻炒，奠定口味的基础来自紧随其后的小火慢煨，浓郁的汤汁浸入到每一只螺壳中，大火收进汤汁，美味尽现。

0: 螺丝虽小，但是只要速度够快，味道同样不输大餐。为什么可以吃得如此之快？奥秘就在之前不厌其烦剪掉的螺尾。先从尾巴缩一下，螺肉后移，堵住小口，把握巧劲儿，再从大口短促有力的一吸，韧劲儿十足的螺肉连同辛辣浓郁的汤汁顺势被缩出。小小的梭螺，长沙的摊主们给他们安排的明明白白，麻辣与鲜香混合，随风飘荡，挑逗着路人的鼻腔。于是三五好友寻一家小店，坐下来上几盘螺，慢慢聊。烹小鲜，关键在巧。螺丝，中国南方特色食材，不同地方不同做法。要论起梭螺的速度，广西柳州人也丝毫不差。为了从蜿蜒曲折的螺壳里缩到肥美鲜香的螺肉，他们从小练就了一套绝活。
1: 梭螺必斩，看到梭螺快，一二三，开始！
2: 大婶加油！加油！
0: 食客中的高手左右开弓，一拿一缩，不过一秒，肥美流油的螺肉裹着鲜香的汤汁就已落肚。一份炒田螺大约40头，不到一分钟就能见了底。明码标价，让又快又香的夜宵也不会有负担，这不得不感谢自然的馈赠。露天围坐不用任何工具，只靠手指和舌尖的娴熟配合，便能品尝到螺的风味。吴梦学专业炒螺30年，在嘈杂密集的夜市摊位中一直稳坐头把交椅，食客慕名前来，他的场子从未冷清过。
1: 来，螺来了。
3: 吴老板，
4: 味道不错，好吃，
1: 味道不错啊，还可以多吃常来啊。
0: 最嫩的螺伴随着浓烈的辣，更神奇的是咀嚼后的回甘。一道街头小吃居然出现了极为高级的复合味，秘诀是什么？吴梦学笑而不语。

0: 但是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吴梦雪经常会在收摊后急急忙忙地赶往山里，那里还有一场交易等着他。
1: 选田螺和选鲍鱼都是一样的，都要按斤选，一斤田螺四十头，口感是最佳的。
0: 柳州多山，山上又多梯田，甘甜的山泉水，广袤的红土滋养了稻谷，也养肥了田螺。俗话说，三月田螺一肚子，春夏之交是田螺的怀子期。六七月份，当田螺结束产子期，相约摸螺就成了柳州乡下最常见的社交活动。两两相伴，三五成群，家长里短间，腰间的小竹篓不知不觉就装满了。这是一场灵动有趣的邂逅。
2: 如果我在田里捞螺丝，你摸到它的话，它就会动一下。
0: 这种古老的软体生物轻易不会出壳，它们喜欢浑浊有料的泥浆。即使在清澈见底的山间小溪换气多次，它们依然固执地保持着与生俱来的土腥味儿。

0: 最野生的秘方，最独到的手段，往往隐藏在炒螺高手的经验中。
1: 我们放了蒜，还有那个干辣椒，放在水盆里面，这样呢加快了把那个泥和沙吐出来的速度，确保口感更好。
0: 快刀去尾，重要的是把握好节奏，动作单调重复，就是在考验人的耐心。夜幕低垂，闷热散去，夜市里的大戏如期开场。老吴一手铁铲，一手铁锅，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店就是他的舞台。开场振奋而热烈，辣椒和蒜头奠定了整场表演的基调，借着酒精混合着蒸汽，大火快炒，尽情释放着喷薄而出的热情。一把名叫紫苏的食材提香去腥，这是吴梦雪炒螺的点睛之笔。田螺毫不挑剔地接收各种外界的味道，临近中场，炒螺高手终于拿出了他的绝招。这条街上的摊主大都没有上过厨师学校，是街头教会了他们烹饪，食客磨练了他们的技巧。重力、惯性，反复让气流贯穿田螺，颠锅的力度、颠勺的角度没有人教，颠了30年也不用人教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表演，观众的回应同样热烈。
2: 老板，咱俩点菜喽。
0: 唇舌之间的哧溜声，在这样的场合不会显得尴尬。每家老店的特色，既是心血的凝聚，也是真诚的邀请。肉少壳厚，

0: 土腥味都不能阻挡一盘田螺的逆袭。欲罢不能的美味藏着柳州人的大智慧。此刻烹小鲜，关键在练。美食的发展既要保持传统，又要有所创新。传统煮螺的方法常常需要熬制40分钟以上，去腥入味的同时，却让螺味失去了脆爽的口感。难道真的不可兼得吗？柳州人反复改进，试图平衡两个看似不可调和的问题。终于，一道四喜田螺出现了。
1: 匀速的这样打的话，在600圈这样。现在我们打到这个粘稠度的时候，它是会自然的有一个弹筋线的。
0: 力起自脚下，身随意动，腰部发力带动手臂。柳州厨师把太极掌法带进了厨房，借着绵厚的掌力，肉馅的粘性大大增强。再加入几味时令青菜，一份养生又美味的四喜螺馅就大功告成。螺肉重新回归螺壳之时，已然脱胎换骨，境界为之一变。接下来的蒸腾将会赋予螺崭新的灵魂。
1: 田螺的在我们柳州这一块的是比较喜欢的这个原材料，做出来的菜品啊，原来都是一个酸辣味，有部分的老人家和小孩子不吃辣椒的，这样的话我们就想了一个是用肉椒，就是脆口的鲜甜的。
0: 螺肉打散，调料充分混合，不但去腥提味，还让烹饪的时间大大缩短。一招太极八卦掌，改变食材的形态，但本味不失。食得螺滋味，方为柳州人。其爽，其脆，其鲜。这是小小的一只螺带来的简单的快乐，味蕾的快乐。俗话说，螺丝壳里做道场。烹小鲜，柳州人的答案就是关键在变。

0: 如果说从小小的螺丝可以看到几万年人类的历史，那么从一条条滑溜溜的鳝鱼，您能看到的是一整套现代的物流体系。为了一道鳝鱼，人们绞尽脑汁，寻找一切可以搭配的食材。人们调香入味，煎炒蒸煮，施展独门绝技，而它也从不辜负人们的拼尽全力。好吃的秘密还要从重庆最大的鳝鱼市场说起。傍晚六点，这里的忙碌才刚刚开始。
1: 那你那个37啊，你那个38，那个是哪个的？要算36，本地大王才37-38，你得有吗？
0: 供不应求是常事。
2: 火锅可以用，炒菜可以用。
3: 我们这好看的。
0: 筐里扭动的鳝鱼，透过重庆人的火眼金睛，就是刺少肉厚的大菜。夜晚，鳝鱼的交易进入了高潮，订货、运输、收钱。53岁的戴巧荣身上是重庆女人的利落，看似利润丰厚，其实离不开奋斗。凌晨3点，新一批的鳝鱼送到了市场，他们来自遥远的东南亚。面对这批货，戴巧荣却高兴不起来。
4: 看他那个人，他动都不动一下。
1: 你看嘛，动都不动，半死不活的。
0: 这不是第一次，长途运输鳝鱼缺氧死掉，损耗总是高达1/4。在重庆人的食谱里，鲜活永远是第一位。死掉的鳝鱼被挑拣出来，成本不断提高，但口感绝对不能将就。这些美味却让市场里的小猫伙食改善了不少。要想吃得好，重庆人绞尽脑汁。
4: 打几千刀吧，你都。
0: 将鳝鱼倒进特制的篦子，缝隙2厘米，活蹦乱跳的鳝鱼根据大小等级自然划分。漏过缝隙的小鳝鱼会被重新放回养殖。大一些的将被送进厨房切丝爆炒。最大最鲜活的鳝鱼肉质饱满，这才是满足重庆人挑剔的味蕾。挑选好的鳝鱼在全程紧急配送，时间刻不容缓，这决定了一夜的辛苦是否能有回报，要看它能否进入火锅的菜单。新香味的底料层次多元，口感醇厚，这归功于重庆人对火锅的独特感悟。黄鳝处理时间不过2分钟，快就是为了鲜。紧实的鳝鱼肉与麻辣鲜香的火锅相得益彰，只需短暂汆烫，便能让吃火锅的人欲罢不能。 天亮了，忙碌的鳝鱼商贩准备收摊儿。12个小时后，新的忙碌依旧会准时上演。烹小鲜，关键在选。三尺灶台，同样的鳝鱼到了江浙，却变了一种吃法。
3: 这菜很注重味道的调和，要把普通的食材做到咸鲜合一。我觉得最能代表这菜的家常味道，就是烂湖鳝丝的咸鲜南糯。
0: 为了鲜，许志敏有自己的一套做法。这道家常菜有个地道的南方名字，烂虎鳝丝。烂虎是形容食物被炖得非常烂，烂烂糊糊的，

0: 可不简单，要想一口鲜，得从食材开始选。
1: 我们下地笼一般下在这个稻田或者鱼塘的边上的都是。这个我们杭嘉湖平原的鳝鱼啊，是你看这个肚子是黄的，背是黑的。
0: 鳝鱼有大也有小，但许志敏却放弃大鳝鱼，偏偏只选择个头小的。在他看来，个头小意味着他们在泥里待的时间短，土腥气最少。加入盐和黄酒，短暂汆烫，直到鳝身盘曲，鳝口微张，便可以切鳝丝了。快准狠，中式厨刀朴实无华，但人的巧劲儿透过腕力，将经验与老道尽显。万事俱备，大火热锅，姜蒜趁热炝锅，高温逼出香味，下入鳝丝，此刻的煸炒讲究快，锅边激起热气，起锅装盘，紧接着要另起一口炒锅，此时用的是猪油，火力要猛，直到油面出现白烟，好戏登场。
1: 好，看似一道很简单的一道鳝丝，它需要的只有18种调料辅料。
0: 热油爆香，鳝丝变换得咸鲜软糯，入口即化。这就是江浙人调鲜的魔力。
1: 南湖山这个菜，我烧了成千上万了，烧了43年了。
0: 烂糊鳝丝，一道江浙家常菜，可越是熟悉，出彩就越难，又要出新意，又要守传统，味道不能变，味道也不能一成不变。为了家常两字，许志敏白了头，所以说烹小鲜有时就是在烹时间。江南花开季，胃口大开时，人们蛰伏了一冬天的食欲也随着万物一起苏醒。钱塘边碗碗鲜，钱塘江边天地间的食物仿佛都格外新鲜，不管荤的素的，不论山珍还是河鲜，都别有一番清甜鲜美的滋味。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杭永运河边，徐树康和侄子徐又江又在制作一种古老而神奇的捕鱼工具。
2: 放一点出去，对分吧，来，不要紧。
0: 老徐在杭州市区做了30多年家具，随着年纪渐大，他选择回到家乡。清明前后，一种美味的时令小河鲜让闲不住的老徐寄养难耐。
2: 掉头，掉个头，我量量。
0: 他正在试着还原儿时记忆中父亲的绝技，竹筒捕鱼。
2: 倒过去，
0: 竹筒不能用新鲜的，必须用这种几乎将要烂掉的。老渔民把它叫熟竹筒， 因为熟竹筒有很多缝隙，质地也更疏松，可以使内外水流流通。把竹筒的竹节全部通开，让竹筒内部贯通，这样是为了让陷阱跟自然

0: 多年的老徐，家乡的慢生活更能让他寻回内心的宁静。竹筒的绳结要打在三七开的位置，这一步也直接关系成败。手拎在这里，才能保证竹筒出水时像这样保持倾斜，鱼才不会从漏的一头跑掉。把竹筒串起来，再在桶上绑一块砖头，捕鱼筒就完工了。老徐的目标是捕鱼。儿时跟随长辈捕鱼的乐趣，连同鱼的美妙味道，穿越几十年的时空扑面而来。捕鱼身形小，长得又丑又憨，味道却出人意料的鲜美，一身圆滚滚的白肉，细嫩少刺，尤其在这个季节更是肥美。现在正是捕鱼的繁殖期，它们变得尤其慵懒，喜欢钻进类似石头缝、蚌壳的小空间里，显得呆头呆脑，因此也被称为呆头部。
1: 这个地方太浅了。
0: 随着竹筒一个个沉入水底，所能做的就只有期盼了。余下的都要交给江河和时间。两天后到了收竹筒的时候，萧山多变的天气让结果也变得颇具悬念。
2: 有捕鱼吗？
3: 有
1: 两条。

0: 哦呦，哎，这个有，
1: 这个多
0: 是吧？
1: 嗯。
2: 或许有运气的成分，今天的收获出乎意料的好，但对于收获多少，老徐并不很在意。他的获得感在于过程，那是记忆中最鲜的味道，和久久难忘的乡愁。竹筒捕捞的三种河鲜凑在一起，正是一道渔家好菜——河三鲜。在菜干吊起的高汤中，加入螺丝、河虾、木鱼清煮，无需一丝油腥，就已足够诱人。木鱼肥美鲜嫩，河虾红亮鲜甜，螺丝鲜弹脆芽，相辅相成，鲜上加鲜。而布鱼最精彩的呈现，当属萧山名菜布鱼烧鲜笋。笋鲜，布鱼亦鲜。鲜这个五味之外的字眼，最能表达人们对于美味的神往。改刀开背，肉质肥厚松软，煎布鱼要加入一

0: 块猪油。丰腴的油脂让布鱼更添醇厚，而要做到肉不烂、皮不粘、形不乱，则考验着厨师的功力。布鱼和笋跨越山河，在锅中如金风玉露般相逢，先胜人间无数。奶色浓汤中加入翠绿的腌芥菜，当地人称它为水东菜，犹如画龙点睛。在中火的热力之下，布鱼的胶原蛋白逐渐分解，让汤汁变得醇厚。此时的布鱼也达到了赏味的巅峰。汤美鱼肥，山水之鲜珠联璧合，造就了这道至鲜至美的佳肴。萧山人炉火纯青的吃鱼功力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布鱼肉质细白松软，状如豆瓣，汤汁浓厚，鲜香逼人。
1: 带汤吃很入味，肉多鲜美，不是像有些鱼的时候在泥底下的有泥土这种味啊，这个都没有。
2: 小时候还经常炸，经常吃，喜欢吃这个鱼。
3: 我们萧山人到这个季节都喜欢吃这个土拨鱼，看看小小的一个鱼，肉真的是很多的。特别是像今天这个烧法，这个汤更加的鲜，啊，配上这个我们萧山这边的冬腌菜啊、春笋啊，看上去也很好看，吃起来也很鲜美。
0: 萧山人餐桌上的美味不停流转，烹小鲜，关键在食材。自然的神秘馈赠，藏于山谷的河中。美味的沿途是如画的美景，而美景的尽头是万物生长的从容。青山绿水中，各种河鲜美味恣意生长。胡天宝和施敏龙是钓鱼的能手，即便面对浓云涌动的低压天气也毫不在意。马口鱼的鲜美值得他们知难而行，这是一种对水质和环境要求极高的淡水鱼，且灵活难捕。对鱼友来说，钓到一条肥美的马口鱼，无异于印证了垂钓大师的响亮名头。此刻平静的河面俨然成了竞技场，每个等待上钩的人心里都暗流涌动。对面连续上钩的鱼友激起了胡天宝的胜负欲。
4: 他们钓马口干嘛，确实要有技术的，漂要调灵一点，就要跟那个铅要配合的很灵活。好，这个弓呢？这弓在花的吗？哎，有人啊，刮草了啊！看人家那边钓起来了哈，我自己钓不起来，感觉很不舒服的。
0: 终于，胡天宝的鱼竿有了喜讯。一条马口鱼上钩，让今日的等待有了回报。
4: 带颜色这个啊，是公的，母的话不带颜色啊，公的会诱惑，它会变色了它。这个鱼的性质呢，就跟人家脾气一样了，很暴烈。养到这个桶里面，它自己会撞死它。

0: 胡天宝的猎仙之旅还没完。告别了伙伴，他独自前往山中，这里生长着另一种水族精灵。溪石斑是淡水石斑鱼，常年栖息在清澈见底、水流湍急的山涧溪流中。对胡天宝来说，在清凉的溪流中与鱼儿嬉戏，才是打开夏天的正确方式。
1: 以前也是有这种爱好呢，感觉有点上瘾一样啊。因为我自己家门口就有一个塘呢，哪怕晒毛，回去还要甩几个。

鱼儿个头不大，却是食仙的拥趸们共同的选择。每一次出场亮相，都惹得食客心中风云开合。马口鱼烧桃胶和西石斑鱼汤，他要为家人献上双份的惊喜。热油是烹饪开始的前奏，马口鱼的鱼肉格外细嫩，煎至两面金黄即可。不同的食材对火候的深浅、油温的高低都有不同的原则。胡天宝凭借多年的经验和挑剔的口味，早已熟记于心。此时马口鱼在等一个最懂他的搭档，桃胶清雅淡薄悄然登场，不动声色间就被鱼仙注入一脉意料之外的温润与清甜。鲜香的马口鱼因为桃胶的加入变得更为清新，桃胶在浓香的汤汁中翻滚，贪婪地吮吸滋味。马口鱼烧桃胶顿时变得妙趣横生。待汤汁收干后就可以出锅。饭前的时间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婺剧唱作班的妙音回荡在小巷中，小剧场坐满了人。婺剧又称金华剧，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留存在当地的民俗技艺。胡天宝一家沉浸在精彩绝伦的表演中，对他来说，能在闲暇时候陪伴家人左右，是最为实在的幸福。古老的村庄抓不住时光，岁月在每个人的脸上留下过往的痕迹。有人离乡闯荡，就有人眷念过往。不变的，唯有在迎来送往的轮回中守候着故土的袅袅炊烟。嗅觉对美味的感知总是先于味觉，鱼肉的香气扑鼻，吸收了汤汁的精华，马口鱼烧桃胶完美融合。胡天宝没有停歇，紧接着将西石斑放入锅中。黄桃是本地的特产，清甜的果香中和油脂，也可以去腥，这是它的独家诀窍。优质的食材经过简单的烹饪，就能达到味道的巅峰。十分钟后，奶白的鱼汤出锅。对于家的记忆被写进高山的桃林、散落的山塘、生动的曲调中，也浸润在一道道的美食里。烹小鲜，关键在与谁一起吃。古老与现代，传统与变革，食物总在变化与更迭中进退。没有突然出现的物种，只有不断变换的思路。这是漫长壮美又充满奇遇的旅程。一道菜端上餐桌，从来不是食物旅行的终点。舌之所尝，鼻之所闻，我们对于味道的感知和定义，既起自于饮食，又超越了饮食。小小的鲜尝得到
闻得着，但要端出来需要用心，需要智慧。

0: 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
8: 啊，都能帮忙，
1: 问美团都安排。
9: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10: 真香。
9: 立白洗洁精，
10: 不杀手。
9: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0: 真划算，
9: 还得是立白。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他扎根贵州深山26载，以医者初心守护乡邻平安。行医之路奔波半生即将落幕。
1: 我马上要退休了。
0: 一边是乡亲们的恳切挽留，
2: 你咋子我洗不得了，我洗不得了。
0: 一边是放下重担休息养生，他该如何抉择？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哦，今天晚上估计还要下大雨哦。经常半夜晚上都要下雨的，有时候呢又不下，有时候你不注意的话，没准备的话又下大雨了。太太，你忙吃没？
3: 吃。
1: 那用来家的嘛？
3: 对啊。
1: 那样哈。
4: 对的很。
1: 你不在家？
3: 嗯。
1: 我今天给马姐调过水，没得通。
4: 嗯，那当然了。
1: 化疗过后呢，吃多，整天抵抗力效果比较好。我开会，那个上课会。
4: 这里已经缺钙，有个。
1: 啊，缺有个。
4: 缺这个。
1: 缺
4: 钙的。可能啦，咱不能忘。可以喝吗？有这个那个，可能就是那我那德国的做的书记。
1: 啊，就是开没到那个，开没到那个，就是上个月的。下腹不舒服了，就去我们县城医院检查，就说肝脏有一个肿瘤。他现在已经做第一次化疗了，是肝癌，已经确诊了。他们家情况比较特殊，你看像我们周围这个邻居，基本上每家都是建了新的砖房了，所以但他们家还是依旧这样，不是不挣钱，也不是不努力。很努力，就是挣的钱都在看病，都在看病。那个奶奶，高血压、糖尿病，每个月的药，都要花很多钱，真的很可怜的他们一家。我来到这里已经26年了，因为我到这里之前没有一个村医待上2年以上，所以呢没有一个固定看病的地方，所以老百姓呢小病他们就在家里面拖。大病的时候有时候就抢救不过来了。
0: 多年来杨世霞一直用心守护着乡亲们，可如今离别在即，杨世霞陷入两难，迟迟难以开口。
1: 我马上要退休了。
2: 好多年啊，来的好多年啊。
1: 16年。
4: 16年
1: 有几个月退休啊。我退休了都没得空来想照顾你们啊。
4: 有关系，
1: 会有人来呢。
2: 有人来没熟悉嘛？
4: 啊，没熟悉，有人啊没。
2: 在这里都把油给清了嘛啊，能不能不走了呀？
1: 干嘛？我自己身体也蛮好。
2: 在这里洗过啊，都把像你家人来。
4: 啊，找你放别的，你上了两别的药，放别的那种。
1: 啊。
3: 你退休你在这
1: 做
3: 嘛？
1: 哦，在这做哈。他想要我在这的。
3: 想要你在呀。
1: 好嘛好嘛。
3: 你想要你在这，我觉得你个身体好，提交那就点了样给我一样
1: 点。我先下去看病人。哇，好漂亮！送你一枝玫瑰花，谢谢。好，拜拜。经常有村民来看病的时候，就顺便摘一点给我，他们都知道我喜欢花。你们可能看到我的卫生室经常有花，这几天有那个月季和那个金银花，那就是我的幸福，但是金钱是买不到的那份。你们太乱了，白天有点累了，回来也不想动，没收拾这间屋，这屋里有点乱七八糟的。我这里呢有后面有一个火车铁路，经常10多分钟就会有一辆火车过，火车那个声音噪音很大的，但是我都不受影响，太累了，每天来回来简单洗漱一下，倒下床就睡着了。
0: 杨医生这间小小的诊所每天都挤满了人，老人、小孩、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甚至还有单纯来闲坐看热闹的村民。
1: 我刚到这里的时候，村民都知道村里面有一个大学生到这里了，很开心。也我记得有的人不是因为看病来找我，就是来看一下是什么样的大学生会到村里面来。基本上每天早上都要接20-30个病人，他们就有些的排到队到他的时候，我说怎么了，他说没怎么，我来看我们村里面的医生是怎么样。
0: 乡村行医条件艰苦，大学生都不愿前来，那杨世霞为何会走上乡间行医之路？
1: 因为从小的时候，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是因病去世。我上初中的时候，我的父亲也是因病去世的。当时真的非常的难过。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在课堂上上课，在教室里面，邻居就来叫我说我父亲走了。我那时候就想到，如果是家庭条件好，父亲就不会这么走了，就肯定去看病。
5: 因为医疗条件也差嘛，要去的话肯定要去大医院，村里面的条件也不好，所以呢很多很多原因又让我选择了学医。
6: 我们边平村在我们滨河镇是最大的一个村，
7: 下乡我们这个村已经快差不多30年了吧。
8: 从日学在那边又搬到这边，又搬到这里，应该说至少是搬家了。
9: 方便我们周围的这些群众，什么小感冒、感冒这些来开药，很方便的。
1: 我当时到白云坪村的时候，白云坪村有8个自然村寨，15个村民小组，当时的人口有1000多。那时候都是土路不通车，就步行去看病。然后后来呢，条件好了就买了一个踏板车。那时候通讯没这么方便，有时候就经常去骑那个电瓶车去走街串巷的，看有没有哪个老人需要，感冒了要去照顾一下。那么多年，接诊呢近10万余次。出诊累计达10000公里有的，好的，那个磨破了二三十双那个鞋，这样走过了26年。
0: 临近退休，村里一众无人照料的老人成了杨世霞心头最大的牵挂。
1: 阿呆。姐姐，
2: 好，
1: 你吃没？
2: 我吃啊，
1: 吃啊，
2: 好，
1: 过来今天让我睡一下啊。
2: 好，
1: 指甲疼不疼？
2: 我的没疼。
1: 指甲呢？
2: 没疼。
1: 没疼哈。
2: 嗯。
1: 叔叔给你买点钙片。就跟疼的吃，就跟没疼的尽量不吃，也不能天天吃。
2: 什么的，你们不要疼成那样，疼那个麻烦你了。
1: 哎，你都叫我是你姑娘，还麻烦。
2: 没得
1: 话了。那奶奶有86岁，儿子儿媳呢就在40多岁的时候去世了，也是当时也是因病去世的。爷爷和他两个呢都是高血压病人，这10多年来他们两个的感冒药和高血压药都是我免费提供。近几年呢，这奶奶的脚呢经常没劲没力抽筋，都依赖那个中老年钙片，能这么多年来我就吃完了就免费给他送去。那个爷爷呢，也前几年的时候，也是年纪大了嘛，就去世了。现在留下奶奶一个人。
10: 我要退休了。要
2: 退休啊？
10: 啊，你那个病，高血压，这病都 对对啊，吃药不能停。
2: 哦。
10: 等我走啊，怎么点还关心你？我担心没点照顾你。
2: 哦。
10: 那我也舍不得你咋办？
2: 不舍不得，等有病呢，我还没空来了。你说咋办？那工人想不到你啊。
10: 我又不能不走，因为年纪大。要想我的时候打我电话哈。
2: 哦。
5: 奶奶86岁，接近87岁了，她还要自己种菜，种蔬菜吃。但是我每次去的时候，她会拉着我的手说：“谢谢你，你就像我的女儿一样。”她也把我当她的女儿。
0: 挥手作别是20余年岁岁照看的落幕，庭院无声，一人一犬，漫漫时日又该如何挨过？
10: 给人家混白子，等到我回去就上。你看我这卫生室在装修，这厨房在装修。

0: 村民都知道这几个月没地方做饭吃，就来今天这家明天那家的，今天叫我去吃饭。这里就以后就是我的卧室，然后呢，这里的做一个简易的厨房。哦，最开始的时候是我自己租的那个老百姓的木屋嘛。我当时就是妈妈跟邻居借了3000块钱嘛，然后拿一半来付那个房租，拿一半就去进药。租的只有2间民房，一间呢我就拿来摆药治疗什么的，另外一间呢吃住拉撒全在里面。有时候病人多的时候真的挤不下，就躺在我自己住的那张床上失业的，那时候条件很差的。你看那么多年终于完善了，这个一直以来我们都反映这个卫生室的生活条件嘛，但是到现在才处理也算可以了嘛。莫做多菜，莫做你血汤菜。我经常入户回来肚子饿了懒得做了，他看到我就叫我，我看不到我就自己去他们家的电饭锅里面看有没有饭看有没有菜，自己拿起碗就吃了。
1: 哎，他对我们也很好啊，他有时候出去旅游有什么好吃的又带给我小孩啊，还有时候去看病，他有时候一点点药他就不收费的。
0: 这蔬菜原生态的自己种的，这大米也是自己家种的。
1: 大米是自己种的。
2: 那我听说你也有几块菜地，是您的吗？
0: 不是我的，菜地是他们的，这种的菜是有我的。里面种类很多的，有葱，有玉米，有西红柿，有辣椒，有南瓜，有四季豆。我想吃什么我自己来摘，他们对我都很好的，就像亲人一样。因为我看病的时候，我那么多年来，从来没收过出诊费，不管是大病小病，出诊的我都没收过出诊费。
3: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就是说他为人民服务嘛。看病那些好多都是免费的。
4: 他就是免费帮我们检查，他不要钱的。
5: 下乡去不收出诊费。
0: 那时候老百姓也困难，我曾经有4个那个笔记本，那软面抄，记得的是老百姓欠的账。那时候欠账是欠1块2块。2010年搬到这个卫生室的时候，我整理那些物品的时候，还有10000多块钱的欠债。我想着，该还的他就会来还了，不还的有可能是困难。我把4个本子全部烧垃圾的时候全部烧掉了。就是我们村零到六岁有200多个儿童，每天到晚上的时候他们放学了回来就会到卫生室门口来玩耍，很多小孩都是我看着出生长大的。关于小孩我有一个特别骄傲的事情，就是有一年省里面到我们地方上免规考核，就抽到我的村，然后考核的老师拿着我的花名册就点了要考核的儿童名单，我就按老师点的那个名单挨家挨户的带他去，没走回头路。后来那老师就说过一句话，印象很深刻，他说如果是我们的村医都像你这样能掌握每一户的基本情况，那我们村级的工作就很好开展了，就很轻松了，我觉得很骄傲。我想了，如果是我走了，他们可能找不到我，也会那个的，也很舍不得他们。哎呦，好累！今年我们又体检那么多老年人了，反正要白天要上班，要入户。要看病人，晚上就来加班。我们有264个老年人，目前体检了217个。 我现在呢在做一项工作，就是在我退休之前嘛，把我们全村的65岁以上的老年人，他的每个人的基本情况，全部归纳一下，做一个表格，把。

0: 我们村慢性病患者的基本情况也那个归纳整理好，把我们村那个大病的还有0到6岁的小孩、35岁以上的常住的育龄妇女的这些所有的基本情况都把它整理出来，希望来接班的嘛，下一个接班的不管是谁，让他能更快的了解我们村的基本情况。
1: 手有点疼，贴一点膏药。因为是输液打针的时候，经常针舌用的很多，有2个月了，痛得，现在好多了。贴了膏药以后，刚开始的时候上台下台这手都动不了，扎头发都扎不了，这段时间好一点了。
0: 那面临退休哦，想走的话就是考虑，身体的情况。前几年呢，因为也经常入腹，然后呢累了就吃不下东西，就简单的敷衍一下，或者就导致了重度的营养不良性贫血。因为我那个甲状腺肿大有16年了，甲状腺功能已经没有了，就靠这个药来代替功能，说每天都要吃，所以的一直说抽时间去切除，但是一直没空去。现在就非常的纠结，在考虑是回去好好的退休以后好好去治疗，还是继续留下来照顾老人家，照顾我的村民，很纠结的现在。
2: 一扇窗，一盏灯，寒来暑往，杨世霞默默坚守了20多年，一边是退休后的安享清闲，一边是割舍不下的乡邻，他又将如何抉择？
3: 也还好。
2: 退休在即，杨世霞悉心培养接班人。
0: 这是我侄女，也是我手把手带出来的，现在也是学医的。
2: 前路艰辛，新来的医者能否肩负使命，继续守护大山里的百姓？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追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6: 买帽子，我选吉鸟品牌，值得信赖。
7: 河南撒欢猪农牧实业有限公司，匠心品质，地博车品，打造舒适的驾乘装备。河南撒欢猪农牧实业有限公司，匠心品质，
8: 统号油烟机，精工细作，自在烹饪。
9: 壶口山水美，极限苹果甜，一镇优选，地道好货。
10: 赣州明星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11: 匠心好肥，值得信赖。
12: 星河微品牌，匠心工艺，值得信赖。
13: 清规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14: 精工细作，品质之选，沈思顿门窗。
15: 海南汉腾别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16: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0: 这是我侄女，也是学医的。
17: 不要这个，
0: 你们来了
17: 啊？
0: 你们忙啊？
17: 也还好，
0: 还好吧。哎，在那边歇馆吧。
17: 歇馆，
0: 歇馆哈。耶，我们的体检，你们的体检开始没？
17: 开始啊，也是开始啊，也是开始啊。
0: 哎呦，262个。老米人这个我们做了218，厉害，要加油。

0: 我相信，我就希望有你这种好的那年轻人能结婚呗。我还有几个月退休嘞，马上退休嘞。
1: 然后就真的是一直在想，尽量在我们退休之前呢，物色一个很好的接班人，我们手把手的把他带出来。我们村很多孩子呢，也是受我的感染呢，也选择了学医。我也找了很多年轻人谈过话，和他们说到我们村级的那个医疗条件和医疗环境啊，很多人还是拒绝了。
2: 这一次，杨世霞会找到合适的接班人吗？
1: 这是我侄女，也是我手把手带出来的，现在也是学医的。他那时候刚刚毕业嘛，也没什么事做，我这里病人很多咯，我就跟他说，我说想不想学医，他就到卫生室来跟他问两年多，看我怎么看病，怎么在那个工作的嘛。后来他也喜欢上了，然后就又另外报名参加高考，也是选择了学医，现在也在另外一个县当乡村医生。
3: 受杨医生的影响吧，觉得做这个村医意义也还蛮大的，觉得能帮助到老百姓，也觉得心里也很高兴。
2: 得知花妹回来了，不少熟识她的村民都冒着大雨赶来卫生室探望。
4: 你们啊，快点回来！
5: 你们住呢？
4: 那天有空啊，过来休息哈。快点，快点坐啊！
5: 好的。
4: 哎，两块坐。
5: 你们明天回去吧。
1: 那我侄女呢，因为她在这里待过两年多，跟老百姓的相处我是亲眼看见的，那些爷爷奶奶来了，她都很亲热的，叫他们，也叫他们进来坐，她都是态度很好的接待他们，他们都说她很乖的，不知道的还认为她是我的亲生女儿，所以呢我就考虑到她应该是最好的接班人。
6: 要是杨医生再继续干这里嘛，要是花妹有时间也在这里嘛，或者互相帮过忙，还或者学到很多的东西。
1: 如果是他愿意来的话，我这几个月的时间，我相信能把他带出来的。但是呢，也还有很多担心他年轻，那事情想不到的，做不到的。他也自己呢，也担心。几个月的时间怕没有很好的掌握我所教给他的那个东西。
2: 对于杨医生的离开，村民们也有很多不舍和挽留。
7: 你家走我洗不掉了，我洗不掉啊，
8: 我们在国外哪洗不掉，我们也洗不掉了，
7: 洗不掉嘛，好过生日嘛。
9: 我想留啊，问题要我留点住吗？我洗不掉你走啊，
10: 肯定走不掉。
11: 那么好的医生，可能哪个不想他留下来啊？你说，
12: 那我们让他留下来好不好？
13: 好，
12: 好，
14: 希望他一辈子都在这里，
15: 最好永远在这里陪着大家更好。
2: 要不要延迟退休？其实杨医生心底已经有了一个决定。
1: 你看那两个叶子留在里面，你看，今天早上我昨天走的时候没注意，他们没进到窝里面。然后我就关门了。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看到好可怜的，站在那窗头上，下来，那个眼睛好像眨巴眨巴的看我，好像在欢迎我回来。我一打开门，它高高兴的飞进来了。好多年了，十多年了，每年都这样。
2: 檐下燕子年年归来，眷恋着这一方小诊室，就像守在这里的人心中早已和这片土地紧紧相依。飞燕往复，从未远离。乡村行医的路途满是艰难，正因为有一辈辈人前赴后继默默坚守，这份人心才在乡土间不断延续，温暖着每一寸乡野人间。
16: 西应碧波，临海住院，邂逅山海温柔，私运汤泉，枕海而居，独享静谧安然。
17: 卓越品质，匠心缔造，龙百万
16: 金品盐，让美丽自然绽放。
17: 一口川味，满嘴幸福，

0: 好房子要格生，好材料就找广州东升。
1: 好驼奶，我选纯恩。北京远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值得信赖。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瑞林蔬菜馆荧光牌电子喉助讲器，让无喉患者重获新生。
2: 喝好水，用药龙泉净水机。
1: 客户的满意就是我们的追求。

0: 秋天的田野里，曾有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8: 春晚，
7: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9: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10: 消失在密林里的野生生灵终于有完整影像。小锦、白贤、野猪轮番登场，踏遍绝境寻野性，见证车巴里万物生生不息。敬请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

0: 车巴岭，广东省北部一片面积超过160平方千米的广袤山地，飞禽走兽出没其中。你无法想象，常住于此的野生动物竟达1600多种。这个数据来自保护区积累多年的田野调查，还包括近年来相继架设的200多台红外相机。在护林员们的努力下，大量野生动物的行踪被持续的拍摄记录下来。于是，这个动物王国的成员究竟有谁，以及他们是如何在山林中生存繁衍的细节，逐渐被人们知晓。
1: 今天我们这最上去是吧？
2: 对，就这个。
1: 哦，好。
0: 2024年10月的一天，护林员们走进了大山。车巴岭是南岭山脉的一部分，东北部与江西省接壤。这里山高路远，地形复杂，几乎没有人类活动的痕迹。
3: 往右边呢？向南往右边呢？右边。
0: 巡山队登上了一个小山包，他们的任务是检查维护安装在此的红外相机。这里的林木密度很高，生人到此连方向都难以辨别。监测野生动物的红外相机安装在一棵毫不起眼的树上，卸下装备，大家马上展开工作。
3: 这个就是上次放的，我看一下那个数据。
0: 滴滴一声，开机。
3: 开，大概120个片段这样。
0: 照片连同视频才120个片段，数量不算多。这台红外相机的收获并不理想，即便如此，卢里荣也要看看都拍到了什么。
3: 那些小的鸟啊，就比较要电脑里面查看，它触发都会有东西。耳钉子那飞过一只鸟，那一只红嘴蓝雀，嘎啦嘎啦嘎啦。有一个小鸡，一只小鸡跑到那里。
4: 清楚吗？
3: 差不多能分出物种。
0: 画面中，这只小鸡子体长不到1米，身高1.5米左右。它低着头，一边走一边觅食。
3: 这里一只小鸡从那个树上那里绕出来，
4: 成像质量高不高？
3: 还可以，因为这是 4K， 它这台是 4K 的。这里还是，这只也是小鸡。
4: 它在干嘛？能看清楚吗？
3: 它在就是边找吃的边走。
0: 在车巴岭，鸡子是比较常见的哺乳动物。许多地方的红外相机都能拍摄到它们活动的身影。鸡子的皮毛为黄褐色，它是中国特有动物，也是鹿科家族中体型最小的成员。鸡子的天敌很多， 因此他们隐居在山林深处。只有在清晨和傍晚时独自出来悄悄觅食。雄性麂子的头上有一对短角，而雌性没有。红外相机多次抓拍到了雌性小麂带着孩子觅食的情景。麂子面部中央有一个大写的英文 Y， 黑色，看上去特别萌，但它的叫声却一言难尽。

0: 听，这像不像狗叫呢？回到当下，卢丽蓉继续查看着视频。这次是一只非常漂亮的鸟，它慢慢地走着，显得小心翼翼。
1: 这是白鹇。
0: 白鹇是广东省的神鸟，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是一只雄性白鹇，它的头顶有一簇略向后方的蓝黑色冠羽，脸部如火焰般鲜红，乌黑的腹部和一身洁白如雪的羽毛对比强烈，气质高贵，宛如传说中的白凤凰。多种野生动物在同一个地点出现，这恐怕不是巧合。
1: 其实我们放这里的意思，它就是那个树长有水。为什么呢？万物离不开水，你在山上它有水源，它就会过来，它是一个最基本。
0: 树桩有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画面中央这棵造型丑陋的树吗？
1: 其实受到
0: 这棵树的树干在接近地表的位置突然变粗，并凹陷成一个大洞，乍看之下有点像是一个桶。
2: 这个树桩上平时间装的有水，那个鸟或者野兽看了有水，到这里它就会来喝水，喝水就这个相机一出发就照着它在这里喝水。
0: 这个树洞有一定深度，降雨后就成了一个天然水桶。
1: 你就找一般树桩枯死的树桩长出来的新的枝条，它下面它就会枯死腐烂，但是它树皮包着，它就会脏水。
0: 水往低处流，所以山上往往缺水，但山上的动物也需要水，那该怎么办呢？妙就妙在这里恰好有一棵像水桶的树，
1: 它的水呢，下雨天雨水从那个树冠直接沿着下来，装到那个树桩上。因为树桩是活的，它就是蓄水那种，有水也动物会就过来这里取水。
0: 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发现。在安装红外相机时，护林员把这个树洞作为特定的拍摄目标，这就是鱼钩，树洞里面的水就是鱼饵，只需等待一场大雨，护林员就能守株待兔，坐等动物们主动来饮水了。这段视频记录了2024年8月19日傍晚的一次降雨。虽然看不清雨水流进树洞的细节，但从声音判断，雨势不小。继续翻页。这次是一只豹猫。他往树洞里探了一下，然后爬了上去。他果然在这里喝水了。由于这台红外相机的状态不佳，数据偏少，巡山队决定换掉它。
1: 这个是等于说电池底座。
0: 新机上岗之前，首先要装好电池，然后调整角度和位置。
1: 像这个，我们看我们拍的够不够高，要不要压？像这里角度不好，要压一下。也在那里站一下就可以。
0: 这样调整的目的是确保被拍摄动物的完整性。

近。不知不觉，太阳已经落山，夜色迅速弥漫在整个山林，现在必须要用手电了。晃动的手电光束触发了红外相机，夜间补光灯被瞬间点亮，巡山队渐渐消失在

0: 撩动着森林的发梢，南国的秋天正式来临。一大早，护林员卢礼荣再次踏上了巡山路。在森林里兜兜转转，上上下下，卢礼荣轻车熟路抵达了目标。
1: 哎，有白鹇，仙鸟。
0: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红外相机拍摄到的都是常见动物以及它们的日常生活，但有时一些极为少见的动物会在镜头前突然出现。
1: 这是啥？
0: 凌晨四点，一只大型动物突然走进了画面。
1: 这是啥？
0: 他明显发现红外相机正在直勾勾地看着自己。好吓人，这个独眼怪物是什么呢？他为啥总盯着我看？这只动物紧张地思考着，竟一时抬不起腿，迈不开步。趁着他发呆的当口，人们看清楚了他的模样。身披黑灰色皮毛，头上长着一对尖角，像鹿却不是鹿，整个脑袋像羊却又不是羊。再往下看，蹄子像牛但不是牛，尾巴像驴还真不是驴。说了半天，这不就是四不像吗？没错，它还真是四不像。中华猎羚俗称四不像，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民间传说中，它是姜子牙的坐骑，号称麒麟兽。《封神演义》写道，姜子牙骑着四不像，运筹帷幄，调兵遣将，最终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
1: 中华猎羚啊，
0: 在车巴岭红外相机拍到的视频中，这只中华猎羚始终没想明白，这个方头方脑的盒子究竟是啥。足足待了三分钟后，他才鼓起勇气，疑神疑鬼地离开。
1: 体型还可以的。
0: 中华猎羚生性胆小，行踪隐秘。在其他红外相机拍摄到的视频中，它们常常单独或者两只结伴，在林间空地中活动。
1: 就没事就这里绕啊，那里绕，到处转，满山转，就这样。你看它吃那些桑叶的，就随便走到哪里，这个应该它也闻得到，说这个是我的食物，它要吃的，它就吃，它就一个那种观念。
0: 在广东车巴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中华猎羚的种群数量可是极为稀有。
1: 中华猎羚目前就像两边来说就四只这样，因为这边三级南北有两只经常的，也东西这边也有两只，就是看体型上就分析就应该是两个，总共就四个个体。
0: 视频中的中华猎羚都是成年个体，大长腿，身高超过1米，体长在160厘米左右，背部那一长溜蓬松鬃毛显得它们很健康。既然是神兽，那一定身怀绝技，不同寻常。没错，别看中华猎羚块头大，却是天生的攀岩高手。当地老

0: 香曾经目睹过他们在悬崖峭壁上如履平地的身影。
1: 他本来就我们都叫他石羊了，他就选专门挑这种石壁山走了，很厉害了，就这样。
2: 那六台的那一片都安几台，上六台上一上机。
0: 为了弥补缺憾，保护区决定加大监测力度，他们要在岩石分布较多的地带增设拍摄点位，希望能捕捉到中华猎羚更多的行踪。
3: 报告，获得故意安全报告。

老乡要上山采药，这种药材在当地俗称狐狸桃藤，也叫乌龟藤子。但老乡的描述让卢里荣有点摸不着头脑，

0: 这个学名是瓜胡木，对，我们这里叫木辣子，它这个果它红了就是熟了，所以像这样我们剥开挤一下。
1: 甜甜的，
0: 瓜馥木是藤本植物，它的果实像葡萄那样一串串垂下来，颜色和大小却又像山楂。有辣味了，所以吃完慢慢舌头就会感觉到辣，辣度很高。
1: 其实像平常的辣椒一样，这么辣，和那个朝天椒差一点点，还有一个。甘甜过后，竟出现了辛辣滋味。对于山林里的动物，瓜馥木是一道鲜美的甜点。这个鸟，它会吃这些浆果，因为甜甜的味道。 一些冬香果子狸啊，就是方便里也会吃。白鲜叫，对面白鲜在叫，就那个尖叫声，就十几二十米，就在下面。
2: 每走出几步，就有白鲜的尖叫声传来。这时，卢里荣的手里还拿着一串瓜馥木，尖叫声越来越近了。卢里荣从背包里取出照相机。 这机身上挂着一只长焦镜头，可以像望远镜那样把远处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它应该是要上来，
0: 是吧？
2: 低声和同事打了声招呼，卢里荣继续蹲守。
0: 不是风大，他听不到人那些声音，所以他就。
2: 白鲜还在叫。
0: 我下去下面看一下啊。

0: 这是一片竹林，密不透风，坡度非常陡。卢里荣很快找到了一个容身的狭小空间，
1: 就在这里。

0: 开始模仿白娴的鸣叫声，试图吸引白娴的注意。白娴的叫声回应着，在山林里飘荡。卢里荣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前方，突然他举起了相机。在红外相机拍摄的视频里，白娴似乎对这种浆果情有独钟。这像极了他们的性格，外表甜美却性格火辣。在山巅，他们争斗地盘的身影就像是武侠小说中的华山论剑。脚下的山路非常窄，顶多只能通过一台农用三轮车。今天他要前往一处悬崖峭壁，安装红外相机。沿着瀑布逆流而上，出现了一个布满石块的山坡，这里完全没有路，卢里荣只能奋力攀登。从山上崩落下来的石块无处不在，形状各异，很难下降，坡度也越来越陡。有时卢里荣不得不手脚并用来维持平衡。终于一块石壁出现在眼前，
1: 这个就是石壁嘛，啊，上面呢
2: 太陡了，太陡了。
0: 卢里荣不禁暗吃一惊，这个石壁至少有两层楼高，表面光滑，连裂缝都没有。在石壁的底部有一个石头崩落后形成的夹道和豁口，里面落满了树叶。
2: 这个我就想在这里抓，
1: 看这个兽道，它是从这里撂过去，唰就下去了。看下面也有，下面也是。
0: 兽道是各种动物经年累月踩踏而成的道路，若不是眼前这个天然形成的豁口，相信绝大多数的人根本看不出来。
1: 撞了零零这样就上来了。他有时候豹猫可能会选择这种石头站在那里蹲一下，这样那种眺望，蹲在那里望一下这里。像一些白娴呀都会从这里走，刷就下去了。
0: 在卢里荣手指的方向，一条兽道若隐若现。
1: 那个像一般这边也会走，一直过，像这边我这里他就绕过去，他往这边过去，你看也看得到了。他这里不好下嘛，他下来这里绕一下，也过那边也绕一下。
0: 很难想象，就在这石壁的一角，就在这枯枝败叶堆积的地面上，居然存在着四条兽道。一条上山，一条和上山方向垂直，另外两条是岔路，这里就相当于一个野兽通行的十字路口。
1: 中海猎鹰也就是从这里经过，它活动的就是玩耍跑来的跑去的地方。其实这一条就是等于说比较肿的兽道， 其实都会遇上这些动物让这通过。这样理解就是它是其实它就是一个国道，所有汇总乡道啊、县道啊、省道汇总这里，你看上下是一个交叉路口一样。像这里看着站在一台看着，这个就等于说电池底座内存卡。看一下，等于说我站在它十字路口上
3: 去，必经之路。
1: 对，就是一个必经之路。那现在就 OK。
0: 就这样，在车巴岭的动物王国之中，又多了几台方头方脑的红外相机。他们观察着石壁周围的不同区域，开始了守株待兔的职业生涯。没多久，红外相机就拍到了不少动物。夜里，一只幼獾跳出家门，它是典型的夜行动物，白天藏在洞里睡大觉，只有在夜晚才出来觅食。下雨了，一只白鹇打开了翅膀，抖擞抖擞精神，在湿润清新的空气中无比惬意。刚过零点，一只果子狸从石壁前走过。换作是白天，石壁周围是它们无忧无虑的游乐场。豹猫也再次出没，它是个过路的。这是石蟹猛，一只，两只，又来一只，他们把这里当成了食堂。
1: 这个是厨房，体型还可以的。
0: 经常在岩壁附近活动的常客还有朱欢，他发现了一个石头坑洞，那里积满了雨水，他把长长的嘴巴扎进去，开始贪婪地饮水。朱欢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因鼻子嘴巴长得像猪而得名。这家伙头大脖子粗，小耳朵，小眼睛，小尾巴，短胳膊短腿，大屁股。全身以黑褐色皮毛打底，间杂灰白色真毛。成年朱獾能长到70厘米，10千克左右。在另一处岩石下，朱獾把脑袋转得像个陀螺似的，貌似在避雨，事实上他是在装修自己的家。
1: 我这边只有朱獾，你看他这里打洞，你看他这里就钻进去，也就钻出来。这个是应该是钻进去，因为他是一身的还是那么干净。
0: 朱獾是打洞能手，他的洞穴可深达8-9米。
1: 这个就钻出来了，一身都是泥巴，他繁殖的时候他就钻到里面去。
0: 朱獾善于夜行，但眼神不好，主要靠长鼻子来嗅探美食，一边走一边拱，

0: 像猪，昆虫以及青蛙、蜥蜴、泥鳅、小鸟和鼠类等小动物是它的主粮。
1: 它这种行为我就不知道它在干了，你看突然就这样，你看是给风遮的了还是什么，突然跳起来，感觉是给山上的扶风遮了一下。你看好痒好痒那种，它晚上你看两个不停的挠痒痒。
0: 朱欢在车巴岭的分布很广，但却不招人待见。一提起这个肉墩墩的胖子，不仅护林员头疼，甚至连动物们也嫌弃。原因是这家伙有两大特殊的习惯。
1: 这个朱凡有个对我们红岸乡里有个特别的爱好，每次过来都要动我们那个红岸乡里在野外。我这一块朱凡就看到了，只要是在面前相机前面在这里动的，就是动那个红岸乡里就是朱凡。有时候你看不出是什么，只要是动的基本上就是他。
0: 每当护林员们辛辛苦苦安装完红外相机离开后，朱欢就过来捣乱。要么站起来堵住镜头，要么对着自己的脸狂拍，要么蹭痒痒，非常滑稽荒唐。护林员们很郁闷，这是要给我拆掉吗？幸亏之前钢丝绳绑得牢。
1: 你看这个一搞相机，你到处的看到他就在那里搞，你就不知道他干嘛，反正就只有他，其他动物都最多看一下闻一下，就只有这个朱欢，他就在，你看在山顶上，天明家这个顶上。
0: 朱欢还有一个习惯，换作是谁也无法忍受，在林间兽道上，经常会有一些动物为了找吃的，而把地面刨出一个坑来。你挖挖，他刨刨，慢慢的，这个坑就扩大了许多。接下来，这坑中就会存蓄雨水，成为一个小水池。在远离水源的山上，这个小水池很珍贵，于是很快被动物们发现，成了兽道上的饮水补给站。夜里朱欢来了，瞧他都干了些什么。
1: 我们见到过他往这个水里面拉排泄物的，就是这里闻一下味道。
0: 朱欢把大便拉进了小水池里，
1: 来，这个他正在往里拉，你看看得到。
0: 隔几天，一只路过的黄腹鼬过来喝水，他探了探，转身就跑，感觉是要吐了，简直太恶心了。现在问题是，朱欢为啥要干这种事儿呢？
1: 可能是他们可能也会这样理解，他放点排泄物下去做标志，就是他下次过来就闻那个味道，或者是他用这个东西引诱，他可能是让那些东西过来吃他那个，或者什么虫子啊，像一些他的口粮啊，他过来吃他就有的吃，估计是。
0: 卢理荣推测，朱欢这么做的动机无非两条，要么是做气味标记，要么是引诱虫子来分解它的粪便，而这些虫子正是朱欢的口粮。 如此一来，朱欢确实满足了自己，但过路的动物们可就没水喝了。红外相机的任务就是监测野生动物的行为和生活。反过来说，面对从没见过的红外相机，动物们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样子呢？
1: 就是说，假如我这里装了一台相机，它一到这里，哎，这个又是什么？
0: 白贤的大脑运行明显处于卡顿状态，他正在努力检索熟人的资料库。这是那个谁来着？豹猫的眼神很复杂，一半是捕猎时的杀气腾腾，一半是准备随时溜走的胆怯。
1: 因为他红外光，他看得到，原来他慢慢小心，就像有种那种呀，他就来了的那种，他就怕，他就慢，轻手轻脚。
0: 这两只野猪正在干饭，其中一只一抬头，这是啥？他打算看看。还是算了吧，没见过，我最好还是离远点儿。另一只有点懵，哎，怎么就剩我一个了？再一看，吓我一跳，溜了。
1: 他因为我们这个录像在拍着他嘛，他看到他经常说的好奇在这个什么东西呢？这样，你要闻一下味道，舔一舔，是吧？其实这个动物都在，你看我们相机里面看到他就这样，看着哎这个啥这样。刚开始他就看，远远的看着，是什么东西？对我有没有伤害？
0: 经过一段时间的探查，动物们惴惴不安的小心脏才逐渐平复下来。中华猎羚一爬上山坡，就朝着红外相机径直走来。他上来就拱，丝毫没有害怕的意思。喷着粗气的大鼻孔把镜头都给弄糊了。
1: 来都两次了，他就不怕了。我经常上下天天在这里，哎，这都不知道是什么，然后他就会这样就怼过头去看到底是什么，就熟悉了也再去看他，所以他就不怕了。
0: 朱欢就更过分，这家伙总想着把这个碍眼的盒子拆下来，看我的，嘿！还有这山鸡，他们竟然把红外相机当成了私人摄影师，没事就要赶过来秀秀身材。这可不是一般山鸡，它的身份非比寻常。黄腹角雉，中国特有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这种禽类极度濒危，全国数量加起来也就4000只左右，被称为鸟中大熊猫。当它发情的时候，雄鸟喉下的翠蓝色肉群会膨胀下垂，上面的朱红色条纹鲜艳夺目，头上那一对翠蓝色肉角更加挺拔。
1: 一下子卷到这里，哇，特别漂亮，就像那个以前我们看电影那个巫师这样，抓起这一个大，这里就直接下来，特别漂亮。
0: 黄腹角雉对环境极为敏感，从不轻易抛头露面，但奇怪的是，这种动物特别喜欢在红外相机前展示自己。
1: 它扇翅膀应该是，或者是看到我们的相机，要表演一下我很厉害。
0: 黄腹角雉

0: 属于鹿禽，是车巴岭最珍贵的鸟类之一。它在山林中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所有人的心。初夏，黄腹角质的幼鸟在草地上出现。
1: 这个就是幼鸟，很小，而且现在就不知道它到底有几只出来，因为还有就是随着时间去监测的吧。
0: 很快，小家伙们开始在石壁下的水洼中饮水了。
1: 这是两只在这里，这两只就是去年看着它慢慢长大的。
0: 时间到了金秋十月，红外相机竟多次拍到了他们三三两两过山岗的画面，这让所有人都感到很振奋。
1: 其实我们经常说的，看着它长得就是一种希望，看到它本来就一直变成两只，它慢慢长大，那它那个就会慢慢越来越有，就是一种希望。
0: 巡山是护林员几乎日日必做的工作。一大早，卢里荣再次踏上了巡山之路。今天他又会遇到哪些神奇的动物呢？野猪可能是人类最熟悉的野生动物之一。它们小的时候超级可爱。
1: 它小的时候就背上有金黄色的纹路，其实它小的时候超级萌，野猪仔。
0: 可一旦成年，就变得超不招人待见。相貌丑陋，体型彪悍，特别能吃，特别能生孩子，特别不讲究卫生。他们还特别能打，性情暴烈，

0: 提起野猪，几乎全是差评，没人愿意和他们打交道。但有一群人却总能和野猪相遇，他们是广东车巴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护林员。在车巴岭广袤的山岭中，生活着很多野猪，他们不仅是活跃在红外相机镜头前的常客，每当护林员进山以后，也总能在沿途发现他们的踪迹。
1: 差不多乘羊羊啊之类的，也树下面也好乘凉。
0: 有时护林员甚至还会不小心误闯野猪的领地，
1: 你就分不清东南西北。啊，这边，啊，这个又应该有一个野猪窝，你看这个是羊，来。你手电打过去都是一样，就是容易迷了路。
0: 于是，他们就不得不开启一次计划之外的探险之旅。

0: 我检查一下上次拍的东西哈。
1: 红外相机拍摄的视频显示，在这里活动的动物可不少。
0: 有猫头鹰。
1: 夜里，猫头鹰的一声怪叫，把豹猫吓了一跳。这只豹猫经常在这边出没，看来它的家离此不远。斑羚鹂也在此时走出了家门，它的眼睛在红外相机的照射下变得就像点了两只灯泡。白天，镜头前呼哧呼哧跑来一只花脸胖墩儿，这是花面鹂。其实人们更熟悉它的另一个名字——果子狸。爬坡的这位是一只神兽，传说它是姜子牙的坐骑。老百姓叫它四不像，它的学名叫做中华猎羚。在车巴岭，中华猎羚非常稀有，只有四只。
2: 不能对着我。
1: 但要问起在红外相机前亮相最多的动物是谁，算一个。他们三三两两，一群一伙，来来回回，边走边拱，边拱边吃。一说起吃，野猪在动物界可属于食神级别，牙好，胃口也好，吃嘛嘛香。植物的根茎、昆虫、坚果、浆果、小鸟、鸟蛋、兔子、老鼠、蛇，以至于豺狼、豹子这些食肉动物的幼崽，统统都在它的菜单上。野猪不光能吃，还能够把食物快速转化成强健的体格。一只成年野猪的体重可以轻轻松松超过100千克。在红外相机拍摄的视频中，吃占据了野猪每天的绝大部分时间。如果送一句“吃比天大”的评语，一点儿也不过分。

0: 眼下，卢里荣正在沿着山坡向上攀爬。
1: 啊，谢谢。
0: 走着走着，他突然停住了。
2: 这种呢，就是野猪拱的。我们这边的野猪有点，就是有点那个特别的爱好，是那个土茯苓啊，土茯苓。
0: 灌木丛下有一处明显的浅坑，这是野猪拱土的痕迹。
2: 它就是拱。有些区域其他保护区的时候不吃土，我们这边呢就要吃，经常挖了这个就是找土茯苓吃。
0: 这是野猪正在拱食的画面。它先用鼻子将枝叶和地表土拱开，再把食物叼出，大口咀嚼。让人想不到的是，车巴岭的野猪爱吃土茯苓，它的根茎是一种中药，有解毒除湿、通利关节的功效，而其他地方的野猪对这种食物压根儿就不碰。或许野猪的食性也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

0: 那就可以看到。
1: 在森林中架设红外相机，代替人工跟踪蹲守，是现今监测野生动物的主要手段。红外相机可以不分昼夜，不知疲倦地拍摄、记录、上传动物们在山林中的活动实况。第一次面对不请自来的红外相机，野猪最初也是十分担心。这两只野猪正在吃饭，其中一只发现了红外相机，它决定过来瞧一瞧，抬头看一下，心虚了，赶紧撤，

0: 鼓足勇气，抖了抖蹄子，一边假装低头吃饭，一边靠近红外相机。一抬头，在和镜头对视的瞬间，又心虚了，还是离他远点吧。到了晚上，野猪喘着粗气又来了。野猪的领地意识非常强，任谁闯入都要驱逐。绑在树上的红外相机在他眼里就只是一个陌生的小怪物。他用长鼻子撞了一下红外相机，然后马上后退，这举动像极了点燃了炮仗引线的小孩。我这不没事儿吧？怪物也没事儿，森林也没事儿，大家都没事儿，没事儿真好。没过多久，这只野猪就把一大家子都招呼了过来，开始放肆的蹭痒痒。这刷刷刷的声音隔着屏幕都觉着好舒服。哈哈，还真被说中了，一头野猪真是舒服极了，躺在地上就是不起来。蹭痒痒是野猪特别喜好的行为之一，这样做能使皮肤生出类似老茧的保护层，就像披挂了一身坚硬的铠甲，能有效抵御在搏斗中可能受到的伤害。阳光穿透树冠，星星点点晃动着，坡度越来越陡，卢里荣朝着更高处奋力攀登。
1: 那个野猪，那个野猪往下走了的，下山了，有的围墙队。
0: 继续前进。完全没有路了，
1: 我看绕一下，刚好一只鸟从这里飞出过去，刚好没看清。
0: 卢里荣有点喘，他必须依靠树木支撑才能前进。
1: 哦，我看这里没有路啊。啊，对呀。

过树林，一大片灌木丛像墙一样堵在了前方。卢里荣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用身体劈开了灌木丛。但即便是这样，也仅仅上升了十几米，卢里荣就不得不再次停下来清理眼前的障碍。这回真的是无处下脚了，就连兔子也钻不过去。终于，卢里荣爬上了山顶，好像被灌木丛给吞了下去。车巴岭是南岭山脉的一部分，除了个别主峰，大部分山岭平均海拔高度都在1500米以下。这个高度对于大多数野生动物都比较友好，因此山顶周边也是动物们活跃的区域。中华猎羚爬上了山坡，它也累得够呛，吐着舌头大口喘息。从另一个角度看，它缓过劲儿后才慢慢登上了山顶，开始专心觅食。朱欢视力不佳，但鼻子好使，他要探探这堆碎石下面有没有好吃的。偶尔肉嘟嘟的果子狸也会过来逛逛。一只石蟹猛在挖土，白天挖，晚上还在挖。它们的嗅觉非常灵敏，能轻易闻到地下的蚯蚓或昆虫幼虫，随后吻和爪协同动作，连嚼带扒挖十分迅速，因此在它们经常活动的地方会留下许多圆筒形的小洞，直径5到8厘米，但最深可达20厘米。突然附近接连传来了惨叫声，直接就把这对野猪夫妻惊呆了。稍一定神，他们转身就跑。孩儿们快撤！在红外相机拍摄的视频中，野猪出现在山顶周边的次数可不少。他们刮大风时来，下雨时也来，甚至下雪后也要过来转转，真是风雨无阻。一只野猪的活动范围可以超过10平方千米，因此在山林任何地方看到它们都不要觉得意外。

0: 这个是野狗，就是兽道，就是一般一点点那个小兽道，像这些都是小动物的兽道。
1: 是野生动物长期踩踏后形成的道路。森林给人的印象总是特别宁静，其实在宁静的背后，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在四通八达的兽道上奔走着，其繁忙程度完全不输于人类的道路。动物们来来往往，会将地面上的树枝和树叶踏平，变得密实起来，这就是兽道的显著特征。

0: 你像这种就来这里，你像这样它就这个就受到，像这里，你看这里分过去，你看这里又分过去了，就分过去，这里上来，这里分，这里分，你那个这种，来你看一下这种漏，你漏线了，嗯，是吧？芦苇榕沿着兽道继续前进。
1: 野猪活动的痕迹再次出现，这个就是野猪拱的。它跑，我们这边它就一般就跑那个土茯苓吃。哦，你看这些坑坑洼洼都是它们拱的。
0: 看来芦苇榕已经是闯入野猪的地盘了，而此时夕阳正在快速下沉。 原本要赶在天黑之前下山的他，还不想离开。芦苇榕决定再往前走走，直觉告诉他，前方还应该会有新的发现。在野猪的领地里转悠是一件危险的事。这段红外相机拍摄的视频中，当一只体型硕大的野猪突然出现。
1: 那种强烈的压迫感似乎要穿过屏幕扑面而来。我们农村经常说的“一猪二虎三熊”，猪是最凶的。野猪体型彪悍，倒竖的鬃毛显示着暴烈的性格。
0: 他们是实实在在的山中霸主，发起狠来，连老虎和黑熊都避让三分。但芦苇榕却不担心。他一般我们在山上野猪正常的话，他会走，他也是怕你，只是等于说逼得急了受伤了，他就不要命了，就怼着干，很凶猛。经常有时候野猪受了伤，他下到农田里面。
1: 野农村就要赶它去吃水稻什么的，赶它它就追着你。那个基山上基本上都很难的，就是都会受伤，而且很严重。常年在野外工作，护林员们早就摸透了野猪的性格。野猪其实也很怕人，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不顾一切的发起亡命攻击。
0: 只要不主动挑衅，人和野猪的冲突就不会发生。哦，那里有个野猪窝，这种就是它咬的，野猪搭窝的时候咬的，咬的堆在那里一起。这个是野猪。果然。
1: 芦苇榕发现了一个野猪窝，
0: 它基本上它都是山以上搭窝，这个窝是比较大的。
1: 林间空地上，这一大片高出地面的树枝，大约有两张标准双人床大小。
0: 你看这个巢啊，你看都是这样，它是把周边的那个小小的那个灌木，把周边的咬断拉过来，堆在一起。 在窝的外面，树枝枝条啊，就在里面，就在近中间，也基本上都是，它咬断了，因为它没什么枝叶嘛，它就在外面，枝条的都在里面，里面因为枝条有叶子嘛，就堆多一点，它就大，所以说它非常聪明。外行看花哨，内行看门道，若不是芦苇榕解毒。 谁能看出这堆乱七八糟的树枝竟是野猪精心设计出来的巢呢？咬断的枝杈放在外围做支撑，带着树叶的枝条铺在中间当床垫，既坚固又舒适，就是美观性差了点儿。这个窝是比较大的，按它大的话，它肯定是带一家子，带个八九上十头猪仔啊在一起。
1: 按照规模推算，这个野猪家族应该在10名成员左右。

0: 野猪是高产动物，一年两胎，每胎4至12只，孕期最短只有4个月。一窝随随便便就能生10几头，它们能够在残酷的竞争中生存繁衍下来，以数量取胜是它们的法宝之一。这段视频就清楚地显示，第一胎的野猪仔已长成少年，第二胎野猪宝宝才刚刚出窝。母猪待崽也会尽心尽责，在哺乳期间母猪会大量进食，这么多嗷嗷待哺的孩子，奶水必须要充足。红外相机曾拍到过这样一个野猪妈妈，她的左前肢似乎受了伤，但她还是一跛一跛地在山坡上觅食，鼓胀的乳房甚是显眼，由此可见野猪的生命力是多么顽强。当小野猪出窝后，母猪会带着它们周游四方，这时的野猪妈妈不仅是一座移动奶站，也是教授生存本领的家庭教师。小野猪其实很萌，黑色背上间隔着5条金黄色条纹，这是大自然为小猪仔量身定制的迷彩服，有利于在躲避天敌时进行伪装。由于能吃又能睡，所以小野猪长得很快，到了1岁的时候，身上的花纹就会褪去，从那以后他们也可以像父母一样在树下蹭痒痒了。回到发现野猪窝的地点，这里是2座山头之间的一道山梁。出乎意料的是，卢里荣判断这里只是野猪的一个临时住所。
1: 其实野猪窝来说啊，它不是说住在这里，它只是假如下雨或者是带猪小崽繁殖的时候，它就是搭建一个这样的窝，它是临时的，搭完之后它就走了。
0: 红外相机拍摄的视频证明了卢里荣的判断，瞧，野猪真正的家是这样，林间空地比较平坦，外围有密集的树林做屏障，阳光也能穿过树冠照进来。
1: 它真正晚上休息的地方，它就随便哪里，比较平坦一点。我们红外相机监测到2家子野猪坐在红外相机面前睡觉，就是母猪带着大一点的猪仔，野猪仔就在一起。
0: 动物都有属于自己的生存之道，野猪平时把家安置在比较平坦的树林中，只有在需要避雨或者是为了繁育后代的特殊时刻，野猪才会搭建临时的窝。
1: 说白了，像活久了成精了，它知道哦，什么要下大雨了，管你搭一个窝，你下吧，人下都往两边流走了。如果你搭在那个垭口啊什么的，那水一下都倒在垭口，那就成了那个水满金山那样的泡了。所以它也有那个特性，基本上看到它都是搭在山脊上，就是不管你大小的山脊啊，像我们这边丘陵上的山，都在山脊上搭起来。
0: 很满意今天巡山的收获，这个普普通通的山头，动物的活跃程度远超预期。
2: 你这个
1: 白藓大窝了。
0: 不仅有野猪的窝，白藓生活的痕迹也是不少。
1: 这个羽毛，这个就是雌性的。看，你看这片都是它已经在这里休息过。来，你看前面，前面来。

0: 经完全暗沉下来，卢丽蓉却丝毫没有疲劳的样子。他要在这里安装一台红外相机。
1: 那里装一个相机，这里全部拍住，连那边上来的和这边过来。
0: 下一步的监测规划已经在脑海中成型。
1: 就是我们整体上看上去很好看，
2: 对，
1: 沿那边过来，他过来这边，这里就三条道，等于说从这里一下子分出三条道来，他自己走哪一条我们都看得出，就比较好。如果你从下面往上拍的话，他少了那个背景，就是一上可能你就拍到这里了，就没有了。
0: 由于大山的阻挡，山里的夜色要比外界更黑更浓，失去了参照物就分不清东南西北，手电前方全是相同的景象。卢丽蓉却像没事人一样自由穿梭着，她是靠什么导航的？
1: 这个就一个熟能生巧的，就是最妥的，你要经常去做，经常去看，经常去理解，然后你就知道。
0: 夜行森林麻烦事儿更多，藤条缠绕，枯树绊脚，竹林挡道，很多时候必须得钻才能过去。卢丽蓉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工作状态。
1: 你看这片竹林呢，我们这边就云心竹水，就是比较喜欢鸡啊，像白鹇他们也喜欢。来，这个羽毛都会有，这个女生很漂亮，这个她带绒毛的。看那个树在动，应该是飞熊雏鸡站在那里过夜。我们一来它，跟着现在鸟已经归林了，鸟归林，它就睡觉去了。这个回去睡觉。
0: 倦鸟归林，护林员正在下山，而此时此刻，许多夜行动物才刚刚出门。
1: 那这种就是竹鼠的洞，它已经一般是去了的洞，基本上还回来住了，去看它有没有蜘蛛网。没有蜘蛛网的会有动物进去住，有蜘蛛网的基本上就没动物进出，就是我们最基本的那个认识。
0: 这个洞没有蜘蛛网，说明竹鼠只是暂时离开了。竹林非常密，钻着钻着，卢丽蓉又有了发现。
1: 像这种就是云心竹鼠咬了的竹子，它个牙子口咬断，一节一节拖到洞里面吃，这是它的口粮。慢慢来吧。啊，这个又应该有一个野猪窝，你看这个是咬的。
0: 卢丽蓉又发现了一个野猪窝，
1: 这个也是这么大。
2: 哇！
1: 你看所有我们对比一下嘛，所有都是这样，它是都是把咬断的放在前面。那个枝条往中间搭，你说就搭在一起，是吧？这个就有点旧了。
0: 这个野猪窝比前一个要小一些，或许是另外一家野猪曾经住过。在车巴岭的动物王国中，生活着1600多种家庭成员，上有飞禽，下有走兽。野猪凭借着顽强的生存意识、强大的适应能力以及凶悍的战斗作风，在其中出类拔萃。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野猪既不珍贵

0: 贵宾威也不招人待见。可动物学家却早已认识到，在生物多样性的系统中，野猪其实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们吃掉的植物和动物会促进生态流动循环，它们拱挖和啃食的天性也疏松了土壤，促进了植被的更新。这对于维护森林生态的健康起着关键的作用。手电光束带着卢里荣的身影逐渐消失在暗夜之中。森林好像瞬间陷入了沉寂。其实不然，这一刻车巴岭动物王国那丰富多彩的夜生活才刚刚拉开帷幕。既有好吃的，也有好玩的，探秘车巴岭还在继续。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好品质匠心造，凤凰酱茶叶。
4: 镇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5: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3: 好品质匠心造，西湖藤茶叶。
1: 腰腿酸痛，足跟疼痛，九重堂归芍地黄丸。
3: 虎口山水美，极限苹果甜，一镇优选地道好货。好品质匠心造，茉莉乡土茶叶。

0: 活中做到自我防范。
1: 我们老曹家怎么会摊上这种事啊？一定是这里的破烂堆太久了，坏了我们的运势。我今天非要好好捯饬捯饬。哎，
2: 这忙着呢。
1: 小张来了，住这儿，住这儿。哦
2: 哦，好嘞，好嘞。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婶儿你也歇着啊，大过年的别累着了。
1: 二丫子，给小张倒点水了去。

0: 小张啊，省得我，哎呀，行了，算了，不说了。
1: 何云婶，别担心啊，刚才市局给我来电话了，这芬芳姐参与的并不深，而且她提供的线索有助于广州警方捣毁犯罪窝点，这是戴罪立功的表现啊，这局里一定会争取宽大处理的。
0: 谁惦记他呀？我才不惦记呢。小张啊，你过了年也快30了吧？你咋还不成家呢？
1: 忙起来我就啥都忘了啊！有的时候我妈连给我打好几天电话，我能忘了回。就这，哪家小姑娘能看上我呀？
0: 哦，忙点好，忙点好。那个啥的，那个你看，我家月宁
2: 妈，松林哥喝水。
1: 谢谢啊。
0: 这有啥不能问的？小张啊，
1: 哎，
0: 你看我家月宁咋样？
1: 月宁？
0: 啊。
3: 好，好啊！不是婶儿，我咋没想到呢？月宁妹子太不错了。
1: 月宁啊，你对彩礼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求啊？
2: 我不看重那个。
0: 小张啊，也不是一点儿都不看重。
1: 哦哦，
0: 那多少不也得意思意思，是吧？
1: 啊，是是，嗯。那你觉得我三叔咋样？这马长健。

0: 难怪你叫松林呢，真是块大木头。
1: 月宁姐，来取快递啊！
0: 是，我给我妈买了两瓶保健品，她最近老着急上火，我想给她调理调理。
1: 侯英婶子，没事吧？
0: 没事儿，折腾一圈也累了，在家哄娇娇呢。喜悦，嗯，你跟松林哥，你俩，
2: 哟，喜悦，月宁，这么巧啊！
0: 三叔，你咋送上快递了？
3: 这不小林回家过年去了吗？我呀，就先把这个摊子接过来了，想着过年之后啊，就好好跟他干了。你也知道，之前，我想啊，还是得正儿八经找个工作，要不哪个好姑娘愿意跟着你啊？是吧，月宁？
0: 是，我快递找到了，我先走了。
3: 哎，
1: 三叔，我帮你吧。
2: 哟，还是我喜悦妹子好。
4: 咋都是外国字呢？
0: 妈，这个是护肝片，这个是褪黑素。我看你这两天总是睡不好，我就给你买来试试。都是晚上睡觉前吃的啊。
4: 买这干啥呀？有这钱还不如给娇娇买点好吃的，我们娇娇多可怜呢。
0: 哎呀妈，你就别瞎想了，幸好我姐没参与太深，她也知道错了，一定会好好改的。等到她回来，我们一家在一起好好过日子。
4: 别说你姐了，说说你吧，啥时候找对象啊你？
0: 哎呀妈，你怎么又提这事儿啊？
4: 妈知道你心里有小张，可人家心里有没有你呀？这女人呢，好的时候就这么几年，一晃就过去了。到时候啊，马上见都不乐意要你了，你就哭都找不到调。
0: 哎，喂，哎，对，是我。
5: 喂，桃小姐你好。哎，请问支保尾号9376账号使用者是您本人吗？
0: 对，没错。怎么了？
5: 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是守护健康旗舰店的，我是27号客服小星。请问您3天前是不是在我们店购买了护肝片和褪黑素啊？哎，收货地址显示是余家坞村，订单编号是0459-8012-7879-2203，对吧？
0: 哦，对的。
6: 对不起，陶小姐，我们刚刚收到抽检报告，您购买的这批次保健品未能合格，使用的话恐怕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对，我们这边物流显示您刚刚签收了，还没有服用吧？
0: 啊，没有。怎么会这样呢？
6: 为了保证您的健康，这批药请您立刻寄回，我们会统一销毁。
5: 我们已经联系了快递公司，请您保持电话。

0: 通畅。
1: 您放心，邮寄是不需要您支付任何费用的。
0: 请问您这边方便吗？
2: 方便是方便，我现在就在家呢。那之后是退款还是给我补发呀？
1: 给您带来不便，十分抱歉。我们已经为您申请了退款和额外的补偿。您打开支付宝搜一下商家赔付备用金，查看一下有没有到账呢。
0: 您好，您的商品退款是170元，
1: 我为您申请了额外100元的补偿。
0: 所以您输入支付宝密码提取备用金后，在弹出的对话框里直接输入270元，
1: 领取属于您的理赔金就好了。
0: 领取成后请跟我说一下，我需要上传反馈资料。
2: 收到了，但是不是270是500啊？
1: 啊，怎么会呢？请问您刚刚是输入的密码
0: 还是指纹领取的呀？
2: 我输入的是密码呀。
1: 那您一定是刚刚输入太快了，所以输错了金额。
2: 是这样吗？
0: 实在不好意思啊亲，
1: 为了避免给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还请您务必把多退完的230元
0: 归还到我们支付宝的财务系统中，不然后续啊您这边会产生一个借贷关系。
1: 每个月支付宝都会从您的账户中扣除500块，一年就是6000。
2: 可是这明明是你们的问题啊，你们要退款就直接退款，搞这么麻烦。
0: 亲，您不要着急，
1: 只要您按照我说的将多余的退款返还，
0: 就不会有任何的影响。您返还后我们这边会给亲申请一些优惠券，
1: 欢迎您下次继续来我们店购物。威胁诱惑双管齐下，让你绝对跑不了。
2: 好吧，那怎么归还啊？
0: 您通过 QQ
1: 添加我们的退款机器人好友，
0: 把钱转给他就行了。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随时跟我联系。
2: 啊，行吧，这么麻烦啊。姓名、身份证、手机号、银行卡号，都这么详细啊。
3: 运营啊，你快看看咱们村的群，小张在里边发个视频，是和宋喜悦那丫头一块拍的，你说他们俩怎么鼓到一块了呢？
4: 凡是说公检法网络办案的
5: 都是诈骗，
4: 凡是说购物退款
6: 让填个人信息的
7: 绝对是诈骗，
6: 凡是说公检法网络办案的
7: 都是诈骗，
6: 凡是说要……
8: 哎，月宁姐来找宋林哥啊，坐。
6: 是不是红英婶子又有啥事儿？
2: 哦，没有，我来是因为看到你们拍的普法小视频，我想问问那个网络购物客服要退款，如果填写了个人信息会咋样啊？
8: 月宁姐，这你可问对人了。如果说你按照他们的要求填写了个人信息啊，他们就会利用你的信息转走你卡里的钱，之后啊他们还会一步步诱导你，让你开启分享屏幕的功能，这样他们更是可以远程操控你的手机进行转账啊、贷款啊等一系列操作，后果不堪设想。
2: 哦，原来是这样啊。
8: 凡是说购物退款让填个人信息的都是骗子。
2: 网络购物要退款的电话，千万要记得第一时间去购物平台问问，正规的官方客服是不会通过购物平台以外的软件跟买家联络的，哪怕他们给你打电话通知也会继续返回到平台继续沟通。
8: 哎，宋林哥快坐，关于网络购物退款的提醒你来说。
9: 哦，好。开始。一旦接到客服要求添加 QQ、微信或者支付宝的电话，千万不要添加。无论对方给你发什么链接、二维码，或者是下载任何 APP， 千万不要点开填写自己的个人信息。所以遇到网购退款电话，大家千万要小心，再小心。

0: 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这里有精彩换新的非遗技艺，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会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
1: 田野欢歌
2: 一路向前。
3: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我们现在呢是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这里啊是妥妥的天然氧吧，这风中啊都带着阵阵的草木清香。
4: 说的太对了，咱们延寿镇呢是四季分明，步步皆景，春有山花烂漫，夏有溪水潺潺，秋有层林尽染，冬有白雪皑皑，你看怎么样？
5: 超，你想象一下，踩着单车在咱们延寿镇那个山野里呀、穿行，累了，一头扎进民宿，喝着延寿咖啡，我跟你说，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3: 哎呦，太棒了！那咱们各路乡土能人将在这里展示绝活绝技，助力延寿的特产闪亮出圈。那么哪队推荐的乡土能人更被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所认可，就能赢得延寿特产大礼包。
5: 我跟你说，推荐能人我最强，
4: 我站着今天我就得赢。
3: 开始推荐之后谁先来呀？
4: 那肯定是我先来。
6: 什么味儿啊，好香啊。
7: 听说吃那个
8: 保密。
9: 猜了一个星期了，
6: 是甜是香是酥还是脆呢？答案嘛，

0: 现在是
1: 狮子爬杆，
0: 爬杆，这是非常经典的高杆舞狮啊，非常的灵活。哇，这狮头和狮尾需要极其的信任和配合呀。高杆舞狮它非常有难度，因为这个杆在上面它是晃的，
1: 而且咱转，
0: 对，所以要时刻保持这种平衡，还要完成高难度的动作。哦，摘到了
1: 上面那框是啥呀？我这能人怎么样，像不像人吧，就算还行吧，你要是这么说现在就给你挂上了。
0: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给大伙看一下，延寿的板栗，来尝一尝，尝一尝，那个壳特别薄，那个里面的这个栗仁香。

0: 顺滑，好吃。
1: 我们为了让咱们这个板栗出圈，那不能光是这个。
2: 来吧，咱们一一的展示给朋友们，给朋友们来上一个头顶花缸。
1: 行不行吧？
3: 行行行，
4: 狮子更凶。哇！
1: 哎呦，
3: 这好，这
1: 还能转。
2: 还有更加精彩的古老杂技中翻。哎呀！这个中翻的重量呢是18公斤，36斤的重量。
3: 你推荐的节目你躲什么呀，孙超？
1: 不是我那什么，
0: 我们两个这叫灵活走位。
2: 接下来来一个精彩而又惊险的动作。哎
1: 呦，要挑起来吗？
3: 干啊！哎哎，
1: 干！
0: 哇哇！哎呀哎呀！这个是用头顶起了中翻，它上面非常重，别说这个高度哈，还有这个重量顶在头上。
1: 这啥意思
2: 啊？来一个双人组合。哎呀！
0: 哇！这个是把中翻进行一个头上的接力啊。
1: 来吧，传刘哥接。
3: 没听说过。没听。
1: 刘哥快接呀、
3: 啊！我拿什么接呀、啊、我？
1: 哎呀，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咱们还有没有别的展示的绝技？
2: 有啊。
0: 迅速了啊！哇，太奇了！哎，
1: 滚，好！哎呀，哇！
3: 拧着麻花就上，
1: 厉害！哇！哦呦，这控制太强了！
0: 这真的是对身体极致的一种掌控啊！

0: 这一段太震撼了。
1: 是是是。
0: 今天真的郑豪和队员们为我们展现了硬核实力哈，也凭借着这种专业实力圈粉，也通过这样的方式更好的助力咱延寿的特产出圈。谢谢郑豪和您的队员们，谢
2: 谢。
0: 谢
2: 谢大家的认可，谢谢大家。
3: 下面我推荐这能人啊，那太不简单了。是咱们这个健身达人黄海木。
4: 听说你做咖啡很有绝活，
5: 您先点单，一会儿秀给您看。
4: 就来这个。

0: 真牛！
1: 这就是我们延寿的服务。
2: Bye.

0: 才这个健身秀太强悍了。
1: 怎么样？
2: 整得太好了，这个
3: 我能摸一下腹肌行不行？
2: 哎呀，
0: 哎呀，咋这么个表情呢？
2: 你摸一下你就知道了。你看人家那是分块的，我这全是一坨啊，我这个、
4: 我这是一个，我是整张饼，我这。
0: 今天啊，有没有一些动作能在近距离给我们展示一下？
4: 这样，给你们展示一个仰卧起坐。
3: 仰卧起坐谁不会呀？
4: 我们仰卧起坐可不一般，你给他们介绍介绍。
5: 就人在空中做悬空的仰卧起坐。
2: 悬空仰卧起坐，
4: 给他来一个。
0: 这个不好做，这种悬空的。
4: 来来来，
2: 哎呦呦呦呦呦，哎呦，
5: 哎，这个手上有绳子一样，拔起来，哎呦，抓，哎呦，哈，
0: 太厉害了。
4: 当年我练霹雳舞时候也就这样。哎呦，
2: 既然刘老师练霹雳舞，咱们让刘哲老师来一个。
3: 你先上来，你人先上来，你看。哎呦，哎呦，哎呦。
2: 是这样吗？
5: 先坐着。
3: 好，我下去了。
2: 别着。
5: 然后呢？然后再下去。
3: 哎呦！哎呦！
5: 通过腿发力。
3: 王大哥，来人，您到这边来。哎，
2: 不能干。
3: 来，走，走，走，走，撤。
2: 我血控制不住了。
0: 刘老师现在感觉所有的血都冲到头顶了。
4: 哎，给。
0: 还行。
2: 有两下，
3: 我服了，
2: 服了吧。
5: 还有难度更大一点的，在做的过程中还要去玩呼啦圈。
0: 咱们今天呢就一分钟的时间，您能做多少个就做多少个，可以吗？
5: 好，我努力。
3: 我屏蔽玩呼啦圈的费劲，他仰卧起坐玩呼啦圈，
4: 这能不能成功主要看我。
2: 数了吗？
0: 得有十个，
2: 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二、一二、二三、三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三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
0: 五十、
2: 五一、五。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3: 我想问问大伙儿，还想不想看他来别的啊？
2: 来，您想看什么？
0: 我想看俯卧撑，
5: 没有问题，而且我的俯卧撑也是花样特别多，俯卧撑也是花样特别多。两只手要伸直，不能弯曲，然后再用手把自己撑起来。
3: 真的很难吗？
0: 要不你试试，刘老师。
2: 刘老师啊，又问出这句话来了，这看着很难吗？那么我们鼓鼓掌，让刘老师试一试。
5: 好，试一下。
0: 就是谁质疑谁体验。
4: 我也是不长记性，我这嘴呀、
3: 啊，你这不能动啊，这儿别弯，
5: 你的手要打直。
3: 你这腿咋了，刘哥？
2: 刘哥好像让谁捆地下了。
3: 我没想到黄大哥就是您，现在连手腕都练啊。
5: 对，我的手腕也很厉害。那我们就来个高调一点的单手俯卧撑吧。
0: 这还不够高调，还有更高调的。
5: 对，
4: 来来来来。
3: 刘哥，我等着你质疑。
0: 哇！哎呀！哇！哎呀！哇！哎呀！
2: 哎呦！哎呀！别整了，别整了，别整了，别整，别整，别整，别整，
4: 怕你戳着，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3: 来，姐，这个给你演完了，还想看什么？
0: 我还想看一个再有点难度高一点的，健腹轮。看看我这个。我能拿过来看看吗？
4: 这是健腹轮，
0: 这是个健腹轮吗？
3: 我不玩笑，姐，你是和他之前有过什么恩怨吗？这能行吗？
5: 我觉得问题不大。
0: 那我再给你提高点难度。这个健腹轮，它既然有轮，它肯定需要一个轨道。我给你找一轨道去。
3: 好。
0: 哎呦，我有，
6: 快帮一下姐姐。
0: 这拿出来了一根钢管儿。
4: 这是轨道啊？这怎么用啊？
0: 用他手上的健腹轮在这条直道上，
5: 在这上面这样推是吧？哎，
0: 对，姐姐您快坐吧，一会儿我就保证不了你的安全了。
4: 这主意出的行不行？
5: 我感觉今天是证明自己的时候了。
4: 来，
0: 这个健腹轮。

0: 背离你了。
1: 这个越小越考验力量。
0: 去了，看能收回来吗？
2: 好，
0: 哎呀，收回来其实比我觉得比滑出去更难。哇，而且要在这个固定的这个轨道上。哇，
1: 太厉害了！
0: 太厉害了！
1: 这厉害吗，刘哥？
2: 这太厉害，我来不了。
3: 就还有一个动作，做俯卧撑瞬间飞到很高的地方。
1: 什么什么？眼见为实，你看看不就明白了吗？

0: 就整一个行了，哥，整一个，
1: 轻而易举。
0: 哦，要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还能往上落，是不是啊？
1: 可以，
0: 这么沉啊？
2: 再加一层是吗？黄老师可以吗？
1: 热身程度可以。
2: 这才是热身
1: 对
2: 程度。
1: 好，我挑战一下，
3: 这60厘米了，各位。
2: 这个三层落上之后呢，
3: 干嘛呀你孙超？
2: 哎，你怎么又要拿一层吗？
0: 我觉得这个对黄老师来讲不费事，
2: 这样落上去之后已经超出两个身位接近是。
0: 哦，对，差不多。
2: 从下面俯卧撑然后飞上来。
0: 来吧大哥。
3: 行吗？
1: 可以。
3: 你差不多得了，你。
1: 那就来一个更难的，连续跳，
0: 连续跳，
3: 让他们见识见识。

0: 我需要找一下跟这个道具的信任感，
1: 哎，磨合一下，找一下感觉。
0: 就是目前他相信我，但是我还不是很相信他。
2: 来来来，那再试试，
0: 再挑战一下，
1: 再试试。
2: 注意安全，一定注意安全啊！我天。

0: 哎呦，
1: 人没事吧？人没事就行。
2: 别整了，别整了，
3: 算了。他们其实之前就服了。
2: 对，我刚服了，我现在
3: 就
2: 害怕。
3: 别弄了，别弄了，
2: 咱不整了。
4: 现在关系建立的差不多了。
2: 大哥，要下回这么建立关系，你搁底下踹他两下，就咱没必要上。
0: 真行吗？
4: 我觉得我可以成功吗？
2: 啊，
3: 来，大家给他加油！
2: 来，
1: 挑战一下。

0: 可以说是刷新了我们对于健身的认知，同时也在您的挑战当中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向上冲的这种拼劲儿和闯劲儿。我们把掌声送给黄老师，谢谢。接下来咱们该谁推荐了？
1: 我来了呀。

0: 今天既然来到延寿，我在来之前呢也特意查了一下，我们延寿有三宝，您帮我拽开吧，来
1: 拽开哈，
0: 来准备啊，三二一，哎，
2: 空空如也，
0: 空空的盒子啊，什么也没有，咱们抓一把扔进去，宝贝就来了。
3: 啊，
4: 哎，
3: 啊，
2: 哎，
3: 栗子呀，
0: 这
4: 壳特别薄，
5: 好包皮儿，特别甜，
0: 好包皮是吧？我也爱吃糖炒栗子，但是我从来不用买。
6: 你可别做乱七八糟的事情。
0: 我还有一样道具，就是我这个小小的乾坤袋子。接下来帮我把板栗放里面。
2: 好嘞，放就得了啊，差不多了。
0: 放的是生板栗吧？
2: 是。
0: 好，来，请你吹口气。好，甜甜的香气四溢。接下来我们把它倒出来看一看，我们新炒出来的糖炒栗子怎么样？伸手拿来尝一尝，
7: 还是糖炒的好吃。来，
0: 刚才我们尝了甜甜的板栗，那我想，谁画画好，我们再变一样更好玩的东西。
7: 我呀，
0: 你呀，
4: 刘老师自信的表情
7: 的呀。哎呀，
0: 老师这样画一个小玩偶出来，
3: 可以呀、啊，栗子形状，
0: 栗子形状，对，
6: 栗子头，
4: 这，
0: 嚯。哎，确实挺好看哈。既然老师画了一个小小的栗子人啊，我们把这个栗子人变成真实的栗子玩偶。
7: 变成这样我可不要
0: 啊！
7: 您最好美化一下。
0: 那接下来我们合上书，三、二、一，他就
4: 哎
0: 来喽。
2: 这是咱们这个延寿的这个
0: 文旅产品，特别可爱的一个小玩偶。接下来我想展示一个我最拿手的一个危险的魔术游戏，叫做钉枪。那我们试一下啊，感受一下这个它的威力如何。
2: 可以、啊、
0: 我这有一个木板，
4: 哎呀，这穿透木板
0: 真真实实的穿透了，
6: 这绝对是、
4: 哎呦，
0: 空的没有钉子啊、好，我们看看其他三个没有问题啊，
2: 没有问题、
0: 都是空的。
2: 对、
0: 那现在呢只有这一把里面有钉子。
6: 对对对、
0: 好，接下来我需要选一位观众朋友吧，帮我把他打乱。好，接下来我转过去，您把他打乱，可以吗？来，五、四、三、二、一，
6: 这记不住。
0: 请问现场所有的观众和三位，你知道哪个里面有钉子吗？
6: 不知道，
0: 谁也不知道，
6: 不知道，
4: 不知道。
0: 单凭看是肯定看不出来了，因为四个是一模一样的。
6: 对对对。
0: 好，那接下来我要来点疯狂的挑战。
6: 要干啥？
0: 请您帮我选一个。
2: 第一个，
0: 接下来我要把它对着我的手，三、二、一，
4: 那不是这把，不是这把。
0: 好，那接下来有请您帮我再选一把。
4: 我想一下，刚才他是先这么打乱的，然后又这么打乱的，然后我觉得应该
6: 别演了，你根本就没有记住
4: 这个。
0: 这个是吗？好。那这样吧、这个都来盯我，我认为没有什么意思。咱俩试一下怎么样？
3: 别
0: 盯一下您。
3: 行啊，
0: 行不行？
3: 行啊，跟刘哥试试吧。
0: 有起哄没？
5: 你看你个幸灾乐祸的样。
0: 太好了，看看您是否幸运。来，准备。哎呦
2: ，虽然我是相声演的，我也指着手吃饭。我这
0: 三二对、三二一。
4: 哎呀，
0: 最后两把概率越来越高了，50%
2: 我觉得这样，
4: 50%的概率。
2: 既然是我超弟推荐的你，
3: 那就是你还继续，
2: 就让你自己选，你就选这把了，这就是你最终的选择。
6: 别，
4: 我觉得有可能是你这把。
6: 我跟你说实话，因为我推荐的能人，我必须说我相信他。既然我拿起来这个了，就证明我跟这钉枪有点缘分。
3: 帮我，
6: 超
3: 哥对你刮目相看了。
6: 帮我，
3: 是这爷们儿。

0: 因为我借的手食指，
1: 准备好了吗？可以吗？就扯那个。没事，这是你推荐的能人，我认为我妈吧，我在这变魔术不回去了。来，相信自己吗？我不相信的。你相信我吗？更不相信了。贝良哥，
2: 三、二、一，啊！哎，哎呀，啊！
1: 没有，你很幸运啊，百分之五十的概率。那既然啊，三个崩了俩了，还剩一个，里边又肯定有钉。对，加宝，
0: 加宝，
1: 加宝。
3: 其实这时候都感觉里边是没有的，
0: 不可能，必有，
1: 不是没有，
3: 这是
1: 仨都没有，
3: 这怎么可能没有吗？
1: 冰
0: 墙里面没有钉，
1: 这就不是魔术，这就不是，这就是比胆啊。
0: 刚才谁说让我拿首饰的？有没有？哦，合着刚才你真让我们打，是因为你知道那里边都没有是吗？其实我也不知道，这玩什么呢？在这儿啊？您刚才说啊，这个是要开胃菜。是啊，那接下来咱得上大菜了呀。
1: 对呀，
4: 对，来点大型的魔术。
0: 我一听到这音乐我就紧张了。是啊。
4: 这是一个普通的纸箱，纸箱空的纸箱，
0: 这是纸箱，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感觉就是家里就是纸箱。现在这位女助手进入到了这个纸箱当中，封箱，把手要伸进去吗？这女助手的手伸出来了，说明人还在这纸箱当中。
1: 这干嘛呀？这搁边，哎。
0: 这下手太狠了，这都穿透了，看得我这一身冷汗呢。你看，
1: 这明显刚才有顿挫感，是不是扎着人了？
0: 不是，关键这箱子现在还在动，就说明人还在里头。
1: 不行，这，哎呀，别，把严肃大礼包给你了，你别，
0: 都没地儿躲，他
1: 这不你推荐的吗？
3: 我不知他来整这个，
1: 你这按，还干啥呀？
0: 这可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别呀！啊！哦，这不炸呀！吓我一跳！这别扎，这别扎，这别扎，这别扎，这别扎！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干啥呀？我不去，我不整！哦，最后一下给我！哎呀，哎呀，子佳，我不是，不是，
1: 这
0: 是
1: 你推荐的，
0: 不是，你别，不是，不是，真不行，真不行，真不行！哎，
1: 不是，你别，哎，哎，哎呀！
0: 完了，孙超，你参与了，孙超脸都绿了，我感觉。郭富城，出来，兄弟，我来，郭富城啊，哎，郭富城啊，哎，你上这干嘛？别，
1: 这不行，这不行，
0: 不是我别来这一下，我来这最后这一下。哎呀！ 那你忙吧，我们走了。
4: 这我刚才大概数了下，
0: 我俩参与了
4: 22根
0: 啊，对，他插22根，咱俩一人插一根，你俩。

远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光这一面就插了十个洞，我都不忍心数了。这就是千疮百孔，把这个纸箱插的是。

0: 没事，我先再给一下子。还有啥绝活吗？
1: 还有更加惊险的，
0: 有
1: 刚才搁地面上玩的，对不对？
0: 啊！
1: 接下来我们来把高空的怎么样？
0: 好啊！
2: 接下来我要表演的就是高空逃脱术，它有50秒的倒计时，这个夹子会自动闭合。
0: 这能切黄瓜这个？哎呀！
3: 这夹一下真的就粉身碎骨了。
0: 刘哥，算俺们赢了吧，别让他演了，我都害怕有点。
2: 这衣服就是平时我们看电影里面那个束缚衣
0: 啊，
2: 皮带都是在后面扣上的。
0: 哎呀，
2: 而且手也会被绑起来。
3: 用这束缚衣，先要把自己给捆上，系到最紧吗？
0: 来，使劲，
4: 来吧。
3: 你给他留一丝生机，
5: 行吗？
0: 行。你这时候来绑他前，你咋不来呢？
3: 把这个鳄鱼夹稍微升起来一些，要倒吊在鳄鱼夹上。升起来。
5: 你还兜着他那个，这是最关键的。

0: 哇，这个太惊险了，可以说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视觉感拉满的这些魔术的表演，谢谢
1: 。
2: 接下来该我了，我跟你说，我介绍这个人身怀绝技。

0: 呦！
1: 上下翻飞，这两个相互不抡到一块儿就很难，
2: 而且它是两只手，
1: 对，
2: 同时耍这个双截棍。

0: 帅了，
1: 太厉害了，
2: 帅
1: 了，
0: 怎么样，超，我推荐这帅不帅？
3: 哦，我敢说什么吗？
2: 我姓孙，我想学学你。
4: 其实可以试一下。它其实是有一个助跑，但是呢，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先开始，就踩着它。这个手是一个拉力，在这个下面，你的一、二。来，
0: 看着很简单啊。
4: 对，三
0: 往那边找，
1: 你手的力得往这边拉。
4: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三二一，蹬！哎，就差一个启动了。下一步扶你一下，来，三二一，走。
1: 你在棍子上打出溜滑了。
4: 对，跟我扶扶没啥关系。
2: 我鞋太滑了，这怎么讲话？这怎么讲？
1: 除了棍术之外，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极限的挑战吗？
0: 还有没有绝活啊？
1: 展示腿法，
0: 让你看看它有多全面。

0: 谢谢天赐，
1: 哎呦，真精彩，
0: 为我们展现了真功夫啊！这也让我们想到了我们延寿的这些特产，也是真材实料的好品质。
2: 谢谢
0: 天赐，
2: 谢谢。

跳芭蕾是足尖的艺术，你看奶奶们足尖的这种灵动的呈现。真的太美了。

0: 漂亮，
1: 那当然了，
2: 太优雅了。我想问问阿姨们啊，练习芭蕾有多长时间了？
3: 我们是从2017年开始，零基础练习芭蕾舞，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没有这个条件去学习，就是从小就有这种梦想嘛。后来都退休了，然后有时间了，就想着呀，接受一下专业的芭蕾训练。
1: 退休之后才学的，几位阿姨多大了？我这方便问，我们
3: 今年芳龄68，
4: 我60，
5: 我65岁，
6: 我63岁。
2: 啊，完全看不出来，
3: 太热爱了嘛。然后经过努力，最后大家穿着足尖鞋完美的站在这个舞台上，然后现在家里人都特别的支持。
1: 其实吧，我也有个芭蕾梦。
3: 咱们跳一段这个简化版的四小天鹅，
2: 来，
3: 咱们跳一段这个简化版的四小天鹅，
2: 来，你们两位，
1: 您看我们仨的，
2: 你们俩中间请就行了，再加两位观众，
1: 我们四个像天鹅，
2: 四只大鹅，
7: 我蹦锅就去了，我跟你说，
1: 我们像大鹅，这给你来吧，来。
2: 这是四只大鹅还是四只大笨鹅？
1: 你顺拐了呀，神经！好，收左，先在里边，往这边坐，右边，右边。
2: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8: 我们这个大鹅算进锅里了。哎呀，
1: 这是我跟你说，还是芭蕾舞优雅。我跟你说，点评一下我们四个芭蕾舞王子。
3: 我觉得吧，姜还是老的辣，我们略胜一筹。
2: 太谦虚了，不是一筹的问题，是10万8千里呀。刚才四位阿姨啊，为我们展现了极致的这种美与优雅，谢谢阿姨们，谢谢。
1: 接下来啊，我要请出这组能人呢，那可不得了。
9: 都说野梨瘦苹果好，好在哪？

0: 为特别默契啊。那能不能就是再展示几个动作？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动作可以让两位老师来体验一下。
2: 啊，不了吧。
0: 那太好了，一定要简单一点啊，你要考虑到他们两个的这个身体素质。
3: 你们对简单有什么误解？
0: 我也是觉得他们理解的简单和我们理解的简单很不太一样。
2: 我不玩笑，就刚才你俩那平面那个，我俩能支住，就算我们今天没白来。
4: 使劲！
0: 成功了，来，三二一，挑战成功。是这一个家庭哈，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精彩的杂技的表演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家庭间的这种信任和相互托举啊，淳朴的民风还有文明的乡风，这就是我们的和美乡村。谢谢。现在就是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用延寿板栗进行投票，投票开始。我们一起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田野欢歌
5: 一路向前。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夏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小河鲜，小个头小身板，比不了海鲜生猛，却占据了中国人的灶台与餐桌。醉虾、梭罗、炖鳝、烧布鱼，烹小鲜关键在味，在巧，在练，在选，在时间，在人心。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小河鲜个小肉少，比不了海鲜的生猛，但更加容易获取。田间地头，山前屋后，靠水吃水成了顺手的食材。同时也千万不要小看了它的滋味，不能煮得太咸，不能煮得太淡，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怠慢。油盐酱醋都要恰到好处，火候也要适当。有幸能与您在此刻相遇，接下来的故事没有大道理，只有那些擅长烹煮小鲜的人们历经沉淀的大智慧。青石桥下偶尔划来的乌篷船发出了嘎吱嘎吱木橹的声响，头戴毡帽的船夫会吃上两个茴香豆，就一碗黄酒。浙江绍兴，鲁迅笔下的故乡也是黄酒的故乡。绍兴人会做酒，也爱喝酒，但比起酒量来，他们却不敢和故乡的虾蟹叫板。有时他们的一顿酒量就是自己体重的数倍，将自己泡在酒里，身边还陪着花椒、八角、香叶，连喝几天才肯罢休。等到醉透了，就会被人拉上餐桌。它就是绍兴的特色，醉菜。好吃本味，要想做出本地人爱吃的醉龙虾，从食材准备之初，黄酒就已登场。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黄酒在绍兴有上百个品种，根据酒精度、含糖量以及酿造方法的不同，主要分为扇酿、香雪、圆红等。绍兴厨师经过无数遍试验，大多会选择加饭酒，只有它与小龙虾最配。因为加饭酒在酿造时米多水少，成品酒度高，酒质纯，

锅中再加入生姜，高温激发出精华，几分钟后，小龙虾就在充满酒气的蒸汽。绍兴厨师不止一次使用调汁，同样少不了加饭酒。16种香料依次下入，最后勾调少许绍兴母子酱油，一份地道的料汁就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是请小龙虾入碗，别急着吃，还要让它静置一天。酒香馥郁的汤汁会击穿虾壳，遇见小龙虾肉，黄酒一直挺进，直至小龙虾肉彻底浸满馥郁。此时的肉色已经明显变深，一道小龙虾，有人用麻辣猛攻，有人用黄酒慢浸，每一种烹饪方式都来自于中国厨师不断寻求美味的智慧。他们坚信烹小鲜，关键在味儿。

离开绍兴，一路西进，飞过长沙街头时，一股浓烈的香气迟滞了我们的脚步。这是夜晚老街活力的根源，也是藏在声响之中，只有本地人才能寻觅到的夜宵界大明星——小苏罗。

别看这道让长沙人销魂的梭罗个头小，但却并不好做。准备工作必须要从收摊时就开始，浸泡，反复清洗，去除杂质，剪掉尾部，因为螺的大小不同，没有机器能完成，因此银梭的每一个螺都得靠人工处理。而且这一步很关键，至于为什么，暂且还要卖个关子。接下来就是汆水，去掉腥味的同时，熟透的螺肉也没了附着力，螺盖自然而然的就脱落了。

夜幕降临，食客寻味而来，直指梭罗。清淡这个词在长沙人的美食字典里很少出现。辣、咸、香都要极致，各种调味料必须放足，所有的味道都要能看到才算标准。

姜蒜起锅，继续将螺肉残余的腥味逼出，大火翻炒，奠定口味的基础来自紧随其后的小火慢煨，浓郁的汤汁浸入到每一只螺壳中，大火收进汤汁，美味尽现。

0: 螺丝虽小，但是只要速度够快，味道同样不输大餐。为什么可以吃得如此之快？奥秘就在之前不厌其烦剪掉的螺尾。先从尾巴缩一下，螺肉后移，堵住小口，把握巧劲儿，再从大口短促有力的一吸，韧劲儿十足的螺肉连同辛辣浓郁的汤汁顺势被缩出。小小的梭螺，长沙的摊主们给他们安排的明明白白，麻辣与鲜香混合随风飘荡，挑逗着路人的鼻腔。于是三五好友寻一家小店坐下来，上几盘螺慢慢聊。烹小鲜，关键在巧。螺丝，中国南方特色食材，不同地方不同做法。要论起梭螺的速度，广西柳州人也丝毫不差。为了从蜿蜒曲折的螺壳里缩到肥美鲜香的螺肉，他们从小练就了一套绝活。
1: 梭螺臂展，看螺梭螺宽，一二三，开始！
2: 大婶加油！加油！
0: 食客中的高手左右开弓，一拿一缩，不过一秒，肥美流油的螺肉裹着鲜香的汤汁就已落肚。一份炒田螺大约40头，不到一分钟就能见了底，明码标价，让又快又香的夜宵也不会有负担，这不得不感谢自然的馈赠。露天围坐不用任何工具，只靠手指和舌尖的娴熟配合，便能品尝到螺的风味。吴梦学，专业炒螺30年，在嘈杂密集的夜市摊位中一直稳坐头把交椅，食客慕名前来，他的场子从未冷清过。
1: 来，螺来了。
3: 吴老板，
4: 味道不错，
1: 味道不错啊，还可以多吃常来啊。
0: 最嫩的螺伴随着浓烈的辣，更神奇的是咀嚼后的回甘。一道街头小吃居然出现了极为高级的复合味，秘诀是什么？吴梦学笑而不语。

0: 但是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吴梦雪经常会在收摊后急急忙忙地赶往山里，那里还有一场交易等着他。
1: 选田螺和选鲍鱼都是一样的，都要按斤选，一斤田螺四十头，口感是最佳的。
0: 柳州多山，山上又多梯田，甘甜的山泉水，广袤的红土滋养了稻谷，也养肥了田螺。俗话说，三月田螺一肚子，春夏之交是田螺的怀子期。六七月份，当田螺结束产子期，相约摸螺就成了柳州乡下最常见的社交活动。两两相伴，三五成群，家长里短间，腰间的小竹篓不知不

0: 觉就装满了。这是一场灵动有趣的邂逅。
1: 如果我在田里捞螺蛳，你摸到它的话，它就会动一下。
0: 这种古老的软体生物轻易不会出壳，它们喜欢浑浊有料的泥浆。即使在清澈见底的山间小溪换气多次，它们依然固执地保持着与生俱来的土腥味儿。

0: 最野生的秘方，最独到的手段，往往隐藏在炒螺高手的经验中。
1: 我们放了蒜，还有那个干辣椒，放在水盆里面，这样呢加快了把那个泥和沙吐出来的速度，确保口感更好。
0: 快刀去尾，重要的是把握好节奏，动作单调重复，就是在考验人的耐心。夜幕低垂，闷热散去，夜市里的大戏如期开场。老吴一手铁铲，一手铁锅，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店就是他的舞台。开场振奋而热烈，辣椒和蒜头奠定了整场表演的基调，接着酒精混合着蒸汽，大火快炒，尽情释放着喷薄而出的热情。一把名叫紫苏的食材提香去腥，这是吴孟学炒螺的点睛之笔。田螺毫不挑剔地接收各种外界的味道，临近中场，炒螺高手终于拿出了他的绝招。这条街上的摊主大都没有上过厨师学校，是街头教会了他们烹饪，食客磨练了他们的技巧。重力、惯性，反复让气流贯穿田螺，颠锅的力度、颠勺的角度没有人教，颠了30年也不用人教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表演，观众的回应同样热烈。
2: 老爸，咱俩得唱喽。
0: 唇舌之间的哧溜声，在这样的场合不会显得尴尬。每家老店的特色，既是心血的凝聚，也是真诚的邀请。肉少、壳厚、土腥味，都不能阻挡一盘田螺的逆袭。欲罢不能的美味，藏着柳州人的大智慧。此刻，烹小鲜，关键在练。美食的发展既要保持传统，又要有所创新。传统煮螺的方法常常需要熬制40分钟以上，去腥入味的同时，却让螺味失去了脆爽的口感。难道真的不可兼得吗？柳州人反复改进，试图平衡两个看似不可调和的问题，终于一道四喜田螺出现了。
3: 原速的这样打的话，在600圈这样。现在我们打到把这个粘稠度的时候，它是会自然的有一个弹筋性的。
0: 力起自脚下，身随意动，腰部发力带动手臂。

柳州厨师把太极掌法带进了厨房，借着绵厚的掌力，肉馅的粘性大大增强。再加入几味时令青菜，一份养生又美味的四喜螺馅就大功告成。

0: 这样的话，我们就想了一个是用肉胶，就是脆口的、鲜甜的。
1: 螺肉打散，调料充分混合，不但去腥提味，还让烹饪的时间大大缩短。一招太极八卦掌，改变食材的形态，但本味不失。食得螺滋味，方为柳州人。其爽，其脆，其鲜。这是小小的一只螺带来的简单的快乐，味蕾的快乐。俗话说，螺丝壳里做道场，烹小鲜，柳州人的答案就是关键在变。

0: 如果说从小小的螺丝可以看到几万年人类的历史，那么从一条条滑溜溜的鳝鱼，您能看到的是一整套现代的物流体系。为了一道鳝鱼，人们绞尽脑汁，寻找一切可以搭配的食材。人们调香入味，煎炒蒸煮，施展独门绝技，而它也从不辜负人们的拼尽全力。好吃的秘密还要从重庆最大的鳝鱼市场说起。傍晚六点，这里的忙碌才刚刚开始。
1: 你那个37啊，你那个38，那个是哪个的要算36，本地大王才37-38，你得有吗？
0: 供不应求是常事。
2: 火锅可以用，炒菜可以用。
3: 光着好看的。
0: 荒里扭动的鳝鱼，透过重庆人的火眼金睛，就是刺少肉厚的大菜。夜晚，鳝鱼的交易进入了高潮，订货、运输、收钱。53岁的戴巧荣身上是重庆女人的利落，看似利润丰厚，其实离不开奋斗。凌晨3点，新一批的鳝鱼送到了市场，他们来自遥远的东南亚。面对这批货，戴巧荣却高兴不起来。
4: 看他那个人啊，动都不动一下，
1: 你看嘛，动都不动，半死不活的。
0: 这不是第一次，长途运输鳝鱼缺氧死掉，损耗总是高达1/4。在重庆人的食谱里，鲜活永远是第一位。死掉的鳝鱼被挑拣出来，成本不断提高，但口感绝对不能将就。这些美味却让市场里的小猫伙食改善了不少。要想吃得好，重庆人绞尽脑汁。
4: 打几千刀吧，你都。
0: 将鳝鱼倒进特制的篦子，缝隙2厘米。活蹦乱跳的鳝鱼根据大小、等级自然划分。漏过缝隙的小鳝鱼会被重新放回养殖。大一些的将被送进厨房，切丝爆炒。最大最鲜活的鳝鱼肉质饱满，这才是满足重庆人挑剔的味蕾。挑选好的鳝鱼在

0: 全程紧急配送，时间刻不容缓。这决定了一夜的辛苦是否能有回报，要看他能否进入火锅的菜单。新香味的底料层次多元，口感醇厚，这归功于重庆人对火锅的独特感悟。黄鳝处理时间不过两分钟，快就是为了鲜。紧实的鳝鱼肉与麻辣鲜香的火锅相得益彰，只需短暂汆烫，便能让吃火锅的人欲罢不能。天亮了，忙碌的鳝鱼商贩准备收摊儿。12个小时后，新的忙碌依旧会准时上演。烹小鲜，关键在选。三尺灶台，同样的鳝鱼到了江浙，却变了一种吃法。
1: 这菜很注重味道的调和，要把普通的食材做到咸鲜合一。我觉得最能代表这菜的家常味道，就是烂湖鳝丝的咸鲜暖糯。
0: 为了鲜，许志敏有自己的一套做法。这道家常菜有个地道的南方名字，烂虎鳝丝。烂虎是形容食物被炖得非常烂，烂烂糊糊的。

0: 但好吃可不简单，要想一口鲜得从食材开始选。
1: 我们下地笼一般下在这个稻田或者鱼塘的边上的都是。这个我们杭江湖平年的鳝鱼啊，是你看这个肚子是黄的的，背是黑的。
0: 鳝鱼有大也有小，但许志敏却放弃大鳝鱼，偏偏只选择个头小的。在他看来，个头小意味着他们在泥里待的时间短，土腥气最少。加入盐和黄酒，短暂汆烫，直到鳝身盘曲，鳝口微张，便可以切鳝丝了。快准狠，中式厨刀朴实无华，但人的巧劲儿透过万历将经验与老道尽显。万事俱备，大火热锅，姜蒜趁热炝锅，高温逼出香味，下入鳝丝，此刻的煸炒讲究快，锅边激起热气，起锅装盘，紧接着要另起一口炒锅，此时用的是猪油，火力要猛，直到油面出现白烟，好戏登场。
1: 好，看似一道很简单的一道鳝丝，它需要的是要18种调料辅料。

0: 热油爆香，鳝丝变换的咸鲜软糯，入口即化。这就是江浙人调鲜的魔力。
1: 南湖山这个菜，我烧了成千上万了，烧了43年了。
0: 烂糊鳝丝，一道江浙家常菜。可越是熟悉，出彩就越难。又要出新意，又要守传统，味道不能变，味道也不能一成不变。为了家常两字，许志敏白了头。所以说，烹小鲜有时就是在烹时间。江南花开季，胃口大开时，人们蛰伏了一冬天的食欲也随着万物一起苏醒。钱塘边碗碗鲜，钱塘江边天地间的食物仿佛都格外新鲜，不管荤的素的，不论山珍还是河鲜，都别有一番清甜鲜美的滋味。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杭永运河边，徐树康和侄子徐又江又在制作一种古老而神奇的捕鱼工具。
2: 放一点子，对分吧，来，不要紧。
0: 老徐在杭州市区做了30多年家具，随着年纪渐大，他选择回到家乡。清明前后，一种美味的时令小河鲜让闲不住的老徐寄养难耐。
2: 掉头，掉头，我量量。
0: 他正在试着还原儿时记忆中父亲的绝技，竹筒捕鱼。
2: 倒过去，
0: 竹筒不能用新鲜的，必须用这种几乎将要烂掉的。老渔民把它叫熟竹筒，因为熟竹筒有很多缝隙，质地也更疏松，可以使内外水流流通。把竹筒的竹节全部通开，让竹筒内部贯通，这样是为了让陷阱跟自然环境融为一体，让鱼虾放松戒备，利用它们寻找庇护所的本能，等它们躲进鱼桶再打捞捕获。老徐从老宅里翻出了父亲留下的这个钻孔老工具，竹筒捕鱼这种老手艺如今已经非常少见，因为它的效率远不及大网和地笼。但对于在繁华都市生活多年的老徐，家乡的慢生活更能让他寻回内心的宁静。竹筒的绳结要打在3-7开的位置，这一步也直接关系成败。手拎在这里，才能保证竹筒出水时像这样保持倾斜，鱼才不会从漏的一头跑掉。把竹筒串起来，再在桶上绑一块砖头，捕鱼筒就完工了。老徐的目标是捕鱼，儿时跟随长辈捕鱼的乐趣，连同鱼的美妙味道，穿越几十年的时空扑面而来。捕鱼身形小，长得又丑又憨，

0: 味道却出人意料的鲜美。一身圆滚滚的白肉，细嫩少刺，尤其在这个季节更是肥美。现在正是布鱼的繁殖期，它们变得尤其慵懒，喜欢钻进类似石头缝、蚌壳的小空间里，显得呆头呆脑，因此也被称为呆头布。
1: 这个地方太浅了。
0: 随着竹筒一个个沉入水底，所能做的就只有期盼了。余下的都要交给江河和时间。两天后到了收竹筒的时候，萧山多变的天气让结果也变得颇具悬念。
1: 有布鱼吗？
2: 有
1: 两条。

0: 哦呦，哎，这个有，
1: 这个多
0: 是吧？
1: 嗯嗯。
2: 或许有运气的成分，今天的收获出乎意料的好，但对于收获多少，老徐并不很在意。他的获得感在于过程，那是记忆中最鲜的味道，和久久难忘的乡愁。竹筒捕捞的三种河鲜凑在一起，正是一道渔家好菜——河三鲜。在菜干吊起的高汤中，加入螺丝、河虾、木鱼清煮，无需一丝油腥，就已足够诱人。木鱼肥美鲜嫩，河虾红亮鲜甜，螺丝鲜弹脆芽，相辅相成，鲜上加鲜。而布鱼最精彩的呈现，当属萧山名菜布鱼烧鲜笋。笋鲜，布鱼亦鲜。鲜这个五味之外的字眼，最能表达人们对于美味的神往。改刀开背，肉质肥厚松软，煎布鱼要加入一半猪油，丰腴的油脂让布鱼更添醇厚。而要做到肉不烂、皮不粘、形不乱，则考验着厨师的功力。布鱼和笋跨越山河，在锅中如金风玉露般相逢，鲜胜人间无数。奶色浓汤中加入翠绿的腌芥菜，当地人称它为水东菜，犹如画龙点睛。在中火的热力之下，布鱼的胶原蛋白逐渐分解，让汤汁变得醇厚。此时的布鱼也达到了赏味的巅峰。汤美鱼肥，山水之鲜珠联璧合，造就了这道至鲜至美的佳肴。

0: 萧山人炉火纯青的吃鱼功力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捕鱼肉质细白松软，状如豆瓣，汤汁浓厚，鲜香逼人，
1: 带汤吃很入味，肉多鲜美，不是像有些鱼的时候在泥底下的有泥土这种味啊，这个都没有。
2: 小时候还经常扎，经常吃，喜欢吃这个鱼。
3: 我们萧山人到这个季节都喜欢吃这个土拨鱼，看看小小的一个鱼，肉真的是很多的。特别是像今天这个烧法，这个汤更加的鲜，啊，配上这个我们萧山这边的冬腌菜啊、春笋啊，看上去也很好看，吃起来也很鲜美。
0: 萧山人餐桌上的美味不停流转，烹小鲜，关键在食材。自然的神秘馈赠，藏于山谷的河中。美味的沿途是如画的美景，而美景的尽头是万物生长的从容。青山绿水中，各种河鲜美味恣意生长。胡天宝和施敏龙是钓鱼的能手，即便面对浓云涌动的低压天气也毫不在意。马口鱼的鲜美值得他们知难而行，这是一种对水质和环境要求极高的淡水鱼，且灵活难捕。对鱼友来说，钓到一条肥美的马口鱼，无异于印证了垂钓大师的响亮名头。此刻平静的河面俨然成了竞技场，每个等待上钩的人心里都暗流涌动。对面连续上钩的鱼友激起了胡天宝的胜负欲。
4: 他们钓马口干嘛，确实也要有技术的，漂要调灵一点，漂跟那个铅要配合的很灵活。好，这个弓呢？这弓在花的吗？我也有了呢，挂草了。看人家那边钓起来了哈，我自己钓不起来，感觉很不舒服的。
0: 终于，胡天宝的鱼竿有了喜讯。一条马口鱼上钩，让今日的等待有了回报。
4: 带颜色这个啊，是公的，母的话不带颜色啊，公的会诱惑，它会变色的哈。这个鱼的性质呢，就是人家脾气干嘛的，很暴烈，养到这个桶里面，它自己会撞死它。
0: 然而，胡天宝的猎鲜之旅还没完。告别了伙伴，他独自前往山中，这里生长着另一种水族精灵。溪石斑是淡水石斑鱼，常年栖息在清澈见底、水流湍急的山涧溪流中。对胡天宝来说，在清凉的溪流中与鱼儿嬉戏，才是打开夏天的正确方式。
4: 以前也是有这种爱好了，感觉有点上瘾一样啊，因为我自己家门口就有个塘呢，哪怕晒毛回去还要甩几个。

鱼儿个头不大，却是食仙的拥趸们共同的选择。每一次出场亮相，都惹得食客心中风云开合。马口鱼烧桃胶和西石斑鱼汤，他要为家人献上双份的惊喜。热油是

烹饪开始的前奏。马口鱼的鱼肉格外细嫩，煎至两面金黄即可。不同的食材对火候的深浅、油温的高低都有不同的原则。胡天宝凭借多年的经验和挑剔的口味，早已熟记于心。此时马口鱼在等一个最懂他的搭档，陶娇清雅淡泊悄然登场，不动声色间就被鱼仙注入一脉意料之外的温润与清甜。鲜香的马口鱼因为陶娇的加入变得更为清新。陶娇在浓香的汤汁中翻滚，贪婪地吮吸滋味。马口鱼烧陶娇顿时变得妙趣横生。待汤汁收干后就可以出锅。饭前的时间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婺剧唱作般的妙音回荡在小巷中，小剧场坐满了人。婺剧又称金华剧，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留存在当地的民俗记忆。胡天宝一家沉浸在精彩绝伦的表演中，对他来说，能在闲暇时候陪伴家人左右，是最为实在的幸福。古老的村庄抓不住时光，岁月在每个人的脸上留下过往的痕迹。有人离乡闯荡，就有人眷念过往。不变的，唯有在迎来送往的轮回中守候着故土的袅袅炊烟。嗅觉对美味的感知总是先于味觉，鱼肉的香气扑鼻，吸收了汤汁的精华，马口鱼烧陶娇完美融合。胡天宝没有停歇，紧接着将西石斑放入锅中。黄桃是本地的特产，清甜的果香中和油脂也可以去腥，这是它的独家诀窍。优质的食材经过简单的烹饪，就能达到味道的巅峰。十分钟后，奶白的鱼汤出锅。对于家的记忆被写进高山的桃林、散落的山塘、生动的曲调中，也浸润在一道道的美食里。烹小鲜，关键在与谁一起吃。古老与现代，传统与变革，食物总在变化与更迭中进退。没有突然出现的物种，只有不断变换的思路。这是漫长壮美又充满奇遇的旅程。一道菜端上餐桌，从来不是食物旅行的终点。舌之所尝，鼻之所闻，我们对于味道的感知和定义，既起自于饮食，又超越了饮食。小小的鲜，尝得到，闻得着，但要端出来，需要用心，需要智慧。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7: 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8: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9: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0: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1: 法是治国之重器，
12: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我国推进全链条攻关，西南秋林玉米实现稳产丰收。传统七夕节多地举办特色活动，解锁浪漫消费新场景。全民医保“十五五”规划发布，着重打通医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森农报道。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我国丘陵山区耕地面积约占三分之一，是保障粮食产量的重要来源。 在刚落幕的第14届亚洲玉米大会上，我的同事注意到，大会首次专门设置了丘陵山地玉米发展与农业生产现代化专题。在西南丘陵这个被行业普遍认为先天不适宜规模化种玉米的区域，通过种质选育、农艺适配、农机攻关的全链条探索，实现了稳产丰收。
1: 今年四川简阳遭遇6月全月阴雨，7月持续高温干旱的先涝后旱极端天气，往年这种气候，玉米大概率大面积倒伏减产，但村民吴凤英今年种的新品种长势反而超出预期。
2: 今年是第一次种的新品种，就是同样的天气，同样的管理，它都抗性比其他的品种好多了。你看，它抗刀伏，抗干旱。
0: 里面的形子很小，籽粒很深。你看，这样的玉米才能打高产。这份超出预期的长势，背后是一种科研人员扎根西南山地数十年的定向攻关。他们年年在高温高湿、病害高发的环境里筛选，一代代留下最能扛逆境的植株，终于选育出了适配本土特殊环境的主栽品种。就在吴凤英家地块不远处的试验田里。 上百份玉米新品正在开展新一轮的逆境示范种植，继续筛选更适配未来极端气候的优良性状。这个品种就是抗逆性非常好的一个品种。第一个，它是绿的；第二个，你掐不动，这就是抗性腐病的一种表现。茎杆、叶子都还绿呢，苞叶黄了。
3: 科研团队还利用现代技术，让定向改良品种更加精准高效。
4: 通过基因编辑手，可以很快的、高效的针对性的把这个品种变成一个好品种，抗性就能提上来。抗性提高之后，它的产量就能提高，每年单产能提。

0: 提高3到5公斤。
1: 除了好种子，当地农机科研团队还针对西南丘陵的特殊地形研发出专用农机。
2: 眼下正是当地玉米的成熟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收割机正在地里面作业。那在当地啊，一共有2种接收方式，其中一种呢就是不脱粒儿收果穗，就是把这个玉米棒子给完整的收上来。那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因为当地这个高温高湿的气候啊，导致玉米的含水量比较高，用这样的方式呢就能够方便后期的转运和晾晒。那除此之外，在西南玉米主产区呢，还有将近200万亩的鲜食玉米，采用这种收果穗的方式，连皮带棒的收上来呢，能够最大程度的来保鲜。
1: 针对山地收获的痛点，当地对农机脱粒系统进行了改良，有效破解了高湿条件下籽粒直收的技术瓶颈。通过
3: 现在新研发的破位马蹄状的揉搓的话，类似于我们手这样搓搓籽粒，棒子不破掉，籽粒又能掉下来，我们含渣率已经低于1.5%了。
1: 从过去勉强种，产量不稳，到现在长得壮，收得干净，西南丘陵种玉米难的情况得到了解决。这套覆盖抗逆品种选育、适配性农业栽培、山地专用农机的全链条技术体系，立足西南丘陵山地的特殊地形、气候与生产需求，为全球同类型丘陵玉米产区的现代化生产提供了可复制的中国实践样本。
4: 目前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利用科技手段加强田间管护，为秋粮稳产丰收筑牢根基。眼下江西的1860多万亩晚稻陆续进入分碾期，受前期台风外围气流叠加高温高湿天气影响，稻飞虱二化名、稻粽卷叶名等病虫害发生风险较高。在万安县窑头镇善西村的2000多亩水稻种植基地旁，毫米波昆虫雷达高空灯正24小时不间断扫描，智能识别半径2公里、高度1500米范围内的虫情，精准锁定虫群迁飞轨迹，提前7到10天发出预警，为农户争取防治时间。
5: 雷达值了，我们去打了，省药省工，效果还好，达到了见虫打药、精准防治的效果。
4: 山东成武县65万亩玉米陆续进入灌浆关键期，在李胡同村的玉米地里，植保无人机升空，将雾化后的药剂均匀喷洒在作物的叶片之上，为正值灌浆期的玉米开展一喷多促作业。
6: 我们这一台机器一天能打1000亩左右，我们这机器上面都有激光雷达，碰到电线杆都可以自动避让。在作业的时候，我们都是低空飞行，让药物撒得更均匀，附着性更好，能够更有效地防治虫害。
4: 19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将持续到23号。本届大会中，农业智能装备占比首次突破18%，一大批瞄准田间生产场景的落地型产品集中亮相。
7: 这是一款由我国本土企业自主研发的人形采摘机器人，它是由上面的人形机器人和下面2部分导航车构成的。但是现在展位才刚刚搭建起来，导航车还没有入驻到这个展位，所以说我们现在只能看到它的上半身。发出语音指令之后呢，它根据这个视觉识别系统来识别成熟的农作物，然后左手去采摘成熟的果实，右手来修剪这个果蒂，将果实然后放到导航车里面完成一次采摘的动作。目前这个人形采摘机器人已经在河北雄安新区的大棚里面进行应用。
8: 一天8个小时，我们大约是能采1000到1200斤的番茄，每天能节约人力成本大约是在200元左右。这款机器我们给它做了最新的升级和改进，会让它在果实采摘完了以后收纳更为合理，导航和引导更加的精准和高效一些。
7: 如果说采摘机器人是帮农民朋友们来摘果子，那么这个履带式巡检机器人就是帮农民朋友们来看场子。因为农业生产的场景呢，它大多地形复杂，而它的履带式结构能够完美的适配不同的地况，不仅呢能够开展视频监控、安防预警等工作，还能通过图像识别技术在病虫害萌芽阶段完成精准的研判，第一时间向农户推送预警信息，无论是刮风下雨都能够稳定的运行。
9: 它和我们以往的机器人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整体变小了，然后它的能耗变小了。从我们最开始看到的5种、6种病虫害，到现在20多种病虫害都能够做到95%以上的一个准确率。现在这么一台机器人可以做到24小时全程无人干预的一个自动巡检，它可以做到。

0: 30到40个人的人工，也能够一天做到500亩左右的一个巡查的面积。
1: 我对的中国机器人非常感兴趣，随着世界领先发展，成果令人希望以后再次来到中国，认真学习中国机器人，回到几内亚，我的国家几内亚，帮助我的国家发展。
2: 在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的农业相关展区走下来呢，我们得到了最明确的一个信号，就是国产的农业机器人已经彻底告别了过去实验室概念产品的阶段，所有的技术迭代都完全围绕着农业生产的真实需求来展开。那么据了解，当前国内已经有近40%的规模化设施农业园区开始试点应用农业机器人，这场国家级的机器人盛会正在成为前沿科技与田间生产的关键连接点，为国内农业的智能化转型注入实实在在的动力。
3: 东海小开鱼一个多星期后回港，渔船增多，梭子蟹大量上市，在浙江温岭梭子蟹价格大幅下降。温岭苏门镇的一家活鲜行的蟹池里存放着上百斤的梭子蟹，这些梭子蟹是本地渔船捕捞的，全部在6两以上，肥大有高，价格还下降了20%多。目前梭子蟹平均每天的销售量在100斤左右。
4: 我们卖的都是很肥的，大的是120、130也卖，110也卖，现在大的螃蟹90都可以了。
3: 在广东湛江遂溪县，随着南海开渔，江红渔港的天光鱼市也如约开市。渔船凌晨2点回港靠岸，大批的采购商消费者已经汇聚到这儿。
5: 现在是凌晨5点半，进入了江红天光鱼市的交易高峰。大家看我的身后，星星点点的头灯把这里的海岸线都串成了一条璀璨的星河，这就是天光鱼市每年不变的名场面。
6: 岸边的上来的可能会新鲜一些，因为我们想买一些这些虾晒一下虾干，然后呢给孩子吃的。那今天是第一次返航嘛，所以鱼货比较多。
7: 我们船回来了，拿鱼上来岸上卖，在朋友圈刚视频啊，拍照片啊。
3: 一部手机既是摊位也是窗口，如今靠短视频做生意的渔民越来越多，而这种变化也吸引了更多远道而来的游客。
8: 专门奔着这个鱼场来了，有金枪鱼，有马鲛鱼，有虾，买了1000多块钱，差不多2000块钱了。
3: 在广东阳江海陵岛沿袭渔家淘彩传统，开鱼的头批鱼要进行渔网竞拍，一条起拍价10000元的38斤龙趸最终以38000元被拍下，成为今年的标王。
9: 今天真的是非常激动，我们把这一份的好的彩头一头祝贺我们渔民，珠海一帆风顺，祝愿我的家乡海陵岛越来越好，风调雨顺。
3: 19号是农历7月初7，也是传统节日七夕节，多地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解锁浪漫消费新场景，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浙江丽水景宁县，当地结合本土特色民族与非遗资源，举办七夕畲族集体婚礼活动。在勇士闯关、择婿竞技等特色民俗环节，新人们沉浸式体验操竿、摇锅等项目。
10: 我们不仅体验到了民族文化，还受到了这么多游客的祝福，真的是特别感动。
3: 山东济南推出九曲黄河万里情七夕国风寻爱记系列主题活动，现场设置趣味游园、鹊桥留言墙等互动环节，夜间上演的鹊桥相会演绎了鹊桥相会的传统传说。
11: 现场的那个氛围真的特别的浪漫，我们还在这里写下了对彼此的承诺，留下了属于我们美好的回忆，特别的有纪念意义。
3: 在陕西浔阳，当地以山野为舞台，以民歌为载体，在村落间开启沉浸式情歌歌会，歌手置身人群之中，让听众感受原汁原味的山野情歌。
12: 我们浔阳民歌好多都是情歌，唱的都是山里的爱情，
13: 就是勾起我们是年轻时的
14: 回忆
13: 了。是在我们这个70高龄的时候，还度了一个这么一个浪漫的七夕节。
3: 这个暑假，内蒙古首次举办非遗那达慕，现场汇聚120多项非遗项目，为游客打造了一场独特的文旅体验。在赤峰巴林右旗非遗那达慕现场，格斯尔、博克、射箭、传统技艺等特色方阵依次入场，长调、马头琴、安代舞、好莱堡等非遗节目精彩上演，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草原人民生产生活的智慧。
15: 感到非常激动啊，看到全场的各个民族的人民来到草原上，我觉得这就是